0: 入市区有一个医院叫德兰医院，一直到弯的整个将近两三公里的路线都是出现了红色饱和的状态，也就是说从红旗西路从德兰医院一直到弯的，一直汇入到西部通道都是红色加黄色交替的状态，通行的压力比较大。那么西部通道入市区方向呢，和红陵路的交汇口出现了短暂的拥堵，也是偶尔黄色，有点红色。那么红色主要是红陵路汇到西部通道桥上以后，出现了差不多有几百米的红色饱和，就很难汇入。从红陵路上来的车很难汇入到西部通道。希望这个地方大家互相礼让一下啊，因为这个匝道啊，或者是辅路上上来的车也是有同样的通行权的。在主路上行驶的朋友也不要那么执着，适当的让一让没有坏处。那么有一个地方比较混乱，要重点的强调，西北路交西南路。再交富民路，整个这一大段啊，可能听众朋友也知道，这个地方不是一个标准的十字路口。西北路交西南路，再交富民路，好几个岔口，再加什么旭日街之类的，这个地方已经出现了。如果用我来播报的话，我这人比较直接，就是这地方有点乱套了。西北路交西南路交富民路这多路口已经出现了混乱的局面，我都没有办法看得出这个地方到底是1公里、2公里还是3公里，所以有条件请避让。红岗路入市区呢，在迎客路这个地方呢，也是常规性的拥堵，大概是1公里。但这个地方只要慢慢的等待红绿灯，问题也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你从这迎客路这边慢慢汇入到西北路，还会出现拥堵，也就是整个西北路沿线入市区都是出现了拥堵。再来看一下东快路入市区也是比较重点关注的，这个拥堵的路段已经从焦金山隧道一直延展到广电中心，这都已经达到3公里以上了排队。早上7点的时候呢，只有一公里，然后7点半是2公里，现在差不多有3公里。东北快速路入市区将金山到广电门前，通行压力比较大。那有的人说，好嘞，那我走东联路吧。东联路呢，从春柳这个附近上桥，一直到丽景春天，差不多有2公里的排队现象。那这就是南北纵线了。南北纵线，无论是东快路还是东联路入市区，都出现了不可调和，或者是说，10分8分的很难通行的这个路段的情况。还有一个路段呢，它也算是一个常规性的拥堵，也就是锦绣路再汇入到西北路，尤其是西北路入市区，可以说用红的壮美来形容。为什么这么说呢？刚才我一直提到西北路整个沿线通行压力都很大，那你就想想，从它的支线啊，锦绣路汇入进来，红岗路汇入进来，都会出现同样的拥堵。好嘞，这时候咱们把这个视线转到松赞哈，中山区的疏港路到港文广场出现了有差不多800米左右的红色饱和，但这个地方大家也都知道，自从港文广场这个调流以后呢，可能很多车辆汇入就会压力比较大，但是慢慢的等待也问题还可以吧。那么三八广场的环岛、中山广场的环岛，目前也出现了车流交错、短时红色的状态。那么再来看南北纵线当中的另外一条光明路入市区。光明路呢，这次的这个红色饱和延展到了中华东路，一直到海底隧道入口，出现了2公里以上的红色饱和。也就是说，从开发区远端，光明路一直到海底隧道口有排队。基本上啊，这个时间段8点零几分的时候，南北纵向的，尤其是入市区方向，都是我们比较承受压力的路段。高速公路呢，目前是通行的，状态是比较顺畅的，都正常。以上内容由达明编辑播报，下个时段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雾，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气温24度到29度。
2: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1: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2: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1: 领先早高峰，
2: 满电向前冲。

0: 好了，时间来到了8:08，领先早高峰，继续向前冲。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回到我们节目的第二时段，我是高峰，
1: 我是小林。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马玉林说到新水泥路上，这应急车道3公里，13个卖西瓜的。
0: 嗯，
1: 哎呦我天，
0: 又到了吃西瓜的季节啊。入伏的时候就是西瓜，正好是应季水果。
1: 是
0: 啊，
1: 肯定是的。
0: 还有这边啊 ，H 说下家河子现在是去往营城的高速口方向啊，为啥就这么堵呢？
1: 嗯，还有这个美美羊说华北路出市区方向春光街的路口中间车道是发生了2车刮蹭，私家车和出租车的刮蹭
0: 啊。
1: 然后呢，最右侧车道又发生了一起出租车撞人的事故。
0: 哎呦，
1: 撞的是谁呢？被撞人吴大爱。被撞人就是此前被撞的那个出租车司机。
0: 明白了，一开始春光街路口呢，这是俩车之间发生刮蹭。
1: 是的。
0: 结果下来查看的时候，这个人是不是又被另一台车给撞了？
1: 哎、
0: 这不是发生了次生的车撞人的事故吗？
1: 对，所以这个路段现在拥堵啊，只有最左侧的车道可以通行。这个事故处理起来，我觉得就相对比较麻烦一点
0: 啊，
1: 有点复杂了。
0: 对，你就不能快速撤离了，因为毕竟呢有人员被撞了。
1: 对。
0: 啊，咱一般都是说呢，这个。交通事故啊，适合啊快处的这几个条件：人未伤，车能动，对吧？
1: 嗯，
0: 哎，没有任何道路交通设施和公共设施的损毁啊。刚才提到下家河子去往营城的高速口，然后呢，细法也说木城驿这个地方快来吧，堵的现在是一动不动啊。
1: 嗯，啥原因也欢迎大家告诉我们一下啊。
0: 旅顺北路吗？有缘人就说：“哎呀，二位啊，我去蹦极的时候，我蹦下去了，才发现没系绳儿。就在这危急时刻，我一个鲤鱼打挺，我醒了啊！
1: 你这绝对属于噩梦，醒完得一身汗那种啊！
0: 还好你没踢球射门哈，睡在你旁边的人容易让你一脚卷下去啊！”
1: 戏法说木城一墙和高速口这三岔口堵死了，
0: 嗯
1: 啊，说希望来个交警啊能过来帮忙治理一下啊。
0: 啊，我的天哪，月半弯这是发了一篇作文吗？
1: 小作文，他说呢，这个女儿当年高考610分，她的理想是北外或上外，
0: 嗯，
1: 结果她的分数低了，她就果断报了大外。
0: 嗯，
1: 当时呢全家人都反对，因为当时大

0: 外的录取分数线应该是580左右，
1: 嗯，
0: 我们就觉得说这个分浪费了很多，他就说他就喜欢外语，谁都别想打乱我的计划，
1: 嗯，
0: 他也是当年学校最牛的一个学生，就报了这一个志愿，
1: 嗯，
0: 老师说的不好使，因为班主任很理解他的理想，所以也没有劝说他，就把志愿全这个填满，
1: 嗯，
0: 我们私下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没办法就求了一个远房亲戚，因为女儿当时很敬佩这个亲戚，只能由他来说服孩子，这亲戚亲自开车
1: 做思想工作来了，
0: 来到我们的城市，说孩子，你的分数超过了大外的录取分数线，你能不能再拔高一个学校，比如东财，你到了东财，你同样也可以学外语啊，并且还可以学到其他专业的知识。当时啊，这个距离这个截止的时间可能只有半天了，没想到这孩子这次真听亲戚的话了，修改了志愿，成功被东财录取了。
1: 嗯，
0: 但他没有选择财务专业，而选择了酒店管理。
1: 嗯，
0: 毕业后呢，还说当时不应该修改。
1: 嗯，
0: 后来又去英国读研，他说真不该用家长的想法强加给孩子。他现在的工作和这个翻译和外语没有任何关系，
1: 嗯，
0: 但是和外籍客户的交流还是很流畅的，因为他就很喜欢外语嘛。
1: 对，
0: 孩子现在已经留在上海工作了。
1: 这孩子当年是有自己的想法，有追求的，
0: 对对对，
1: 嗯。这不能说啊，哪个想法就是对，哪个就不对啊。就是你现在你只能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0: 对，因为人生太长了，
1: 嗯，
0: 你也不知道这个专业在此刻到底是不是合适，
1: 嗯，
0: 就我们像以前说土木工程分多高啊，
1: 嗯，
0: 金融专业分多高啊，但现在你看
1: 现在人一都干不过兽医了，
0: 对呀，你也不知道未来的趋势会怎么样来变化哈。
1: 啊，旅顺北路刚才就说到在木城驿这一段啊，为什么堵车？是因为呢有这个车队，
0: 嗯，有临时的交通管制，
1: 啊，对，有部队车辆的车队经过啊，临时性的交通管制，过一会儿就好了啊。
0: 嗯，我们来看看小蛋糕说，黄河路太阳一号门前两车追尾，在最右侧，就是刚过了39路公交站的这个位置啊。
1: 嗯。还有 GoRL 说，跨海大桥现在是去往广电方向啊，就是从莲花山隧道出来，然后呢进东北路北行方向，说刚进莲花山隧道差不多200-300米的地方吧，中间车道上有辆面包车坏了，坏在中间车道。
0: 嗯，
1: 哎呀，像这种啊，车坏了出现紧急情况怎么办哈？打电话，你是打电话给你的朋友呢，还是打电话叫救援呢？
0: 有些人就愿意找找关系，给朋友打电话啥的，问及你这朋友真能解决事儿不？能办事儿不？
1: 啊，朋友多了路好走吗？千金难买是朋友吗？结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吗？
0: 朋友得靠谱才行，
1: 对，
0: 啊，
1: 这朋友不靠谱，关键是还认识了你这么个不靠谱的朋友，
0: 真是俩人凑一对了。最近呢，在湖南长沙凌晨0点钟，交警呢在开展夜查的行动，就查获了一名酒后驾驶的女子朱某，她的呼气检测结果是每百毫升42毫克。
1: 嗯，
0: 由于那你已经查到你酒驾了，那你肯定不能再开车了，所以呢，这个朱某呢就给朋友吴某打电话说：“哎呀，你赶紧过来接我吧。”
1: 不知道这个吴某是不是也是自己的姐们儿哈？
0: 嗯，
1: 在你的这个酒精检测结果是每百毫升42毫克，已经构成了酒后驾驶，但是没有达到醉酒驾驶的程度啊。
0: 嗯，然后呢，就给朋友打电话。哎，我特别想知道他们俩当时通话的记录，嗯，就他有没有告诉朋友，就是为啥要来接自己？
1: 对，是不是没说的那么全？就我是被警察给摁下了，我不能开车了，所以你来接我一下，是吧？结果呢，这个吴某开车，
0: 哎，来了，
1: 对不对？这朋友喊的必须得到啊。
0: 嗯，
1: 关键是到现场警察一看来了了，那你也测一下吧。他也是这个喝酒开车来的。一看这来了之后，你也没说有警察呀。朱某到现场之后呢，也感觉到有些意外，说，然后朋友说，你怎么来了呢？我也真是服了，我真不应该给你打电话。他俩之前是不是在一块儿喝的？
0: 我怀疑是
1: 啊。
0: 那他都一块儿喝的，你能不知道这吴某也喝挺大吗？
1: 真是啊，这俩人哈，一个敢叫，一个敢来。
0: 嗯
1: 啊，另外呢，真是好姐妹啊，这属于全都是属于酒后驾驶。
0: 看看到底这个吴某到底是什么样子？他经过呼气检测呢，吴某的呼气酒精含量是每百毫升152毫克。
1: 嚯！
0: 那么后来经过血检呢，结果更为严重，每百毫升173毫克，
1: 嗯，已经严重的超过了醉酒驾驶的标准。啊，他属于醉驾，结果来了这个更猛。
0: 你还买一赠一
1: 啊？这个目前呢，朱某因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罚款了1500元。
0: 哎呦我天哪！
1: 驾驶证12分，

0: 并且呢暂扣6个月啊。
1: 而且呢因为这个醉驾被吊销驾驶证，
0: 那是另外一个5某
1: 啊，5某、嗯、啊，然后呢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而且呢同时因为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刑事立案了。天呀，这姐妹俩真的是绝了啊。
0: 对，这个一定记着哈，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 是
0: 对吧？就算是我觉得他没说清楚让你来接我干什么，你得自己照亮照亮你什么情况啊。
1: 哎，你就想他血检已经173毫克了，我觉得他都已经迷糊了，
0: 嗯，就分不清了，
1: 分不清了，
0: 也有可能是说了什么情况他没听清，
1: 对，
0: 然后自己这个你说这，
1: 哎，我觉得应该是这种，所以他才说你咋来了呢，你都喝这样你咋还来呢，
0: 对，你咋来了呢，
1: 你都喝这样了，
0: 你喊我能不来吗？
1: 有画面了啊，有画面了。
0: 来来来，怎么吹一下子啊，还怎么的，吹一瓶吗？
1: 吹，赶紧吹。
0: 真是一定记住啊，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
1: 真是这样
0: 啊。你说现在你看到夏天的时候呢，然后咱们大连的交警呢也是非常辛苦，隔三差五的动不动的在各个路段呢开始啊举行这个夜查呀，就是临检。
1: 嗯。
0: 然后就现在就这么多年一直在加大宣传这个交通安全呢，就是千万不要饮酒驾车呀等等，偶尔也会再查出来一些
1: 存在侥幸心理的
0: 饮酒驾驶的，
1: 那肯定是就总觉得自己是那个额外的被青睐的、
0: 啊、
1: 幸运的，
0: 就觉得自己就撞大运，这么多年你看看我就一直擦边来讲的话，
1: 而且
0: 我
1: 觉得类似这种人绝对不是第一次了，
0: 那肯定的，
1: 他一定是有过几次他这胆儿才慢慢变大了、
0: 嗯、对啊，你就喝成这样了还敢开车啊？然后平常心说这不一对彪子吗，
1: 可不是咋的、
0: 嗯、还有这个是歪板牙的兔子说，东快路的入市区桥上距离鞍山路的下桥口100米啊，两车刮碰，中间两排车道啊是被占用的吧？
1: 嗯，还有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六院啊，黄河路门诊的门槛呢，就是黄河路马上还没到西安路的这个位置啊，两车呢是停着打着双闪，
0: 嗯，
1: 提醒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啊。
0: 对，你说生活当中啊，大家有没有过？咱不是说哈、啊、举这例子，这例子就不要举了。对不对？你什么酒驾、醉驾之类的啊、
1: 嗯？
0: 这是属于违法的事儿啊！但是生活当中有哪些你给朋友打电话，这一不小心就把朋友撂根儿里了，
1: 给坑了，
0: 心里面现在心生愧疚的啊，一直有点过意不去的啊。
1: 哎呀，
0: 还有这个 girl L 啊，说让我想起来赵本山老师的一个小品，
1: 哪段啊？
0: 就是姓赵嘛，叫肇事者。后来呢，给他儿子打电话，他儿子酒后来了。
1: 是还有这个吗？一点没有印象的。还有白黎说，后面那个姐们不是来解围，她是来喝第二场的吧？
0: 谁知道来着？还有这个 J 楚啊，说真是我发现有卧龙的地方，那必有凤雏啊。有的时候你打电话也不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
1: 是。
0: 看来有的时候真是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啊。

0: 活力四射的清晨从这里开始。
1: 大千世界真奇妙，让我为你加点料。
0: 领先早高峰，用声音串联你的

0: 好嘞，8:23啊，继续用声音来串联你的美好生活，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了，我是高峰，
1: 我是小林啊。刚才这首歌老歌新唱，苏菲说这词儿咋这么贴切呢？
0: 那必须的呀，
1: 你的出现是美丽错误，我拥有你感觉不是幸福。
0: 我们不是随随便便播放每一首歌曲的啊。
1: 嗯嗯，好，我们再来看维尼说，五一路桥入市方向现在特别堵啊，原因呢是桥下斑马线过路的行人走路太慢，而且没有断溜，就跟提前沟通似的，一个接一个走，导致斑马线车辆就是一直在礼让行人，无法正常通过。那这个地方没有信号灯吗？就是完全是要靠礼让来做，是不是？
0: 还有用心做事啊，拍张照片说你们看吧，就在警察前面啊，这就追尾了，大菜市这个地方啊，这个位置正好是从菜市桥然后下来，就是在镇富大厦门前。
1: 嗯
0: 嗯，在这个位置哈，有车辆追尾的事情。嗯，
1: 还有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有位朋友在问，悠悠在问说，想问问这个二位，这个标志是啥意思？
0: 最近确实有很多人发现呢，这是在开发区海滨旅游路。
1: 嗯
0: 啊，有这么一个新的标志，首先是有一个自行车，然后上方呢有一个箭头，两个箭头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按照新的标志标线的国标标准，这是属于机动车和自行车的共用车道。
1: 对。这个有可能就是你会发现这条道上既有这个机动车走，同时呢也有这个自行车可以走，
0: 对，
1: 就共用共享车道吧。
0: 嗯
1: 啊，共享车道吧，就是
0: 因为它是旅游路嘛，对吧？
1: 对，
0: 也是可以给自行车进行，所以看到这个标志呢，机动车反倒是应该呢更加提高警惕，因为随时可能会
1: 有
0: 一些
1: 自行车过来，
0: 自行车啊，非机动车出现啊。
1: 嗯，
0: 这个叫机非共用车道。
1: 嗯
0: 啊，就是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啊，
1: 对，
0: 同时都可以来选择这条车道的问题啊。
1: 嗯，
0: 哎呀，这个你看啊，转运也是看到了大黑石，在建设街有辆公交车变道呢，还

0: 不打转向灯哈，连并了三排车道。还有就是有缘人，他说你看啊，就说到这个查酒驾这个事儿，
1: 嗯，
0: 今天凌晨他在咱们疏港路上的就同一个地点，他连续被查了四次的酒驾，因为他是干网约车的嘛，
1: 哦，
0: 啊，来来回回的可能接单跑单，就是在这个地方啊频繁的跑，查了四次，就说有这样的卧龙凤雏，你说不查能行吗？啊，你说如果咱们的交警不去夜查啊，不去抓，不去查，单靠大家自觉遵守，
1: 嗯，
0: 能保证吗？就是开车的都不喝酒。喝酒的都不开车，
1: 肯定不行
0: 啊！你说我们作为这个开车人或者是坐车人，那我们知道旁边这个车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具不具备驾驶的资格呀？
1: 所以还需要咱交警啊，真的是要查呀，
0: 对吧？
1: 看看到底你是什么人，你有没有证？哎，甚至有的时候经常会查的时候，能查出来什么呢？
0: 嗯，
1: 叫做就是他就是无证驾驶，那怎么胆儿这么大就敢在路上随便开呢？
0: 所以不查不行啊。啊，维尼说对，五一路桥下斑马线那个地方没有红绿灯，是的
1: 啊，
0: 啊，然后呢，但是啊，行车道上呢摆满了大量的就是不礼让行人
1: 拍照，
0: 啊，拍照。
1: 什么叫行车道上摆满了大量的不礼让行人拍照？
0: 就是那个斑马线前应该是有喷涂的那个标语吧，
1: 大量的还是
0: 大量的，
1: 所以没办法，有人必须礼让，公交都得礼让，你说真的，
0: 嗯，
1: 对，那肯定得礼让，你别说公交了，是一样的，都是机动车呀，
0: 对呀，啊，
1: 公交也没有在此也没有优先权啊，
0: 他是不是说这个地方就是行人不断溜啊，
1: 不断溜，
0: 嗯，
1: 所以就导致压车了嘛，就过不去呀，
0: 啊，那也得让啊，那咱说非灯控的路口啊，行人在斑马线上绝对是拥有最高的路权，
1: 嗯
0: 啊，包括大菜市，还有呢，像凯旋广场啊，像这个站北广场啊，
1: 嗯，
0: 对不对？那个桥洞的位置也是，啊，你说那个地方人密不密集？
1: 那更多了，
0: 那真是不断溜啊。
1: 说这个中山广场有辆车啊扔东西，哎，
0: 嗯，
1: 我就觉得大家啊在路上开车的时候真的是你备个垃圾袋这事儿很简单
0: 啊，
1: 不麻烦，而且你那东西如果也没脏到那种程度，你的车也没有非要干净到那种程度，就一点垃圾不能存不能放，
0: 嗯，
1: 哎呀，田日新爸爸说大连刚开始严查酒驾的时候呢，去媳妇儿家，黑龙江的这个同学就请客吃饭，喝了酒，同学呢就要酒驾给我们送回家，结果第二天问我们怎么回家的，这给我吓的，也是女同学，
0: 嗯，
1: 就是完全断片了。
0: 你说胆儿大这个事儿其实不分男女，
1: 嗯
0: 啊，有些地方呢可能对于这个酒后不能驾车这方面呢还是应该要加大这种处罚还有监管的力度啊。好嘞，稍后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半点的路况信息，看看到了这个点位呢路街上的状况呢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好，早上8:31又出现了新的变化，我们还是按照这个老规矩啊，从西向东，从北向南这样的一个通行的方向。首先，金柳路已经加入了红色保和的队伍。之前我们一直说红林路在殡仪馆的门前，由于修路啊是红色保和，现在金柳路也加入了这个混战当中。从金柳路进入到红林路这个三岔口的地方，已经出现了这种卡脖子式的红色保和。当然，这个我们说也是先天不足啊，在城市道路的设计上，这个大顶山隧道如果不开通，这个地方好像会常年拥堵，甚至会影响整个西部城区的发展。整个拥堵的距离差不多有3公里左右啊。西部通道入市区方向呢，从哪儿开始？从宏宇路一直到胜利路，就是这个那叫甘井万达吧，一直到兰溪文苑这一段路啊，都是压力非常大。它漫漫长长的延长到了5公里左右的黄色缓行状态，它不至于说红的走不动道，就是慢慢的蹭起蹭起，差不多有4、5公里，所以整个西部通道入市区压力很大。

0: 那么顺道呢，从镜头上我们就能扫到东来路桥上，从春柳到鞍山路这一路段也有2公里的拥堵，也就是说华北路从冰山汇谷到鞍山路，东联路从春柳到鞍山路这一段入市区双双有2公里的拥堵。那么我今天早上播路况还有一个地方要用红的发紫来形容，这也是我第一次用到这个词，东北快速路入市区方向从焦金山隧道一直到广电中心的门前首先是红色，那么发紫的路段呢仍然是蓑衣湾啊、海口路蓑衣湾，在汇入到这个香炉礁桥上汇入到广电中心门前是已经紫色的。所以在早上8:34的时候，达明第一次用了红的发紫来形容东北快速路入市区绵延将近有4公里甚至更长的这个路线。那么中山区真是这边风景独好，除了光明路入市区从大岩村到海底隧道这个入口当然这个地方没到中山区呢哈、就没进海隧之前没进入中山区，就是从大岩路到海口这个海底隧道的入口有3公里的红色饱和，但是过了海底隧道进入中山区以后真的是这边风景独好。所以在8:34再次的强调最重要的两个拥堵的比较明显的路段，一个是东快路入市区红的发紫，再就是西北路入市区锦绣这个地方红的发紫，大家要注意。好，
1: 主持人带队友，八月西北避暑胜地一网打尽。
2: 8月4日，甘南崇文6日游；8月8日，新疆伊犁8日游；
1: 还有8月10日，西藏7日游；8月22日，新疆阿勒泰8日游。主持人带队友，品质始终如一，4个团期等待你的加入。
2: 报名方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获取具体行程和价格。旅游专线13500079782，席位有限，报名有优惠。
3: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雾，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气温24度到29度。
7: 救命啊，救命啊，
8: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9: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1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铁路出行提示，
12: 铁路出行提示。
6: 继续来连线一下大连火车站的播报员小文。小文你好。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上海、郑州、哈尔滨、齐齐哈尔丹东方向票额充足，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8月6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6: 好的，感谢小文。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4: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5: 城市的心跳，
16: 讲述我们的故事，记录泪水与欢笑，
15: 将烦恼抛掉，朝向下一个目标努力奔跑。
16: FM 100.8，领先早高峰，
15: 与你一起领先生活，
16: 共创美好。

0: 好嘞，8:37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时候呢，哎，龙哥啊，我们看看他拍了很多张的图片，反映的是在站前广场，大连火车站，就是渤海明珠酒店门口这个地方，也是天天啊乱停车，结果导致呢就影响了长江路，还有呢就是在站前广场有一些车辆呢准备进入到火车站的停车场，现在进不去了。
1: 还有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迎客广场公交车和出租车的这个事故啊，这个两仪县也遇到了，也看到了这个事故现场，忘拍照片了。我们这个已经得知消息了，现场也方便大家跟我们说一说，有没有对正常交通造成一些拥堵啊？因为出租车应该不会有啥影响，但那个公交车应该站在路上，可能是。
0: 刚才呢，我们就说了一个关于酒驾的这么一个话题，潘帕斯就说以后有没有就是开车之前你必须要经过吹气检测一下啊，这个驾驶人的信息，如果要是证明你是驾驶人员喝酒了，你根本这个车就打不着火，你就开不走。
1: 其实现在你看咱这个飞机的这些乘务人员机长，他们在工作之前是必须要进行酒这个相关的测试的，测试你有没有喝酒
0: 啊，
1: 对，所以说是不同的行业对这个安全的要求确实是不一样啊。哎呀，还有 U 说神仙水确实适合夏天，咱今天卖这个，涂这个呢不黏腻，滋润度呢还够，对，确实是。
0: 要不怎么叫神仙水呢？
1: 所以人家能火这么多年，实力真不是吹的。满满这一瓶里90%都是这种精华，它能够补充你的肌肤天然的保湿因子，调节水油的平衡，改善暗沉粗糙，而且能够舒缓日晒之后的泛红和不适。
0: 所以质地上也是更加适合夏天来使用，就清爽的水状质地，流动性非常强，上脸你是一抹，然后马上就吸收了，完全没有那种黏糊糊的负担。连油性皮肤啊，用着都是清爽不闷痘，搭配呢赠送的这个大红瓶的面霜，面霜呢是润而不腻的，也是轻奶油质地，还有呢多维紧致科技，能够淡化细纹，提升紧致度。就我就觉着，化妆品因为什么呢，卖的那个东西啊，就包装也都很好啊，然后呢价格也很贵，你看看一般像一些大型商场里面，一楼都是化妆品的最核心的区域，
1: 对
0: 啊，那东西为什么那么一小瓶里面卖那么贵，它确实这里面有科技有狠活，
1: 没错
0: 啊，
1: 因为咱确实是因为你到了这个随着你的年龄的增长，你就是要不断的抗老和地心引力做斗争，那你必须得有点狠活。那么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面霜，你和神仙水要搭配起来使用，那护肤效果直接翻倍了。官网的230毫升的神仙水平时是要1700多啊，那今天呢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您回复关键词神仙水，230毫升的正装只要499，现在下单呢我们再送您15颗的大红瓶面霜，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啊！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回复关键字神仙水，咱抓紧抢。
0: 哎，今天啊关键词儿就是3个字儿，神仙水，来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面你回复就可以了啊，你看到回弹链接，这个就是有主品有赠品啊。刚才就提到了这个五一路，是不是、在解放广场桥这位置，是因为呢这个龙门架上方有很多的电子监控的抓拍镜头，所以你不礼让也不行啊，啊，在这个地方啊，你不礼让也真拍你啊，关键是礼让吧，让起来没头。
1: 莫远离心说礼让行人是美德，车让人人快走，但有的行人就不管那些，有没有车我就低头往前走，过去就过去，没过去也就过去了。
0: 还有这个明普说，真心的感觉每一位啊，咱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都太伟大了。为啥这么说呢？他说你看平时生活当中啊，每个人都会经历，然后呢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心情不好的时候，情绪低谷的时候，但是感觉你们上节目就得把自己最好的状态展现出来，是吧？还不能带有个人的情绪。
1: 对，
0: 真是生我们者父母也，知我们者明普也呀、
1: 所以我就觉得有这样的听众，我们会也会感觉非常的感动。有人会觉得那这不你就应该的吗？但不是，你看明普就觉得说挺不容易的啊，就也非常换了一个角度，非常理解我们哈。
0: 由你这句话来讲，再苦再累也值了。
1: 哎呀，你看 Superman 说，我们上班之前就要通过测酒，测酒如果不通过，你是无法打考勤卡的。
0: 你们是什么单位
1: 啊？韩东也说，30年前我们单位就测酒驾了， 出城之前要催一下、
0: 嗯、
1: 那时候他是火车司机、
0: 啊、
1: 对，就是这种特殊的行业他一定对这个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0: 就是开火车的是不是、啊、
1: 嗯。Superman 说测酒仪和考勤打卡是联动的、
0: 嗯、
1: 你如果通不过你这就无法打卡，哎呀这家伙，各个行业啊都有一些自己的行业规则。
0: 哎，还有这龙说北站的南广场啊，大连北站南广场二楼的洛克平台有三台出租车违停下车违规等客啊，希望呢相关部门加强管理。那个叫洛克平台，你是送客人到这个地方啊，出发要坐车的可以，不是到这儿让你来接客的。
1: 对，所以人家就说嘛，洛克平台不能让这些违规的车辆一直占用啊。
0: 对，
1: 你真正要送客人的车最后就停不下了。
0: 是啊，所以这个叫洛克平台，不是等客平台啊、
1: 嗯、有专门等客的区域。
0: 对对对哎呀，很多人啊就是想了解这个神仙水，因为确实夏天到了之后呢，就是希望皮肤呢能够清爽一些。
1: 嗯
0: 啊，说到这个温度，说到炎热啊，知道吗？今年咱们国家级气象站出现了首个50摄氏度。
1: 哎，刚才还让大家猜呢，有一朋友真猜对了，说是吐鲁番、
0: 嗯、啊。
1: 这两天新疆和四川盆地持续高温，
0: 啊、
1: 吐鲁番和重庆的高温是尤为明显。
0: 嗯，
1: 7月21号，位于吐鲁番的爱丁湖站达到了50摄氏度，
0: 我的天，
1: 是今年以来咱们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温。气温呢、啊、
0: 真是哈，不出意外这个地方不是少林寺不是海南岛而是吐鲁番，
1: 真的它怎么能热成那样呢，你说啊。
0: 新疆吐鲁番啊，人这个地方要不然叫火焰山呢。
1: 对呀、
0: 啊、新疆吐鲁番7月份以来呢，有20天最高气温都是在40摄氏度以上。
1: 哎、
0: 根据呢预报，吐鲁番盆地啊，未来一周将会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尤其是7月22号，就是昨天、
1: 嗯、
0: 啊，当地呢仍有40度以上的高温，高温呢将会从上午的9点上岗，一直加班到第二天的凌晨3点多钟，持续10几个小时，而且呢到晚上哈、啊，就咱们这头天黑了，半夜11点的时候，人家那天可能还亮着。
1: 对。然后呢，重庆呢也是另外一个高温的地区啊。7月22号的10点，重庆市气象台就发布了高温的红色预警信号，重庆下面的14个区县日最高气温都升到了40到42度啊。
0: 嗯，那说为何吐鲁番和重庆的高温会如此的持久？啊，据中国天气啊，就是天气网气象分析师啊，人家专家介绍，吐鲁番、重庆受到了大陆高压影响，然后呢盛行下沉气流，再加上日照非常充足，导致气温持续的攀升。
1: 嗯，主要是你看它一个呢是这个，两个都是盆地，
0: 嗯，
1: 它的这个独特的地形就说明它的热量聚集之后难以消散，
0: 对，
1: 从而就延长了高温持续的时间。
0: 嗯、
1: 哎、
0: 所以新疆那个地方真的是很特殊哈。为什么吐鲁番那地方，新疆呢也是造就了一大奇观，
1: 嗯，
0: 坎儿井嘛，
1: 嗯，
0: 对吧？为什么这个河在地下修？为啥它不能在地上呢？在地上那就成不了河，
1: 嗯，
0: 因为还没等流到地方呢就蒸发没了、嗯、啊。
1: 所以今天我们说了两个跟新疆有关的这个新闻，一会儿还说一个独库公路那个、
0: 嗯、
1: 它为啥堵，也跟天有关，天气有关，就这个地方的天气确实非常的独特哈。
2: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购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0: 刚才呢我们就说哈，你看真有一些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你看我们这个单位就是、啊、上岗之前一个是打卡，另外呢就是要测一下酒精含量，
1: 对
0: 对吧？然后我们就好奇问你这是什么行业，刚才说了一个是火车司机，
1: 对，
0: 还有一个 Superman 他的职业是动车检修基地，
1: 哦，
0: 是检修火车的哈，
1: 检修火车的、
0: 啊、
1: 还有白鹤仙踪说航空公司上班要先查酒精车呀，对，这个是
0: 对，
1: 包括你的乘务员，那机长就更不用说了。

0: 了。
1: 对，你喝酒你都上天了，你都。另外动感力啊，反映个事儿，说过了出事区河口岸大桥的上桥口黄浦路，往这个岔道口拐的路口还拍了一个导航截图，在哪儿啊？土贤街、智贤街，
0: 在这个岔口这个位置。
1: 对，河口岸大桥和聚贤路智贤街就这个位置啊。
0: 说这地儿有个垃圾站，停了好多的大车、
1: 啊嗯、
0: 双向车道都有盲区，很危险。
1: 嗯，
0: 关键是地上有垃圾水，特别臭。崩车这个底盘上就一直这车总有味儿。另外我们再来看小镇啊，说胜利路967医院门前有两车是发生刮蹭的事故了，目前呢是造成拥堵了。
1: 嗯，还有赤处说吐鲁番呢，前几天我就看到视频了，说地表温度83度、
0: 哎、
1: 啊，地面啊，对，有一个像金箍棒似的那个大温度计，
0: 嗯，
1: 显示81度、83度，
0: 太刺激了，简直是。所以这个假期旅游哈，大家就选择城市真的非常的重要。
1: 嗯，
0: 但是因为新疆它特别的大，就是吐鲁番那个地方它特别热，其他地方其实是比没有那么热的啊、
1: 嗯、
0: 没有那么热的。因为这次我们八月份还真的是要组织带团要过去玩，所以大家也可以真的感受一下新疆，就每一天24小时它都会有不同的季节的变化，
1: 对，
0: 甚至不同的城市，南疆北疆它也完全不一样。
1: 早穿皮袄午穿纱吗？
0: 嗯，
1: 哎，围着火炉吃西瓜啊。小镇说胜利路呢967医院的门口有一辆奔驰 S 和特斯拉发生了刮蹭啊，造成了胜利路就是在临近东北路这个位置啊出现了短暂的拥堵。
0: 嗯，
1: 哎，确实去新疆，可能我们八月份那个新疆团啊，到时候天气就不会这么热了。
0: 嗯，对、啊、我们今天来说到的新疆的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另外一个知名的景点，就是独库公路啊、
1: 嗯、
0: 现在独库公路为什么得到了这个很多人这个吐槽呢，是因为七月已经第三次现场临时封路了啊，就有旅行社的人员说刚走到乔尔玛就被通知不能进了，只能临时改往泾河县、
1: 嗯、
0: 现在是暑期旺季，很多人去新疆就是为了去看独库的风景，去自驾去的。
1: 对，
0: 所以临时封路对大家出行的影响真的挺大的。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跟记者吐槽嘛，说又堵了。
1: 嗯，这个没办法哈，就是因为中国人太多了。
0: 对，
1: 到哪儿去的话呢，只要一扎堆人太多，这个事儿就不好办了。
0: 嗯，而且他这个堵呢是从上午11点到下午3点，就是一直堵。
1: 嗯，
0: 然后呢对于旅行社来说，就是如果你堵可以，那我们就绕着走，就要增加一天的行程，那你额外产生的食宿的费用、
1: 嗯、
0: 这就比较麻烦了。
1: 那肯定呢，堵车的话呢，前方他一直呢没有街道啊、道路啊管制，什么时候能够给你解除恢复的消息。
0: 嗯，
1: 只告诉你现在管制，没告诉你什么时候能够解除管制啊，所以呢你就得和这些游客你得沟通，这条道走不了了，那人家来就是奔这儿来的呀，对吧？然后我们绕道走，你说你绕道走，第一费钱，第二呢你还得耽误时间耽误事儿，是吧？你要增加一天行程，额外产生的这些费用怎么办呢？
0: 你看这挺难办的，
1: 你沟通成本，你还得需要游客的这个理解呀，
0: 是的，
1: 还得接受啊。
0: 对，因为独库公路呢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去，因为它的沿途呢分布着天山的神秘大峡谷、大小龙池、巴音布鲁克和纳拉提草原等等知名的景区，所以呢、
1: 嗯、
0: 它那里边的景观是一日有四季，十里不通天。
1: 对，
0: 但它这个公路，你看咱刚才说新疆吐鲁番那儿已经最高温度能测到50度了，但是它那个地方呢高海拔高寒，常年受冰雪天气影响，它的公路当前的实际通行量已经远远超出了设计通行的能力，而所以呢每年的7到9月这条路往往都因为严重的堵车或临时封路登上热搜。
1: 哎，
0: 所以呢就被网友调侃叫堵哭公路，
1: 不是堵库，是堵哭啊。因为巴音布鲁克，咱看那个飞驰人生也都知道为什么，就那一段全都是叫发卡弯儿，
0: 嗯，
1: 对吧？发卡弯，然后呢在电影里面就感觉到那个地方啊真是属于天气多变，
0: 嗯
1: 啊，这边是属于光照，这边下雨，可能山上就飘雪了。
0: 对
1: 啊，即便是七月盛夏的季节，独库公路的山区路段呢也可能会出现降温，甚至是刚才我们说的降雪天气。7月8号这天早晨，独库公路呢多段就曾经出现过大雾天气，能见度不到10米，车头都看不见车尾。
0: 是的，
1: 嗯，部分路段呢被实施临时的双向交通管制。7月16号这一天啊， 又因为连续的

0: 降雨，北段有多处的山体落石频频发生，也有部分路段呢实施了双向交通管制。
1: 你看，所以针对独库公路暑期通行的实际情况，旅行社也提醒广大游客，你如果要自驾去独库的话，你务必提前做好相关的准备，充分准备，一个是密切关注天气和路况信息，二呢就是严格遵守通行时间的限制，还有就是你得给他留点充足的行程，万一真的就堵在那儿了，你绕路走，你多出来这个时间你得计划好，尽量选择错峰出行啊。
0: 对，所以你看啊，不管是独库公路啊，还是哪段路啊，对不对，还是你的人生之路啊，对啊，道路千万条，平安第一条，你只有做到这些充分的准备，你才能走好你人生的每段路。

0: 好嘞，刚刚呢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于张智霖的《每段路》。
1: 嗯，真好听。陆简一说，什么都抛开不说，你每次这歌选的是真不错。
0: 为啥要抛开呢？来看看啊，这个节目的接近尾声的时候啊，现在路面上还是有不断的变化。大伟说的是东快路的入市区方向，在海口路这个位置左侧车道上三车连撞。
1: 嗯，浅情人不知说中山路入市区新海的方向，在化物所门。

0: 口的这个信号灯有事故，占用了右侧两排车道。那你说的这个入室方向，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东行的方向啊？
1: 嗯，
0: 去往星海的方向，在化武所门前的这个事故啊，应该是吧？
1: 中山路入市区那应该是东行方向，
0: 东行方向对吧？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这边还有人啊 ，Freedom 呢说红岭路怎么了呢？去往软件园方向，现在呢这个车辆排队就堵到了锦绣暖山这个十字路口了。
0: 红岭路呢、
1: 啊、
0: 是有施工啊，这个工期呢、嗯、是从7月15号就开始了，会一直持续到8月14号。
1: 对，到8月中旬。
0: 对，它是一个关于供暖管网的一个这么一个检修、维修、维护的这么一个施工，所以还挺重要的。
1: 嗯，
0: 对咱们尤其是附近的居民朋友来说哈。
1: 哎。WX 哥说今天咱大连市是局部有雨吗？对，有阵雨或雷阵雨啊，局部地区。他说我怎么看新寨的那个附近是一团乌云呢？
0: 嗯，就看这云的速度怎么样，能走到哪儿了。
1: 啊，
0: 这要说我好奇的是飞机的驾驶员下飞机之后会不会再检查一次这个酒精含量呢？
1: 啊，
0: 那如果开飞机的时候问空姐要了一杯怎么办呢？
1: 就是上岗之前是没喝酒的。
0: 对
1: 啊，中间的时候喝酒了。你说的有点像俄罗斯的那个开战斗机开苏武器的那个谢尔盖·博格丹呢，啊，24年的时候来咱们这儿参加那个珠海航展，从俄罗斯开飞机，然后呢中途啊他加了一次油，加一次油之后呢买了两瓶白酒，直接干过来了，一个人开一架战斗机就飞过来了，
0: 太吓人了。
1: 等他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呢，下飞机发现两瓶白酒哈就剩下一瓶当中一点了，干了一瓶。
0: 天哪！
1: 一个人开飞机一边开一边喝，啊。
0: 所以你看这个顾虑是有必要的，
1: 嗯，
0: 就是下飞机之后也得测一测是不是。
1: 对，
0: 有必要啊。
1: 桥北大刺花说我就纳了个闷儿了哈、啊、为什么一到周四的时候呢感觉车多人多事故也多呢？
0: 嗯，他说我是这几年总结出的经验啊，
1: 嗯，
0: 但也没有吧，我感觉好像一般周一和周五车会比较多
1: 啊，我觉得现在周六周日车更多。
0: 也得看你走哪儿啊，应该是今天早上人家就走西部通道15分钟，是不是人家就到那个哪儿了，星海了还到哪儿了，人家就非常快就赶上了，我觉得是
1: 选择的时间段和路线都非常关键，车多人多现在是常态，但是平安是第一位的，别出事儿啊。
0: 嗯，
1: 好了，时间关系，8点59分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内容了，我是高峰，
0: 我是小林，稍后是由小刚米阳为您带来的打开车窗说亮话，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拜拜。
2: 北京时间上午9点，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上午9点01分，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金柳路汇入红岭路，尤其是红岭路的殡仪馆方向，由于修路啊，双向一直是红色饱和，从早上7点钟一直到现在都是红色饱和。西北快速路入市区方向，从这个隧道啊，就是石门山隧道开始，一直到兰溪文苑的前面，一直是属于通行黄色加红色交替的状态，车呢是可以走，但是呢不是很顺畅。西南路桥的双向红色饱和至少有1公里左右，那所谓的西南路桥上是指的是西南路交黄河路交西南路桥这一段啊，就是原来我们说金百合这一段。那么西北路入市区从迎客路一直到锦绣路一直到梁运缤纷四季这一段车都非常多，绵延将近4-5公里，但是可以勉强通行。东联路就不太乐观了，东联路从这个大气帽子上方，也就是金三角前面一点点，一直到鞍山路这一段入市区方向绵延3公里，通行的压力非常大，很慢很慢很慢。那么重点关注东北快速路入市区，从交金山隧道一直到广电中心这一段绵延至少3公里以上，是红的发紫的状态。尤其紫在哪里呢？就是从蓑衣湾上来，海口路蓑衣湾上来，一直到香炉礁桥上，通行压力极大啊！就我都不太建议通行了。最后来关注光明路大岩村到海底隧道的入口入市区方向，绵延有2公里左右的通行压力较大，但是呢，你进了隧道，出了隧道，问题就不大了。高速公路的情况都是正常的。以上内容由达明编辑播报。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

0: 交通广播。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有雾，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3到4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4度到29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明天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29度。
4: 在车来车往的世界中，我们的姿态始终自由而勇敢。
5: 在诚恳的表达与服务间，我们的回应总是快速而温暖。
4: 我们积极传递服务前行，
5: 我们以有爱的心助跑你的大好前程。
4: 打开车窗说亮话，大连交通广播，脚踏实地，正气放声。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现在是北京时间9:04，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刚。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阳。打开车窗说亮话，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陪伴各位在路上，让大家帮助大家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0: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的主打栏目是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电话88118666或者88118967。各位有交通出行汽车消费的咨询意见或建议，针对执法部门执法人员的意见举报投诉，汽车消费的维权投诉，欢迎您全程拨打热线88118336或者88118968967。
1: 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随时可通过微信的方式以文字来交流，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巴祖卡提到目前在金柳路拐入到红陵路右拐南行，刚拐个弯来，这块呢停了一辆货车，所以呢目前金柳路往外拐的时候非常的困难，目前呢已经排了很长的队，并没有发生事故就是因为这辆货车影响的。目前呢交警指挥中心已经通知了高新园区交管大队，现场赶紧去看一下啊。
0: 说到货车啊，昵称叫天什么天留言求助了，他说孩子呢是在中山区的秀月小学念书，每天啊接送孩子的时候呢，路边都有两台僵尸货车占用了旁边的道路，说孩子上下学特别不安全。他已经联系了12345的市民热线啊，也有交警部门联系他说啊，已经知道这件事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迟迟未处理，希望我们帮忙联系解决一下。我们已经将这个情况反映给了中山交管大队啊，属地大队的职能部门孙警官给我们回复说啊，目前呢已经联系上了这两辆僵尸货车的车主，虽然这两台车没有达到报废的标准，但是呢应该驶离违停的路段，尤其不能占用孩子上下学的通道，这个已经联系车主了，近期已经移走了，也请呢刚刚这位听众注意观察一下啊，如果还没有开走的话再跟我们联系，我们再和属地交管大队反映。
1: 左朵朵提到的是西南路和和清街的路口双向的信号灯啊，建议将左右转的配时调整一下。黄河桥啊，往五一路方向的这个灯可以呢提前放行左转的车，不然呢双向绿灯左转加直行的车道就容易呢造成拥堵，后边直行的车要等左转的车过去之后才能通行，有时候呢对向来车导致呢左转这个车一台也过不去，而从五一路往黄河桥方向左转的专用车道的这个绿灯确实会提前亮起，但是左转的车辆呢不只有左转，还有掉头的，一辆接一辆，对对向车道就直接造成了拥堵，有时候呢不礼让还会造成事故，所以呢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
0: 这个地方怎么调整啊。左朵朵你有没有想法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一下哈。
1: 它这个路口和清街的路口呢是在河川街的下一个路口，
0: 嗯，照片上我们也能看到，
1: 嗯，
0: 确实有冲突，反正现在就是这样，如果没有左转弯的箭头的这样的路口的话，通常呢主路或者说有优先通行权的路口会先亮绿灯，保障最左侧车道呢有车能左转过去。
1: 对，
0: 如果你一把轮过不来的话，被对向直行车流给截断了，那你就只能等了，等到直行车流彻底的断流了，然后你才能左转过去。
1: 现在右手边那个弓箭还好，一直呢没有投入使用，就原来的一个书城，
0: 嗯，
1: 后来就是不干了，一直呢是在控制的过程当中。如果这个大厦要是说使用起来，那可能周边的交通会更加复杂。
0: 对，
1: 嗯，
0: 峰哥给我们留言说啊，这个银河路在银河广场挂台这块，
1: 银客路，银客路
0: 啊，银河路，
1: 它是
0: 银客广场的这个地方，一个小时前曾发生过一起重大事故，是出租车、公交车刮蹭。看上去呢出租车损毁比较严重啊，他说我就在这个道边啊看到了，这个花坛呢里面也是损毁比较严重的，可能需要吊车了，所以入市区方向目前影响比较大，请大家做好提前的预判。另外说到违法现象严重的地方，他说有一个地方需要引起注意，就是甘井子机场附近南林路的这个地方啊，北行的是双向两车道，那么很多北行车啊占用反道逆行，所以没等到换时间啊，这个意思，没等到调时间，可能这个南林路进入这个红岗路，所以交通就显得比较混乱，而且呢以前这条道上呢逆行比较明显，形成常态了，请大家啊别这么干， 顶上之后谁也走不了。希望交警部门呢在这个地方能够加强严格治理啊，该上手段的时候应该上手段，该罚要处罚、啊、
1: 那就是上隔离带呗，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0: 防止车辆逆行，上隔离带是一个比较好的硬隔离措施嘛。
1: 打开车窗有话说，我们的热线88118666，88118966为大家畅通。
0: 还有一位市民稍早给我留言说啊，想通过我们的节目解决另外一个这个孩子上下学的问题，在麒麟东巷，他说这是一个大坡的下面，也就是南山首富小区啊外围墙的这个人行道，车辆呢没有按照停车位线来停放，全都压着盲道停，导致人们没有可以通行的道路了，只能在马路上跟车辆抢道走。他说早上啊正是孩子们上学的高峰期，很多车呢因为在马路上走，两个人是无法并排走的。他说我们家一年级的小孩跟在后面走，又担心呢他不小心被车碰到，原因呢是南山首府小区停车场出口就在上学的必经之路，很多车辆呢都是越野 SUV， 存在着视线的盲区。他说我们家孩子有一次就差一点就被撞上了，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的，曾向市民热线12345反映过好几次也没有得到解决。他说我的诉求很简单，就是希望给我们孩子让出一部分人行道，让孩子能够安全的上下学，仅此而已，实在没招了，希望联系我们处理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反映给中山交管大队了，他们规划部门呢给我们的回复呢也有照片，目前通过照片来看呢也算是基本上清理干净了，警车在现场也和周边的商家包括违停车辆进行了联系。给我的答复呢文字部分是这样写着的，说小刚你好，接到了你所反馈的问题之后啊，他说我和我们部门刘主任又到麒麟巷啊麒麟东巷进行了现场查看，也跟辖区的中队进行沟通了，经过现场的勘查，麒麟东巷东侧是商户和老旧小区啊，还有几个网红店，西侧呢是南山首府小区，南山首府红线内的停车位已经施划了平行车位，但是长期以来呢老旧小区和附近商铺的停车需求比较大，而且平行停放呢进出都不方便，所以他们就自行改成了垂直停放，这样呢就造成了行人在人行道上通行困难。附近呢除了城头有21个停车泊位之外呢再没有其他停车场了，远远不能满足停车的需求，而且麒麟东巷呢是非严管路街，所以辖区中队目前看只能尽力保障机动车道无违规停放啊，这可能也是老旧小区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他说啊，我们欢迎广大听众就此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啊。目前麒麟东巷的老牛家牛村肉红牌子下面的通道是可以直接到达解放小学的啊，给提供了一条便捷的通道，是麒麟东巷的一个叫老牛家农村肉的红牌子下面的通道是可以直接通达到解放小学的。家长朋友们，现在是放暑假嘛哈，如果开学的话需要走的话可以走这条通道，因为这个老旧小区周边也确实停车难，没办法。
1: 好嘞，优乐提到目前在迎客广场这个地方事故呢已经没问题了，9:07的时候呢拖车把事故车拖走了，现在恢复了正常。
0: 好，打个车窗热线88118366，88118966，请进。

0: 杜先生在线。
1: 你好，杜先生。
2: 哎，你好。
0: 你说。
2: 我昨天呢，中午十点了钟吧，在西北路那块，在市中心那块，我是个教练车，
1: 嗯，
2: 我看有个货车交两件货，他这个货顶是韩文，叫长寿，我看了个车企，
0: 嗯，
2: 完等我点完了去试那个车的时候，好像跟那小货车走了。
1: 哦，就是他货车上掉的东西您捡到了，捡的是什么呀？
2: 对对对对对，可能是拖鞋，因为他那个有一家货都弄完了，是拖鞋，塑料拖鞋。
1: 拖鞋。那咱们赶紧广播一下啊！
0: 送货的师傅不知道自己的货品掉到路上了，可是不是？嗯，
2: 可能是吧，因为怎么我是教练就慢嘛，等我再捡完这个看车就没有了。
0: 嗯，
1: 那您的电话呢？保持畅通。我们哪一位货车的驾驶员在拉货的过程当中，这掉了两包货是吗？
2: 两箱纸和箱货物
1: 、嗯、是拖鞋，
0: 两箱都是拖鞋哈。
1: 对，我们的杜先生应该是一位教练车的教练是吗？
2: 对对对对，
0: 好、
1: 嗯。
2: 在西北路上十点了，他有个小
0: 货车掉了两箱拖鞋，不知道哪位送货的师傅、啊、你现在
1: 正找货呢。
0: 如果说货车掉了两箱拖鞋，不知道哪位送货的师傅、啊、你现在
1: 正找货呢。
0: 如果说还在找的话，可以联系杜师傅啊，杜先生呢，捡到了您这两箱拖鞋，电话是多少？杜先生方便说一下不？
2: 181，
0: 嗯，
2: 431，
0: 嗯，
2: 9391。
1: 好的，杜教练181431，货车驾驶员朋友，赶紧啊，互相也问一问，谁拉货的时候在昨天上午的10点钟左右，与西北路靠近体育中心的这个位置掉了两箱拖鞋。赶紧和我们这位杜教练联系一下，特别感谢您，杜教练。
2: 他的纸箱是怎样写的韩文？
1: 哦，
2: 可能出口的吧？啊，他可能出口，
0: 有可能是出口的货品，
1: 有可能。
0: 那估计挺着急的。
1: 嗯，
0: 但是我们没有接到说寻找遗失物品这样的信息，所以目前看还没有这样的人找我们来联系，说有没有捡到东西的。行，您的电话我们也记下来了，如果有需求的话，我们联系您，好吗，杜先生？谢谢你啊。嗯。
2: 嗯，好嘞
0: ，再见。谁丢了两箱拖鞋啊？箱子上写着韩文，联系杜先生18143919391，或者联系我们节目组，我们帮忙对接。
1: 南德糊涂提到的是，这段时间下午的5点左右，从一方天鹅湖到英歌石路，再到董家沟，有一台依维柯，那个车上呢喷的是救援车的字样，挂的是外地的黄牌儿。嗯，7座的车，
0: 嗯，
1: 就是拉海边干活的。他说我感觉像假牌子，希望加大严查。这个车辆他疑似，
0: 他目测
1: 是假牌，
0: 像是假牌，
1: 嗯，
0: 感觉像是伪装的车，违规的。
1: 还能喷救援的字样，依维柯的车上喷的是什么救援呢？海鲜救援呢？
0: 应该是有好多那种民间的救援组织，有可能哈。行吧，如果是确实涉嫌套牌的话，交警部门会查实的，该处理呢会依法处置。打开车窗说亮话，继续由米阳小刚服务热线8811838688118967，微信公众号留言，请您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
1: Ghost 提到华乐街西行方向咋了？堵得要命啊！华乐街的西行方向，那各位谁在沿线上？是发生了事故，还是有什么样的突发？赶紧告诉我们一声，目前比较堵车啊。
0: 阿牛啊，有一个想法，说可不可以和属地干警的交管大队沟通一下？
1: 嗯，
0: 就是在大连北站的东联路桥底下掉头的这个地方，能否安装一个信号灯？啊，他说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旅游季节到了，从北站接完了乘客去开发区金州方向，还有去东港市内方向的，要走光明路海底隧道的，都得从这个地方掉头。但是吧，出市区直行的，就是北行方向的车辆太多了，啊，掉头又特别危险。他说我都看到过多少次了，在那个地方啊，掉头车和直行车发生事故的，麻烦两位主持人有时间能不能到现场也考察一下，和属地交管大队协商，如果能在这加装一个信号灯，保障掉头车和直行车分开就好了。
1: 嗯，想法有的哈，阿牛，这个情况呢，咱们提交给交警部门，先请他们看一下能否按照阿牛的这个思路试试看。
0: 嗯
1: 嗯。我们的热线88118666，88118967为大家畅通。川少啊，有一个提醒：旅游旺季，游客多，乘客也多， 提醒咱同行哈，别挑别拣，做好服务工作。尤其呢，提醒开新能源的同行和网约车驾驶员，慢点开，其实活有。

0: 博士，咱们也不是赛车手。他说，自从发现有了电车，很多司机呢控制不了自己的脚了，路上那飞飞的开呀。公交车司机、出租车司机，包括网约车司机、私家车车主都有，就大家伙儿一定要慢点开，一旦出事故就是大事故。
1: 是，说的有道理。
0: 这就全说了吗？路上也就这几辆车了，是吧？公交车驾驶员、出租车驾驶员、网约车驾驶员、私家车驾驶员，
1: 嗯，
0: 也这是哪儿？还真出事故了。
1: 是摩托车，
0: 嗯，
1: 和一个私家车撞了，是不是？
0: 对。
1: 这私家车停在路口了，摩托车开出去好远。这个是川少刚好路过的时候拍的一个照片，事故的现场照片，就是开得过快了。
0: 别太猛，搂着点儿。
1: 嘟嘟给我们留言说：“两位主持人好哈。”松江路的那个 BRT 啊，他发现没几个车，能不能改成公交车道呢？就挺宽的路，被 BRT 分成好几段。他说我建议呢，松江路好好改一下，这样呢也可以允许社会车辆进入通行，以免浪费。
0: 这不就是公交优先吗？
1: 他这个 BRT 还不像普通公交车道，
0: 进不去，咱
1: BRT 只能是 BRT 车走。
0: 对，
1: 你要改成公交车道的话呢，所有车都能进去了，非早晚高峰时段可能普通私家车也可以借道通行。但有没有这个条件，我们和交管部门、公交部门分别联系反映一下吧，好不好？军武留言说啊，两位主持人好，想反映以下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在新寨子的地铁口有一个丁字路口，很多网约车和出租车呢在这儿接乘客啊，特别影响交通。本身的路就窄，然后这个事儿吧，反映过多少次了，也没有人来管，希望交管部门能够好好协调一下。第二个事呢是万科的城市之光，这个小区呢在生活城市广场有一个地铁口，这么多年了，他觉得应该快有十年了吧，一直没开通啊，具体原因也不清楚，能不能请两位问一下相关部门，到底给不给开通了？因为开通之后啊，很方便市民通行，这个我记有人反映过，就是不具备开通条件，当时给我们的答复就是暂不具备开通条件，咱也不知道是里边没修好啊，还是说开通了之后有什么麻烦。
0: 有地铁口如果不开通，那么周边的居民坐地铁绕远啊，
1: 他这个口不开走其他口的，
0: 哦，
1: 肯定就得稍微绕一点远。
0: 好嘞，打开车窗有话说，我们的热线继续为大家畅通，8811-8666 8811-8967。鲲鹏提到的是什么地方？小刚、米阳两位主持人好，反映的是张前路交水泥路这个路口的信号灯放行的问题。南北向的绿灯亮起的时候啊，直行和左转同时放行，这样呢就造成谁啊？谁起步快就能抢过去，那么导致呢这个路口在高峰期经常堵车，混乱不堪。一个信号灯的周期过不去几台车。早几年的时候啊，信号灯设置的挺好，不堵车。后来重新调整之后发现，哎，现在反倒是严重的抢行堵车了。我希望两位呢能够再跟交管部门沟通一下，能不能协调回原来那个样子。
1: 按理说调整完了之后应该更顺畅才对。
0: 是啊，
1: 还是大家不守规矩。我觉得交管部门经过调研之后啊，做出这个调整一定是为了保障路口更顺畅的，但是就怕有些人不遵守，让我们造成一种错觉，就是改的不对啊。这个我们再和规划部门反映，好不好？说到东联路桥下，峰哥说啊，华北路这个调度是红绿灯啊，确实不可行，就是比较严重影响交通啊。原来呢，在这个华北路和华东路的交叉路口有红绿灯，所以说建了东联路之后，这个红绿灯就取消了。所以刚才那位听众不说，可不可以在这加个信号灯？要不然掉头的和直行的容易发生事故嘛哈。峰哥说不太可行。由于北站的二楼是严禁空车上去的，所以说在这个桥下进行掉头的这个车啊，受了很大的压力，就连累着这块开始堵了。所以他说需要亟待解决的是，解决拥堵，不是按红绿灯不可行，在这个地方设立比如说硬隔离措施或者导向车道，他认为更好一些。这是峰哥的建议。
0: 阿飞说现在啊，发现很多人不太讲理了。昨天一个女驾驶员是违章把她的车给撞了，然后就说我，你是不是碰瓷儿啊你？她说我都无语了，本来是你撞的我，怎么弄上我碰瓷儿了？碰也是你碰的我呀。
1: 看视频，看这个照片哈，出租车呢是在直行车道内，
0: 嗯，
1: 然后这个白色的轿车呢是准备叫什么并线， 进入到这排直行车道，他应该是从弯道进来的，我估计可能转弯角度没掌握好，或者是转弯没让直行，才和出租汽车碰上的，是不是？
0: 他这个地方前面是双黄线，他要并道的位置可是双黄线呢。哦，在这儿了，
1: 还不是那个白车，是后边这黑车，
0: 是奇瑞的一个吉普。
1: 那这个黑色的车是逆行了，
0: 明显在反道上啊，
1: 这不逆行了吗？
0: 那谁碰的谁词儿啊？大哥，你就问的时候你也得自己有点底气，是不是？
1: 您是大姐，不是大
0: 姐啊？大姐啊，哦，看真是大姐。
1: 是个大姐姐，这个估计忘了地下箭头是反方向的了。
0: 大姐，你都反道，然后你下车，你问人家是不是你碰瓷儿，你这咋问出来的？招财一生福，想了解一下出租车有补的消息，目前没有消息。
1: 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再等等看。我爱海钓留言说，西南路往和兴街这个路口啊，他说最好能加一个左转弯的信号灯相位就好了。
0: 那倒是没有，是圆盘灯。川少也认为这个 BRT 的线路个人感觉可以取消，因为它沿线吧有地铁了，如果取消的话呢，能更好的治理一下刘家桥的乱象啊，这是他的个人想法。
1: 他认为 BRT 线路和地铁线路是重合的，有一些线路重合之后呢，可能会优先考虑地铁，但是你别忘了 BRT 还有乘客坐。如果说彻底取消的话，这部分乘客可能全都得涌到地铁线里去，会不会造成地铁又特别堵呢？打个收藏说亮话的热线继续为您开通88118666或者88118967，微信公众号留言请您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老朋友恒月装饰发来照片了啊，说看看金柳路的这个公交车站啊，他说就在红绿灯这儿。那可不是呗，就是金柳路靠近连海金柳。
0: 哎，都这么低了耳根的，耳提命念说你不能酒驾，开车不喝酒，酒后不驾车，
1: 还是有侥幸心理。
0: 那么多代驾。
1: 老贾留言说，金龙路交华龙街的信号灯去往甘井子方向的有一个施工栅栏，目前看已经存在了有一个月的时间了。小车的驾驶员呢是看不到里面什么情况的。他说我是大车驾驶员，停车的时候呢，左边就是反道啊，中间呢是栅栏，右边呢就是右转弯道。但是我一台大型车必须得站在右边停车，低头往下边一看，就是一个破损的路面。他说为什么这个破损路面围了一个多月也不修呢？这个不太清楚哈，你得联系一下属地街道，看看是街道管道路还是区市政中心管的道路。打一下市民热线问问12345啊，问一下。
0: 小凯提到西北路去太子桥，从中华路的桥下开始压车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哎，福气的福提到的也是吧？
1: 他是新水泥路，
0: 另外一条。

0: 飞翔的潘帕斯给我们留言说啊，昨天的晚高峰，他说我是在东快路上，应该是走过了下桥口啊，有一个车看到，结果呢，他就在东快路上面倒车。那这个你要是现场行车记录仪拍下来的话，发给我们看一下。东快路上那车速那么快，他怎么倒
1: 啊？后面车怎么让他呀？城市快速路在行进的过程当中，还是晚高峰的时候，他倒车。
0: 嗯，
1: 我天，
0: 走错道了，就是下一个下道口越过去了。
1: 走错道了，就得将错就错，往前开，莫回头，右转，右转，再右转，你就得这样。
0: 没有右转的道就直行。
1: 对，
0: 小凯说我已经到台子桥了哈，没有什么事故，就是车多。
1: ZLE 说早上好，两位，想给出租车驾驶员们提个小建议，你想拉客的时候啊，可不可以顺着道边溜？
0: 嗯，
1: 遇到好几次都是速度在每小时四五十公里的样子，马路中间嘎吱一脚刹车就定那儿了，说真是太危险了，生活不易，大家要更多的注意安全啊！也谢谢各位了。你遇到过没？
0: 溜边遇到过，
1: 就遇到正好有个人招手了，
0: 然后他就直接停了，而且他一般情况之下呢，只要看着有乘客啊，他也不管后边有没有车，就太着急了。
1: 你后车多容易追尾啊！
0: 虽然说活不是像以前那么好了，但是呢，安全也不能不放在心上，对吧？这种开车的方式就特别容易发生事故。你说真要发生事故了的话，你又全责，你为了这一个乘客没接到十块二十块的活，
1: 嗯，
0: 你修个车可能得加好几个零，就没必要了，是吧？
1: 算不开账了，有点，是不是？
0: 嗯，好几年的时间。

0: 间了哈。Yolo 也提说地铁四号线啥时候能开通呢？前两天看新闻，是不是还有几个正在建设中的站点？我记得，别着急吧，反正都是有序推进当中，到时候该开通的时候自然就开通了。
1: 文刀流说，我现在啊，我都建议驾驶证每两年就重新考一次理论，就当是审验，因为现在发现很多人不懂交规，我感觉不是不懂，是装不懂。说转弯跟直行那家抢的，导流带就往里面怼的啊，地上有倒三角还猛抢的，到中间不靠边就停车锁车走人的，逆行还更更的，快速路你看还掉头的，高速开着突然停车的，说这些都是哪些驾校出来的大神呢？
0: 这个别怪人驾校啊，驾校教肯定是按照法律法规教出来的。
1: 哪个教练能告诉你？
0: 教练也不可能告诉你违规掉头。
1: 对，东快路上你发现开错了你就倒车啊，不可能的吧？
0: 你这是属于往人教练那个扣屎盆子的头上，这不对啊，肯定是自己的行为。但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行为呢？还是处罚的轻，我觉得有这种方面的原因。大家的这种看上去啊，不太起眼的，自己认为哈无关紧要的违法行为，因为没发生事故又没有处罚，他就会觉得无所谓。
1: 嘟嘟鼠说，是不是都去看乒乓球比赛的？你去看乒超更应该遵守纪律啊。
0: 对呀、
1: 啊，是不？
0: 你得给人家参赛的选手啊，包括外地的什么游客哈、这个
1: 展示良好形象，
0: 对，体现出我们的风采来，
1: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万一你说因为你的一些失误发生了事故，你这球赛你也看不成。
0: 对。看一下时间，关注半点路行天气，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热线电话继续开通88118366 88118967，微信公众号留言，请您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
2: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上午9:30，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的东联路入市区，从金三角到新华绿洲路段，大约有1公里的红色饱和的状态。东快路入市区方向，从焦金山隧道再到广电中心的方向，仍然是红色饱和的状态。原因是在蓑衣湾的上方，蓑衣湾的这个附近啊，有一起交通事故。这个事故呢，还是没有处理完毕，导致东快路入市区方向一直是红色的。那么红陵路往高新园区的方向差不多有2公里的红色饱和路段，当然和殡仪馆门前的修路也有关系。金柳路汇入到红陵路差不多有1公里的红色饱和，这也是一个常规拥堵啊，结构性的拥堵。西安路交新长兴的周边，鞍山路交联合路的周边，不太知道是因为购海鲜的人太多了还是怎么着，目前这几个路口周边都是红色饱和。西安路交新长兴的周边，鞍山路交联合路的周边。往远端看，光明路隧道啊，就光明路往中山区方向进入海底隧道口，大约有1公里的红色饱和，这个情况已经持续了差不多有1个半小时了。但是呢，这个时间段增加了一个新的这个拥堵路段，是南关岭路交蓝岭路，这个以往我们很少关注到，差不多有10分钟左右的通行压力，至少10分钟之后才能够变成比较顺畅的状态。以上信息由达明编辑播报，下个时段我们再会。
2: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到一次盛放，四季走过，我们一起听见爱在路上。打开车窗说亮话，小刚、敏阳关注您的爱车，关心您的生活。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现在是北京时间9:33，欢迎您回到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刚。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敏阳。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凌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0: 热线电话继续为您开通88118666或者88118967，微信公众号留言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
1: 小洞说东联路上有事故吗？想问一下两位。
0: 嗯，
1: 对，刚才提到了80中的桥上有一台故障车。
0: 小闯留言说啊，其实说到驾驶习惯啊，真的是可以反映出驾驶员的性格特点。
1: 嗯，比如
0: 什么样的性格特点，开车就是什么样的特征。
1: 还不尽完全，因为确实生活当中有一些很温婉的女朋友，
0: 嗯，
1: 你发现开上车之后也刺毛了。
0: 好吧，
1: 就是有
0: 可能就是
1: 有时候被逼的，就是本来你正常行驶，结果就被人半个车位的那样一个位置，他也能给你插进来，啊！
0: 明明没有火，就被逼出火。
1: 是，
0: 洁白的洁说，我觉得交管部门是不是应该，对外地车再加强一下管理呢？他说，我昨天在东港附近看见了一台辽 N 牌照的车，车上啊坐了7-8个人，副驾驶呢还坐了2个10多岁的孩子。
1: 啥车？
0: 后备箱呢又装满了行李箱，甚至他连后视镜都看不到了。然后他并道的时候呢，在什么也看不到的情况之下强行并道。他说我是直行车啊，我开车直行，然后他就硬生生的撞了过来，太危险了。
1: 辽恩是朝阳的牌照的车辆，
0: 嗯，
1: 这是我不知道他说的是车上坐了7-8个人。
0: 如果是7座车坐7-8个人吧，好像超一个人倒还，
1: 七座车能那么通透吗？能看见后面吗？
0: 不知道，如果5座车坐7-8个人，那肯定
1: 那太吓人了。
0: 关键他说副驾驶坐2个孩子，大概都10多岁，这肯定不对啊，也不可以，
1: 这太危险了。不管是本地车还是外地车，如果交警部门确实在执勤的过程当中看到了这种超载的情况，那不仅仅是要批评教育，还要处罚的。陈少说，昨天遇到了一位女性乘客，给我整不会了，上车就说不要开空调。好吧，我就把空调关了，
0: 嗯，
1: 开了车窗，结果又告诉我风太大，我不能吹风。好，我又给关了，然后我就留个缝吧，
0: 嗯，
1: 结果说不行，这个缝有风。
0: 女生怕吹，
1: 于是我问他那该咋办，说给我整不会了，外面34度，又不让我开空调，开个小缝都不行。大姐是刚针灸拔罐吗？
0: 有可能，他说就想给我来一个汗蒸嘛。那没办法呀，那乘客有这个需求，你就只能同意了呗。
1: 没事儿，你呢把他后面的那个窗啊都上上去，正常。你把你前面的开开不行吗？他也管吗？
0: 或者你把后排的这个空调关闭了也行，你前面别直接吹人家，这个倒有情可原哈。
1: 留一点吹你自己的脚下，从你的脚下冒凉风。
0: 提示一个路况，长江路交抚顺街和连胜街这2个路口的信号灯啊，目前都不工作了，请大家一定注意礼让行车，别抢。长江路交抚顺街、长江路交连胜街这2个路口的信号灯目前暂时无法工作了。
1: 上官天明提到的是华东路出市区方向交华北路，可以在最内侧车道设个信号灯不？这样呢，既不影响华东路、华北路的出市区的车辆，又能照顾到桥底下掉头的车辆。
0: 哦，
1: 就是他希望在最内侧里道设
0: 一个
1: 信
0: 号
1: 灯，
0: 就不影响出市区的直行车，又能够照顾到桥底下掉头车，因为刚才人提到的就是掉头和直行容易发生事故嘛，对不对？
1: 看看有没有计划，很多地方啊，大家想到的时候，实际上交警部门那边已经在测了，
0: 凤西留言提到了驾驶车辆啊，应该是比上班啊工作要更加专注的一件事情。
2: 从一场播种
0: 到肯定是啊，你这个开车在路。

0: 路上和你坐在办公室，比如说你这个打电脑啊，或者是干点什么事儿的话，相比较而言，可能开车的注意力要更集中呗。
1: 对
0: 啊，他说，但是大多数人呢，都拿开车不当回事儿啊，认为能开走就行呗。所以很多性格好的人开车之后，也慢慢的就会变得暴躁起来，完全是被气出来的。
1: 我又想起了田沟副警官的那个心态了，就是开上车，我就是最正常的那个人，别人都有可能不正常，但我是正常的。你拿这种心理，你就突然之间觉得别人发生什么样的问题无所谓，
0: 都能接受。
1: 我是正常人，他可能是什么什么地方不正常了，还于是乎你就能学会原谅。
0: 翟少说啊，昨天那个姐们儿确实是一点风也不能行，
1: 一点都不行，
0: 窗开个缝也不行，所以他说那空调车窗都不开的情况之下送他20多分钟，那我整得满头大汗。
1: 你也汗蒸了一下。
0: 我给你一个小建议，翟少，你像我学哈，我车里放把扇子，实在不行
1: 那开车咋扇呢，
0: 一个手把方向盘，一个手扇
1: 那不行啊，这危险驾驶啊。
0: 慢行的情况之下可以，或者等交灯的时候。
1: 说那这种女士那就是矫情了，你就蹬自行车吧。
0: 这我觉得可以理解，有些人就怕吹风嘛，可能就是受不了呗。
1: 受不了空调，来点自然风没问题。其实我也是挺怕空调的人，但是自然风没啥事啊。今天是大暑还是昨天是大暑？
0: 昨天，
1: 是昨天是
0: 已经过去了。
1: 大暑，他有啥说的啊？
0: 怕着凉嘛，有可能。墨染林心说，刚刚他说我从华乡立交桥入市区方向下桥的时候，一下桥就看到了5-6个外卖小哥骑着车就从那个BRT车道逆行就干过来了，这给我这个方向最右侧的车道的车都给逼停了，你说实在太危险了。
1: BRT 啊，社会车辆进不去意味着是机动车进不去，哎，但是外卖小哥的那个小车他能进去，于是乎他发现，哇，这里爽啊， BRT 除了 BRT 就是我了，没别人。
0: 所以 BRT 车又少的情况之下，他觉得就变成他自己的专用通道了，
1: 嗷嗷往里开。
0: 那你就都已经违法进 BRT 了，你就尿悄得了，
1: 那
0: 逆行，结果给人家这个方向最右侧的车都逼停了，这要撞上你说怎么办，一个肉包铁一个铁包肉，谁能撞过谁一目了然。
1: 现在我们对外卖小哥的行动轨迹呢还没有进行监控，那天你发给我那个链接就是哪个城市来着，对于外卖小哥的轨迹已经开始进行记录了，
0: 对，
1: 就是在案了。但凡你在行车的这个过程当中，假如说遇到了一些红灯，他是给他红灯这个计时就直接免掉了，
0: 他不会算你的送货时间。
1: 对，即便是你晚了，
0: 也不会让你太着急嘛。
1: 所以很多时候，
0: 你开的不对了，人也给你记下来。
1: 对呀、
0: 啊，
1: 这就是问题了。其实这就是既控制了他们对于很多不规范行为，特别是违法行为的一些束缚，对不对？规范，同时呢又相对人文了一些，说你别那么拼，万一真是遇上了一些闯红灯，遇上了几个红灯，这个红灯的时间给你抠出去了，
0: 对
1: 啊、哦，没那么着急
0: 啊。今天是大暑，周四，不是昨天啊。
1: 那昨天那个女乘客我也理解不了。
0: 感谢山峰的风啊，发了一个月份牌
1: 啊，也感谢非同寻常，确实去年7月22号大暑，今年就是23号。
0: 每天出门啊，小刘说我都告诉自己啊，一定要做到心态平和啊，不管别人怎么样我是绝对不生气。结果呢走了不到3-5公里，那就得被某些车给搞急眼啊。说到外地车啊，他说这几天我已经被外地车给别毁了哈、啊、你说也就是咱们本着他们是游客的这个宗旨吧。他说我已经无责把前后保险杠都换了好几次了，就他是无责方，
1: 明白，
0: 但是没办法，那撞坏了就得换哈、啊。就是有时候实在是不想躲了，就会有人给你换新的了，
1: 那不耽误时间吗？
0: 是，能躲还是躲一躲吧，一脚刹车解决的事儿就没有必要硬往上撞。
1: 冯龙更可爱说，这乘客确实是哈，如果你走大街上突然之间刮风了该怎么办，你还冲天喊被刮风了，那喊不得呀，
0: 做不到，
1: 那这样可能就得上6+1那个地方去看一看了。
0: 感谢大鹏也提到了今天大暑，刘强也说哈，我们知道了，谢谢你们。
1: 好，吴云霄提到出租车的车速不是很慢的时候，遇见招手，正确操作是右转向右靠边儿，向前溜1到2个车位，给后车反应时间。和乘客你也不差那几步，但往往很多车辆一看见有招手的人，滋下就停了，滋嘎一下。
0: 也不管这个乘客、啊、站的这个位置到底能不能停车。 反正只要是有人准备要上车，他恨不得马上就把他请上来。这也是形势所迫，没有办法。以前可能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1: 你啥形势啊？
0: 那就不好打车。
1: 乘客都已经看见你了，你俩都互相看见了，你一定要本着稳妥溜边儿，像刚才这位朋友讲的，然后留出一两车位，这样慢慢的
0: 对
1: 到路边儿，乘客看到你的车，他招手了，他会向你来靠拢。你在路中间，你咔呲一脚把刹车就踩停了，后车的咣当一下怼上去了，你说这是不是？全乱了。
0: 突然急刹车的话，人后车没法反应，主要是。
1: 嗯。
0: 康乐乐发来照片说：“两位主持人好，五辉路和中山路河流这个地方啊，依然没有拆除护栏。
1: 这地儿不拆除了。
0: 我们已经联系过交管支队了啊，主管部门说啊，这个就这么放着了。
1: 嗯。
0: 因为它现在的作用非常好，也非常明显，所以就不拆除了。
1: 那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右转想去往儿童医院的车辆，你必须得提前在右侧的那排道通行。如果你
0: 在辅路走，
1: 对，
0: 你不能到了跟前才往里
1: 并，过不去了，
0: 并不过去了。
1: 嗯，
0: 对，那要不然的话，就得在前面绕个大圈回来了。
1: 对，
0: 陌生的陌提到了五一路和新南路的交叉路口，去往高新园区的方向。自从改完信号灯之后，他说有没有大家发现这个现象？天天堵车，怎么可能呢？改了信号灯，怎么还能天天堵车呢？大家回忆回忆哈，陌说的有没有道理？他说五一路和新南路交叉口去往高新区的方向，自从改完信号灯就天天堵，是这样的
1: 吗？是因为改完信号灯吗？最近呢，在这个周边有施工非常集中的路段都在这边，所以应该跟这个修路有关。
0: 嗯，
1: 还不叫修路，叫下那个管道，是吧？
0: 对对，它是
1: 供暖管道、
0: 供热管线
1: 施工。
0: 嗯，
1: 山鹰说：“我还真拉着过这样的，哦，
0: 女生，
1: 女的，嗯，他说确实是坐月子期间，人家出来了，然后空调啊、窗户啊全关掉，他说确实也把我闷毁了。那你上车可以跟师傅说一下，谁家还没有老婆坐过月子，是不是？都理解。
0: 特殊情况，
1: 那得老关照你了，你不能说哎，空调关了，然后风溜一点也不行，这大暑的，日子你谁能受了啊？
0: 还有一种情况哈，江 W 提到了，就是有可能会有这种。”中风啊，面瘫的这个可能性，因为最近高发期嘛，确实不能吹空调，也不能受风。
1: 嗯，如果是这样的话，一般都会和司机交代一下。我也曾经有过一次叫什么三叉神经的面瘫，
0: 嗯，
1: 就突然之间感觉右半边脸不太对劲儿了呢
0: 了、嗯，
1: 就是你在刷牙的时候漱口，右半边合不上，这给我吓坏了。后来呢，也是就是说是属于那种类似像是。中风了还是痛风了，我也搞不明白了啊。总之是经过针灸一周又恢复了。他确实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那你上车你跟司机师傅说一声。
0: 特殊情况。
1: 对。
0: 特殊对待一下。
1: 对呀。
0: 大人说今天是大暑，25号是中伏，他说我是必须得开空调的，不然会热得心慌胸闷。如果遇到吹出来的空调的乘客，那我建议就换一台车啊。就是有乘客说我不能吹空调的话，
1: 嗯，
0: 那我就只能和他商量了，你就换一台车吧。咱大连啊，说心里话，基本上是避暑的这个圣地了。
1: 确实是，
0: 是吧？你看这两天天气预报，最高温度都不到30度。
1: 哦，
0: 嗯，昨天那个成都的交通广播李斌给我发信息，他那块47度，你说吓不吓人？
1: 哎妈呀，
0: 你怎么
1: 发烧也烧不到那个度数啊？体温计最高42度，对不？
0: 这车外温度已经显示40多度了，
1: 是不是都
0: 50度了？
1: 没有人。
0: 那是必须得用空调，不用空调就汗流浃背的，估计都得晕了。
1: 我是想说，是不是没有人关注过那个体温计最高的体温，它就到42度到头了？
0: 啊，那真没关注。你说是水银体温计？
1: 水银的，
0: 啊、
1: 对。
0: 现在都不让用水银的了。时光荏苒说，每年咱们7、8、9月份大连学生放假，啊，外地游客呢会涌入大连来旅游，所以呢尽量让他们先行吧，因为毕竟他们是客，啊，咱也没必要和他们去计较和争路权嘛。大度一点，
1: 是不是得唱一句来迪都是客，
0: 嗯，
1: 那要注意一下安全啊，你不能说你来大连之后你就目无交通法规了，是不是？
0: 嗯，
1: 这位朋友没有昵称啊，说现在还行，你赶上那雪天路滑的时候，出租车一看见有个客突然刹车，那才无奈呢，
0: 那也刹不住啊，关键
1: 就咣咣咣了，是不是？哦，爱猫的兔子也是说颈椎不好，乘车的时候如果风大，我就会给自己坐车的这一侧的车窗关上。
0: 嗯，说到刚刚那个路口啊，改了信号灯之后拥堵，义薄云天说确实堵，他说我天天上下班都走这里， 五一路和西南路交叉口，自从信号灯改了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天天堵车呢。
1: 哦，还真是信号灯的问题。杰森宋说，两位想没想过一个问题，如果大家都能够自觉遵守道德规范，那有什么必要设立法律呢？
0: 有人怕冷和司机体感不同啊，就要受司机的冷嘲热讽吗？难道说人家怕冷的原因真的有那么重要吗？非得去恶意的猜测别人，人家怕冷作为服务人员，咱就需要满足乘客的要求就好了。
1: 对，他怕冷一定有他自己的特殊性，这大热天的作为一个正常人，那肯定我们都怕热呀，是不？但他可能是身体有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即便乘客没跟你直说，那么咱也满足一下乘客，
0: 应该
1: 等他一下车，你夸一下把那个窗户全打开，然后再把空调也打开，是不？吹吹车厢里的这个气儿，然后再把窗户上上来，空调你就开始走就完事儿了。
0: 简单快乐留言说，提到了西安路南行走辅路，右转进入长兴街，人行道的这个地方有一个立柱型的红绿灯。今天早晨啊，行人绿灯通行的时候，我在等红灯。结果后面有一台旅顺牌照的出租汽车就疯狂的按喇叭让我通行，我说现在是红灯，他说你右转，你等什么红灯啊？嘴里还骂骂唧唧的。
1: 哎，你俩咋搭上话的？
0: 都开着窗呗。
1: 你前后车你还能？
0: 然后简单快乐就说，我想问一下，我是不是等错了呢？像他这种行为可不可以举报的？他说我有行车记录仪的。
1: 你等你没有错，
0: 你不等也不行啊，
1: 你才有错，
0: 因为你过不了，因为右转那个地方有行人在那个
1: 过马路。
0: 斑马线上走，你转的话不就碰了行人吗？人家是绿灯放行，你是红灯，是你右转可以，但别忘了右转是在不影响被放行的行人和车辆的前提之下，你现在右转不了就是因为有放行的行人在走路吗？
1: 他滴滴你就滴滴呗，滴滴的过程当中会引起周边行人和车辆的注意，结果一看这后车司机咋那么好啥呢，是不是？所以你自岿然不动，你还跟他交流，你这肯定扭头交流的，是不是？
0: 离得近嘛，两个车。如果就是骂得难听，你想举报他也不是不可以啊。把这段截取下来，留作证据，可以联系执法部门，把出租汽车执法大队或者是其他部门。
1: 其实路上啊，真是确实有很多驾驶人开车啊，有各种各样的陋习。哎，有时候我们想想啊，作为这个交警部门，如果你在路上看到这样的情况，你都希望下车换上警服，直接给他个警告，或者是现场就干脆教育一下，是不是？上个十分钟的这个课程。告诉他说，希望各大媒体能够正视网约车和出租车的行业，我们考取的是道路运输的从业人员的资格证，归交通运输部门管理，自始至终我们就不是服务行业，服务行业需要健康证，国家从未要求我们。他说的服务行业是餐饮，
0: 餐饮服务，对，
1: 那是需要健康证的。
0: 这个服务行业不单单只是餐饮服务行业，
1: 你这是交通服务啊，没有错。
0: 对，
1: 告诉他，你确实是服务行业。
0: 我觉得属于服务行业的一个分支
1: 范畴，
0: 对不对？
1: 服务行业那个面就广了。隔壁老王发来了30秒的视频，这是。在哪儿？是这辆货车违停在路边吗？
0: 目前看视频当中显示，视频车呢是停在货车的旁边，等候前面过街的行人，没有什么问题。目前看不出有什么违法行为哈。
1: 你文字来描述一下呗，隔壁老王，啥情况？
0: 说到外卖和电瓶车啊，小刘说，我觉得我要是把每天在路上遇到的他们的现场的记录仪给剪辑出来的话，发个短视频，他说我猜我都能火，素材啊无穷无尽啊，都没有创作瓶颈，拿出来就能用。
1: 你别说，想想还真是呢。
0: 飞翔的帕帕斯说，我的车卖了，请问卖了之后这个保险是不是可以退？能退多少？你卖完之后，从卖那天开始往后算还没有发生的保险是可以退的。
1: 飞鱼说，苏州啊，为了减少外卖小哥因为抢时间而发生的危险，和平台共同联手，对外卖小哥等红灯这些无效的等待时间进行了科学的删除。对，就那天你发给我，
0: 是是
1: 苏州，对，不计为送餐时间， 就是
2: 拿以过时效当挡箭牌的话，法院。

0: 院很难会判你赢，也不是说你没有理，而是法律不再帮你强制兜底了。一句话来说，就是时效过了，但是债没有消失，只是你失去了靠法院逼他还钱的武器。所以千万别听因为说过了三年就先自己认栽。那其次呢，就是来说一下这个起算问题，就是这三年我们是从哪一天开始起算。民法典的第188条就说，时效是从权利人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起算。我们回到这个借钱上的来，借钱的这件事分两种情况。首先呢，借条写了还款日期从还款到到期的那一天的次日开始起算三年。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约定了2021年的1月1日那天还，那三年开始从2021年的1月2日到2023年的1月1日，这是三年的窗口期。其次呢，一种情况就是大家写欠条不是说所有的欠条都会写到还款日，那假如说没有写到还款日，或者是写借条法律没有规定具体哪天还，你就得先催告，给对方一个合理的准备时间。比如说你可以给他微信发下个月底要还，三月份要还，你要给他一个具体的日期。时效从你第一次催告或者是对方明确拒绝或者是合理期限届满的那天起开始算。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没写借条的债如果说拖再久也不一定过时效，就是因为这个，因为它没有一个起算点。但是大家需要注意的是，最长最长是不能超过20年的，也就是保护期的最长时间就是20年，从你借款的实际发生之日起开始算，超过20年法院原则上就不再保护了。特殊情况下才能进行延长。所以刚才主持人说的例子，2019年借出的没有约定还款日，也没有正式催过的，那三年很有可能还没有开始跑。但是大家也应该赶紧行动啊，别再等到20年封顶了。
1: 我们再给大家来说说这几个重点。首先呢，我们听友理解的说三年这个作废，这是不对的。首先呢，就是说你这个三年之后，如果你再起诉的话。是不是三年之后如果你起诉，那么如果对方他没有说抗辩说你已经过了起诉时效的话，那法院是不是不会主动去提？
0: 是的是的，这也是一会儿要讲到的。
1: 那法院可能会判你赢，但是如果对方说你已经过了这个时效性的话，法院就不会判你赢了。所以你想要起诉的话，你就在三年之内起诉。
0: 是的。
1: 但是呢，并不是说法院不判你了，这个钱你就要不回来了。如果你跟对方去借钱，不要钱，对方还承认或对方还还你钱，其实你还是有机会把这个给要回来了。除非对方我就是不还，我就是不理，什么都消失了，是这种情况吗？
0: 是的。
1: 然后呢，就是三年的时效是从哪一天开始算？它不是说从你借出的这一天，比如说你是一月一号借的这个钱，不是从你一月一号借这个钱这一天开始算三年，而是要计算是从他还款日期。比如说你2020年啊，打个比方，你2020年一月一号这一天你去借的钱，你们两个约定是2025年。一月一号还钱，那么你这个还钱的三年是从2025年的一月二号开始计算，这么再计算三年，对吧？
0: 是的。
1: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起算的时间。那如果说他没写还款日，也没有写具体的情况的话，是不是可以从他向你向这个对方催要钱的这一天开始来计算三年呢？
0: 是可以的。
1: 比如说我今天问他说，哎，你这个钱什么时候还我？对方也明确表示说，我有钱我就还，那么这一天就可以当做你这三年的一个倒数计时的开始。
0: 也是可以的。但是一般我们都会给这个债务人留一些时间进行准备。比如说可以说一个礼拜之后我们有一个明确的具体时间。你像他等他有钱，这个时间可能不够具体。
1: 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因为对方可能一直不还，一直不还，我们怎么可能让这三年就是可以反复的重新开始，反复的重新开始计算呢？
0: 这也是很多人比较关心的，就是是不是任何情况下都是比较严丝合缝的这三年呢？其实不是的。法律给了一个后悔键，叫做诉讼时效中断。它在民法典的第195条，如果一旦中断，已经跑的三年清零，我们从头再来三年，而且可以多次的中断。理论上每三年内催一次，时效就能一直续命。有下面几种情况都可以触发这个诉讼时效中断。首先呢，你向对方提出履行的请求，也就是咱们俗说的催债。 最有效也是最

0: 容易被忽略的。但是大家需要注意三点。首先就是要明确对方提出，在聊天里要向对方提出旅行的请求。比如说明确写出哪一天什么时候借的多少钱。比如说你可以说2021年借我的50000块钱什么时候还，不要只发一些在吗，最近咋样呀这种模糊的话语，而且一定要留痕，无论你是微信还是短信或者是邮件都可以。很多人一般只打电话，但是在法院的审理过程之中，如果你只有一个简单的通话记录，比如说对方的一个手机号，你这样的话很难会去作为你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据。如果打电话的话，大家也尽量用手机的这个功能进行录音。其次就是截图备份，并且保留好原始的载体，对方读过或者是回复确认，那就是更好了。即便不回，只要你能够证明你发出去过催款的意思，实务中通常也是认的，也不是完全需要对方的回复。其次呢，就是债务人他同意旅行，哪怕他只还一点儿，对方回一句最近手头紧呢，什么下个月。
1: 我们再给大家捋一下，就是工资报酬这个是应该怎么来发放的哈。你如果是工作日加班，那么公司要支付你不得低于工资的150%的这个报酬，休息日加班而且不能够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200%的报酬，法定节假日加班的要支付不得低于300%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报酬。那我们就要捋清楚了，什么是法定假日啊？法定节假日包括元旦啊、春节呀、清明节、劳动节、端午节、中秋节和国庆节，这些呢都是属于法定假日。如果在这些法定假日你加班了，就要支付你不得低于300%的一个报酬。如果公司就是没有支付你，而且呢你又不好意思跟公司提出来，就这些年假设你一直都是这么干的，可是有一天如果你要想辞职的话，是不是还可以向公司来追讨这一部分加班的报酬呢？
0: 是的，可以的。所以说大家在工作的过程之中，如果单位没有及时的给予加班的报酬，大家也需要去留存加班的证据，比如说加班的工作内容、聊天记录以及领导给你下发加班任务的截图和加班的过程，大家可以拍一下自己的工位，有那种带水印的相机，大家都可以进行留存。
1: 好了，就是证据在我们未来如果要走法律程序，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蒋律师来说一下你们的联系方式和地址。
0: 北京市大连伟恒律师事务所在大连市中山区自立街41号4-5层，在劳动公园东侧，电话是8244-2755，8244-2755。
1: 好的，我们先进半点路情，稍后回到节目当中。那么大家有任何法律的问题，也欢迎您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2: 公元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G10084，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两座都市之间，承载希望和回归的来来往往。10084，川西德格应经院，一个藏族男孩，靠等身长头的虔诚，只为心中的功德圆满。1008并不比别的数字更神奇，只是电波的1008连着我和你，聆听冰城，心随生动，精彩故事正在继续。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3: 国人在黑暗里面待的时间太久了，我们需要光了。
2: 风雨兼程，不负理想。
4: 我们大家必须联合起来，要跟他斗争到底的。
2: 看革命先辈用青春与热血谱写光辉岁月。
5: 不行，心情之好可以疗愈。
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百炼成钢。
6: 路况报道。 好，10:31啊，这个时间段有一条路街一定要特别的。

强调一下，很神奇。我在分析原因啊，就是中山路的黑石礁酒楼，首先去往一条小街叫西村街，然后呢，再进到黑石礁街，应该是不是都去这个自然博物馆的车特别的多呀？导致从中山路进入西村街，再到自然博物馆的这个黑石礁街，都已经红色，甚至都已经紫色了，可能很多车在这违停造成的。可能假期很多家长会带着孩子去这个自然博物馆，目前这个地方已经出现了红色饱和。然后延展开来呢，就是从这个中山路啊、星海公园西门一直到黑石礁这一段往西行的方向都是红色饱和的状态。再就是这个时间段呢，一大二院，这么叫吧，大一二院的门前啊，就是主要是在连山街的双向已经出现了红色饱和，那么它并不是堵在中山路上。而是在连山街，无论是从南到北，还是从北到南，穿越到这个圣亚海洋世界这一段，双向都已经是红色饱和路段了。今天是周四啊，正常如果说是昨天我们理解有专家诊，但是今天这个地方双向红色饱和，可能叠加了去往圣亚海洋世界的这个车流。那么再回头再来看东北快速路啊。

0: 红林路在殡仪馆门前，由于修路造成的这个拥堵是常规性的，什么时候这个路修完可能会稍微好一点。另外呢，在西安路的周边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车流增多的现象，比如说西安路罗斯福的周边、西安路的永平街周边，还有呢延展到刚才我们一直提到的连胜街的周边，大连市第八中学连胜路的周边也出现了红色饱和。但是呢，今天我还看到了一个神奇的地方，就是东联路桥下呀。东联路往市内来的地方和鞍山路交汇处，不知道什么原因，红色饱和相当长的时间了。可能是从联合路上下来以后呢，很多车进入到西安路，进入到这个鞍山路，然后再汇入到西安路，出现了这么一个车流短暂的拥堵的状况。这就是上午10:34的路况，高速公路非常的顺畅。以上内容由达明编辑播报，下个时段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雾，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24到29度。
4: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3: 好，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夏天高温闷热的天气，皮肤特别爱出油，像 T 区的油呢，有的时候都能反光哈，毛孔看着都会粗了一圈。熬夜加班之后，更是感觉皮肤暗沉又蜡黄，就好像没睡醒一样。上妆还容易卡粉，还容易斑驳，怎么补救好像都救不回来。很多朋友换了一堆的护肤品，钱也花了不少，可是皮肤呢照样的是有很多的问题。那么想要稳住咱们夏天的好肤质，维稳修复以及控油提亮是咱们护肤的刚需。那么 SK2 的神仙水啊，大家一定要买回去试一试，因为它有个核心的成分，这个核心成分比较长，叫半乳糖酵母样菌发酵产物绿叶啊，它是神仙水的一个非常灵魂的成分，因为它这个成分呢就能够调节皮肤新陈代谢，夏天用了之后呢又控油又补水，熬夜之后你只要湿敷几分钟，这个肤色你就会觉得立马亮了几度。现在呢商城活动也是超级的给力，咱们买230毫升的正装的神仙水，我们直接送你5瓶15克的大红瓶的面霜，一套就搞定了水和面霜，这也是我们精简护肤非常重要的一步。我想喜欢精简护肤的朋友们一定会非常的狂喜啊！官网230毫升的神仙水，平时呢要1700多，肯定有很多人是舍不得下手的。那么今天的大牌奥莱记，我们也是临仓临期清仓捡漏，只要您发送神仙水三个字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神仙水三个字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230毫升的正装就只要499元。那你现在下单呢，再送你5瓶15克的大红瓶的面霜。虽然说这个神仙水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4月份，大红瓶呢是到2027年7月份，但是咱们护肤品是早晚都用，天天都要用，它也是一个消耗非常快的一个日用品啊，完全不用担心你用不完。同时我们是正品保真，大家可以发送神仙水三个字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1: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6: 我是鸿飞，
3: 我是小薇，
1: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8: 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0: 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今天这一单元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大连市庄河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的副庭长崔小鱼法官，以及北京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蒋婷律师做客直播间，一起来说一说劳动者入职、履职、离职和维权的一个全过程。在半点之前呢，我们的蒋婷律师给大家说了一下我们在岗履职的日常过程当中有一些合法的权益，包括了薪资报酬，工资呢必须是按时要足额的发放，第二个就是我们都有享有这个假期的权利，法定假期呢是受到法律的保护的。那么除了这两点之外，还有哪些权益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呢？我们有请庄河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的副庭长崔小鱼法官给我们来说一说。
1: 下面由我为大家再介绍一下在岗履职过程中我们还应该注意哪些问题。一方面是这个社会保险的问题，就是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就必须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我们所说的这个社会保险包括哪些呢？其中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五险。那用人单位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是法定义务。在用工过程中，如果双方协商自愿放弃社会保险的这个口头约定或者是书面的协议约定是无效的。如果说用人单位没有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则我们劳动者就可以向社保部门投诉要求补缴。工作期间发生工伤的，无论是否参保，用人单位都需要依法承担工伤赔偿责任。劳动者可以依法申请工伤认定，然后享受工伤待遇。
0: 说到这个工伤待遇，前在周一的时候我们请到了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说这个工伤保险其实是用人单位必须要保的。
1: 对，
0: 如果有些用人单位没有参保，那么当员工发生了这个工伤的时候，也被认定为了工伤的情况下，那么这个单位是可以进行补缴的。补缴之后，你之前的费用那他是不管了，你之后的这个其他的费用工伤保险还是要给报销的。
1: 对，
0: 其实这也是为了保证受伤者的一个权益，但是呢前面那一部分就得你公司你自己用人单位自己掏了。所以你想一想，这个用人单位你要是不发生工伤还好，一旦发生了工伤的情况，你这一点就不是你花小钱可能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这个工伤保险咱们一定要给员工给保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而我们劳动者享有的这个五险包括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这是从你用人那一天开始就必须要为员工所缴纳的。那除了这个五险一金对我们劳动者有保障之外，还有哪些是对我们有保障的呢？
1: 我们劳动者在履职过程中还应当注意这个岗位的保障，就是我们要拒绝一些违规的调岗和欺凌。用人单位在调整劳动者的岗位、薪资、工作地点的时候，需要双方协商一致，并采用书面的形式来进行确认。用人单位不得随意单方的降薪、调岗或者是变相的逼迫员工离职。同时呢，劳动者在遭遇职场霸凌和侮辱、强迫违章作业、危害人身安全的工作安排的时候，其实是有权拒绝执行的，而且不视为是违反劳动合同或者是违反劳动纪律。法律依法保护劳动者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
0: 那当我们进入到真的迫不得已要离职的时候，我们在离职跟用人单位解约的时候，我们怎么用法律的武器来保全我们自己的权益呢？
1: 如果是因为单位就是不合理的调岗、降薪或者安排不合理的工作岗位，导致我们无法正常工作，向单位提出离职的话，劳动者可以向用人单位主张经济补偿金。
0: 那当你这个劳动者可能不适用你现在的工作岗位，我们的用人单位不能够直接就把他给辞退了。
1: 对，
0: 我们首先要跟这个劳动者协商，然后呢是重新可以给他调整岗位或者是进行一下培训。
1: 对，正常如果劳动者的他这个工作不满足这个工作需求，或者说能力没有不够，然后单位应当根据他这个工作的这个能力进行一下培训，或者是适当的给他调岗， 根据他评估他这个工作能力更匹配哪个工作岗位进行调岗，但这个调岗的这个过程应当双方有个协商的过程，征求劳动者的这个意见，双方协商一致，可以对劳动者进行调岗。
0: 如果劳动者不同意，你不能强行调岗。
1: 对，
0: 那劳动者我就想离职了，我需要多长时间告诉给公司呢？
1: 劳动者这个离职的话，如果是劳动者单方要求离职，应当提前30日以书面的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就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但是如果有试用期的话，在试用期内应当提前是3天通知用人单位，然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0: 嗯，那如果劳动者的离职并不是因为我不适应公司这个岗位，然后你跟我协商了让我给我调职，我不同意，是因为单位的原因，比如说你拖欠我工资了，没有给我缴纳社保啊，这种情况的话，用人单位需要怎么赔偿？
1: 这个如果是因为用人单位的原因，就是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或者是未足额，或者是没有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这种理由离职的话，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劳动者要求解除劳动关系的时候，应当向用人单位说明解除原因，不能就是单独我前一天走了，过了一段时间回来跟用人单位说啊，我当时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没有给我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等原因，这样是不可以的。应当在解除，就是你书面通知用人单位的时候，在书面通知里边直接就说明你离职的原因。这样的话，如果事后到法院来起诉，然后又将这个离职的原因说清楚，法院会保护这个经济补偿金。
0: 那用劳动者主动提出离职，比如因为拖欠工资没缴纳社保，主动离职的话，这个时候是能拿到 N 的
1: 经济补偿金。
0: 经济补偿金，
1: 对，但是得有证据，就是你离职的时候要用人单位知道你离开的原因是因为单位没有给你足额缴纳这个社会保险，或者是未足额支付工资。
0: 那如果公司主动辞退你呢，那就需要二 N 的了。
1: 如果公司是违法解除的话，对，是双倍的这个经济补偿金，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经济赔偿金。
0: 那跟我们来说说单位违法辞退的时候要负责什么样的责任？
1: 双倍违法解除的话，就是经济赔偿金。经济赔偿金就是以你工作在单位的工作的年限来计算你的这个经济赔偿金的支付时间，就是相当于这个经济补偿金的二倍。
0: 那哪些情况算是违法辞退？
1: 违法辞退就是无正当理由，比如包括就是给你调工作岗位你不同意，没有进行协商，然后就是擅自就帮你解除，或者是没有正常的理由都解除的话，都算是违法解除。
0: 如果职工在孕期、哺乳期这些情况，
1: 对，在这个女职工的这个孕期和哺乳期是不得解除，也就是在法律保护这个劳动者的这个前提下，然后违反这个法令的条件解除的都算违法解除。
0: 除此之外，像职工因工受伤了，或者是患病医疗期间，这个时候你的单位也是不能够随意跟你解除违法劳动合同的，否则也算是单位违法辞退，那么单位是需要担责的。
1: 对，
0: 昨天我们的有一位听友问了这个问题，就是他的公司呢有一个女员工，因为孩子身体的原因每个月要请10天的假，这种情况呢已经是持续了8个月的时间了。他就想说我现在呀，就想辞退这名女员工，那我要不要给她经济补偿金呢？我们想问一下两位的看法，先问问我们的蒋婷律师，您觉得公司应不应该支付呢？
2: 首先，员工孩子生病陪护，他是事假，他不等同于员工本人的病假，同样的呢，也不享受医疗的保护期。但是每个月如果固定请假10天陪伴孩子的话，这种还是比较危险的。首先要看他的事假公司是否全部审批同意。如果员工每个月稳定都休10天事假，而且单位持续批准的话，这种情况下单位是不可以直接辞退的。如果强行单方面解除，需要给足二 N。 为什么呢？因为假期是经过双方协商的，这种模式，这种出勤模式是双方同意的，所以事后不可以再回头进行请假，再说因为经常请假无法履行 才开除，这样是不可以的。那同样也有很多调整的方式，首先可以双方去协商是否可以弹性工作，或者是去调整岗位。第二呢，就是个人离职，如果个人离职的话，

0: 单位也不需要去支付 N 或者是 2N。但是第三点，就像刚才所说的，如果单位同意了这种出勤模式，却单方辞退了这名母亲，那这种情况下可能需要给 2N，也就是违法解除的赔偿金。在第四点呢，是双方可以去协商一致解除合同，这种情况下呢，是在职工没有过错的情况下进行解除，所以给到一个 N 就可以。再其次呢，就是单位不再同意他的请假申请，但是因为小孩是这个生病，所以他可能属于一种人伦上的，肯定是需要请假的。单位不可以完全的不同意，但是可以调整时间。但是如果单位不批准他同样没有到岗工作的话，公司可能会进行过错性解除，这种情况下也可以不给 N。
1: 他就算一个无故旷工
0: 啊，对，是的，
1: 对吧？法官您怎么看？
2: 我觉得刚才这个律师解释得很透彻，然后各方面的这个情况也进行了逐一的解释。我是相对比较同意这个律师的意见。遇到这样的情况，其实公司应该事先与劳动者进行协商，争取更好的解决方式。
1: 对，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因为我们都有这个人情嘛，这个其中要考虑孩子生病了，那么跟请假，我觉得单位领导也不可能说我不给你假期。那么既然员工请假，你已经同意批了，就是双方都认可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够再无故因为这个原因来辞退。如果你不同意，那么对方无故旷工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你是可以来解除对方的这个劳动合同的。所以还是再看看这个情况能够延续多长时间，因为目前为止已经是8个月了，如果还这样继续，比如1年2年，你这个真的要跟员工好好的来协商一下。咱们尽量是走这个协商的途径，而不走这个法律的途径哈。我们有听友还说呢，说在法律节目里啊，为听众需要的了解的知识面解答的都非常的细致，要给我们的律师和法官点个赞哈。还有我们听友提示到的是湘西路，目前这个路段是红色饱和的，沙口火车站桥下小商品城这个地方呢，有一辆车是坏在了路上，停在了路口，导致了这一路段拥堵。我们提醒有条件的一定要提前避开这一路段。还有听友说，我想知道个人缴纳的五险和单位缴纳的五险有什么实质的区别，比如说以后退休了待遇会有什么不同。这个问题我们得找这个人社，对，社保部门给你专门的来解答一下哈。我们继续来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有听友就说，哎，离职的时候我们应该哪些法律问题是需要格外注意的，请教一下蒋婷律师。
0: 在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劳动关系解除以后呢，用人单位应当一次性结清劳动者的工资，并且为劳动者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并且办理社保的转移手续，是不得无故故意拖延刁难劳动者的。那劳动者离职的时候呢，也务必要留存好自己的离职证明、工资结算记录等凭证，包括工作上也需要留存好工作的交接记录。
1: 其实我们今天一再的提到了，就是一定要有凭证，也就是我们要走维权这个途径的时候，首先有两点要注意。第一点，你一定要是合理的维权；第二点，你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理有据，因为我们法官最终看的就是证据，对吧，崔法官？
2: 对，是的。
1: 来跟我们讲讲吧，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留存非常关键的证据。
2: 在我们这个审理这个劳动争议案件中，我们就发现劳动者在日常这个工作中应当妥善保管哪些证据。其中第一个就是在入职时与用人单位签订的这个书面的劳动合同，因为在这个书面的劳动合同中会记载相应的这个工作的时限、工资的标准、工作地点、工作纪律和这个相关的这个权益。这个劳动合同里边约定的内容特别多，当你在维权的时候，这个劳动合同特别重要。然后有工资流水，工资流水中可以看到公司为你发放工资的这个具体数额有没有达到劳动合同约定的数额。然后是考勤记录、加班通知。考勤记录和加班通知可能会涉及到你这个平时的加班，或者是法定节假日的加班，考量你有没有加班事实的相关证据可能会用到。工作记录、聊天记录、辞退通知、工伤诊疗记录、社保记录 等全部用工凭证，这些在这个维权的这个诉讼过程中都是很重要的证据。

0: 这证据需要谁提供？
1: 这些证据通常劳动合同、工资流水、工作记录、聊天记录这些类似于这些东西，应该是劳动者提供。然后根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保留2年内的这个工资记录、发放记录和这个考勤记录。但是当然，这个法律规定这个保存期限是2年。如果你主张的这个时间超过了2年，用人单位如果不提供的话，这个举证责任也不能划给用人单位。
0: 那劳动合同如果员工找不到了，这个可以让用人单位来提供劳动合同吗？因为这个合同肯定用人单位是有的呀。
1: 在劳动争议案件中，还是秉承着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如果用人单位不，如果劳动者提供不出来劳动合同，法庭通常会向用人单位示明，要求他们举证。如果通常也有用人单位说这个劳动合同当时没有保存，也是提供不出来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认定双方没有劳动合同。
0: 这个劳动合同的重要性，是不是就能确定你这个员工在这个用人单位究竟工作了多长时间？
1: 这个劳动合同通常是在什么样的案件中比较重要？就是劳动者因未签书面劳动合同，要求支付双倍工资，这个工作年限，这个可能会我们会通过工资发放流水呀，考勤打卡呀，来综合考量他这个工作时间。
0: 那有的用人这个人员呢，在这个工作单位已经工作了很多很多年了，比如10年了，或甚至20年了，他这工资流水还能往前查到这个20年吗？
1: 可以的，
0: 那
1: 可
0: 如
1: 以
0: 果
1: 的。
0: 这个期间可能换了很多的，比如说工资卡，
1: 就
0: 也
1: 是
0: 能够
1: 他
0: 查得到。
1: 劳动者一定是知道他的工资发放在哪个银行，然后带着自己的身份证到银行查自己的银行流水，就能查得到。
0: 银行会保留这么多年的记录都没
1: 通
0: 有问
1: 常会
0: 题。
1: 的，对。
0: 除非你到这个用人单位最开始呢，他不是像现在直接打到卡上，而是以现金的形式，你这个可能没有办法证
1: 啊，
0: 明，
1: 对，是的。
0: 是吧？好，那我们整个的维权的流程是什么样的？
1: 当我们这个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发生矛盾和纠纷的时候，首先应当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进行友好协商，或者是向企业的工会、当地的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来进行快速化解纠纷。如果调解不成的，劳动者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这个仲裁程序是我们这个法院诉讼程序的这个前置程序。劳动者权益受损，应当自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之日起1年内，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的这个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如果是对仲裁的这个裁决不服的，可以在这个法定期限内，通常就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然后再由我们人民法院依法公正裁判。以上是诉讼和仲裁的这个程序。劳动者针对这个拖欠工资、不缴社保、违规收费等这个行为，也可以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投诉举报，行政部门会依法查处。
0: 但凡涉及到用人单位和员工之间的这种情况，我们是不能够直接起诉的。第一步是必须要走仲裁的，
1: 对，
0: 对吧？
1: 对的。
0: 那走了仲裁之后，我们是司法诉讼和行政诉讼，我们可以任选其一吗？
1: 不是的，就是对仲裁裁决结果不服的，只能通过这个民事诉讼来起诉。这个行政投诉可能是针对用人单位的一些违规行为，行政部门会对一些行政处罚，跟这个诉讼行为可能是不是一回事儿。
0: 那还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给我们简单的提醒一下？
1: 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劳动者通常在收到这个仲裁裁决书之后，可能不明白，如果对仲裁裁决不服，要在15日内提起诉讼。通常有的劳动者也会出现超过15日才发现我要诉讼，但是已经晚了，因为这个法律给你规定15日的时间，你没有去使用，可能到法院就会不予立案，或者是驳回起诉。
0: 那我们在整个维权的过程当中，也建议大家一定要合理的维权，
1: 对，当我们遇到这个有争议的时候，我们要拒绝恶意维权。劳动者维权需要有合理性，劳动者不能采用旷工、闹事、毁损公司财物、网络造谣等过激的这个行为，因为这样的行为也会导致自己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第二个是要杜绝无效的约定，劳动合同中一些工伤、自付、 自愿放弃工资，不要求支付加班费，不要求支付离职违约金等一些霸王条款，都是无效的条款，也不受法律规定。第三，要高效司法保障，就是我们人民法院对劳动纠纷案件秉持着优先审理、公正裁判、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原则，严厉打击恶意欠薪、违法辞退、侵害劳动者权益的行为，全力维护劳动关系的这个公平与正义。第四个，就是建议劳动者善用法律援助，当经济困难的劳动者，你可以向当地的这个法律援助中心申请免费的律师帮助，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嗯，就是这个劳动合同当中，工伤自负、自愿放弃工资等等，即便你是签字了，他也不受法律保护，因为这是无效的一个约定哈。好，我们的小律师说一下你们的联系方式。
2: 我们的地址在大连市中山区自立街41号4-5层劳动公园东侧，电话是82442755 82442755。
0: 好的，今天的交管有说法就到这儿，我是小薇，稍后请您继续关注1008车世界。
3: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4: 路况报道。
5: 好，11点01分的时候呢，我们来关注东北快速路桥上，目前呢这个拥堵的情况稍微有所缓解，但是东北路桥上一直到鞍山路的上一段，也就是说从疏港路到鞍山路上一段，这整个这一条街区还是红色饱和的状态，但是比上一时段好了太多。那么我们把镜头转到的是连胜街和新长兴的这个周边，那么新长兴市场旁边有一条街叫连胜街，目前是红色饱和，上一个时段大概在10点多也是红色饱和。然后西安路附近后面有一条街叫升平街，升平街从南到北目前都是红色饱和，这个地方主要是由于违法停车造成的。再把地图扩大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滨海西路重点关注一下，滨海西路从星海广场到森林动物园的西门目前是红色饱和，然后呢由此就可以延展到东关街的周边，从9点钟开始已经出现了红色饱和，这两个地方呢都是由于游客过多造成的，这个呢也在情理之中。友好街交长江路，就是从火车站前吧，火车站前长江路西行，然后再拐入友好街这一段一直是红色饱和的状态。中山广场目前全岛都是红色饱和，通行压力非常之大，中山广场的周边，所以如果您行进到中山广场有意的话要绕行一下。再回头看看沙河口区的连山街，从南到北目前全是红色饱和，无论是从南到北还是从北到南，无论是从大一二院还是到星海公圣爱海洋世界，从南到北都是红色饱和。然后呢黑石礁街目前也是红色饱和的状态，我们分析的是自然博物馆啊，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去参观，由于违停造成的黑石礁街这个地方已经彻底红色饱和了，你车根本进不去了，进去你也出不来了。最后来关注中山路的中山公园西向西行驶，再到黑石礁这一段，就到辽市附中这一段也出现了差不多有半个多小时的红色饱和。高速公路一切正常，以上内容由达明编辑播报，我们再见。

0: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你见过凌晨5:30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2: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1: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2: 他们不是风景，
1: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
2: 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1: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3: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

0: 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雾，大连时刻现时区东南风3到4级，气温情况24到29度。
1: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2: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3: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2: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1: 每天中午11点，你关注的，
2: 你需要的，
3: 你期待的，
1: 都在1008车世界。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上呢，关注各位在新车选购方面的任何问题，不管您是想买车、想看车、想试驾，又或是有各种想法想聊的，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昨天呢，在节目上是玩了把大的，我们昨天送了一台沃尔沃 XC70 顶配试驾车5天的免费使用权，然后好多朋友没中奖啊，没事，我们下周一还有一次啊，还有一台这个名额，大家呢如果说感兴趣，您就可以直接通过听节目的方式获得，我们没有任何门槛，也不收费啊，完全免费，连押金都没有。而且呢，能源钱我们也包，您呢只要能中奖就行了。那至于其他朋友呢，我们有一个安慰奖，就是也会让品牌给大家回电话，然后呢旗下所有但凡有试驾车的车型你随便试，可以送车上门试驾。各位啊，好，已经到7月23号了。那今年目前最大的一个购车节点就是我们的大连国际车展，然后今年大连国际车展时间呢是比较早的，是在8月12号到16号。今年我们也会在现场搞直播，同时呢会把很多活动啊放到现场去，大家通过我们的大连客户端或者说听广播版的节目都是没问题的。具体的可以之后等我们的宣传啊，大家呢去实时了解。今年车展有没有您想了解想看的车型？你是想看看新车，还是说想直接出手买？具体是什么？大家方便的话能不能发个文字我们来互动一下啊，就是敢不敢告诉我你要买什么车。具体的呀，这个一切都不难啊，就是现在来讲的话，时间节点啊，现在已经到了，然后呢，相对的一些所谓的比如说价格体系啊等等，这些其实该建立的都建立完了。那剩下的就是大家的事儿了。那有些朋友说，哎呀，我这个一直在等，说能不能达到一个价格波谷我再出手或者如何，这个只能说是按照您的实际需要啊，咱们来合理的研判。但一般来讲啊，一般来讲，说实话，现在这个价格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首先，如果您看的是个新能源的话，一般出现两种情况，一呢是死也没有优惠，找谁都没有，这种其实反倒好办，他不操心，就是你什么时候买的基本政策是恒定的。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它能少量有些弹性浮动的所谓优惠或者说减价，但这个呢分时间啊，分时间，一般来讲在有大的车展性活动的时候可能会放大，这种还好。然后燃油车那些基本都有优惠，优惠都很大，你指望他们再去狂降已经不现实了，因为这种接近一口价模式的这种燃油车优惠之后的裸车价格，个顶个每台车都赔钱，所以你让它再降不现实。还有一个变数是什么呢？现在来讲，在今年国际车展期间，国家层面的报废和质量补贴大概率还会存在，但是政府方面大连市的相关补贴有没有，现在两说。我个人总结出几种剧情，一呢就是大连市出台相关的报废或置换补贴，或者以消费券的形式，然后你只要买车你就能领，而且可以和国家层面的政策叠加，这是最理想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情况反倒不大，因为有好多人不符合。

报废或置换，手里没有车，因为现在你要拿国家层面补贴，硬性要求是2025年1月8号之前在你名下的旧车才行。那好多人没有啊，他首购或者说这车去年才买，那怎么办？那可能市里的消费券会主要照顾这份人群，也有很大概率就是压根就不出啊，都有可能。所以大家还是就是不要被政策裹挟，但如果你横竖都必须要换了，那就什么时候补贴大什么时候买就完了呗。还有啊，我要提示一下什么呢，像有个别朋友看那些特别火的或者说一车难求的，比方说昨天我有一朋友的朋友，一大姐要买特斯拉，他那个还得是个定制版本的，我说这个时间你就得现在研究，为什么呢？你看啊，现在7月23号，眼瞅还有20天，整20天就进入到大连国际车展，很可能车展结束你这车还没到，你要拿补贴的话他还有置换，你必须得车到了办完手续才行啊。所以大家要买的时候，现在如果说你买那个车比较火，特别火，必须是期货，那你就得尽早去安排这个时间，先到车，先签手续，哪怕交定金，后面再交尾款，然后呢卖车，一切上传，这样你才能赶上在那个区间拿最大的补贴。那有些朋友比如说我现在我想订一个比亚迪大唐，2个半月3个月才到车，那就没辙了，你肯定拿不着。所以这个就听明白，当然我说的拿不着是有可能拿不着大连市政府叠加国家层面补贴的双重补贴，但如果大连市政府这个补贴它对首购车主友好，它不包含已经能够领国补的，那你就不用操心。那如果说它都能含上，无非就是你少领个2000到6000不等，因为我也不知道你要买什么车型，所以大家能听明白这意思啊，就是你能赶上补贴是最好的，如果横竖都赶不上，不如就放过自己就完事了，你该买一样买，它不影响啊。好，在听节目同时，各位和车相关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编辑文字到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稍等。极客八 X、优加和耀影差别大吗？极客的车啊，我想想我得怎么说啊。首先我得捋一下你这个配置，因为现在新能源车型出太多了，有些时候这个脑子跟不上啊，这个配置我还真记不住。优加就是 Ultra Plus 呗。那你要这么问的话，你应该是问的它那个顶配和次顶配吧，对吧？ Ultra Plus 的70千瓦的以及8X的这个耀影的70千瓦的，就是大功率的版本。首先呢，如果说上升到 Ultra Plus， 那就是它的这个智驾方面就给满了，然后呢就是你的这个电池是大电池版本，这样的话它的纯电续航耀影我要没记错啊，耀影反倒它纯电续航能稍微低一点，它应该是330，实际能跑个256吧。然后呢Ultra Plus 版本70千瓦它应该官标是410，但是实际也就能跑300出头，312吧。这俩怎么讲呢，反正我是这么觉得啊，可能我穷啊，就我是觉得你要花个40-50万买个SUV， 我插电混动的，当然是插电混动啊。现在极客也是在做它的这个插电和纯电的并行，车肯定是不差。但是你要这个车论性价比的话，其实蓝图泰山比它高，真的。蓝图泰山、仰望的 U8 啊，不是那个腾势的那个U8， 包括像是就这俩吧，同等价位，哪怕是把理想和问界都薅回来，他们的价格性价比方面，我觉得也比他这俩就是我觉得要强一点。本身啊，极客 8X 它的销量并不能像 9X 那么高，而且呢，对等的同样的价格再往外看，像我说的，华北路的话，马路斜对面就是蓝图，蓝图的那个泰山8，你整体的价格比它能便宜8万块钱至少。所以

0: 如果你就喜欢可以看，这俩买哪个？我觉得那个 Ultra Plus 70千瓦那就行了，就是42万6千八那就行了，一毛钱优惠没有，插电混动啊，插电混动，然后可以看这个次顶配的，顶配那个耀影我觉得意义不大。无非就是前后轮轮胎更大，它视觉效果肯定更好看，然后呢某些功能上可能会给的更多一些，比方说有什么涉水感应啊，坦克转弯啊，包括多了一颗英伟达的 Drive Tour 的这个雷达，然后呢多了个翻倍的算力1400 TOPS，它正常那个 Ultra Plus 是700，正好翻了一倍，然后激光雷达多了4个，正常是1个，你是5个，然后多了一个520线的激光雷达。我说实话，你多花那8万块钱意义不大，我觉得不值，我觉得就是纯是噱头更多一些。横竖使用寿命都按6年算，你买多花那7-8万，除非你家里不差钱啊，那可以，你就一步到位买顶就行了。那有这钱你买 9X 多好啊，对不对呢？真的，你要有50万的话，你直接买闭眼汤 9X 就完了呗，那不更好吗？我觉得40K 够用了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奔驰的 GRC 通过节目最低落地多少？你有没有报废或置换？你能不能接受贷款？这些都是硬性要求，你要能，那你的优惠会更大。当然，其他单算啊。但是通过节目可以帮大家去要一些相关的政策，需要的话留姓名电话吧。长安起源 Q05 啊，性价比怎么样？非常高，很推荐。在10万以内区间，纯电 SUV 正经家用，你对空间还有需要的话，这车是可以闭眼选的那一个，可以看。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孙老师上周讲的那个 FE 大奖赛，就是上海那个纯电的 FE， 有没有中国车企参加？我在网上搜好像说这个没有中国品牌出现，然后看到了好多阴阳怪气的说法。首先啊，阴阳怪气确实有很多，因为本身我也是持质疑态度。在家门口，在上海搞的电车的 FE， 它名字叫 FE 啊 ，Electric 就电车。出现了很多让我们挺惊讶的，比方说15C 的超快充，我没磕吧，就是超快充，然后大概每30秒能补 3.8 到4度电。同时我查了一下这个报名的情况啊，自有电机电控技术的原厂厂商车队，包含保时捷、英国的捷豹、日本的日产、法国的雪铁龙、法国的 DS，还有印度的马恒达，我这个我是真没想到。我说实话，这个嘴巴打啪啪的。我们在网上领先了那么多，我们宇宙无敌的很多品牌，居然能让一个印度的本土的自研的电驱的马恒达厂队在中国国内举办的 FE 全球电车大奖赛上去参赛，我看到这个我真绷不住了啊。然后还有日本的雅马哈车队，还有这个西班牙大众集团的这个西亚特车队，然后有一个啊，各位哈、啊，咱中国也有，但是呢是特殊车队，是无自有整车厂，使用外购的动力，是中国本土的远景车队 ，Invision 远景车队，这是中国本土的新能源企业车队，无自研动力，采购的是捷豹的全套的电驱，也是本场比赛当中唯一参赛的中国车队。但是啊，你说印度都能有这个自研电驱的车队参加，咱中国能没有？这个我看着不是很开心啊。之前网传的很多品牌都没来啊，这事儿挺闹心的，不提了。萤火虫怎么样？性价比如何？ 萤火虫是归到蔚来哈，蔚来的萤火虫呢最大优势就是便宜，79,800起。但是这个车你要看怎么比，就是它如果放在有钱人能选的那一堆里，它性价比太高了啊，79,800到119,800，然后很快大概在三季度末就能参加换电了。但是如果你要放到平民老百姓那一堆里，8万块钱起步到12万的车啥啥都没有啊，也没比其他车大多少，然后智驾包括其他水平甚至赶不上领跑，那你说它性价比高吗？它不高啊。但是你要放到有钱人那堆里，因为本身蔚来的目标群体就是不差钱的这个有高能高就是有高消费能力的这个群体，他们看这个车反倒觉得哎呀这车简直性价比太高了。就是你要对这个品牌有认知，就是你要买的是个高端货里边的入门产品，你就可以看。你要指望买一个性价比极高同时能家用属性特别好的，它可能不一定是第一选择。我这个描述能明白什么意思啊？它有一个理解上的落差感。小杨同学说，赛车是花钱的啊，卖车是挣钱，能一样吗？你说的对。大连车展几号？今年2026第31届大连国际车展是8月12号到8月16号，我们的现场的广播节目直播和线上视频直播大概率参照往年的经验是8月12到14号前三天。今年12、13、14、15、16正好是当周的3、4、5、6、7五天时间，我们基本默认每年都是在8月中旬的3、4、5、6、7挑五天，然后呢前三天大家是属于系列建设，后两天集中去采购或者说是交订单怎么着都行。有需要的话大家就自行理解啊，但是今年 BBA 肯定都不去，也就上汽奥迪有可能去，然后按世界范围内认知豪华品牌封顶可能也就是什么凯拉克啊林肯这种了，沃尔沃可能都不去，雷克萨斯有可能去，捷豹路虎肯定不去。历史的天空说，我觉得那些传统燃油车企应该坚持一般新能源用个核心6年左右，然后呢等到换车的时候发现燃油车使用时间更强，性价比更高。是这样，我一直在说各位啊，就是从我上这个节目到电车出现再到今天，我从来没有站过任何一个队，我说谁比谁好，谁把谁的命应该革了，谁就不应该卖，谁就应该被淘汰，我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到今天为止我也坚持，哪怕到之后我也坚持，哪怕它群体接受程度变小或者它市场变窄，但是它们两个可以共存啊。为什么燃油和新能源不能共存呢？喊出革命的把燃油车革命掉的都是那些瞬间挣暴发户钱的那种新能源品牌，你挣钱了你就闭眼挣钱，你把嘴闭上，你老老实挣你的钱。现在补贴退坡了，很多盈利都已经下降了，而且绝大部分国内的所谓的新势力品牌现在不就领跑一家是营收是正向是红的吗？其他不都有赤字都欠款吗？有的几百亿，有的上千亿，对吧？你就闭嘴挣自己钱就完了呗，为什么要革别人的命呢？就是两个渠道谁也没比谁好多少，各自优缺点都是明摆着的，从各位能掏钱的主你们自己的心理建设当中，你去找一个能说服自己的点去花钱就行了。你家里已经有油车了，你可以再买个电车。你家里没有车要换，我的建议是买个带油的。什么叫带油的？插电混动增程也算带油的呀，对吧？你家里已经有油车了，你第二台买纯电也没问题。但你家里如果就一台车，我并不是很建议你只买一台纯电。我没说谁比谁好，也没说谁比谁差，对吧？但是现在网上好多的表述是绝对有引导性问题的，就是现在这个汽车环境很多，我说实话，我认为是就是监管不力。花开富贵说，领克03加的 Jack 就是后座带防滚架那个怎么样？能稍微介绍一下吗？领克03后面后座那符号和字母越多，车越贵；越多车越好，越多性能越强，越多油耗越高。防滚架这个车啊，说实话，它就不具备太大的家用属性了。这个您应该能大概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像是我举个极端例子，像现在网传的那个宝马的全新的这个 M3 的，然后后排不就是带那个防滚架吗？领克03和领克03加包括领克03加的 Plus 都一样啊，就是 它的驾控乐趣极高，这种车就不是完全给你所谓家用多成员使用的，你最多俩人用它是最舒服的，最好是一个人用，就取悦你。我说的再透彻一些，就是你可能没有现在没有那个成本去买 M-Power 去买 S 去买 AMG， 那可能领克03加它的性价比就出来了，而且同等价位纯国产轿车带四驱的也就它一个，当然油耗要稍微高一些。各位，但凡是性能车或者说是全时四驱的车型，那它在油耗上一定会吃亏。领克03加如果是四驱版本的话，你在市区内油耗12个12.5都算省的，因为它性能比较强啊。但车可以看，需要的话也是一样啊，这个能谈留姓名电话帮你找人啊。好，各位，任何和车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要价格留姓名电话啊。人生如茶，小作文来了啊！一直在听我们的节目啊，特别认可我们的选车建议。近期打算入手问界 M9， 平时家用，市区通勤多，偶尔全家长途旅行，没有固定的充电桩。哎呀，没有固定充电桩，我不建议你买呀。说这款车 Max Plus 还有 Ultra 还有加长版本三个系列，优先选增程还是纯电？选增程，优先选增程啊！五座六座怎么取舍？你能用上就六座，用不上就五座呗。日常家用的话，哪个版本性价比最高？不会多花冤枉钱。这个车你买了就是花冤枉钱。我不是说它不好啊，就是这个车一定是给有钱人准备的。但是呢，除非大家现在买的这个车型带线控底盘，同时你别看它是什么520限速还是800限速还是其他的一些所谓的这个高配置激光雷达给你多少个，然后辅助驾驶什么什么级别，现在都是 L2， 谁比谁没差多少。你要是想它能够无缝衔接过渡的这个 L3， 你还真需要买它带线控底盘的这个版本。反正这种车的核心使用寿命就是6年，越贵，你要说便宜点30万以内或者20万以内，我可以说是6.5年，但你要是告诉我你买的是个高配版本，核心就是6年。首先48万左右起的车顶配66万，它就不可能不好，它能不好吗？我建议啊，就是以它的增程版本为主，加长版本你就不用看了，那个我觉得性价比就不高了。您要是选的话，无非就是它26款的，你选 Ultra 版本吧。我建议选 Ultra 的，五座六座你去纠结一下，差10000块钱，一个座10000块钱。别的不用考虑了，那个 Max 版本，因为你要是能这仨一起问，您的这个消费能力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顶配那个什么加长，我觉得意义不大。我觉得选它的 Ultra 版本就可以说是进可攻退可守了。53万9千8，54万9千8，没有优惠。然后其他就是看你能不能叠加国家层面的报废和置换补贴，折吧，都落地那就50，我看啊。50万，税前是22000，那就是变成我给你按整车车款按56万算，然后给你减最多15000，那就是545000，再加上保险，我给你按20000算吧，那就是565000左右落地，就是最贵57以内，等会儿啊，最贵的话58以内落地，58，这就是给有钱人准备的。再来看一下，稍等，小杨同学说李斌，我怀疑你在说我，没说他，轮不到他，哎呦我的天哪！平起子问一下，起源 Q07 怎么样？能买吗？能买，它性价比很高。长安起源全系的性价比都很高，尤其以05和07这两个中型和中大型的 SUV 为主，他们的优势就是在同等价位当中，几乎给了一个能选的最大的纯电的。空间包括外观内饰包括相对性价比和功能覆盖都没什么太大问题，可以看，也是老规矩，需要的话留姓名电话啊。加成本田 MPV 是买广汽好还是一汽的好啊？丰田啊，哪个更具性价比、空间大？他俩一样，他俩啥啥都一样，他俩参数包括其他都一样，他俩供应商也一样，无非就是谁给的优惠大，谁便宜你买谁。按国内知名度和名气的话，塞纳稍微好一些，但是这俩有一个基本问题，你要买它中低配的，这车必须得改，你不可能直接用，它内饰用料太 low 了，功能也比较低。你要买它高配四驱豪华的，那就可以闭眼用，也不用改。这俩价格基本是一样的，真实油耗夏天大概8.5呗，冬天可能9多，差不多。它有双擎，它有轻混，但是它怎么着它也是个油车，而且你是个 MPV。你要说空载的话，有可能开到7.5，但你但凡人数超过4个以上，基本上8到8.5很正常。要价格的朋友，确定要买了，您就留姓名电话，我帮你找人就完了啊，留姓名电话啊。讲讲为什么电车和就能开，不是电车就能开5-6年，我说的是它的核心使用寿命，它给的那些功能覆盖，包括不收钱的一些功能，包括厂家那个所谓的该死的加了引号加了小字儿的终身质保，都是围绕6年，没有厂家会给你谈6年以后的事儿。6年以后你谈续保，谈全部的质保，包括其他的延保，包括电池的每天更换可以，但是你得掏钱，这个钱很多老百姓是接受不起的，但是没有品牌会提这个事儿啊。所以我说也就是6年或6.5年是它核心生命周期，它最好的黄金年华，再往后可能就遭罪了。稍后是半点路行，我们过渡一下，马上回来。
1: 路况报道，

0: 目前呢，比较拥堵的呢，这个路线已经从早上的高峰期转成了旅游景区的周边。首先，我们来关注黑石交接，已经是红的发紫，尤其是去往自然博物馆啊，去参观的车辆违停造成的这个红色饱和已经是非常明显了。中山路呢，是由西向东行驶啊，就是，对不起啊，中山路是由东向西行驶，往西村接拐已经是红色饱和。那么这西村街很多朋友不熟，其实就是往黑石礁自然博物馆拐的一条小道，平常这个条道上都没有什么车，可能是去往自然博物馆的车太多以后呢，导致西村街也是红的发紫。再就是已经红色饱和全线的是滨海西路森林动物园到星海广场的周边，这个沿线已经是红色了。还有一个红色饱和的是连山街的南北双向红色，为什么呢？就是大一二院的隔壁，再加上星海公园的那个叫盛宴海洋世界的南北连山街都已经是红色发紫。再就是呢，香炉礁桥上呢，入市区方向和出市区方向没有红色了，现在仅仅是黄色缓行，只要慢慢通行，问题不大。东关街旅游街区的周边呢是紫色，那么这个紫色从早上9点半到现在一直是堵车，也是由于违停造成的。然后重点关注一下友好广场东行汇入到中山广场的环岛已经全线红色饱和，也就是说整个中山广场的各个路口目前通行的压力都超级大。那如果您想选择中山路的话，不妨可以提前，比如说从胜利路那头走啊，或者从疏港路避开中山广场环岛的周边。中山区还有一个路段值得关注，世纪街北行，也就是从中山路的路口往世纪街北行也出现了红色。但是很短，大概不到1公里左右吧。这个地方红色，但是目前我们没有看到事故，也就是说，整个这个时间段的这个交通拥堵点，主要是在中山广场周边以及各大景区的周边，高速公路通行正常。以上内容由达明编辑播报，下个时段再会。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买。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

0: 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接决王警官，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天我为大家分享一起典型的网络涉国家安全警示案例，提醒广大市民提高反间防谍意识，远离境外渗透风险。近日，我市公安机关联合国家安全机关处置一起境外人员网络勾连窃密案件。我市市民张某平日喜欢游览境外社交资讯平台，不久前一名陌生境外网友主动添加张某为好友，对方以交友聊天、兼职高薪、资料搜集补助为由，长期与张某保持密切联系。在熟悉沟通获取信任后，对方逐步提出特殊要求，指使张某利用闲暇时间前往我市港口码头、军事管理区周边重点基础设施路段拍摄现场实景照片、视频，记录车辆人员通行情况、设施布局细节等内部敏感画面，并承诺按照拍摄数量、内容重要度结算高额酬劳。初期张某并未意识到问题严重性，抱着兼职赚钱的侥幸心理，多次按照对方要求拍摄传送本地重点区域影像资料。随着对方索要内容越来越敏感，指令越来越具体，张某逐渐察觉异常，意识到自己可能被境外情报人员利用，涉嫌泄露敏感信息，危害国家安全，随即主动停止所有行为，并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说明情况，主动报备。经核查，该境外网友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关联人员，专门通过网络社交渠道物色普通群众，以高薪兼职为诱饵，诱导境内人员偷拍搜集重点部位影像、地理信息、设施动态等情报资料，对我国军事安全、城市安全造成极大隐患。目前我国国家安全机关已依法对该案进行调查处置，对当事人开展警示教育和保密教育。再次提醒广大市民，国家安全就在身边，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境外间谍势力早已改变传统窃密方式，不再只针对公职科研人员，而是将目标瞄准普通网民、出行群众，利用网络匿名性、高薪诱惑实施勾连策反、情报搜集活动，隐蔽性更强，风险更大。无论普通市民还是行业从业者，都要时刻绷紧国家安全这根弦，擦亮双眼，理性辨别网络陌生交友、高薪兼职、有偿搜集资料等可疑信息，切勿因贪图小利、心存侥幸，被境外势力渗透利用，无意间成为危害国家安全的工具人。大家在日常上网、出游游玩过程中，严禁拍摄、传播军事禁区、边防、海防、港口、空港、党政机关、重要能源交通设施等敏感点位画面，坚决不接受陌生人员有偿搜集信息、拍照、录像、提供内部资料的各类要求。国家安全无小事，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一名公民的法定责任和义务。希望广大群众主动学习保密知识，提升防范能力，积极参与国家安全人民防范建设。生活中遭遇危险困境、治安问题，紧急求助可随时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一旦发现可疑勾连策反、偷拍窃密、搜集敏感情报等危害国家安全线索，请立即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进行举报。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无限，风光在前。100.8车世界为您的每一次旅程加油。
0: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好，来看一下各位留言，前半程所有留电话的各位姓名啊，各位朋友们，我们已经把大家的需求都发给各品牌，您等电话就行。大唐的问题，大众的上汽 9X 怎么样？可以看，可以看。就是现在咱们国内特别不缺这种又宽又大的，然后呢这种相对的卖点是家用的 空间属性、功能属性。

包括所谓的更高效率的增程器，因为它的卖点是 1.5T 的 EA211 的发动机。但说实话啊，从大家在使用这个车的过程当中，它这个 EA211 的优势有，但是没有就是厂家描述的那么明显。尤其如果您是一个对车的某些相关表现并不是特别敏感的人，你会觉得更感觉不出来。如果要论这个价位区间谁更红、谁卖的更多、谁的话题性更强，可能说ID.9 Era 啊这个车可能不在前面。但是如果你能放开整个的这个视角，在目前全维度的这些车的整体表现上，它的某种角度的性能和相对数据还挺好看的。这个我是从实用角度，而不是说装配角度啊。所以车可以看。车是可以看的，需要的话，大唐，昵称叫大唐，为什么不买比亚迪呢？可以看，可以看啊。然后现在真有好多朋友就是，我就不能说电车不好。你像山子说了啊，8万块钱的油车和电车，每年2万公里，6年电车就能收回初始投资了。油车每年还得加12000的油啊，这算不算？还不算驾驶感受的降维打击。有好多人，我就死也不接受电车，你怎么办？这帮人有罪吗？这帮人需要被淘汰吗？不应该，你市场是放开的，我喜欢买哪个买哪个嘛，你管那么多干嘛呀，对吧？而且现在一年能跑2万的人有多少？电车怎么使用最合适？各位，他这句话我是支持的，就是大于2万以上，但很多品牌现在基本都限定一年不能超3万，或者有的更绝，有的是2.2万，最低国内有品牌要求一年行驶里程不能超18000，因为厂家要把他们的相关的对厂家不利的有可能增加风险和成本的东西控制到最低。但电车的根本使用逻辑是什么？你买完之后，尤其是纯电的，它如果是电越多，你跑的越多越合适，你每年就玩命开，你就照着它那个上限打折去开。比如说它限3万，你就跑2.7万或2.5万，你跑的越多越合适，这个逻辑上没有问题。但是从根本上，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开得了电车。那有好多人，我坐船都晕，你让我坐电车，他不疯了吗？有的晕车严重的自己开车他也晕他也吐，有的坐后你其他人开电车的话，他坐副驾驶或者坐后排的肯定吐啊，他就用不了，你怎么办？生活当中不知道大家是就是旁边有没有那种就是晕 3D 的，我身边有好多那种，他就坐不了电车。然后又来指责我了，说只说缺点不说优点，本质就是带节奏。现在这个时代大谈油车优点就是误导思想老化的大聪明。对，我们都不懂啊。你认为电池好你就买就行了，给你身边人去安利就行了啊，这个没办法进行统一，因为生活当中太多人不接受电车。我也在反复提，不是电车不好，也不是油车不好，而是有些人的思维有问题。尤其这个思维的根本性错误是来自于那些靠着卖车挣钱的那些资本家或者大聪明。掏钱买车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讲，大家都是花钱上当，无非就是谁骗你的时间更长一些，因为试车就有缺点。所以这事咱不用杠啊，咱不用杠。你要指望让我说出让你满意的话，我做不到，我也没必要取悦你一个人，我该说什么说什么。莫雨昨天预约试驾丰田 BZ5， 马上我催一下，别着急。因为最近各品牌在8月份车展之前都在巡店，然后呢可能很多厂家领导来了，这个不排除。我稍后马上啊，我现在催一下啊，我再发一下，稍等。麒麟腾势 D9 DMI 尊荣和梦想家乾坤 MAX 和别克 G28 陆尊尊享，主要是家用玩儿、长途游玩，推荐一下他们的优缺点是什么。好，这仨车我合理公正的说一下啊，这仨车单独车型销量最高的一定是 G28， 没有问题啊，它全系车系现在被逼的燃油和新能源放一起卖，它销量肯定高。但是呢，如果论智驾水平，相对的车内的奢享和商用空间属性以及油耗包括智能化水平，那前两个吊打 G28，这个能听明白啊。好，那 D9 和梦想家这俩怎么选？一个是腾势，一个是比亚迪的，那个呢是东风的，但是它的卖点是华为的乾坤智驾。如果是照着六年以内肯定能换车，或者说你换车周期比较频，
然后你还想或者你有这个能力赶上 L3 出的时候能拥抱 L3， 你的消费水平够，前俩选哪个都行。前两个车从开的角度，我个人更喜欢梦想家，它的动态底盘确实调的比其他的一些同等定位和价位的新能源 MPV 要好，但是腾势有腾势的优势，它卖得早，腾势是最早一批定位豪华且吃到极大红利挣着大钱的 MPV 车型，就最早卖腾势的都挣钱了，没有一个不挣钱的，而且是闭眼挣。你想大连峰值的时候单店全靠腾势 D9，不管是当时纯电和插电的销量比大概是8比2，插电卖的多哈，然后基本全期货都得等一个多月，然后都得加装，就一台车净利润好几万，最少好几万还不算售后，那时候真挣着钱了。但现在腾势销量掉得很快，峰值时候大连腾势一个店单月销量能达到110左右，现在如果销量能过35就是大连销冠店，你想吧，现在这个销量得掉多少。这仨车如果说反过来，就是你如果看的是别克 GL8 陆尊，你看的是它燃油的那个，不是它插电的，那如果你的持有时间大于8年或10年，它的优势就出来了。如果说您的换车周期比较频，就是小于等于6年，前两个为主。就是同等价位的新能源和油车放一起比，油车确实是吃亏的。但是呢，反正我生活当中同事也好朋友也好也分两派，一种呢是他没开过太好的油车，他换了电车之后他习惯了那种没有变速箱没有换挡没有顿挫然后呢随叫随到的那种感觉，但是开油车时间长的一些年轻人或者老车主，他们习惯了那种所谓的机械性起步，人和机械交互那个给你信号的感觉，这样他能让自己不晕，然后他觉得某些车内那种极其繁琐豪华的灯啊大屏啊没有物理按键啊他也不接受，那这个就是你掏钱愿意给谁花钱你就买哪个，这仨放一起都能用，你的需求家用偶尔长途玩都没问题，无论是大连周边还是哪怕你开着它走遍全国铺装路面都没问题，就是看你更喜欢谁。如果按照我个人的排序，就是梦想家相对优于 D9， 然后优于 GL8， 我说的很客观啊，只是我试完之后我觉得梦想家的底盘我更喜欢，所以麒麟如果需要的话也是老规矩，留姓名电话帮你找人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海狮05和06怎么选，自己家用表现如何。你要有条件肯定海狮06啊，海狮06的上一个车型叫宋 PLUS DMI， 叫宋 PLUS， 当然现在海狮06分 EV 和 DMI 版本，就是宋 PLUS 的替代车型就是海狮，因为为了统一名称，因为之前海洋网的燃油版本的宋 PLUS 上的时候就可能是比亚迪厂家为了求稳，王朝有宋 PRO， 然后就把海洋当中出了一个 PLUS， 结果后来呢直接油改电之后发现 PLUS 这个车卖得更好啊，它真的比宋 PRO 卖得好，但现在呢因为整体海洋网必须名字统一啊，海狮海豹然后05060708等等，所以它现在就是同一名了。这俩车放一起，你要论性价比的话，海狮05便宜，但是你要论实用性，一定海狮06更好。你要是价格能负担得起，你就看海狮06。家用表现如何？你买的如果是 DMI 的话，那就基本没什么太多短板。但是我个人建议，无论说插电还增程啊，3-4个月循环一箱油，一年大概循环3-4次加油。你哪怕油箱不用光，你只要有加油的过程就行。比如说用2/3然后加满也行。如果你的消费能力能覆盖，我是真的建议你选海狮06，它比05更好。但如果说你的预算就是卡着11万，那就不用做梦了，就是海狮05，你06肯定不够。06你都办完怎么着也13以上了，最少13以上啊。沐雨马上啊，这边丰田负责人跟你联系啊。

元首说喜欢苏老师主持的节目啊，喜欢你的购车观点，这个我绝对能接受，就是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哪怕骂我或者说支持都对，这个世界本身就是多元化的，所有的车都有人夸都有人骂，这个没有问题，这个没有，不让骂是有问题的，但是本身大家询问节目组询问我是因为出于一对我的信任。

二，我个人，我至少我觉得我做人，我良心是在中间的，我也不谈什么我向着谁，更不可能收他们的黑钱，绝对不可能，因为我们监管很严啊。本身我还是中共党员，这绝对不可能。所以就有些东西我了解到的和大家想的不一样。我觉得我在节目上表述的相对还很客观，因为每年通过节目成交的新能源车现在真的比燃油多。那你说我是不向着新能源，还是每一个买新能源的我都拦着你不能买新能源买燃油？我没说过这话呀，对吧？所以这个无所谓啊，无所谓。你要是觉得我说的话对你来讲造成了困扰，让你不痛快了，我给您道歉。你随便骂我啊，你只要不当我面骂我就行啊。好，其他我们很多听众发了各种留言，我就不说了，我就不说了啊，没意义。明说晕电车的人都真的好多，他说如果按我的需要的话，确实有好多人。你看啊，旅顺室内通勤或者开发区室内通勤两万轻松，对，就是有好多朋友现在就是什么呢？有那种跑业务的，或者公司给配车，然后呢买一些便宜点的车，然后跑业务的，他一年真得四五万五六万，那你还真只能买个纯电车型，这样合适，还有合适的车型推给你，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但如果说你用不着，然后本身你还是一个保守的车型，因为有好的朋友在咨询我的时候就说，哎呀苏老师，我看好一个油车和一个电车，然后呢不提油车就提这个电车，哎呀啥都挺好，但是呢又这又那又……他如果已经把他担忧的全写出来了，一旦你发现这个缺点特别多，他认为的缺点特别多，其实他心里对这个电车他就觉得不保准。那这就是我们从使用的场景、用途、强度，以及你个人对这个车能接受的上限或下限的退役时间，还有就是它的整体价格能不能接受得了。用我的话讲，还是那句话，买车就是上当，无非就是哪个车能骗你的时间久一些，谁能将错就错，它就是这样的。因为你买了它就是老款，你落地它就打折，对吧？你但凡有使用痕迹它就卖不上价。现在车本身很便宜，它不存在什么太高的保值率，但是就看谁能将错就错，对不对？这个表述没错吧？所以大家不用跟我杠，那些车不是我出的。一生平安，我一年跑12万公里，你就适合买一个不限里程的电车，那是最合适的。一年12万，这个强度真的很大。再来看一下小杨同学，为什么别人花钱要买你喜欢的车呢？我们不杠哈，无所谓，这个真无所谓，就是大家享受到福利了没有问题。你像这边刚才还有我们的老听众古道西风，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开太好的油车，对，这话说的也对。所以谁都不能否认迈巴赫、宾利、劳斯莱斯好，但是电车可以花更少的钱获得推背感的体验，这话也对。但是我多提一嘴啊，相对来讲现在马力不太值钱，大家在买那种马力相对大一点电车的时候，考虑一下它的安全配置以及您的驾驶习惯，一般没事儿。但是我们也没少在新闻当中看到好多绿化带战神，不可能个顶个都是为了黑吧，但哪怕是小米的车我也推荐过，华为的车我也推荐过，就看你告诉我你的起始的已知条件，你要买什么样多少钱的车合适你的，我肯定推，对吧？你看这来了，小米新款速七值不值得买？可以。为什么可以？首先，如果你已经盯准了整个盘面上所有的性能，你都踩完盘子都看完了，小米的优势是什么？刨除它的某些类似有些人接受不了的属性之外，它的相对装配工艺、它的颜值外观、它的功能覆盖，这一些在同价位其他纯电车型相比，它都是相对占优的。我没说它最好，我没说它拉胯，相对占优。但是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和极端性能车型的整体安全覆盖和相对的车主的知识储备和驾驶水平的培育上，它有缺失。这话很客观吧？所以如果你就市区内用，你说服不了自己选别的车，那你就买它，没有问题，可以看。缺点就是没有优惠，找谁都没有优惠。但是现在小米全国的整体销经销量的降低是非常恐怖的。去年这个时候大概大连的卖的最好的店，我想想啊，去年25年他们有3个月单月订单能将近800或超过800，平均恒定量去年单月销量是在500到600，但今年基本上就是40或50，你想降10倍啊。
当然昨天有朋友问说那个小米鹏程，就是他那个

中大型的或者超大型的 SUV 能不能帮约，没问题。小米我们也有合作，只不过呢就是品牌的网络属性或者说它的网红属性越强，很多潜在用户自己自行去排队购买的这个可能性越大。当然通过节目我们能给什么 VIP 服务，然后最高负责人亲自接待，你的一切东西我们可以记录在案，然后有问题的话先紧着你来，就是 VIP 待遇。那至于优惠是不可能的，赠送这一块只能说是厂家给啥我给你要啥，另外他不给的我想办法帮你要。顶天了就是提车插个队也有可能啊。但如果有些朋友说了，这我买这个车呢就是颜色、外观、内饰、用料、方方面面包括功能我都需要单独定制，那这种车是插不了队的，它的装配和上线以及下线时间是完全固定的，这个没有办法啊。一生平安啊，一年跑12万公里，能推荐一下您发的是你好帮推荐一下公里的电车，你想要合适的是吗？12万就得是不限里程的纯电了。12万，你如果能接受插电或纯电的红旗，然后奇瑞的风云，然后长安起源，我建议红旗为主，我建议红旗为主。红旗是不限里程的，你不管买它插电的 HS3 还是 H5 的插电混动，还是买它纯电的天宫05或者说 EH7 都行，当然您的预算得在12.5万到15万之间。徐说电车如果续航不缩水那就买，目前来看在固态电池面世之前续航不缩水这事儿是实现不了的，一定会缩水，而且它温度越低越缩，这个没有办法克服不了。小杨同学说其实晕电车 70% 原因是司机问题，是，但其实这 70% 当中有 50% 是车的原因，就是调教的原因。我和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开的是个纯电车型，你发现哈，假如你家里仨人都有驾照都会开车，你仨人都开这个车坐的人都晕，那大概率是车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它的能量回收和它的某些核心的一些和就是稳定啊或者类似那种防倾相关的设置，要么就是物理料的缺失，要么就是调教不够，要么就是干脆没有。基本上现在市面上的那种有网约车属性的纯电车型，个顶个你坐后排多少都会晕一些，坐副驾驶晕的会最轻，然后最不晕的就是你开车。但是我相信你坐后排一边看电话一边坐电车，好 ,80% 以上人都会晕。这个其实就不一定完全是司机，但是司机原因也有啊，因为我们打网约车大家会发现好多开纯电车型的司机尤其是着急的哈，地板油地板起步对吧，要停一脚踩死，要走一脚跺到这个电门里，然后冲一下窜出去，肯定会晕。但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有一部分原因也是车的装配问题。但这个玩意儿怎么说呢，它你明知道它是个缺点，但是它也不可能改正，它不可能改正，厂家是没有这个义务去改这个东西的。用我们其他朋友的话讲，费时费力还不挣钱对吧。韩刚，我是跑业务的，一年5万公里，介绍一下买什么电车，多少钱，你要花多少钱。如果说你对这个车的配置没有要求，你就是单纯跑得多它能到地儿，长安起源的长安欧尚的对公的520那款车，你采用车电分离的方式购买，88,800，一年行驶里程限6万，很合适。换电一次成本大概28到40块钱，然后换电时间平均90秒，很合理了。满电的话夏天开空调能跑个410公里左右，年行里程限6万，但如果你要是营运的话不限里程。好，其他的问题今天问题特别多啊，稍后我手动回复所有留电话的朋友，我会第一时间和品牌联系，你等电话就行。明天宝马负责人来我们聊聊宝马的事儿。然后最近各位咱有啥说啥啊，最近这两天大家去看网上宝马和保时捷开始阴阳某些品牌，开始发那个视频了啊，咱明天说这个事儿。我也没告诉他们明天我会问什么，明天我上来我就问两个宝马负责人你们怎么看这个事儿。
另外集中让他们讲讲 iX3， 包括现在其实电车维度在选择判断上好多的标准已经变了，除了续航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附加的东西，明天我们讲一讲这个事儿啊。好，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之外，如果说你有其他的问题想找节目组要买车的话，没问题，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直接发三个字省省八，然后呢会收到回弹链接，填写就行，一定别填错您的姓名电话和音响车型。好，明天我们再见。

0: 好了，现在是12:01，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目前中山路的在就是黑石礁这一段啊，双向还是黄色缓行的状态，可能是由于之前我们报道过关于自然博物馆门前啊出现很多车辆违停，大家可能是带着孩子去自然博物馆，所以这个地方已经出现了饱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至少从上午10点多到现在一直是饱和的状态。这个呢是中山路的情况。然后呢滨海路我们一直在说这个时间段在森林动物园二期，从金沙滩跨海大桥的观景点一直到森林动物园二期这一段啊都是红色饱和。但是呢这个时间段从森林动物园到星海广场这一段反而好了很多。那么在中央大道购物中心西安路的商圈，尤其是靠近这个五四花园五四广场这个地方，车目前也是非常多的状态。再就是一直我们强调中山广场今天中午的通行状况不是特别的理想，上一个时段就11:30的时候呢各个路口都是红色饱和，但是现在呢稍微有所缓解，可是呢我们从镜头上看仍然是车非常的多，属于川流不息的状态，改成了黄色缓行是可以通行的。这个时间段东北快速路啊东联路啊都是比较顺畅的，然后东关街的周边车还是非常多，就像我们说由于很多外地游客呀包括本地游客可能开车去往东关街没有地方停车造成了堵车，高速公路通行正常。以上内容达明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你见过凌晨5:30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3: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2: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3: 他们不是风景，
2: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3: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雾，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3到4级，市区的气温24到29度。
7: 同学们好，
8: 老师好。
7: 古人云，读万卷书
9: 也要行万里路。
7: 古人又云，360行，
9: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7: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9: 学中玩，乐中舞，蝶中蝶，干中学。
7: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9: 游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10: 知识就是力量，拿去跑。

0: 好了，北京时间12:09，各位亲爱的同学和家长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1: 鱿鱼派，
0: 我是胖大海胖老师，
2: 我是课代表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大凌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鱿鱼派在每天中午的12点准时和各位相见，一个小时我们来聊一聊教育特长加上旅游游学研学的内容，可以让同学们学到知识，增长见识。
2: 鱿鱼派的鱿呢是旅游的鱿，也是游戏的鱿，鱼是娱乐的鱼，更是教育的鱼的谐音，派是3.1415926无限可能的派。
0: 希望我们可以带着同学们一起，咱们在学习中成长，
2: 在演技里发光。
0: 鱿鱼派让你的学习
1: 充满期待。
0: 今天我们的开场音乐放了一首来自于薛之谦的《演员》
2: 演员那就是好演员是吧？
0: 演员，那么一定是和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是有关系的啊！我们每一次的开场音乐和今天的节目内容都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 是的。
0: 那么今天放了《演员》，可能呢今天的内容就是和表演有关。
2: 人都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今天我们要说到什么样的演艺故事呢？
0: 我们有请的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曾经进入到我们鱿鱼派直播间为大家做介绍的希文老师，欢迎你。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陪伴孩子们在舞台上成长的希文希希老师。
2: 希希老师之前是自己在舞台上绽放光芒，现在属于上到幕后了。
3: 对，
2: 在从事这个老师的这个行业之后，你的演员之路还在继续吗？
3: 仍然继续，要和我的孩子们共同成长。
2: 哦，您的你可太棒了，有好多人一投身到幕后之后自己的那一趴就已经放下了。
3: 我觉得成长一定是互相的，双向的，要共同成长。
2: 那说明你是一个高能量的女孩。
3: 谢谢。
0: 以及两位可爱的小演员，他们分别是王兰玉，欢迎你。
4: 主持人好，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曾经来过一次的万象青少儿实验艺术剧团的王兰玉。
2: 欢迎欢迎
0: 欢迎兰玉啊！
2: 曾经来过也没有多长时间啊，但现在感觉成熟了不少啊，
0: 从容了很多。
2: 对对对，
4: 说明其实也没有，还是很紧张的。
2: 感觉这段时间练的还是非常不错的，期待你的表现啊。
0: 以及另外一位小演员季星蜜，欢迎你。
5: 主持人好，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万象青少儿实验艺术剧团二团的季星蜜。
2: 哎呦，这应该是二团的小主角了吧？这说话已经
3: 二团的，
2: 很起范儿的那种，是吧？
0: 还分一团和二团，现在
3: 是的，因为我们每个团呀，就是有固定的人员满了，我们要继续开。
0: 明白啊。那个星蜜多大了呀？
5: 9岁。
0: 九岁了。
2: 我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就觉得哇，好浪漫的，你天生就是走文艺口的人。
0: 以后能当明星是吗？
2: 你这个名是原名吧，不是艺名吧？原名。对，要是艺名还得改回来。
0: 今天呢是三位啊，为我们带来有关于表演、有关于戏剧方面的一些专业的内容啊。
2: 是，
0: 我们呢有小演员，当然了也有希文这样专业的表演者。希文呢已经来过很多次，然后之前呢也是带着同学们一起来，每一次呢给我们的讲述有关于戏剧方面呢是不一样的内容。那么今天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呢？
2: 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是想看一看孩子们他们的成长变化，尤其是像蓝玉曾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这一段时间好像算是对他的一个检验一样。看看你这几个月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有一个进步。
0: 因为上一次蓝玉来呢给我的印象当中就是很秀密
2: 啊，对对对对对，
0: 有点不太敢说话，不太敢开口的。
2: 对， 对，
0: 但这一次明显好了很多、
2: 是的是的。
0: 是不是昨晚老师给你扎预防针了？我再领你去，你看你要还那样呢。
2: 不能不能，上次也非常不错。那么为什么要开始学习表演，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很多外行的人对于一些小朋友特别想了解的。
3: 对，
2: 毕竟我们最近一直在说啊，现在 AI 盛行之后好多演员没有戏拍啊，或者是说什么短剧演员都已经回家卖烧饼啊等等。
0: 其实我们觉得把戏也学习表演这件事情大家想的有点太往后了。就是说我在学的时候我就想啊，我学完之后我能干啥。其实你更重要的是你学习完了之后你有哪些变化。
2: 你说的特别对，比如说我们在学表演的过程当中，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观察力的变化，
3: 是的，
2: 是吧？我们交际的能力的变化，我们学习表演的那种演绎，就是你说话的时候是不是特别感染人哈？那蓝玉，你是为什么开始学习表演的？是那种对希文老师的一见钟情，还是蓄谋已久演艺之路？
4: 我觉得算是蓄谋已久的演艺之路吧，因为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戏剧表演这一类型的东西。然后但是小时候我特别内向，你知道吧，就是几乎不敢站在外人面前说话。然后 有了这个机会，我能真正从事，然后接触到这个戏剧行业，我倒觉得比之前能好了很多。而且我小时候就非常喜欢，模仿一些电视剧里面的人物啊什么的，哦、我觉得这非常有趣。
0: 哎，马上考试，
2: 不是我感觉
0: 模仿最好的是谁？跟我们来一小个呗。
2: 模仿大海老师，
4: 这个太难了，模仿不出来。大海老师非常经典，就是独一无二。
0: 先不用夸，先不用夸，没事儿。能不能现在想到一个以前就是张嘴就来的一个啊，在你的脑海当中印象比较深刻的，
2: 比如宋丹丹啥的，有没有学过？有人花钱点歌，有人花钱按摩。
0: 今儿我接个大活儿，
2: 我们跟蓝玉一起唠唠嗑。
0: 叮咚。
2: 有没有？
0: 有点问懵住了，是不是？
3: 有所准备啊，有所准备。
2: 就是你平常的时候，你愿意跟老师怎么玩？就是比如俏皮的时候，哎，西文老师在说话的时候，你说说他上课的样子。
4: 开朗活泼，而且就是非常有带领性。
0: 那么新闻老师，因为每一个老师啊，就是都会有一个类似于像口头禅呐、啊，或者是说话的习惯，你能模仿一下他的语句吗？
2: 哎，你一说话的时候，新闻老师眼睛都吓一跳的。
0: 没事啊，咱们大胆的，比方说他经常给你们拍戏的时候啊，或者讲课的时候啊，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模仿一下他的语气是什么？
3: 这个好。
4: 这个好。
2: 啊，这是他说的话呀。
4: 刚不说
0: 了吗？啊，就是有人表演完了之后会发自内心的肯定，嗯，
4: 对对，
0: 这个好。
2: 比如说他在上这儿的时候，哎，小朋友们，今天我们来到这儿，你们是为了什么呀？你们有没有一个更疼的梦想？他会这样上课。
0: 人希文老师没你这么浮夸，我感觉。
2: 我看到的过他，反正那个时候是儿童剧。
3: 你可以模仿一下这个老师经典的跟大家打招呼的。
2: 对，就是一见面，比如说刚一开课的时候，上课的第一句话会说啥？
4: 大家好，我是希文老师。
0: 啊，
2: 浮夸吧？
0: 不，一点不浮夸，因为呢，我上过很长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表演课。
2: 嗯，
0: 因为呢，在上表演课之前，都会有一个像是热身环节那么一个、
2: 哎、
0: 一个像是10到15分钟嘛，
2: 对，
0: 大概你听着音乐活动活动啊，
2: 解放天性。
0: 当然了，就是这是大家迅速融入的一个方式和方法。
2: 所以我应该就是对希文老师那次的自我介绍比较印象深刻，
0: 嗯，
2: 就是这样很外放。哎，大家好，我是希文老师。
0: 哎呀妈，这调调不是欢欢吗？
2: 我是欢欢，所以我们两个
3: 很
2: 像。对对对，
0: 你看，我们都说了，这个大家可以通过和蓝玉啊，包括一会儿呢和星蜜之间的一个沟通和交流，你会发现这孩子啊学完这个了以后，那么他们可能是在某些方面，在沟通和表达方面，他确实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2: 我为什么会说学表演他的观察力会很强？因为在很多的表演的演员里面，他要观察你的表情啊、动作呀、走路的姿势，包括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一个音乐剧的演员的采访，他也是如此。他就是在接了一个老太太的这么一个角色之后，就每天看那些老太太。
3: 嗯，
2: 后来他就发现，哎，老太太，你为什么在公园不撞树啊？你为什么？
0: 那是老头才撞树，哪有老太太撞树的呀？
2: 也是哈，他就感慨，你为什么不跳广场舞？然后他发现，哦，老太太的那个角色，他都是现在的老人都是非常有精气神的那种，
3: 嗯，
2: 然后他表演风格就开始变了。所以表演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他不是成为别人，而是借别人的外壳说出自己的内心的话。对，
0: 就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一门艺术。
2: 是，
0: 问问星蜜吧，星蜜今年9岁了，学习多长时间了？
2: 学习9年了。
5: 一年吧，
0: 一年多了。上舞台上了多少次了？
5: 两次。
0: 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演完戏了以后
5: 就是感觉很紧张很开心。
2: 哎，那你在舞台上是不是就不紧张了？就上台之前稍微有一点点紧张，可是走到舞台上的时候就会很自如了。
5: 对。
2: 在表演的时候是那种很外放的性格吗？
5: 也算是吧。
0: 一般接到的角色都是什么样的人物性格呢？
2: 小男孩。
0: 就是演过这两次都演的是什么角色？
5: 第一个是鸡妈，就是想让自己的孩子好，然后就是就是也不说不出来吧。然后第二个呢是小红帽，就是很开朗。
0: 很开朗，一个很开朗的性格。
2: 不是第一个角色，我没明白，你是演妈妈的角色吗？
5: 对。
0: 希望自己的孩子好。
3: 我们有一个戏是这个《不一样的达里尼》里边的这个鸡妈妈、培养自己的孩子，鼓励自己的孩子。
2: 那他才
3: 妈妈的角色，
2: 9岁，你是会模仿你自己妈妈？提问，快问快答，妈妈是温柔的还是泼辣的？

0: 温柔的。
1: 这坑没成功。
2: 那你觉得你开始接触比如说当小演员也上台表演过了，一直到今天，你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0: 就是刚开始我不是太擅长表达，就是也是很紧张，跟家长说话也是很紧张的，但是现在就是可以跟我不认识的人，就是台下的观众都可以很开，就是很活泼的，就是把自己心情给表达出来。
1: 哦，可以活泼的互动的那种类型，尤其是看到大海哥哥这样的男生也不会害怕，是不是？
0: 不会。
1: 是不是很多小孩在小的时候看到男生大个子会有一点点局促感？
0: 对。
1: 是不是？
2: 啊，还会有这方面的这个害怕的地方吗？
1: 对，小女孩基本上在5到9岁的时候会对陌生的男子有一点点。蓝玉有吗？小的时候你会看到男生的时候躲在妈妈的身后吗？
3: 这个应该不太会吧。
1: 你忘记了是不是？
3: 对对对。
1: 又15岁了。
2: 给我的感觉就是你看两个同学啊，他都是活泼开朗的。
1: 对。
2: 啊，就不会说现在家长有一些呢很担心自己家的孩子什么问题呢、哎，我家孩子不爱说话。
1: 嗯。
2: 啊，见到生人了之后往我身后躲。
1: 对。
2: 然后呢可在家里的时候哎好像还行，这一出门就不行了。
1: 对。
2: 在学校里头呢也不敢这个勇敢的举手回答问题，也不敢和这个老师
1: 交流。
2: 沟通交流等等等等吧。
1: 我看到有一些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哈，他们如果要是胆怯或者是内向的孩子，他其实内心都是非常能观察别人，比如说今天你换个头巾，明天他换个耳环，老师换了指甲，他都能看得出来。但是只要屋子里面有任何一个陌生人存在的时候，他就是胆怯的。但是通过舞台表演学习，你就会很外放，很自如。
2: 那么刚才也说了，这个希文老师呢是专业的引路人啊，这个带着同学们一起来学习，看到了学生的这种变化啊，内心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4: 看到每一次啊，每每看到我这个学生的变化，我内心无比的有成就感。
1: 对，
4: 其实我们教戏剧表演啊，真的不是说为了培养专业演员而去做这件事情的，真的是在培养孩子的一种能力。实际上像刚才大海跟欢欢说的，我们现在能够培养孩子的最重要的就是能够让他在生活当中应用性很强，比如说在众人面前敢于表达表现自己的这种能力。
1: 对，
4: 这就是一种很大的变化。
1: 还有就是你的性格能够感染到他们，让他们有一个很外放的一个激情。
4: 这个我觉得就是教育的最高品质，人影响人，这个也是我曾经看到的一句话。
1: 这个也得是家长能够完全认可和同意，要不然他会觉得啊，你就跟我们聊天了，你今天也没讲内容。但是一旦要是懂了，比较高级的人，他就会觉得哦，你看，因为跟你的相识，让我的孩子有这么样的外向的一个表达，而且落落大方，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4: 对，其实家长也是在看到孩子的变化之后，对我们的这个戏剧概念啊，包括戏剧教育啊，越来越了解。你比如说像蓝玉，刚才我们提到哈，上次给大海留下的印象可能还会有一些这种羞涩感，但是实际上他现在在和人交流在表达的时候是很自信的。那他一开始为什么会这样，可能他内心有想法，但是他面对陌生人的时候或者是一个陌生的这个环境的时候，他可能羞于表达不敢，他内在的这个充盈的自信可能还不够。
1: 那我在想，是不是他现在这种自信程度是因为他的专业业务水平提高得很快，
4: 这个
1: 给他底气。
4: 这个当然会有。其实我们通过戏剧表演的这种环境的这种学习，可能一开始他接受他的时候把他当成一种保护壳，那慢慢在这个保护壳，戏剧的保护壳之内，他成长起来被滋养起来后，他脱掉这个保护壳，然后可以自信大方开朗阳光的去面对很多人。
1: 讲得太好了。原来可能是很多的小朋友都会有一层面具，但是他的内心的底色不是这个样子的。每个人都是对生活充满着那种朝气向往蓬勃力量
4: 的
1: 然后现在我们把它给拨开了，能够看到他的内在了啊。
2: 就是刚才呢我想到了一个词儿，就是作为北方人和东北人来说，经常呢在家里头大人对孩子的要求就一个形容词，叫
1: 你看谁家孩子。
2: 不是就是对自己孩子的要求啊，是什么呢？一句话叫大大方方的
1: 啊。对，
4: 经常听到，
2: 是吧？哎，你干什么？你大大方方的，
1: 对，
2: 你是当着别人讲话，是不是？
1: 嗯、
2: 家里头吃个饭，说两句，
1: 嗯
2: 啊、来亲戚朋友了，是不是？
1: 嗯、
2: 这个时候
1: 能够礼貌的打招呼，
2: 你需要大大方方的。
1: 我特别能 get 到他这点，我不知道西文有什么感觉哈。我们其实私下里跟其他的家长有聊过这件事情，而且探讨过。嗯、我们最开始就说，哎，家长都希望孩子外向开朗，那我们就不允许那种内向的孩子存在发生吗？
2: 不是，
1: 哎，对呀、啊，然后我们就开始探讨，那为什么东北的家长都会觉得希望孩子见到谁都打招呼？然后有一些家长就觉得，其实我觉得他有自己的想法，这是最美妙的一件事情。
2: 为什么我刚才说北方或者是东北地区啊，家长呢愿意这样来要求自己的孩子？可能呢，他就会觉得这是一种、开朗的表现，
1: 嗯，
2: 或者是说呢，自己的孩子他如果要是说干什么都大大方方的，就证明这个孩子在各个方面就是他性格很好，
1: 嗯，培养得很好
2: 啊、他可能是有这方面，就是把他画成了等号。那么他从来都没有想过，从一个不爱说话或者是甚至有点害羞的人，到大大方方这个过程是需要干预的，或者是说需要来帮助他、一点一点变成这样。但是他从来家长不会教过程嘛、他只会跟你说要结果，就是说你、我平时没教过你，但是你必须现在大大方方的你就给我来，那孩子肯定不会啊。
1: 是，我看到现在也好多人说演员就一定是要是疯子，所以他的性格应该都是不一样的哈。一般是不是演员他对一些事情的领悟力和理解他不一样，他会比较极端一点，咱们现在孩子能看出来吗？
4: 其实这个真的是因人而异，包括刚才大海说的这个点啊，就是每一个人其实对表演的这个理解不太一样，就包括家长可能对孩子的这个大大方方就是一种，哎，你敢于表现是这种理解，
1: 嗯，
4: 但实际上我们
1: 你要是不敢表现就是给我丢人了、
4: 对呀、其实我们更加的鼓励孩子们通过戏剧表演的学习，让他能够大大方方的去做自己啊，他什么样子我们都可以去接受，
1: 嗯，明白，
4: 他
1: 就是不是只是模仿剧里的角色、而是你自己用你的心情用你的态度去演绎另外一个角色。
4: 说得非常对，
1: 是
4: 这个样子的。其实刚入门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可能觉得我们表演就是在模仿，模仿。那实际上我们模仿的话，它只是一个外在的，我们更多的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挖掘他内在的情绪的表达，这个比任何都更重要一些。
2: 其实就是那个时候老师跟我说的，上课现在还记得，叫真听真看真感受。
1: 哎、对，
4: 没错。其实我们这个在表演当中提到的这个模仿，它其实是外表更加相似，但是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表演贵在内心的真诚。
1: 对，就像配音演员也是如此，你不能光去模仿他的声音、比如说这个人他演胡尼克演的已经非常好了、那我们就光去模仿他的声音，而是你要通过他的动作，他一系列的行为和节奏去演绎他的故事。
2: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比方说你要演一个人物的话啊，你不能看之前演过他的人，比方说演那个就是康熙，咱是说康熙
1: 能不能超得过是吧？
2: 这个焦晃老师演过，然后呢那个
1: 张国立吗？不是张国立，
4: 陈道明
2: 老师也演过啊。那他们两个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你假如说有一天你要演的话，你不可能去模仿这两个人，你要感受的是你自己对于这个角色的理解是什么样的。
1: 哎，我之前看那个类似于演员请就位的那种节目的时候，一般的明星一般的演员，他在接到一个新本子的时候，一定是有人演过的，他们重新翻拍嘛。
4: 是，
1: 一般在接到这个本子的时候，他们都是使劲的揣摩他的角色，揣摩他的背景，看看怎么演、怎么像，怎么更好。但有一个演员，他说我不要看他，我要看他就不是我自己了。可是他还被导演给批了，他说你对这个人物的角色没有完全理解，你在那儿胡演瞎演，
2: 那就是这个导演也不专业。
1: 对，然后我就
2: 谁说导演都是对的呢？对吧？
1: 我就在想到底这个演员他应该是自己创作还是应该去磨合。但是不管怎样，你的剧本的那种理解力还是一定要有的。
2: 你就像是我印象很深刻，那个时候老师教无实物表演嘛，你们应该都学过了是不是啊？
4: 对
2: 啊，无实物表演练习，老师就说了，你现在呢就是找东西，说那个现在这个屋里头有一个东西，你要找它，它丢了。然后呢，这个东西你自己表演一下给我们看。然后所有人就在这个屋里头找。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在找东西的时候，
1: 撅屁股找。
2: 不，大家都会想一下。比方说这个我要找一下这个盖子底下，我不得掀起来看吗？所有的人都是掀完这个盖子了之后停一会儿。 然后再把这个盖子放下，
1: 那不就是要思考吗？
2: 思考啥呀？你正常找东西的话，你会这样吗？你好好想一想。
1: 我记得我们之前在讲说打电话，我们总愿意把手举起来这样打电话，嗯、然后老师也说过这样的话题、嗯。你真正打电话的时候，你是这样的拿起来吗？那么打吗、嗯？反正就是有很多跟我们的现实生活不一样，像我之前拍的东西，它的位置。

0: 你是要在镜头里呈现在哪儿？有可能你举这个东西是在你的肚子上，或者在你的腿上，或者是在你的脖子的那个位置，但并没有在胸前。可是它镜头的感受就是在你的胸前。
1: 今天呢，我们有请了新闻老师以及两位同学啊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带来戏剧表演方面的一些专业的内容。过渡一下半点的信息，回来了以后呢，将会请两位小演员为我们来带来他们今天准备的一个各自的小片段、小表演，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不要走开。如果您想要了解戏剧表演的话，或者是对戏剧表演非常的感兴趣，您都可以呢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与我们进行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0: 好，12:30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体的路街状况。到了这个时间段啊，整个路面的情况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目前呢是在滨海西路从森林动物园到就是看日落的那个地方啊，就是银沙滩这个地方，目前车是比较多的。这是我们今天从上午10点多一直到现在都比较关注的地方。再就是大一二院啊，有一个连山街去往圣亚海洋世界这个双向，这条街呢叫星宇街，目前也是双向红色网格。当然这个呢是和这个旅游季相关，一到了旅游季节之后，无论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森林动物园，还是滨海西路，还是刚才说的这个圣亚海洋世界，包括我们现在把镜头转到东关街这个位置，东关街呢从上午9点多一直在堵车，也就是两侧违停的车也比较多。而这个地方这个时间呢增加了一个这个堵车的点呢，是在五四广场长兴街，就是西安路的周边，比如说锦辉购物广场的前面然后呢在这个五四广场的北环岛，然后紧跟着旁边呢像这个第八中学的周边，目前车流量非常大。还有呢就是我们提到的黑石礁的自然博物馆的周边车流量一直非常大，从上午9点半到现在一直非常大，就是因为很多人去往黑石礁公园附近的自然博物馆，然后呢从黑石礁街一直到它旁边那条小街叫西村街啊，我们以往都不怎么关注的这条街西村街，从中山路拐到自然博物馆的西村街这个地方，双向的都是红色饱和，尤其是从自然博物馆去往中山路，估计这个点啊人们逛完之后呢要回到中山路找饭吃去了，所以呢目前去往中山路车非常多。以上信息由达明编辑播报。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吧，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主持人带队友

0: 3到4级，大连的气温是24到29度。
1: 再来关注7月23号的海洋预报，黄海北部浪高0.5至1米，渤海海峡浪高0.5至1米，渤海浪高0.5至1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1.3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1.3度。皮口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6.1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6度。长青岛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5度。
2: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6: 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7: 太难了。
8: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9: 800标兵奋北。
6: 你是否渴望一场
9: 好
10: 说走就走的旅行？
11: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12: 快看大船！
10: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11: 学习中成长，
10: 眼界里发光。
11: 每天中午12点，
10: 鱿鱼派，
11: 让学习
10: 充满期待。
1: 好嘞，12点37分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0: 鱿鱼派，
1: 学中玩
11: 乐中物，
1: 蝶中蝶
10: 干中学。
1: 今天的鱿鱼派呢，为大家带来是戏剧表演方面的内容，我们有请了三位嘉宾，他们是西文老师，欢迎你。
13: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陪伴孩子们在舞台上成长的西文西西老师。
14: 哎，你看你的自我介绍跟我也很像，
13: 啊、
14: 我基本上
13: 风格很
1: 像。没人问，
14: 我是你听得见的朋友，欢欢。我就得抢着说，
13: 热情洋溢的，
14: 要不就给我摁下来了。
1: 以及两位小演员啊，蓝玉，欢迎你。
15: 主持人好，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外向青少儿实验艺术剧团一团的王蓝玉。
1: 欢迎蓝玉以及季星蜜。
16: 主持人好，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外向青少儿实验艺术剧团二团的季星蜜。
14: 所以他们一个是一团，一个是二团，是按年龄分的，还是按来的时间长短？
1: 就人满了就开二团了，
13: 也跟来的时间长短有关系。
14: 哎，我很奇怪，你看，如果声乐的话，或者是朗诵口才，都是分年龄段，因为他对一些作品的领悟力是不一样的。那我听你这意思是表演不一样，
13: 戏剧是混龄的，
14: 这个好啊，
13: 对，
14: 你就不用开那么多班，那么累了。
1: 不，人说了，如果还多，越多越好呀。
14: 那你是那样的，就不是说我可能在这个年龄段就两三个人，我还要开一个班。我那个是8个人，我开一个班。
1: 但是最重要的是，希望呢，同学们对于戏剧表演这个越来越感兴趣，越喜欢，然后呢来学习。
14: 是。
1: 刚才半点之前已经预告过了，说呢回来了啊、两位小演员们各自带来了一个自己的小片段要展示给听众朋友。我们先请星蜜给来，好不好？星蜜为我们带来的作品是什么？
16: 是午后，
1: 午后、啊、
14: 是朗诵
1: 啊，抒情的呗，是不是啊？
16: 对，
1: 我给你来点小音乐啊，准备好了吗？
16: 嗯，
1: 好，3、2、1，开始。
16: 风停在窗台，把阳光折成两半，一半给尘埃跳舞，一半给茶盏发呆。时钟忘了走动，影子在墙上打盹。世界很轻，轻得像一声叹气，还没落地就化了。
14: 啊，结束了吗？
13: 结束了。

0: 沉浸在其中
1: 呢。我也沉浸
0: 呢
1: 啊！
0: 哦，他九岁，他演绎的真的好好啊！你看影子的变化，还有最后就化了，他有一种摊在地面上的那一滩水的感觉，
2: 融入了、
0: 哦、
1: 一小段啊，
0: 挺好。哎，午后不都是那个吗？嫩绿的树梢闪着金光、嗯，广场上成了一片海洋。
1: 是啊，星蜜以后呢，向欢欢阿姨学习，就是说。更加的
0: 外放吗？你的眼神告诉了我，动作还没跟上。
1: 刚才呢，小星蜜为我们带来的是一小段的表演，它叫午后、啊，
0: 很好，很好、
1: 再次掌声鼓励一下啊！
0: 他的情绪和段句节奏都很好。
2: 之前也在我们的这个有一个戏剧当中还演了妈妈这个角色。
0: 哦，对，就刚才说
2: 的不同的这种性格的妈妈。刚才他说他的妈妈是温柔的，实际上他在这个剧中
0: 哪个妈妈能温柔？
2: 他演的反差很好、
1: 啊、
0: 是吗？是吗、
2: 性格人物决定的
0: 啊，就是角色里面的那个妈妈不是那种温柔型的。
1: 现在还能想起来吗？跟我们来两句
0: 儿。怎么练呢？
3: 行，
1: 来
0: 行
1: 啊，这个是鸡妈妈是吗？
2: 鸡妈妈，
1: 鸡妈妈啊，来，
0: 咯咯咯咯哒，
3: 别怕我，没看我教育孩子呢吗？下次我教育孩子的时候，你小心点儿。
0: 哎呦，
1: 不是，这是温柔的吗？行蜜，你刚才啊反差啊，明白？
0: 他这个角色进入好快呀，
1: 嗯，
0: 别碰我。哎，你在舞台上的时候，你会碰到你的那个孩子吗？
1: 他会有对手戏是不是？
3: 是跟另一个演爸爸的角色呢、
1: 啊？啊，拿爸爸撒气呢，是不是？
0: 你要是敢打他，我就跟你没完没了，是有点这个感觉是吗？这是跟爸爸吵架的一小段吗？然后保护孩子，护着孩子。
3: 不是，就是，我在就是在劝
2: 教育
3: 孩
2: 子的时候，
3: 然后呢，
1: 一个小情景
3: 就是过来。
2: 要插手
0: 啊！
1: 你看啊，
0: 啊，明白明白啊，他理解了
2: 啊，理解了，
0: 所以他能够表达出来这个故
1: 事。所以你欢花阿姨爱看戏，你发现了没有？
0: 对
1: 啊，一个是舞台上已经展示过的鸡妈妈这个角色，另外来一段抒情的这个诗朗诵，
0: 挺反差的。
1: 我们的这个蓝玉啊，接下来为我们带来的是哪一段呢？
4: 一部小品叫《红高粱模特队》，一个
1: 我的天哪，
0: 他也反差，
1: 不是，这跟大家的这个性格都有点完全不一样啊，
0: 所以这样可能才能更加放出来，
2: 对呀、
0: 啊，
2: 对，
0: 才有意思，
2: 要去体验，
0: 对，
2: 不一样的人物，
0: 对，
1: 这条大道就是天
0: 王大道，
1: 来啊，有请蓝玉为我们带来《红高粱模特队》的选段，
5: 滚成一排，站好，同志们。为确保咱们蒙牛屯红高粱模特队进京表演圆满成功，下午乡领导紧急审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乡里特意从城里请来专业模特教练突击指导，太好了，正愁没人教，天上掉下个粘豆包，一会儿教练到了，坐有坐样，站有站样，讲文明，懂礼貌，虚心学，让他教，他说咋着就咋着，争取最短时间榨干他所有艺术细胞，记住没？
1: 记住了。你看这屋里全都能干表演，我发现了。
0: 还有、
2: 哎，队长，教练到，
5: 归队，敬礼，队伍划过来，向我这看，欢迎，
2: 热烈欢迎，热烈欢迎。大家好，哎，你好。
5: 自我介绍啊，免贵姓赵，这次进京我任队长兼裁缝。
2: 我姓范，
5: 范大师。
2: 别，我就是搞服装设计跟模特训练，叫我小范就行。
5: 不行，小范是倒腾服装的，你是设计服装的，得叫范师傅。
2: 好，赵队长，都准备好了吗？
5: 报告范师傅，我们白天想，夜里哭，做梦都想赴首都。首都楼儿高又高，我们时刻准备着。
2: 哎，放松点啊，别哆嗦，我时间紧，赶紧把模特请上来吧啊！
5: 请谁？模特？摸谁？报告范师傅，这就是蒙牛屯红高粱模特队全部阵容，站好！
2: 赵队长，你不是开玩笑吧？这造型能当模特吗？哎，
5: 这才代表咱们蒙牛屯都是专业户，养鸡、养鸭、种粮大户、养大鹅的，还有养西瓜的。他去过田岭做报告。
2: 哎，行，抓紧排练吧啊！
5: 换衣服。
0: 啊，给！
1: 哎呦，来，先
0: 鼓掌，先鼓掌。
1: 因为我在那个蓝玉和这个西边老师在说的过程当中，
0: 配合的时候，
1: 我就一直在想。

0: 这个小品的画面，因为这个我也很喜欢。
1: 嗯，总包布嘛。
0: 范伟老师系了一个头巾，那个时候。
1: 所以范伟老师今天带头巾来的吗？
2: 配合一下。
0: 就是听众朋友可能对这个桥段呢也是非常的熟悉和了解啊。
1: 哎，我有大一个最大的感悟，就是这两个孩子，我们一说开始吧，咵就进来角色了。嗯。哎，这个有点像昨天我看到采访高叶。说你这个眼泪不要流下来，他就真的能做到眼泪一直在眼圈里控制在里面。他们两个就不管是扒了一下还是怎样，而且蓝玉他在做这个表演的时候，他所有的动作也都出来了，
0: 就是很沉浸的嘛。
1: 对，这个第二有声语言他辅助的非常好。
0: 你们是名模，你们是世界名模，你们是世界名模 Glove Singer。
1: 是这个意思，
2: 经典。
1: 然后他每一句话的时候的一股一股那个劲儿啊、哦嗯，真的是找到精髓了，
2: 塑造。嗯，
0: 就是说呢，你看，戏剧表演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样的，就是演一些比如说情景剧啊、角色，它可能涉及的范围非常非常的多。
1: 但这样就很好玩啊！
0: 这个你可以去演小品，因为呢，演小品这些事儿对于所有的学习专业表演的同学来说都是一门专业课。
1: 对，
0: 声台形表嘛，我们那个时候就说你声台形表表是什么？就是表演小品吗？
1: 对，你看它好像是表演小品，它比较短，比电视剧更短嘛。嗯，看起来好像是容易上手，但是它其实表演难度更大，因为所有的人都聚焦在舞台上，就看你这个一举一动，你的
2: 面对面，
1: 哎，对，你的动作稍微幅度小一点，或者哪个走位没到位，你看起来就是别扭的，就是不舒服的。
0: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你一言我一语的哈，来了解了戏剧表演。那么当然了，我刚才也说了很多戏剧表演的一些专业课的内容
1: 啊，基本内容
0: 啊，我提到了一些你说的那个解放天性是最开始的啊，要解放天性，然后有一些专业的，比如说无实物表演，
1: 对，
0: 这个假装，你比如说现在假装你在刷牙，欢哥你现在在刷牙，你这太浮夸了。
1: 不是，他一说无实物表演我就想起来大海呢，他在说无实物表演的时候是找东西，我们那时候是在车站里面等人，你焦急的等待这个地方来一辆车，他下来没有，那个地方有没有看到，然后比如说刷牙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到很真实的去表演无实物的表演，不是我张着嘴这呀。
0: 当然还有情绪训练、想象力训练等等，这些都是在表演的范畴之内。
1: 对，
0: 那么先问问星蜜吧，你最喜欢的一个表演的课程是什么呢？
3: 就是学戏剧。
1: 学戏剧是那种动物模拟呀，还是台词训练的那种呢？
0: 就是刚才说的这么多的专业课的训练，你是想象力呀，还是这个感受训练呢？情绪训练呢？包括解放天性，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部分？
1: 哪一趴？
2: 我们在
1: 都喜欢
2: 模仿动物戏剧游戏啊，想想你最喜欢的是哪？
1: 因为我觉得星蜜他是那样，刚才我们对话交流的时候，他是一种状态；读散文的时候，进入到另一种情境；到最后表演那个妈妈的时候，他的眼里放光，他就是特别沉浸，也特别喜欢，他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好玩的事儿，
2: 好玩。
1: 对，
0: 来，请星蜜说吧，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星蜜，
3: 就是我最喜欢的是即兴小品环节。就是老师给两个词儿，比如雨夜和过期面包，然后三分钟后就要表演，那种就是大脑空白，然后马上就要填满的那种感觉，就是又折磨人又上瘾。
1: 哎妈，这哪像九岁小孩说的话呀？
0: 就是即兴表演，给你三分钟限时，给你一个主题或者一句话，让你呢根据这个话来表演。
3: 对，
0: 你很喜欢这个环节。哇，喜欢这个环节人
4: 太少了，
0: 对，
1: 我们都不喜欢，
0: 因为他会比较难一些。
1: 他有一些人，他如果天马行空的性格的话，可能会喜欢，但是他演绎的不一定能够准确。
2: 但是这个我要补充一下，确实，我们在这个课堂当中这个环节，比如说我给一根棍子，这十二个人他们有十二种不同的演法，
1: 这很好玩
2: 啊，这个想象力极度的丰富。
1: 星蜜，你
2: 喜欢挑战？
1: 给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一次的哪一趴？给他什么东西？
2: 还真的是，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模仿动物的时候，我们在戏剧游戏的时候，不同各种这个情景当中的时候，
1: 你给他出题，大海。
0: 你最喜欢模仿一种动物是什么？
3: 鳄鱼。
1: 鳄鱼？那怎么演？趴在那儿不动？
3: 就是趴在那，然后手这样。
1: 手往前蹭。
0: 就是啊，明白了。我发现那个星蜜喜欢的一些，就是他的思维是比较。

0: 跳跃的，
1: 而且他很男孩性格，你发现吗？
0: 啊。
2: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跟我们讲一些比较专业的知识。我们的节目当中经常有听友就问我们，现在啊基本上都是定制啊，定制柜体，无论是橱柜也好啊，还是我们家里的衣柜也好啊，都定制。因为定制的话，尺寸、颜色呀，包括这个风格呀，我们都可以选取。
3: 对，
2: 哎，但是下一步的问题呢，就是有很多的板材的类型，比方说像这个颗粒板呐、啊，还是多层板呐、啊，还有实木等等。说我们在选购橱柜的时候，究竟选择哪一个板更好一些呢？哪一个既抗用啊，又防潮等等等等。那么今天我们就从专业的角度，先给大家来讲一。讲我们在选购板材的时候，哪一个板其实更适合我们？
3: 好，那我就给简单的介绍一下。首先，第一个，如果说考虑这种综合耐用和环保性等因素考虑哈，颗粒板的优势是价格实惠，还有就是它的性价比比较高，结构呢稳定，不易变形，品种度好，而且颗粒板是最好做到品控的。更容易做到我们的 EF 级环保等级。那缺点呢，就是防潮性一般，那就是遇水它会膨胀，但是多层板它的优势是什么呢？是由多层单板交合而成，强度更高，防潮性呢优于这个颗粒板。缺点是，价格可能稍微比这个颗粒板高一点。那如果说胶水质量差的话，那环保等级可能说也会受影响。那实木的话，就是优势就是天然环保，那质感好，那耐用性也更强，那环保可能说保养得当啊，长期使用是没有问题，但是缺点就是价格肯定是
2: 更高一些，
3: 对，更高一些，但是它是实木嘛，它会受整体的室内的温度和湿度影响，可能说它的保养成本可能会就更高一些，那综合考虑呢，如果说想要这种性价比高、环保等级高的这种可以优选我们的这个实木颗粒板，如果说预算充足呢，可以选择多层板。但是现在像许多这种品牌啊，它的颗粒板也有很多的创新技术，比如说像我们颗粒板内添加了这种防潮的因子这样呢就避免了我们颗粒板本身的防潮性一般的缺点长时间在高温的高湿的环境下也不易膨胀啊。如果说业主他预算充足，既想要经济实惠，既想要经济实惠又想要防潮性高，可以选择我们的多层板。
2: 如果是从价格来考量的话，肯定是颗粒板的价格相对于多层板和实木，它要略低一些，
3: 对，
2: 是吧？
3: 对。
2: 但是呢，它的一个缺点。就是
3: 防潮性一般，
2: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选择颗粒板的话，那你一定要去跟商家或者我们定制这个机构，你问一问你有没有这个防潮因子。
3: 对，
2: 如果有防潮因子的话，它相对来说就比较稳定一些。
3: 对对对。
2: 那环保等级呢？这三个来比的话，多层板我们都知道应该是一层一层拿这个胶给粘贴在一块了。
3: 对对对。
2: 所以它这个究竟是不是环保等级达到标准，就要看看你使用的这个胶合不合格。
3: 对，这个胶水的话，一般就是我们环保胶，就是 MDI 胶。这种胶水。那如果说像一些厂家，它的环保等级如果说跟你说口头说是达标了，但是一定我们的业主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点，让他一定要出示我们的环保证书，而且注意啊，报告上要有我们的 CMA 标识。
2: CMA 的标识。
3: 对， CMA 的标识。而且再有一点就是检查它的日期是否是新鲜的，因为这个环保证书是每年一更新。每年一更新。像我们也是刚刚更新在1月1号正式开始更新的。这种一定要检查好。
2: 所以就是环保的这个证书一定是每年一更新。像刚刚说的，我们这个2026年的1月1号开始就更新了。
3: 有可能是1月1号更新，也有可能是3月1号更新。这个的话你得看它具体的时间，因为它跟之前不可能是重叠的。就是我比如说我是。打比方，我是2025年，可能说是我3月1号到2026年的3月1号，也有这种可能。那如果说它会之前，如果说它会过期的话，它这个板子就没有这个环保等级的证书保护了嘛，对不对？
2: 基本上就是要么1月1号，要么3月1号嘛。
3: 对，
2: 还有没有其他的？
3: 也有其他，就是它这个证书是看你检验机构是什么时候去检验。
2: 所以大家就要看这个区间，看看它这个环保等级是不是在这个。

0: 区间范围内，在这个区间范围内，那就没有关系，
1: 对，那就没有问题，对。嗯，
0: 但是它只有一年的时间，
1: 对，
0: 是吧？那我们这环保等级都有什么？刚才有 ENF 级的肯定是最好的
1: 了，对，嗯 ，ENF
0: 它的优势就是不怕叠加，
1: 对，就是ENF 等级的话是小于等于0.025毫克每立方厘米，
0: 嗯，
1: 啊，你像是我们现在的国际要求的话，就是E0级，E0级的话是0.05。
0: 嗯嗯
1: 啊，毫克每立方厘米，
0: 嗯，
1: 啊，是这种。
0: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环本等级它的标准不一样，有的是国标，
1: 对对对，
0: 哎，还有呢，
1: 一个是国标，一个是就是我们是欧盟标准，还有一个就是F 四星是日本那边的标准，
0: 嗯嗯，
1: 啊，是这种。
0: 那像咱们一般采用的是哪一个标准？
1: 我们采用的是 ENF。
0: ENF 的标，这个是什么标？是国标吗？
1: 这个是欧盟标准，是最
0: 标准
1: 最高等级的，
0: 哦，
1: 对，最高等级的了。
0: 嗯嗯，那么最高等级一定是 ENF 级，然后是 E0级，
1: E0级，
0: 然后再是 E1级。
1: E1级，
0: E1级的话肯定就不建议了。
1: 对 ，E1级现在其实我是肯定是不建议了。
0: 嗯
1: 啊，
0: 嗯，
1: 因为现在我们同样花钱，同样的价格可以去买到更好的，为什么不要更好的？对不对？
0: 会是同样的价格，同样标准，因为有人会觉得这个环保等级越高，它这个价钱就越高。
1: 也会有，但是你看，像我们之前说的是，你看你买什么样的产品，那如果说现在市面上大多数现在跟你说E1级，实际上它就是没有达标我们的 ENF，
0: 嗯，
1: 或者说E0级，
0: 嗯，
1: 对不对？它就只能做到E1级。
0: 嗯，我们在装修房子的时候，还是你在改造房子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定制家具也好，还是你买回来这个家具也好，环保是现在很多听友都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啊。我们都注重这个身体的健康，因为我们知道身体是一切的本钱，你这身体都不好了，你说你其他的还怎么为我们的生活做保障啊？
1: 这个没错，这个没错，
0: 嗯，
1: 就是我们大家可以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说，首先第一个要考虑的就是我们的环保等级，
0: 嗯
1: 啊，其次才是我们的产品，因为我认为就是如果说你连一个环保等级都不达标，你的产品再好，我觉得都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
0: 是，嗯，有听友经常会问哈，说这个甲醛我们是怎么来测呀？包括这个装修公司，首先人家是先装修完，然后我们定制的家具啊，再上，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就我们曾经问说这个那怎么来检测？装修公司是说，首先呢，你要进行两次检测，第一次就是我们全都装修完之后，你进行一下检测，这个可以证明我们装修的是不是符合这个环保的一个标准。然后当定制的家具再进入的时候，你再检测。如果开始检测，那么我们都是合格的。定制家具再进去，你会发现，哎，不合格，那就说明这是定制家具的问题。
1: 对，
0: 对吧？
1: 就是，家具，对，定制家具，
0: 定制的家具啊，
1: 哦，对对对，
0: 这个问题。
1: 嗯，
0: 古月龙山说，怎么看板材是不是环保？那就是看我们这个
1: 证
0: 书吗？
1: 对，证书，它是，如果说你在一个地方去买建材，
0: 嗯
1: 啊，去买建材，他会，你就会问他，你说你们有没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
0: 嗯，
1: 啊，重点是看它的这个报告上面有没有 CMA 的标识，认证标识，而且再检查一点，就是看它的日期是否新鲜。
0: 嗯，对。
1: 啊，
0: 平台上有听友问到的是，测量设计生产安装整个周期大概需要多久？
1: 这个我想问一下这个听友，就是您看您家是毛坯还是精装？
0: 嗯嗯，
1: 啊。就是因为它这个时间期限不一样，而且还有就是跟你家用什么材质的是有关系。
0: 我们这个测量一般情况下是装修到哪一个进度，我们去测量这个橱柜。
1: 基装，基础装修。
0: 基础装修。
1: 基础装修完事。
0: 完成以后。
1: 对，完成以后，对，我们进行去复尺。啊，进行去复尺。复尺的话大概是在60天，因为60天到90天，因为这个东西吧，就是我不能跟你说，因为你比如说你选实木贴皮的，实木的。
0: 嗯嗯嗯
1: 啊，可能说它的周期性会长一点。那如果说像烤漆的，啊这种，那可周期性也会长。那你像市面的，
0: 嗯，
1: 啊这种的话，它会可能说时间会就短一点。
0: 我们需要上去量几次？
1: 两次，第一遍初尺，第二遍复尺。复尺之后就可以跟你沟通细节，下单了。
0: 我们包括一个设计的环节吧？
1: 对，包括。
0: 这个设计需要另行收费吗？
1: 在我们这儿是不需要收费的，
0: 嗯，
1: 是我们就是有专属的这种设计师去跟您家私人定制，一般就是私人定制去专属的去跟你一对一对接。
0: 那我们这个设计方案可以改几次？
1: 直到您满意。
0: 直到满意为止。
1: 对，直到你满意。
0: 啊，就是修改的话也没有额外的费用。
1: 没有，没有。
0: 啊，好，那么第一步是我们先要量尺，然后进行这个设计，
1: 对，
0: 跟我们的消费者反复来敲定这个设计方案。
1: 对，你得选啊，你得选颜色呀。
0: 啊，选颜色，选板材，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

0: 生产的一个环节了。
1: 对对对，
0: 这个生产的周期根据你选的材料和什么有关？除了材料，
1: 就是因为你选的板材的表面它是有很多这种材质的。
0: 嗯，有的是喷漆的，
1: 啊、
0: 有的是
1: 喷漆
0: 的，
1: 对，没错没错
0: 啊。根据这个周期，
1: 跟这个周期是有关系的。
0: 那么周期的大概的时间范围？
1: 大概的时间范围就是像我说的，就是60天90天。
0: 60天到90天之间，
1: 对，60天到90天之间，对。
0: 其实我们装修也得需要这么长时间，是吧？
1: 嗯。
0: 那么安装是在哪一个步骤安装？
1: 安装就是到货到了，就是
0: 我
1: 们下来之后都包含了。
0: 那
1: 我
0: 们就装修之后的哪一个环节安装呢？装修到哪一步开始安装了？水电走完了，然后基础装修，像瓷砖都贴完了之后，
1: 基本就是您的基砖，我刚才不说，就您的基砖啊什么全都完事之后，我们量完尺之后给你下单，下完就是在这个环节内，我们可以给你确认了，
0: 就
1: 确认了下单
0: 了、嗯。
1: 对，因为这可以是同时进行的。
0: 嗯 嗯, 嗯。
1: 啊，因为我们只要把尺确定了之后，给你把方案喷没问题了，我们就可以进行下单。下完单之后回来，您家也收拾完了，对吧？我们就可以进行货到了之后进行去安装。
0: 嗯
1: 啊。
0: 那么我们在选择了一个定制家具的厂家之后，沟通了我们要选择门板
1: 啊，对，
0: 这个门板应该怎么选？
1: 门板有很多种，你像首先就是刚才我们有提到的这种双丝面，它表面呢是防水，啊，污渍可以用湿布直接可以擦，
0: 嗯，
1: 啊，完了油污，就像板子上门板上的油污，我们可以用中性的这种洁剂去擦拭，啊，但是不易渗透，完了还有抗磨耐刮，你像我们刚才有说到了，就是这种 PET 材质 ，PET 材质呢是指门板表面附上这个 PET 的膜，它有防水还有耐油污的能力，那指纹呢一擦就掉，甚至可以用酒精去清洁。
0: 嗯
1: 啊，那就是像，但是这个 PET 分为两种，一种是高光的高光 PET， 它是就是反光的话就是明显，但是就是那个划痕可能说有点纹理可能易显现、
0: 嗯、
1: 但是哑光的这种肤感材质啊，遇到这个油手印痕迹的啊会比较明显。你像这种实木贴皮的门板打理起来会比较复杂，因为它平时保养的话，你需要在表面涂这种木蜡油或者是清漆做保护，你不能用直接用水那种沾湿的抹布去擦。
0: 嗯，
1: 因为呢，那如果说你这种经常会擦的话，它会开裂起皮，啊，就是这种保养起来的话，就实木的材质啊，实木贴皮门板啊，保养起来的话就会，比较娇贵嘛，就比较娇贵嘛。
0: 嗯、
1: 你像如果说就是一打理，像我们普通人家，像我家用的也是这种这种双丝面的，啊，它比较好打理，而且呢，它打理起来像我们这种，年轻人就是可能打理起来它会更简单、
0: 更
1: 轻松
0: 一
1: 点。对对对、
0: 哦，
1: 后期的维护它也没有那么太娇贵嘛。
0: 这个双饰面是双饰，这个双是一双两双的双，这个怎么来解释？什么叫双饰面？
1: 双饰面的话，它就是像我们一般介绍的话，就是我介绍的话，就是三聚氰胺四面酯。
0: 什么意思？
1: 啊、三聚
0: 氰
1: 胺四面酯。
0: 饰面纸。
1: 对，
0: 饰、
1: 面纸，饰、面纸就是。我们以前老在就是在一起说的话，就像那种三聚氰胺是就是比较它的材质，它的质地就是说，是那种很易打理，就
0: 容易打理，
1: 对，
0: 啊、
1: 不怕刮，不怕磨，
0: 嗯嗯，
1: 就是我们以前在就是培训的话，讲课的话，会有一个什么呢？会有一个小实验，
0: 哎、
1: 啊，这实验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拿钥匙，拿钥匙把我们的那个样板拿来去刮，
0: 嗯
1: 啊，就刮完之后，你看着了，看着是不是有点就可能说稍微的有点滑，那个白色的那种，因为干燥嘛，都是白色的，只要拿抹布一擦。立马恢复，
0: 嗯
1: 啊，立马恢复，这就是我们这个饰面的这种
0: 耐磨，
1: 对，耐磨啊，这就还有就是好打理，易打理，
0: 耐磨防潮，
1: 对对，耐磨防潮，而且像我们的这种话，就是也会有封边，封边的话也是根据我们自己的这种封边去做的。
0: 这个双饰面是一个材质，还有个就是 PET 哈
1: PET
0: 和双饰面相比呢
1: ？PET 和双饰面相比的话，就 PET 它的就是防水和耐油污性更强。
0: 更强、
1: 因为它表面再附了一层膜嘛，
0: 嗯嗯，
1: 就是说我们有就像我们有这种韩国进口 PET 磨皮，这种的话就是肤感材质，摸上去就像婴儿的肌肤一样，很非常舒服，非常舒服。
0: 那它的价格一定要比双
1: 饰
0: 面要贵，
1: 比双饰面要高一点，
0: 贵很多吗？
1: 对，大概贵到10%到20%左右。
0: PET 现在市面上好像有很多假的，是不是？
1: 因为它现在分为很多，就是 有一些就是不专业的厂做的，
0: 嗯嗯，
1: 啊，
0: 他告诉你 PP， 但实际上达不到那个标准。
1: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大家可以说是说，如果说。

0: 你要真的要选择这个的话，就是您可以去当地线下你可以摸一摸啊，像我说的似的，你看摁上去，像手
1: 婴儿般的肌肤一样，
0: 对对对，有这种材质。但是你像手，比如说你就特意整点汗或者整点水，往上摸完之后啊，你看擦完之后它会有印，擦完之后会不会有印？如果说没有的话，那就
1: 好一点的 PT
0: 对
1: 是没有印儿的，
0: 对，擦完之后是没有印的，擦完之后就是它原本是什么样，现在就是什么样，擦完之后就什么样。这种就可以，就是说，分辨。再有一个分辨，就是说，就像刚才说的了，就是你摸一摸，你用你的皮肤，就是手背儿去蹭一蹭，乃至于说夏天穿短袖了，拿胳膊去蹭一蹭，感觉你感觉你舒不舒服？如果说像那种拉拉吧，就很拉拉吧吧，或者说不舒服，感觉就滋滋滋，就是那种滋，你知道
1: 明白，
0: 吧？对对对对，就那种
1: 不顺滑，
0: 不顺滑啊！你可能说就再可得再看看。
1: 咱们除了定制橱柜之外，是不是比一些柜子也是可以定制的？
0: 对，我们现在是全屋定制，
1: 全屋定制哈。
0: 全屋定制。
1: 我们以前听友就说，如果我要想在阳台上定制这个柜子，首先它要抗晒，对吧？
0: 对对对。
1: 像 PET，咱先不说这个实木啊，因为实木的柜子肯定它不太适合哈，不太适合这种暴晒吧。
0: 对，肯定不适合。
1: 那如果是在 PET 的材质和装饰面来选择的话，我们在阳台要经得起暴晒。
0: 对，
1: 经得起暴晒。那么这两个，你觉得哪一个材质更适合呢？
0: 我觉得，更适合的话，那肯定是这个 PET 了。
1: PET 啊，
0: 对，更适合。
1: 因为我们要考虑，你暴晒之后
0: 对，
1: 除了变形之外，它还褪色的。
0: 对，肯定要考虑这个嘛，肯定要考虑，因为你像双饰面的话，它毕竟是饰面材质，就像跟 PET 磨皮，它还是膜还是不一样啊。这种膜的话，好点的膜的话，它会可以说能经得起这种暴晒，防止你的变色。但是如果说饰面的话，你要暴晒的话，它也会有这种防止变色，但是可能说使用周期可能就没有这个 PET 的长嘛。
1: 但是，就即便是 PET，它的防晒的效果和功能可能更强大一些，也尽量不选那种白色吧，因为白色它
0: 对，
1: 会泛黄。
0: 你尽可能，因为我建议哈，各位听友们，就是我建议什么呢？就是大家选的话，如果说像在阳台的话啊，你就选一个深颜色的
1: 深
0: 啊，
1: 颜色
0: 棕性
1: 的，
0: 的啊，这种不要选白色，因为白色大家也都知道，使用时间长的话啊，它会
1: 泛
0: 泛
1: 黄
0: 黄。
1: 了啊。
0: 对对
1: 像
0: 对，
1: 那种浅灰色呢？
0: 浅灰色也是可以的
1: 可以的
0: 啊，
1: 哈。
0: 对。
1: 那你觉得像浅灰色和深灰色，假如相比的话，哪一个更抗晒呢？
0: 那肯定是深颜色了。
1: 深颜色，你觉得
0: 对，
1: 深颜色更
0: 对
1: 好一
0: 对
1: 点？
0: 对，
1: 所以就这些呢，我们一定要咨询专家哈。如果从各方面综合的角度来考虑，既要考虑到它日后的耐磨、易打理和保养轻松，是不是 PET 相对于双饰面和实木更好一些？
0: 但是如果说你按照正常来使用的话，就是我还是说推荐这个
1: 双饰面，
0: 双饰面啊，因为首先来讲，它 PET 的话肯定是，照双饰面的话呢，可能说是这个，可能会
1: 价格，
0: 价格就是各方面就是如果说可能说好一点，但是它的价格可能说是，要照双饰面高
1: 其实我们可以分区选择吧，比如
0: 对
1: 说
0: 对
1: 像这
0: 对，
1: 个室内的，没有阳光暴晒的厨房啊，还是我们其他的定制，那
0: 对。
1: 么选择双饰面。但如果是阳台相比较的话，就是我们就单纯PET 和双饰面的话，这两个阳台的话，还是 PET 饰
0: PET
1: 面更
0: 对，
1: 好一些。好，我们来说厨房哈。如果说这个厨房的面积不是特别大，它是一个小厨房，我们怎么样的设计才能够让这个厨房的空间显得不那么拥挤呢？是 U 型的好一些呢，还是 L 型好一些呢？还是您觉得还有更好的？
0: 那就是我给大家就是说一下这个 U 型还是 L 型，因为 L 型橱柜适合就是小的。小或狭长的这种单边靠的弧形，那 U 型的这种橱柜呢，适合这种方正型或是正方形，就是像我们说的刚需型户型这种大户型。那首先要保证的什么呢？保证就是这种过道至少要留一到1.2米的距离，因为你得过人嘛，这样的话就是会就是防止这种就是您平时就是在厨房的时候会防止人和人之间的撞手嘛。再一个来讲的话，就是，显得就是不那么拥挤嘛，因为，厨房这个 L 型跟 U 型，就是基本就是像两个户型，基本就已经概括定了，因为大的小的嘛，
1: 就是大户型或者是你这个。

0: 厨房的空间比较方正的话，建议你用
1: U
0: 型的。
1: 对，
0: 如果说你这个厨房的空间比较小又比较狭长，就比较适合 L 型的。
1: 对，
0: 所以我们要根据这个户型来选择哈。
1: 对对。
0: 好，有听友问到的是说咱们橱柜的计价方式是按什么来计价的？
1: 按严米计价。
0: 按严米来计价啊、
1: 嗯，
0: 有没有什么隐性的收费项目？他问。
1: 那没有，那不会。我们所有的价格全会给您写到合同里，您签字的时候会一目了然。
0: 嗯，我们是按单项，一般情况下是不按单项计算。比如说这个抽屉，这个五金件，然后那个
1: 多少钱都会有。
0: 都已经写的，
1: 都已经
0: 你需要几个，你需要几个，
1: 对对对，
0: 数量什么都会写的，
1: 都会有，
0: 清清楚楚，不会额外加价，
1: 不会，不会有额外加价。
0: 嗯、好，这样大家就放心了哈、
1: 嗯。
0: 我们再来说说定制，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定制橱柜哈？那首先，定制橱柜它的优势哈，我们除了刚才说的我们可以自由选颜色、选板材之外，它可以根据我们家里人不同的身高，
1: 对，
0: 为我们量身定做。你看你们家里究竟是谁经常？做饭呢，
1: 做饭
0: 对不
1: 对？
0: 那么你经常做饭，你就要按照他的身高比例。我们都知道，有些人比如说太高了，可能你这橱柜太矮了，我们切个菜或怎么样，这个腰受不了，
1: 受不了，
0: 是吧？
1: 而且，
0: 嗯，
1: 切菜也好，我觉得就是洗碗，
0: 就是洗碗，
1: 洗碗，对、
0: 嗯，
1: 对，因为我在我家又做饭又洗碗。
0: 哎呀，这么能干呢！所以，那你家的橱柜在定制的时候，肯定是根据你身高来设
1: 定的，对，按照我
0: 的
1: 身高，但是不能完全按照我。就因为你像夫妻两个人，
0: 万一别人勤快了一把怎么办？
1: 对对对对，因为这个的话得综合考虑，综合考虑的话就是我们会有独家推出的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叫量体裁柜 AI 量体裁柜，
0: 嗯，
1: 它会根据你的肘杆啊去定制您的橱柜多高啊。如果说是两个人的话，他也会取一个中间的合理值，
0: 嗯
1: 啊，两个人都不那么累，要不然你像我这一米八个，对吧？他一比如说，比方说他一米六，那俩人不、
0: 嗯、
1: 那不吵架吗？
0: 那吵啥架？你多干点呗。
1: 对，那只能是我多干点呗。
0: 那我都不合适啊。
1: 对，那没有，
0: 那
1: 没有。
0: 承担那么多，
1: 我因为我怕他听着。
0: 怕他听着
1: 啊？那没有，那没有
0: 啊。
1: 嗯，
0: 就是心甘情愿来干这个活儿。
1: 对、
0: 哎，那你看打个比方哈，我们就是合理的分配啊，
1: 嗯，
0: 就是你就做饭，他负责就刷碗，那可不可以？我们这个灶台这个部分按照你的身高，然后洗碗区呢，这个按照他的身高，
1: 那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就是说，我们橱柜的话会有高，会做那种高低台，
0: 嗯，
1: 那如果说你的分工相当明
0: 确，
1: 啊，你就会做高低台。
0: 那你说高低台实用吗？
1: 我个人觉得就跟任何没有关系啊，
0: 没有关系，
1: 没有关系啊，个人朋友之间唠嗑啊，咱们就都是朋友，就是我认为，嗯，反正我个人认为，我说不太实用，因为什么呢？因为影响美观度啊，那影响美观度，就是你做高低台的话，你除非就是说一定，你像我说的是，你就一定这样分工。
0: 嗯嗯，
1: 那你就做高低台，
0: 嗯，
1: 那其实高低台还有像有一些户型，它可能说，厨房的户型可能说它必须得用到高低台的时候，那就是用高低台。那这个东西的话，如果说没有什么避选项的话，我建议大家就是，
0: 平均按照你们平均，既适合你又适合他的这种高度。
1: 对，你最好是咱们是到我们门店，
0: 嗯嗯嗯，
1: 就是咱们去量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样啊，到底是你是多少，他是多少，大家取个平均值，因为这样的话，大家在一起的话就不会这么累，
0: 嗯、
1: 大家一家的嘛，何必分那么明确，对不对？
0: 哎，你是哪儿的人呢？
1: 我呀、啊，我是黑龙江人。
0: 黑龙江啥地方的？
1: 鹤岗。
0: 鹤岗的、
1: 啊。对对
0: 对。
1: 对，
0: 因为我觉得你这个说话这个东北味道就比较纯正。
1: 啊、是吧？
0: 一个、我们现在说的这个高低，就是从地面到我们这个台面的这个高度。那么从台面到上面的这个吊顶，
1: 嗯，
0: 这个之间的高度有没有一个标准的高度？
1: 有，大概是正常吊柜的高度是在70到80，
0: 嗯，
1: 70到80厘米。
0: 有没有举架特别高的？
1: 你要举架特别高的话，你像，就是也有，但是，这个的话得根据你现场吊完顶之后，
0: 嗯，
1: 看看是怎么样。
0: 嗯，
1: 那如果说像你像有些听众朋友们，他家里可能说吊完顶之后他也会很高，那这样的话你再做吊柜的话就会拉栏，
0: 嗯，就拉栏、
1: 啊，对，一拉就一开，把柜门一开拉就拉下来了。
0: 但是这个拉栏的价格好像不便宜呢，是吧？一会儿我们来讲讲，
1: 对，一会儿我们再讲讲。
2: 从毛坯到温馨，从单调到精彩，装修不再迷茫。灵感再次绽放。

0: 各位下午好，这个时段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整体的交通状况。目前呢，整个车辆较多的路段呢是东快路入市区的方向上。目前呢，在鞍山的路段，目前是车多缓行状态，而且前方呢会一直排队到呢，可能是在中山路的那个位置，可能才会有所缓解一些。而后方排队呢，一直排到了大概在相路交立交桥的位置。所以呢，在目前呢，相路交桥汇入到东北路也是有一定的排队的程度。那整体的东快路的入市区方向还是在这个点位呈现出了一个车多缓行的状态，所以入市区方向呢，我们建议各位选择东联路来进行通行。那同时呢，在这样的一个旅游季节啊，西安路啊确实是车辆也是比较集中的。西安路和黄河路的交汇处，目前西安路呢双向都呈现出了一个车多，但是呢并没有排队很长，没有呈现出拥堵，只要过了信号灯可以正常通行。还有一个路段呢，就是滨海路西段。滨海路西段目前的东行的方向上，目前是呈现出一个车辆缓行的状态，因为滨海路呢目前双向呢是只有各一排车道，而且呢在滨海路西段呢还会有一些平台观景台，可能会有车辆进行临时停放进行观景，所以呢也有可能会导致后方的拥堵。目前我们没有看到有事故发生啊，单纯的可能是车多。另外还有一个突发的情况跟各位说，那就是西部通道高尔基路的下桥口，在进入到高尔基路之后的二号车道，目前呢是有一辆摩托车目前是侧翻在地上，后方呢是有交警的车辆进行警示。我们也提醒所有从西部通道下桥进入高尔基路的车主，路于二号车道提前做好避让的准备。那现场呢并没有因此出现拥堵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现场应该是救援车辆啊，就在我目前打电话的现在刚刚驶入到我们的这个二号车道的现场，已经从一号车道并入到二号车道了，可能稍后这辆摩托车就会脱移，现场的这个目前的状况也会解除。但幸好的车辆不是很多，所以呢没有排队啊。各位朋友呢提醒一下注意，我们在下午的时候呢阳光比较足，而且呢视线呢可能并不是那么清晰的时候，所以一定要注意把您的这个墨镜戴上，遮阳板戴上，可能会更好，视线更清晰一些。那以上呢就是这个点位为您播报的一个情况。那高速和滨海路都是正常开通的，还有新兰快大桥也是正常开通的。以上内容是小林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雾，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24到29度。
4: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5: 行吧，我来吧。
6: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7: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6: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8: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9: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6: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8: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6: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0: 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
11: 从毛坯到温馨，从单调到精彩，装修不再迷茫，灵感再次绽放。听听我的装修达人秀。
3: 好，这里是爱家在路上，我是小薇。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了金牌橱柜东北大区大连办事处的总经理王旭泽做客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选购橱柜或者定制家具的一些专业知识。也欢迎您把不懂的问题啊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刚才我们就提到了厨房的这个吊柜，那么有些家里的它的举架比较高，然后上面的空间又比较大，为了方便拿取东西，其实需要一个升降拉篮。其实我觉得不仅仅说这高度比较高，就正常情况下上面的那个高度哈，不是说像你们男士啊身高高的我就直接可以够得到，女士基本上够。

0: 都挺费劲的，所以这个时候有一个升降拉篮确实非常的方便。就你觉得这个拉篮利用率会不会很高？
1: 会很高，
0: 嗯，
1: 会很高。就是我建议啊，就是他可能说，就是如果说你说很贵，特别贵，那都没有。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在听众朋友们在装修房的时候，如果说你预算的。预算把这块的预算稍微留一点、

0: 哎，稍微带点智能的，那可能会就很贵了。
1: 我
0: 那
1: 怎么
0: 如果
1: 觉
0: 说，
1: 得原来有个我得5000多呢？
0: 那现在
1: 没有，也
0: 也有5000多的，但你看什么样的啊？你像有我们现在有一种就是智能的啊，非常智能的那个就得5000多
1: 那这个还好，1500到2500，
0: 啊，两千五
1: 这
0: 三
1: 个
0: 千左右。
1: 就如果说我们这个五金件选的好，它的用的时间就会比较
0: 啊，对
1: 长，
0: 对，
1: 是不是？所以这个我们1500到2500是完全用得住的，
0: 啊，对
1: 对不对？
0: 对，就是很普通的一款了。
1: 那如果是低于这个价格，就尽量
0: 低
1: 不
0: 于
1: 选
0: 这个
1: 购
0: 价
1: 了，
0: 格，
1: 就
0: 我
1: 别
0: 觉得
1: 买
0: 就
1: 了。
0: 是对，就别买了。
1: 那像这个拉兰，它为什么有这个区间呢？除了它的材质五金件不同，是不是也会根据它每一个拉兰的宽度啊、长度
0: 啊，
1: 啊，
0: 对，都
1: 就
0: 会
1: 有
0: 有
1: 一定
0: 关
1: 的
0: 系，
1: 关
0: 对，都
1: 系？
0: 会有关系。啊，因为现在很多朋友们，你像我们也接触过，就这种后期带安装的这种，后期带安装的话，这种的话，也能安装，但是的话，可能说跟你原本的那种，感觉就不一样
1: 为什么？
0: 了。啊，因为你像我们除了吊柜的拉兰，我们还分为这种就是地柜的这种，就是橱柜、厨房地柜的这种碗盘拉兰，啊，这都是嘛，都是功能性五金嘛。你像我们的功能性五金，就是你一开抽屉，它就是。但是现在如果说你后装的话，很多就会有一种，就是你得先把那个门开开，你再得把它拉出来。
1: 那我们现在这种吊柜的拉篮不是也一样吗？我们要先开这个门，然后再拉下来呀。就是我们这种高处
0: 我们
1: 的
0: 现在有这种，
1: 拉
0: 就
1: 篮，
0: 像你说的那种，
1: 一
0: 就
1: 开
0: 是
1: 门它就直接
0: 一
1: 下
0: 开
1: 来
0: 门
1: 了。
0: 啪就弹起来了，完了就往下一拉就行了。
1: 那后期安装它有什么特别严重的弊端吗？如果
0: 这个
1: 说我
0: 的
1: 原
0: 话
1: 来
0: 就
1: 我
0: 会。
1: 就没用，但是原来比如说考虑这个价格，我不想多花这一部分，但是后来觉得还是更方便一些，我要重新加装这个升降拉篮，是不是也还可以？
0: 也还可以，也可以。如果说你想装这种功能性更强的话，你肯定是一开始跟你碰的时候，就要把什么该预留哪块该预留的话，这种设计师会给你碰好了。啊，这种的话都会给你碰好。
1: 好，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配件儿哈，有听友问到的是说这个五金配件儿，包括什么铰链啊、滑轨啊、拉篮呢，它是标配还是选配？
0: 是这样啊，像你的铰链儿啊，像我们现在的做活动的话，大概是标配。啊，像我刚才咱们说的这种的功能性五金拉篮的话，它是需要加钱的，啊，是不含在我们正常的，像我们正常卖价的话，可能说，多少钱一投影，橱柜就是衣柜就是投影，衣柜的橱柜的话就是烟米，多少钱一烟米，啊，这个是不包含在内的啊，给你报的这个多少钱一投影或一烟米嘛，不包含在内啊。
1: 以前啊，拉门的专家进直播间的时候，就是说他有些这个拉门，它的个报价只有这个门的报价，它不包含五金。那五金呢，是另外你要选择的。
0: 其实咱们的柜儿五金的话，无非就是包含了这个，就是有这种就是铰链嘛，啊，对啊，像我们全屋定制的话，橱柜衣柜就是铰链嘛，啊，铰链的话，我们就是活动价的话，给你这个价格是包含的，啊，那像我刚才说也说了，说像我们说的这种拉篮啊，还有就是我们的碗篮啊，这种是不包含的。
1: 那我们就在你包含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自己选？我们可以自己选，可能有没有更好的五金啊？
0: 那可以，就是
1: 可
0: 我们可
1: 以。
0: 以加价升级五金，啊，这种我们可以加价升级。你像有一些朋友可能，会知道，会打听过，就是像我们有一些进口五金和这种国产五金。其实实际上的话，我们标配的就是我们自己的五金
1: 你
0: 啊。
1: 有觉得有没有必要再另选，另外加钱选？最中肯的建议。
0: 最中肯的建议，我觉得是，反正我个人认为看个人吧，这没有说什么建不建议啊。如果说你喜欢，你像。这个东西跟你穿衣服似的，你喜欢这个牌子你就喜欢，你不喜欢这个牌子，那我再说你也，
1: 也就是我们
0: 对
1: 标
0: 吧？
1: 配完全是没有问题
0: 对，完
1: 的。
0: 全是没有问题的，你看你个人喜好啊。
1: 好，再看另外一听友的问题是说这个橱柜的防水防潮处理具体是怎么做呀？其实就是我们最开始选那个饰面本身就
0: 对
1: 带这个，
0: 对，
1: 不用额外进行处理。
0: 我们是有，我们橱柜是有一个叫雪肤板的东西，啊，这个雪肤板的话是在我们的洗槽那水槽龙头那块儿。啊，雪肤板是我们会经过我们自己的这种试验，啊，是非常防潮的，这种是可以放心。再有就是说，你防潮的话，就是像我们刚才之前提到的那种啊，那个三个就是 产品，
1: 嗯嗯嗯，
0: 啊，三个板材，
1: 板材就我们提到的，像这个颗粒板呢，
0: 板
1: 还有多层
0: 板、纯实木、
1: 纯实木的，
0: 对对对，
1: 就这三种板材可以大家选择哈。嗯、然后他问的是这个售后质保一般。

0: 是多少年？
1: 十年。
0: 十年，
1: 我们品牌是十年。
0: 你这个十年是包括所有的，包括洗菜盆儿、洗碗盆儿，全都包括。还有就是说这个铰链和滑轨，咱不提某一个品牌哈，就说正常这个牌子，进口的和国产的，它区别大吗？
1: 首先就是进口的这种五金材质啊，耐用性和细节上肯定是更优了啊，但是价格肯定是会更高啊。但是现在很多国产五金它也很优秀啊，你像这种国产的中高端产品，
0: 嗯，
1: 也能满足大部分的这种家庭需求了，那性价比肯定是更突出。啊，如果说选购时你优先看品牌，不论是进口国产啊，知名度品牌，其次最重要的就是它的这种的承重和开合的这种次数参数，啊，它都会有，它会标注，啊，别只看价格，就是说我就追求这种好牌子，那我不看这些参数，那我觉得就是。有些东西还是说看看这些参数啥的。
0: 对，但是关键这个参数有时候我们不太会看。你说这个所谓的参数就看
1: 它。
0: 它
1: 会都会有标识，
0: 嗯，
1: 就是它肯定都会有这种证书和标识。像我们自己的话，就会有一个专门的五金功能性墙板。
0: 嗯嗯。
1: 啊，这种的话，客户来了之后一目了然。
0: 嗯嗯。
1: 啊，
0: 好，再来看有听友问到的是说，安装的时候会破坏原有的墙面和地面吗？这个肯定
1: 不
0: 会、啊、
1: 我们的安装工地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如果说您这一点你要不放心的话，您在买的时候在我们这儿，您可以去跟着我们的这种设计师啊，或者说是我们的店长销售啊、你去实际考察一下，实际看一下，这个肯定都不会。
0: 嗯嗯。
1: 啊，因为我们都会贴防护啊，会有一些防护。
0: 我们安装时候就比如地上我们会
1: 做
0: 一些防护，
1: 对对，做一些防护。
0: 然后他还问到说，安装后的这个垃圾啊，是谁负责清理？
1: 我们负责清走，这您完全可以放心。
0: 啊，就我们签了这个合同之后，这是多少钱？那么包括我们安装有没有像所谓的像楼梯费啊，都会在里面吗？
1: 都会在，
0: 都会在里面。
1: 就是您放心，就是我们跟您签完合同啊，比如说您的合同是多少钱，我们不会再额外收您任何一分钱。
0: 嗯
1: 啊，那除非是什么呢？除非就是我要加东西，你得再花钱啊。如果说其他，你就我就要这些东西，我都定好了，我就这些钱就 OK， 你放心，完全不用你再添任何一分钱。
0: 嗯
1: 啊，
0: 对，只要合同签订了，我们已经开始就是进行加工了。那这个时候你再想改设计，那是不行的了。
1: 那不行，你
0: 没法改了，
1: 没法改了，
0: 是是，
1: 因为定制产品它不是说一个成品，我退回去就可以了。那定制产品你定制的是一米，它就一米一它都做不出来。
0: 是是
1: 是,
0: 是
1: 吧？
0: 嗯，其实橱柜也好，还是家里面的其他的柜子也好，我们这个空间利用，其实大家比较关注的一点，用橱柜打比方，转角的空间我们应该怎么去利用呢？
1: 转角空间就是，首先就是像咱们刚才有提到的这种拉篮嘛，因为它现在还有一些就是旋转拉篮，就比较适合这种大转角柜儿。你像旋转拉篮，而且就是形状要规整，你得排除有没有烟道啊或者障碍物在后面、去增加这个拉篮。那常见的有这种飞碟拉篮，还有就是小怪物拉篮。
0: 小怪物拉篮是什么意思？
1: 我具体给你形容，就是它就是。一拉出来里面会放很多东西，就是什么调料那种的，就你知道吧，会一层一层的那种，然后会像什么油盐酱醋茶、就这种东西，然后一拿出来很方便。这种现在就是厨房，因为你像就是老式厨房的话，你像我可能说就只是做个橱柜了，我没有加任何的东西。那这种的话，你像有一些老人可能说需要在家自己在家做饭的时候，可能他就会弯腰。
0: 对，现在有些拉篮，你把这门一打开，它里边出来一串，
1: 全都是，
0: 是不是？
1: 全都是一打开，
0: 非常的方便。
1: 你想要啥就是都有啥，都放那就 OK，而且它收纳空间它也会很方便。
0: 是是是，
1: 对对对。
0: 拉篮的费用和安装的人工费，
1: 这种就是说，因为。大家也知道，就是拉篮和这种人工费肯定是不低。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但是我自己建议啥呢？因为，其实我个人说是啥呢？就是咱们装修肯定是有预算。
0: 对。
1: 你在厨房除了橱柜以外，我这些东西我要加再额外加个1到2万的这种预算。你把你整个的厨房空间啊，全都做到完美，其实我觉得就没有问题了，因为现在。大多数人就是你像我也喜欢家里干干净净的，收纳起来很利索，很漂亮，很规整。实际上就是大家这个东西就是转念嘛，就大家个消费观念不一样。因为现在更流行的是这种 啊，增加了厨房的这种啊，碗篮拉篮，
0: 嗯，
1: 怪物拉篮的这种，还有像咱们刚才说的吊柜拉篮的这种，
0: 嗯、
1: 啊，五金功能性五金，大家可以说稍微在这上面花点预算，
0: 嗯，
1: 因为可能说大家可能储物嘛，可能说有些人会理解成啊，我储物我没必要花这么多钱，是吧？
0: 嗯嗯、
1: 我不想花这么多钱，哎，我打个柜我也是放东西，对不对？但是实际上你用的方不方便，就只有说真正的去用了之后才会觉得这个钱花的值与不值。
0: 是，我们都知道装修的过程当中家里两块装修的费用特别高的，一个就是
1: 厨房，
0: 另外一个就是卫生间。
1: 对
0: 啊，这是需要我们多花心思的。因为我们现在都特别关注的就是收纳的一个空间。
1: 对，
0: 如果说你把它合理利用上了，你之后你用起来它自己也会非常的舒服，
1: 是
0: 非常的实用。那你看以前啊那种转角的，真的你利用还小，放的东西还少，但是那个地方还特别浪费。
1: 对，
0: 那么现在有了像我们这种飞碟拉篮呢、啊、小怪物拉篮，那你一旦用上之后，你的储物功能会非常的强大。你说现在我们家里厨房当中的小家电就特别的多。
1: 对，
0: 那你要把它们找到一个合理的放的一个范围，你不能所有的都你放在台面上，关键你台面有没有那么大的地方。
1: 对
0: 啊，使用起来方不方便，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哈。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听友的问题是，台面柜体出现开裂、变形、掉色等问题，售后会怎么处理？你首先你就要选择好品牌。
1: 对，你这个这位听众朋友，就是如果说出现这种问题，我就避免这种问题。就首先第一个就是肯定是你这个品牌，
0: 嗯，
1: 选择品牌，因为所有的就是像我们就是有这种专属的这种处理售后的问题，而且像你说的这个问题，
0: 有些品牌它可能都不涉及到这个问题。
1: 对，我们就是裂了这个东西，你是怎么裂的？
0: 135不都是维修和装修的专家到我们这个直播间吗？那有些听友真的是这个台面就开裂了，
1: 台面开裂，
0: 要不可能就是你的操作不当，你真的上面使劲剁了，还是因为它可能这个柜体安装的时候本身就不平，你柜体安装的不平，那你上面这个台儿你虽然是上去了，但是因为它不平，可能有一些空隙，那你在上面一震一荡，是不是台面它就容易开裂？
1: 对，
0: 有这种可能性。
1: 有就是我是得看你这个台面啊，是首先是什么材质的，那就是石英石台面怎么选？那如果说你看你的石英砂的含量是多少
0: 啊？
1: 这个都有关系、
0: 哦、
1: 啊。你可能说大家都跟你说我这是石英石台面非常好，
0: 嗯，
1: 但是你得看它石英砂含量是多少。那你优质的这种石英砂含量应该是大于90%。啊，其他
0: 这个在参数当中都会有，
1: 对，都会有
0: 叫石英砂、
1: 石英砂。你像剩下的就是10%，就是树脂和染料嘛。
0: 嗯
1: 啊，你像如果说就是大家可以说是我有钱，可能说你选的那种啊，就是直接一整块的这种的，
0: 哦、
1: 啊，也有很贵了。
0: 就除了看这个参数之外，我们怎么能够很轻松的就检测出来我这个是不是合格的石英石？
1: 其实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说看你的这个厚度，
0: 嗯，
1: 对，你买这个台面的厚度是多厚的。那如果说你看现在有些市面上的那种啊，告诉你很便宜很廉价的那种台面的话，就能就13号12号啊，
0: 什么13号
1: 13号13号
0: 啊，13毫米，
1: 对对对
0: 啊，和14毫米，
1: 对，你像正常来讲的话就是、哦、就有两种。第一种就是20号，你现在能做到20号的话，承重性肯定是更强，边缘不易开裂。
0: 嗯、
1: 那15号的话，那就是如果说台面这种频繁放重物，需要加那种龙骨的支撑。
0: 嗯
1: 啊，对，加龙骨支撑啊，否则它就容易弯曲。
0: 嗯
1: 啊，你像20号跟15号的话呢，就是它俩对比的话，其实就是20号要比15号高大概10%-20%。
0: 嗯，
1: 价格。啊、
0: 哦，那您建议我们买石英石的话，应该选择多厚的会比较实用？就是从综合上考量。
1: 看你的使用程度吧，因为嗯，如果说15其实加龙骨的话也可以，但是20的话，这个价格可能稍微高一点。如果说你要能接受这个高一点价格，最好肯定是20的。
0: 你家里是多厚的？
1: 我家是20的。
0: 20的，就是说你要是个人使用、嗯、朋友使用，你还是比较推荐是这个20号的。
1: 对，
0: 我们选择台面还是要选择石英石的，
1: 对，
0: 会比较好。你看有些家里，他 他们放一个锅或者是酱油滴上去了、
1: 对，
0: 经常那个颜色它去不掉，这些是因为它不是石英石的台面吗？
1: 不是，因为它

0: 这跟它这个密度有关系，就是现在跟我说的似的，就是如果说您的石英砂含量含量如果说它很低啊，它就会有缝隙，会有孔隙，啊，可能说我们肉眼肯定是看不到。那如果说你放上去之后，过一会儿要不擦的话，它就会渗透在里面，啊，渗透在里面就会非常难搞了。那你像我们的话，你的密度达到了90%的话，啊，你如果说再像那一样，就我们一擦它就会干净了，啊，它就会渗透。如果说你分，那肯定分啊。如果说你要是放个这个，这我就放那做实验，我放个3天5天，3年5年，
1: 那可不
0: 那
1: 行。
0: 对你浇这汁儿肯定是没。说实话，就是你肯定说这个东西吧，就是如果说我做完饭之后一时忘了擦啊，那可能说就没有问题，对吧？
1: 就还是说油瓶倒了赶紧扶，
0: 对对对，
1: 脏了咱赶紧擦。
0: 肯定的，你这油瓶倒了你不扶，你等着卡摔跤，你这东西，你较真儿那对吧？那我也没，咱也是对吧？没有意义。
1: 所以说刚才那位听友哈，你问售后怎么处理？如果说你选择特别好的哈，达标的，你都不会出现这些问题，什么开裂啊，什么变形啊，什么掉色呀。
0: 就是如果说您真的买到我们家了，你说售后处理你没有保障，你记我手机号，你给我打电话，我肯定管。
1: 你肯定管哈？
0: 对，我肯定管。
1: 对。所以呢，就是如果说你家里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就建议你还是重新换一个这个台面吧。
0: 对对对，
1: 选择一个好的。那么石英石是不错的。那么选择石英石后，咱们还要看这个参数，就是它这个石英砂的含量最好是大于等于90%，厚度呢是在20毫米，
0: 对，
1: 这是比较好的啊。那么还有就是还有25的吗？没有，就是基本上是
0: 基本上都
1: 20。
0: 那如果说你有特殊的定制的话，这个的话会跟会看你线下会有没有啊，会看线下工厂能不能支持做。
1: 现在不还有流行那种不锈钢的台面吗？
0: 不锈钢台面。
1: 对
0: 啊，
1: 你个人觉得不锈钢的台面咋样？
0: 不锈钢台面吧，就是，
1: 想好了，别得罪人啊。
0: 是，就是是这样啊，就是因为我们做的是木质橱柜定制嘛，就是全屋定制嘛。首先，不锈钢的表面硬度啊，它用钥匙啊、刀具啊等尖锐物体划了之后啊，它会就是留下痕迹，但属于是，这种表面性刮花。就是你像咱刚才说的这个台面，咱们那刮花啊，肯定你不锈钢的东西，你肯定是要比这种石头的它质地要坚硬一点，坚硬肯定要比石头坚硬嘛。你像这种它的这种不锈钢台面，它的韧性好啊，完了还有就是不易开裂，肯定是没有了。你像刚才那位朋友说开裂问题肯定是没有了。
1: 对，
0: 更适合这种就是老人啊、小孩，有老人有小孩这种家庭。你像这种，直接放锅它也不会发黄，也不会这种开裂。那石英石台面呢，如果说有划痕呢，我可以修复，那不影响功能。但是，你像不锈钢，它是台面的，就首先就是抗冲击嘛，那防水性肯定是更好了，对不对？
1: 耐用性也比较好，
0: 耐用性也更好了，对，也比较好嘛，
1: 比较适合饭店。
0: 对，饭店，对。但是如果说你像刚才这个姐姐刚才跟我说不要得罪人，就我其实我有点不敢说，对不对？有点不敢说了。
1: 你想好了啊？
0: 对的，我得想好说，说因为，反正挺丑啊。
1: 我跟你说，我的感觉跟你是一样的，
0: 是吧？
1: 是，你知道为什么我说你别得罪人吗？我们原来有听众哈，给我们发来这个微信发的这个图片哈，说家里让谁来装修，让他爸给装修了，
0: 老人
1: 说
0: 喜欢，
1: 他说你别提了，给我这个厨房啊，整个那个面儿都是不锈钢的，这不说，就是他家的沙发，你能想到了吗？都是用不锈钢做的框体框架。
0: 自己做的沙发，
1: 做的是这个
0: 厉害啊
1: 框架，然后他说家里用了很多的不锈钢的元素
0: 啊，
1: 发了那个照片，就跟你说的挺丑
0: 啊，对，是，就是我其实说心里话，就是老人都喜欢。
1: 关键哈，不锈钢跟其他柜体的饰面它不搭，上面是不锈钢，下面是那种蓝色，是那种它说浅不浅，说深不深那种蓝色，就搭起来有一点不伦不类。我们真是不太适合这个不锈钢。
0: 其实为什么现在要是转到全屋定制？说白了就是装出一个你心仪的家嘛，
1: 是，
0: 对不对？
1: 还有就是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得看这个房间是谁住。
0: 对呀。
1: 你老人装修啊，你不能凭你的喜好，因为最后不是你住进来的，那肯定是给儿女啊，你得看个儿女他喜不喜欢。 我们的一个维修和装修的一个专家进来讲哈，说当时这个老头还花了个大价钱啊，
0: 很贵，
1: 对，花了一个大价钱去给这个儿女去装修，给他儿子装修，装修过程这儿子一次也没去过，装完了之后这儿子去了，去了绕了一圈，本来想给他婚房嘛，绕了一圈然后就说你自己住吧后来你知道怎么样了吗？没办法了，真的是重新找了一个设计的公司给他重新设计，然后以前的全都 pass 掉了，花了两遍钱。
0: 哎呦，
1: 你说你糟不糟心？很糟心哈，
0: 挺难受，
1: 挺难受，
0: 挺难受。
1: 好，这位听友问，他说付款流程是怎么样的？有没有要先交定金啊，再交尾款，还是要一次性付清？
0: 现在是这样，就是
1: 咱就说普通行业的付款流程是怎么样的？
0: 就是您前期如果说您选定了，我们会有一个定金，就是大概是您交多少钱，因为我们根据我们
1: 是总工程款的嘛，就总钱数的百分之几是吧，作为定金。
0: 前期你可以说出效果图的话，你可以付一个定金。
1: 一般是百分之多少？
0: 五千一万都可以，两万都可以。
1: 它不是按照我们总价的百分比。
0: 就是这个定金是没有跟你百分之多少现在不发生关系，但是如果说您确定了，你要下款下料了，你要付到85%。
1: 85%，
0: 对，就是比如说你10万，你要给我8.5万，
1: 那剩下的15%是在
0: 剩下的15%就是在您货回来之后，你要再付给我，再付给我85%，还剩15%嘛，你再把10%给我，货到了，我给你安装的时候，然后之后剩下最后5%，可能说你就要等到、就是、
1: 安装完毕，
0: 完你再全给我。
1: 安装完毕，我们要进行一个检查的环节。
0: 对，
1: 那我们需要检查哪些地方呢？
0: 你检查首先第一个就是，肯定是你定的颜色嘛。对吧，这肯定是重要的嘛。
1: 哎，
0: 对啊，你别我定的白色，你最后你给我整成黑色回来，不合适吧？
1: 不合适，
0: 对不对？不合适嘛。还有就是说，像这种验收的话，就是橱柜，缝，就是我做的是，比如说我做的是3米，有没有缝隙？周边有没有缝隙？处没处理好？还有就是我们的这种柜体封边儿。就是我们那个打开这个柜门之后的封边，
1: 哎，封边怎么样？
0: 封边拉不拉手？有没有有没有什么，这种拉手的感觉啊？这种都是要检查的。还有就是说，我们的台面有没有裂痕啊？这个刚才就是说到了，就是台面的问题，裂痕，还有拼接处有没有缝隙？还有就是我们的整体的柜体和柜门表面有没有很那个划痕？
1: 划痕
0: 啊，这种都要检查。
1: 磕碰
0: 啊，磕碰。完了，像你这个，如果说要这种。要踢脚线啊，踢脚线有没有松动？完了，
1: 拉帘顺不顺畅？
0: 对对对，这些都要检查。
1: 还有牢固度怎么怎么样？
0: 对对对，像我们如果说你要在我们那购买了像这种电器，有没有嵌入进去？
1: 哎，这些我们都检查验收合格之后，我们再付那个5%。
0: 对的。
1: 好，那么今天的时间关系呢，对于王总的采访就到这儿哈，非常的专业。有机会我们再做直播间，给大家补充一些我们没有讲完的专业知识啊。
0: 好的，
1: 今天的爱家在路上就到这儿，我是小薇，稍请您继续关注1008车友会。

0: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下午好，我们这时候呢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通行状况了。今天下午的东快路入市区方向啊，在鞍山路路段呢一直是呈现出一个整体车多缓行的一个态势。那么现在是下午的14点哈，车辆呢并没有得到一个有效的缓解。我们既然还是建议各位入市区方向，咱们尽量选择东联路入市。另外呢还有一个路段呢，就是围绕着西安路的周围，长江路的口腔医院门前，目前呢长江路出入到西安路的方向，目前这个方向呢是车多缓行的状态。同时呢中山路的东行方向进入到友好广场，你会发现车速会明显的放慢。那么通过友好广场再汇入中山广场的车速同样是缓慢通行的。整体的目前我们从镜头当中看到的中山广场呈现的状态呢，就是车多缓行，但是非常的有序，没有任何事故发生。所以我们也提醒一下进出广场的司机朋友，咱们一定要注意合理的车距，在并道的时候呢小心瞭望一下。那么整体的路街状况呢是非常良好的，咱们

0: 市内呢，新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大连管段的高速公路也是正常开通的。以上内容是由小林为您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雾，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24到29度。
3: 欢迎来到100.8车友会，
1: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5: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1: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5: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1: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6: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天下午2点到3点的100.8车友会节目，我是主持人达明。
4: 大家好，我是安安，您可以通过大连云的 APP 实时在线收听节目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汽车后市场的服务节目啊，一直倡导的就是防御性的检查和保养。
6: 嗯，换好的油水就相当于换车是一个概念。我们有强大的专家团为我们的节目保驾护航。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龙腾汽修的王立华王总，你好。
4: 你好。
7: 主持人好，车主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6: 我特别有意思哈，我昨天在那个大众点评上搜一个某，就是某新能源品牌吧，因为我最近要换车嘛，
7: 啊，
6: 我一搜你们家居然排在前三位呀。后来我想想，你们家也不是卖新能源的呀。
7: 没有，是这样，
6: 分儿挺高啊。
7: 就是，这个呢，就是褒贬不一吧，就是因为我们毕竟是13年的一个店铺了，
6: 老企业。
7: 对，所以说呢，平台这块可能是这个在流量方面可能是就是排名这块。
6: 哦，
7: 对，多少能往前靠点。
6: 这是我第一次搜到，
4: 哦，
6: 我还没有搜龙腾汽修，我就搜什么新能源，结果一下搜到，我当时难道是我们经常做节目那个王总家店吗？我就打开了，但真的是你们家，因为你车间我去过好几次。
7: 对，
4: 嗯，因为我们这个今天聚焦的啊，就是2到10几年的一些燃油车吧。一般我们请到王立华王总来到直播间的时候，主要聚焦的就是燃油车啊。
7: 对，
4: 嗯，其实现在有一些车呢，外观看着还挺好的啊，但一进到车里面，你就会发现有各种小毛病就冒出来了啊。
6: 嗯，尤其这个今天是节气当中的大暑是吧？
4: 啊，今儿大暑来呀。
7: 对，
6: 看，
4: 嗯，
6: 不知不觉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
4: 我说怎么那么热，还
6: 马上要立秋了
4: 啊，立秋得8月初呢。
6: 所以呢，如果在这个季节交替的过程当中，我们燃油车使用过程中有任何问题啊，您可以编辑车型公里数，包括您这个车目前有什么样的状态或者不清楚的地方，可以发送问题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4: 对，不论是图片还是文字都是可以发送过来的啊。我们的听众呢，就是几天前就这样反映了一件事啊，他的车是18年的丰田凯美瑞啊，这车呢已经开了6万公里了。他说中控台面上啊，他说亮晶晶的，摸上去黏糊糊的，用湿巾一擦呢是那种褐色的油渍。哎呦，他说这咋回事啊？这车里也没放过香水，也没放过什么液体呀，啊。
7: 这个有这种可能性，就是仪表台的一个材质的问题，
6: 涂层的问题。
7: 对，这是一个原因。
4: 涂层老化是吗？
7: 对，因为有一款车型是这个在厂家召回范围内的，
4: 就这原因
6: 啊？是吗？
7: 对，有一款车型是整个车系，然后呢，就是无论6年、8年、10年都在它的召回范围内，就是因为仪表台的原因。
4: 哎，那按道理讲，这个仪表台如果说没到10年，不至于这个状态啊。
7: 对，你像刚才咱说的，这是一种情况，就是因为它材质的问题，嗯，然后呢，问一下的 4S 店在不在召回范围内。
4: 嗯，
7: 如果第二种可能性就是这个是不是在吹空调的时间吹出来的一些异物，因为有一些空调这个蒸发箱出现这个 漆面脱落或者一些这个防腐层脱落这种出现的这种粉尘也有这种情况。
6: 我记得好像是我跟你学没学过，就前这头买了那个园艺手套，买的时候是挺好，结果在外边干两次活，稍微太阳一晒之后，就出现了刚才你说的黏唧唧的这个情况。
7: 嗯，就是类似于这种情况
6: 啊、
7: 嗯，
6: 它可能是某一种化学涂层，比如说一晒啊，
7: 对
6: 分子发生变化。
4: 那如果不在召回的范围自己解决这个事情，通常是用什么东西铺在上面吗？
7: 这是比较这个简单的处理方法。如果要是这个你就追求这个完美度的话，那就重新报。
4: 哦，
7: 就可以
6: 啊，这是可以的，
7: 可以的。
4: 重新包的话，它会和原厂还是有一些差异化的，是不是？
7: 嗯，它在这个皮层的这个质量上做一个选择就可以。
4: 哦，
7: 嗯，
4: 价格几百块钱能下得来吗？
7: 下不来。
6: 它是已经到了汽车美容的范畴了吧？
7: 它是美，它属于汽车改装的一个范畴。
4: 哦，还算改装呀？
6: 哦、
7: 对，不是，它是不是不涉及到改装？
4: 嗯、
7: 它因为它涉及到包这个皮层嘛。
4: 嗯，
7: 哎。这个属于一个改装，因为改装它里头就有这个报这个
6: 项目
7: 啊、对，
4: 嗯，那就是多1000多块钱也下不来呗，通常
6: 我理解至少得3000块钱以上，
7: 嗯，应该用不上，
6: 用不上。
4: 哦，那、
7: 嗯、
4: 如果这样贵的话，我倒想起来，我前几天打车，就是这个司机呢，他也是很爱干净哈，他就是前面那个仪表台上直接就铺了一层东西，
7: 铺了一层毛巾，
4: 不是毛巾，很漂亮的
7: 啊，
6: 那可能就是在网上
4: 买
6: 的
4: 美容
6: 啊，
7: 对、
4: 哦、
6: 网上有卖的
4: 那
6: 种，那
4: 样就能防晒哈。
7: 是，
6: 其实要说的防晒啊，虽然说这个夏季的节气过了，可是你要知道咱们大连还要热至少得小一个月，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今天也给大家提个醒，如果但凡有条件，咱把车停到地下车库或者是阴凉的地方，车辆暴晒之后呢，其实产生的隐患是不少的。
7: 对
6: 啊，包括这个仪表台也好，甚至有个别的这个车机电脑也会因为高温的暴晒出现比如说不灵敏之类的。
7: 是，
6: 嗯
4: 嗯，车主说了，但凡有条件，我都想停在阴凉处啊。
6: 啊，是啊，
4: 但阴凉处都被其他车主占了。
6: 你想说但在哪儿，烦在哪儿是吧？今天我们请到的是龙腾汽修的王丽华王总啊。正好这位叫他的名字好复杂，咱就不说了。他说正好我要保养车辆，那么现在这个季节保养车辆和平常我们比如说到3年4万公里或者5、6万公里这个保养有什么区别吗？你比如说。每年需要保养的必须有什么，然后3年必须要保养的有什么，请王总给大家分享一下。
7: 首先呢，每年保养的是机油机滤，就是可以说机油三滤，这是必备的。然后呢，至于这个变速箱油刹车油，那这个根据可能你实际的行驶的公里程数和保养周期进行适当的选择。我的建议是现在来讲还是2年4万公里或者是最多不能超过3年6万公里，然后呢做一个大保养。基本上很多这个车型的保养手册都是以这两个节点吧为一个大保养周期。
4: 嗯嗯，我们说大保养就所有的油水都要换一下吗？
7: 对啊。
4: 嗯，哎，你说大保养涉及到什么，叫什么火花塞儿哈？
7: 对啊。嗯，
6: 油水是一方面、
4: 哦、
6: 就是这些易损件哈、
4: 嗯、
6: 火花塞啊包括刹车片这些都是要换的。
4: 喷油嘴啊这些都也需要换吗？
7: 喷油嘴需要清洗。
4: 哦，
7: 嗯，
4: 要换一个太贵了哈。
7: 不便宜。
4: 哦，喷油嘴得好几千。
7: 看什么车。如果是这个日系的高端车的话，那这几个喷油嘴应该再小1万。
4: 哇，那真是一个。
7: 大件了。
4: 大支出啊。
6: 对呀，你以为我那个车呢全车才5万块钱。不同的车它匹配的这个配件的价格也是不一样的。
7: 对，
6: 还是那句话，车呢在于养，而修呢只是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才会出现的啊。
7: 对，
6: 你比如说我还拿我那个车前两天去换了一个就做了这个我的常规保养，马上出保了，我的车马上出保了、嗯、然后做这个保养，他我说你我这个刹车油你给我换了吧，我就很主观的，因为我车开了63000公里了，我说你给我换一下刹车油吧、
7: 嗯，
6: 他说你以前换过吗？我说没换过。完、啊、我说好，结果人那个小师傅打给我检查这个刹车油，回来以后告诉我，哥你这个不用换，
4: 嗯，
6: 含水量也非常健康，
4: 含水量小于3%，嗯，
7: 对，
6: 这个比例我不知道，他说你这个是很健康，你不需要换。
7: 对，
6: 我说那意思这个钱我就不用花。他是对的。那这个是用什么标准来检测？
7: 其实有那个刹车油的含水量检测仪，
6: 嗯，
7: 哎，就是你放在里面，然后呢按照这个刹车油的型号来进行一个选择，然后呢自然而言经过10秒钟左右的一个检测，然后呢这个含水量就出来了。
4: 嗯，很简单哈。
7: 很简单。
6: 对。 这一检测，哎呀，我这刹车油就不用换了。
7: 你看，其实你这是正面的一个例子。你看，昨天晚上，就今天早上4点多钟，是一个反面的例子。1.4T 的大众速腾，哈尔滨开过来的，他这个车呢是正时皮带的，然后呢，他在出发之前呢，维修厂告诉他了，这个正时皮带呢最好给他换了，就是说我回来再换。
4: 有裂纹了吗？
7: 看不见，正时皮带啊。
4: 哦，
7: 因为他已经报这个故障码了，就是在打火的时间和刚开始的时间有这个抖的现象，同时呢也报了个故障码，EPC， 然后呢车主说等我回来再换，今天早上应该刚个酒店出来吧，本来去奔着赶海去嘛，可能刚走到这个我们的店的附近，
6: 嗯，
7: 正是皮带断了，
6: 啊，折了，
7: 对，
4: 嗯，我觉得还好，就是。在这个市区内，
6: 城市
4: 断了
7: 是，然后呢，这个好在车主呢，当时打的救援电话，因为我看早上6点多钟，我看到群里头发的这台车检查的这个大概一个现象，就是正时皮带断了，然后呢，现在还在分解过程中，就是具体损失到什么程度，还这个不得而知。
6: 他这个正时皮带断了的时候，实际上他的车上面会有明显的提醒吗？还是说他自己感觉到
4: 就开不了了呗？
7: 开不了了，
6: 走道了，
7: 没有提醒，打不着火了，
6: 打不着火了。
7: 对，
6: 哦，那其实他之前是已经有了提醒，
7: 对，
6: 是吧？已经报了故障码，同时呢，他都已经出现了抖动，
7: 对，
6: 还没太在乎，
7: 对。
6: 这就是我们说，就是久病叫什么？就拖着拖着成大病了，
7: 对，
6: 小病拖成大病，
7: 对。就是其实这个例子呢，我就想的是什么呢，这个车主如果说，其实不单纯这个车主，咱们很多车主呢都是在打个比方，明天放假，今天上午把车扔在店里，或者下午扔在店里，你给我看一看，其实这个时间作为我们来讲是非常无奈的，
6: 匆忙，
7: 我看不看没有意义，
6: 嗯，
4: 就给的时间太短了呗，
6: 件儿都来不了，
7: 一个是件儿来不了，第二个就是我检查了还不如你不检查，
6: 嗯，
7: 我检查完之后呢，你可能心里还这个
4: 犯膈应，
7: 犯膈应。
4: 嗯，
7: 你说修吧不修，你说修吧现在这个时间来不及，不修吧心里还有担心。
6: 嗯，
7: 那实际上来讲，很多车主都是这样，临近前一天，
4: 因为他很自信吧，他觉得没啥大事儿。
7: 他的理解就是只是你检查一下胎压、电瓶、玻璃水、防冻液、机油，量够了就可以。但是他没想到有一点，发动机的这个工况。需要检查，其实这个车人家在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同行，我觉得他应该是非常到位了，人家已经提醒他了，
6: 嗯，
7: 就是你最好在出行之前给他换了，
6: 他就非要在大连玩一圈再回去再换，
7: 对，因为说我明天就要走了，
6: 嗯，
7: 我今天就不换了，回来再换，
4: 哎，他还多亏没就是坏在高速公路上，
7: 是啊，
4: 嗯
7: 嗯，其实这个车才跑了接近没到13万吧，
6: 这没到13万也是多事之秋了，
7: 对啊。
4: 那你的建议呢，是建议大家提前3天把车跟放到一些修配厂来给看一下。
7: 对，其实你作为超过6年以上的车龄，你要出门远行的话，尤其和家人一起在放假期间做这个自驾游的出行的计划的话，
6: 嗯，
7: 你一定要提前个2-3天把这个车放到修配厂做一个检查。
6: 就是你首先考虑的不是我带什么睡袋呀装备什么的，
7: 对，
6: 而是先把车给它准备好了，然后再研究睡袋这些事儿。
7: 是，实际上睡袋也好，这个日用品也好，
6: 嗯，
7: 随便在
6: 都可以买到，
7: 对，在路上你都可以买得到，
6: 嗯，
7: 而且现在就是说这个零售市场这个配送也非常及时，
6: 嗯，
7: 几乎都能买得到，
6: 对，就大家要分轻重缓急，
7: 对，但是你这个车的状况以及维修这块你是这个左右不了的。
6: 那个安安，你没去过王总那个车间啊，首先说是面积特别大，但是我提点小小的意见啊，
7: 嗯，
6: 为什么在你们家那个修的车里边这个车况都那么老呢？是因为说过了8年或者10年之后，你或者8万公里以后这些问题比较集中，还是说新车通常人们还习惯于说我有任何事情都跑到 4S 店去？
7: 嗯，不是，它是这样，其实呢60%-70%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个，都是因为车龄大于8年以上了，
6: 还是车龄大？
7: 对，
6: 嗯。
7: 然后呢，这个另外40%的原因呢，是因为车主有一部分就是完全保养不到位，然后呢出现这种漏油漏水了，
6: 嗯，
7: 或者是类似于像现在比较集中的，就是这个空调不良了，
6: 嗯
7: 嗯。还有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极少数哈，

0: 就是在车辆在出行这个出差过程中，
1: 嗯，
0: 出现的这种维修，因为这个维修工艺和这个程序不到位，然后导致的这种翻修。你看前两昨天下午是一台保时捷卡宴，它是2013年的，
1: 嗯，
0: 它呢就是因为空调它觉得不良，其实这个车呢3.0的排量作为空调来讲应该是相当好的。
2: 你的意思是只要打开空调应该低于一分钟之内就开始有凉度了？
0: 对，一定是这样。然后呢它就是这个其实中途啊也修了2次，然后呢这个但是始终没彻底。但是昨天下午呢我们经过排查是什么呢，这个空调管路当中全都是这个就是泵头磨损的这种铁屑。这个
1: 空调泵头磨损，
0: 对，就是这个里头正常来讲呢，这个它这里头非常，你打开那个接头啊，
1: 嗯，
0: 应该非常轻的这种液体，
1: 嗯，
0: 往外这个轻微的流动，但是你看到那个油漆接头那块全都是黑色的，你用手你都能感觉到那个比较煞冷的这感觉，就是那种粉末吧。
2: 那是需要怎么处理啊？直接换？
0: 像这种呢，比较彻底的维修意见就是，整个空调系统的管路进行更换。
1: 啊，不是清洗的问题了。
0: 你清洗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它这个是前年吧换的这个空调泵，因为今年第13年的车了嘛。
1: 嗯
0: 嗯，它在这个出现这个不良之后呢，它可能就是始终是将就，你给今天给我加点氟，明天给我加点氟，
1: 嗯，
0: 然后呢是始终是这种状态，然后呢在前年更换了一个空调泵，
1: 嗯，
0: 然后但是没有做这个管路清洗。
2: 那它更换的时候为什么不做管路清洗呢？
1: 现在就是空调整个系统
2: 清洗，管路
1: 清洗
2: 也没多少钱吧？
0: 不是，其实是这样。就是你作为一个车主来讲，我现在你换这个空调泵的话，
2: 这多少钱？
0: 2000，
2: 他这个车
0: 起步是2000左右，
2: 嗯，
0: 再加上工时费，应该2800-2900左右，
1: 嗯，
0: 如果再加上管路清洗的话，应该在3500-3600，
1: 嗯，
2: 就差几百块钱。
0: 你宁可现在看来你是悔不当初，应该换了几百块钱，
1: 对呀，
0: 但当时来讲，我车过几年就卖了。
1: 我也不用费那么个，
0: 我也不用了，你就给我弄上。现在
2: 我空调泵都已经花大头都花了，没花小头。
0: 不是，其实很多车主啊有这个误区是什么呢？我空调泵坏了，你就给我换空调泵就行了。
1: 嗯，头痛一头，一头脚痛一脚。
0: 至于这个，他不相信这个空调管路当中会有这些残留。
2: 那你说他3年前啊已经换了空调泵了，
0: 对，
2: 那为什么过了这3年，这个问题更严重了呢？
0: 因为是这样啊，他始终这些杂质啊始终没清理出来。那杂质是越磨越多呀，而且是越堵越严重啊，所以说呢，它会加剧这种情况的老化。
2: 那现在它
0: 就
2: 整个重来，空调泵肯定不用换了吧？
0: 空调泵现在也正在分解过程中呢，看看什么情况吧。
1: 嗯，
0: 要有没有磨损？
2: 嗯，
0: 但是来讲，这个整个空调系统呢，如果要是从这个彻底来讲，你就只能是更换。
1: 男的这个车，
2: 你的意思是彻底来讲还得花这3000多，是这意思吗？
0: 不止，
1: 那哪是3000多呀？
2: 不是空调泵是2800吗？再加上几百块钱。
1: 你以为空调系统当中只有空调泵这一个东东吗？
0: 对呀，包括所有的管线、跟蒸发箱、冷凝器以及空调泵以及干燥罐所连接的这些管线，基本上都需要换。那管线呢，基本上如果没有中间没有接头，那你做一个清洗还勉强。
1: 嗯
0: 啊，但是。蒸发箱和冷凝器基本上肯定要换了，
2: 嗯，那你就说吧，这些如果全来一遍得多少钱？大约
0: 5000-6000吧。
2: 5000-6000，
0: 对，
1: 嗯，
2: 那这个给他就是一道选择题了呗，他是快点把它卖了，
1: 对，
2: 还是得花这些钱，是不是？
0: 在时间来讲，你就这种情况下你卖给车主，人车主也会
1: 换，
0: 对，不是也会换，也会来选择的。
2: 车主
0: 你空调不好用，
2: 哦，
0: 你空调不好用，我不可能我买和不买之间啊，
2: 我的天！
1: 那人试车的时候试两圈，你空调磨磨唧唧不热不凉，那我就得去查一查要不要贬值的问题。
2: 嗯，这样一说，这个车主现在有选择了吗？
0: 没有，他选择维修
2: 啊，选择维修，
1: 嗯，
0: 选择更换，
1: 就是一直想持有它，
0: 因为你没得选择。其实，就像你卖不出去，
1: 嗯，
0: 谁都知道这个问题存在啊。
1: 嗯，
0: 那我要花这几千块钱，我。不值当，
2: 就现在信息是透明的，掩盖
0: 掩盖
2: 不了，
0: 掩盖不了。
1: 为什么我们说就是大家在购买二手车的时候，一定要找个明白人啊，
0: 是
1: 去那个从头到尾给你试一遍、查一遍、了解一遍，就是至少核心的这些空调系统啊、电机系统啊，还有这个我们说的什么变速箱系统，要没有问题，

0: 或者说我正好赶上更换周期还可以的，
1: 对，
0: 不能够稀里糊涂我买了就继续嗡嗡开，从八万公里再开到十二万公里，那问题就大了。
2: 哎，那我想问一下王总，如果三年前他在换空调泵的时候做了一个整个的空调清理，三年之后就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吗？
1: 那一定不会啊。
2: 哦，我的天哪，你说这个选择大于努力哈，这句话还是很好用的。
0: 没错，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做很多事情决定的讲这个时候一定要果断，
1: 对，
0: 别磨叽，别纠缠。
1: 其实很多车主也有刚才的这种想法，我车不修了吧，
0: 嗯，
1: 明年就卖了，明年就处理掉了。
0: 就跟我前天去保养我这个车是一个道理，我就跟人讲，我说我这车呀可能最快就是到年底或者明年初，正好到六年，到他六周岁的时候我准备给他卖掉。
2: 你说你给我对付对付啊，
0: 我说还有必要换这个空调格吗？还有必要去这个什么什么？后来人说了，你毕竟这车不是明天就卖，对不对？
2: 嗯。
0: 何况空调格也没有几毛钱，你干嘛那么抠搜啊？
2: 空调格应该就一百多块钱吗？
1: 看分车型嘛。
0: 就我那车几十块钱。
1: 你那车就几十块钱，但是这个保时捷这个卡宴这个就不止几十块钱。
2: 空调就你说这个卡宴的空调格大约多少钱？
1: 应该在200左右啊。
2: 哦。
0: 嗯，你说这对人家那么豪车都200左右，我这车几十块钱，我再不换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了？
2: 嗯。
0: 就即便是给到了下任一任车主你。你不也得感谢我？
2: 所以你就是特别纠结的选择了换，是吗？
0: 花了这几十元。好嘞，大家有关燃油车使用过程中的任何问题，可以编辑车型、公里数、简单的问题描述，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今天的嘉宾是龙腾汽修的王立华王总。
2: 对。车开的时间比较长之后，的确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啊。你像这位听众呢，是开的2016年的奥迪 A6L， 他说我这车呢，现在就是主驾驶座位侧面那块皮裂了一条条的细纹啊，像干裂的土地。但是这个座椅的面儿中间没有事儿，就侧面那片裂的厉害，这个怎么弄啊？
1: 选择局部更换呗。
2: 那看不出来吗？
1: 看不出来。
0: 这个也是美容的范畴，
1: 对，美容，
2: 这还能看不出来呀？
1: 对，
0: 你知不知道这个真皮座椅的上面和侧面和底面
2: 就不
0: 是
2: 一块皮子，
1: 对，
0: 不同的材质，
2: 嗯，
0: 就
2: 那这样说来，其实几百块钱也下来了，是不是？
1: 小一千块钱吧，因为它比较费工时，
2: 嗯，而且得选好皮子，是不是？
1: 对，而且那个座椅基本上全拆了之后重新包。
2: 嗯，
0: 而且是这样，通常这种情况都是在主驾驶的这个位置比较明显，
1: 是
0: 每天上来下去的磨磨蹭蹭的。我记得我以前我开，就是我原来那个普拉多也是，就是我天天上来下去这个部分磨损的非常明显。
1: 是，
0: 但是这个容易，你只要你选真皮也好，或者选绒布也好，去包它一下就行了，它不是什么核心的问题，就是咱通常说离心大老远的。
1: 对。
0: 完全不用担心，但现在好像据我了解，汽车美容的活好像比以前少了很多。
1: 嗯，对。这个一方面是我觉得就是大伙把了这个陈旧的一些老旧车型啊，
0: 嗯，
1: 给它换成了新车。
0: 嗯，
1: 哎，所以说
0: 迭代比较快。
1: 对，所以说呢，现在这个汽车美容的可能是，相对来说能少一些。哎，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搞房地产置业服务的朋友啊，他说是2019年的奔驰 GLC， 开了83000公里，7年83万，正时皮带需要换吗？
1: 他这个是正时皮带吗？
0: 他自己这么说的，他说是开了83000公里，正时皮带需不需要换？
1: 你查一下这个保养手册，这个应该是个链条吧？链条的话就不用换，
0: 它就不是皮带的问题。
1: 皮带的也就是皮带在这个公里数。也可以不用换，
0: 嗯，
1: 在我觉得在
0: 十万应该没问题，
1: 对，十万可以，
0: 嗯，所以不用担心。像你比如说刚才您提到了保养手册当中到第10万也好，或者第12万也好，该换什么或者该检查什么，上面是会有提示的，是吧？
1: 对，
0: 现在如果不愿意翻那个手册的话，是不是也有电子版？
1: 对，
0: 耗个信儿上
2: 电子版上哪儿找去？
0: 网上，你不喜欢包包吗？
2: 问一问啊，
0: 你问问包包。
2: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比方说这个车确实用是属于不是链条，是皮带，正是皮带哈。
1: 嗯，
2: 它如果出现问题的时候，会有滋滋的声音提示你吗？
0: 异响，
1: 嗯，它不是滋滋的异响。你说的滋滋异响，那是发电机皮带和空调泵皮带。
2: 嗯，那像正时皮带呢？
1: 正时皮带呢是在发电机皮带的里面，它是有正时盖给它罩着的。
2: 嗯，
1: 就是说你像您说的那种响呢是不存在的。
2: 那它怎么提示它有问题呢？
1: 它是提示第一个通过这个故障码，第二个通过打火延时。
2: 哦，才能够判断是它有问题。
1: 对，
0: 嗯，所以这位朋友根本就不用担心，你可以开到，就是它首先没有到这个更换周期，开到10万左右，或者是你如果叫不准的话，查一查你这款车的保养手册。
1: 对，
0: 正常是到10万没问题的。
1: 对，
0: 好像现在我们说皮带也好，链条也好，现在换基本上也都在10万左右吧？
1: 链条呢不需要。
0: 嗯，
1: 链条呢可能20万也不用换。
0: 哦，
1: 啊。只要是这个你用的油品，比较正规，
0: 嗯，
1: 哎，那这对链条的这个和链轮的影响是比较小的。
0: 那它这个皮带呢？
1: 皮带你10万公里左右，我建议你就进行更换了。
0: 更换啊？
1: 对。
0: 贵不贵？像它这款车 GLC， 奔驰。
1: 我怎么就觉得这个车是链条的呢？
0: 你印象中是链条是吧？
1: 对。
0: 啊，所以请这位朋友你也自己查一查，因为有的时候像你们接触的车也比较多，很有可能就认为不是。
1: 对，
0: 为什么我常常说，就像说谁谁谁哪位歌手曾经在什么哪年发行了一首什么什么新专辑里边是，我说不对，那一年他并没有发行新专辑，因为我是研究这个的，
1: 对，
0: 我知道，所以知不知道咱们是去查一查，确认一下。
1: 对
0: 啊，好嘞，大家有关燃油车的使用问题都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和我们互动。这位朋友的问题很奇怪，我们好像以往王总从来没有探讨过这个问题。他说我是2017年的福特的蒙迪欧。开了8万公里，我晚上开车的时候，后面的车灯晃眼，我内侧的后视镜以前会自动变暗，它有个自动调节的功能，
1: 对，
0: 现在不变了。开关的指示灯呢是亮的，但是镜子就是不变色，白天倒是正常，晚上就没有那种过去我认为说防眩目的功能了。
1: 对，
0: 这个是开关坏了呢，还是我这个灯坏了，还是什么问题呢？
1: 我觉得是你那个灯坏了，
0: 嗯，
1: 也不排除是这种开关坏了。
0: 嗯
1: 嗯，它就是应该是有一个感应开关吧。
0: 它这个东西正常灯过后边的灯照过来它是自动反应的吗？
1: 对，是。它是自动调节这个反光这个效果的。
0: 啊，是吗？防眩目是自动调节的。
1: 啊，自动调节的。
0: 那还是那个可能是我那个车太便宜了。我那个车比如后边有那个不长眼似的哈，晚上用那个远光灯在后边照我的时候。我是用我用手掰一下我后视镜的后边有个小奔头，一掰奔完之后的后视镜的角度就变了，
1: 对，
0: 它后边它怎么刺我刺不到了，
1: 是，
0: 但是像您说的这个它这2017款的福特蒙迪欧它是自动的，啊，车贵就贵在自动和手动的问题上是吧？
1: 包括一键升窗啊，这个一键锁车呀，一键这个天窗啊，四个门啊，
0: 嗯，
1: 这个玻璃都自动关闭啊，
0: 嗯，
1: 这都属于一些特殊的隐藏
0: 啊智能系统，
1: 对
0: 啊，它有点像，比如说这两天我去看那个车，跟我讲哥，你加7000块钱，你就可以有一个什么电动尾门，
1: 对，
0: 你加13000块钱呢，就有一个，什么代客泊车的功能，
1: 对
0: 啊，然后如果你再加2000块钱呢，就有一个自动泊车的功能，你再加7000块钱呢，就加一个就是全车什么辅助驾驶什么雷达什么功能。哦，我说是吗？这么多功能加来加去加了3-4万出来，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你要不要加这3-4万，要这些功能。
1: 对，
0: 那么这个像他这款蒙迪欧很有可能就是说开关坏了，或者是说什么敏感度不够，
1: 是，我觉得检查一下吧。
0: 这个好查吗？
1: 好查，
0: 它是应该是电路问题哈。
1: 对，
0: 好嘞，你发现吗？很多问题都是个性化的，而且是非常就是没法说产生共性，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的问题编辑文字以后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各位下午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目前路街上的总体的车辆的状况。那在之前的点段呢，我们一直提到说东快路入市区方向啊，车多缓行，建议大家选择东联路。那经过这段时间的调解之后，你会明显发现这个时段东快路入市区鞍山路路段呢，进入广电中心的方向，明显车辆已经趋于平稳状态了。而相反的，出市区此刻的车辆是呈现出了一个集中的情况。那么出市区方向呢，尾端呢是排队在了大概五一广场桥上的位置，而起始端呢，大概是在香炉江立交桥的这个 个位置，这一段目前呈现出一个车多缓行的状态。另外呢，华北路华东路目前呢桥下的位置也是偶尔呢会出现缓行的情况。另外长江路从新开路进入东关街方向，车辆呢也是稍显的集中了一些。滨海路西段因为在旅游旺季东行的方向上，在这个时段也依然是呈现出了车辆缓行啊。这一下午我们看滨海路西段都是车辆缓行的状态。另外高尔基路太原街路段呢也是出现了黄色缓行的一个情况，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注意，其他的路街的状况都非常的良好。那么大连市内大连管段的高速公路还有市内的新海

0: 大桥滨海路沿线是正常开通的。以上内容是由小林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雾，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24到29度。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0: 14:32，欢迎收听由安安和达明为您主持的1008车友会节目。
3: 嗯，大家有一些问题还是可以继续的编辑文字啊，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写上你的车是哪一年的，品牌车型公里数和你想咨询的问题，文字图片的方式都是可以的。
10: 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龙腾汽修的王立华王总，解决的是燃油车的问题，可以说是综合的燃油车问题啊，就是因为你们那主要是修燃油车。
11: 对，
10: 我看刚才您讲那个案例，说是那个外地来的啊，说那个速腾啊怎么着？
11: 对，
10: 那这个旅游季节是不是也偶尔会有一些外地来连的车，他们就是玩的时候很开心很欢乐，但是某些时候可能车就出了问题，这时候到通过互联网也好，通过什么渠道找到你们？
11: 对，
10: 也可以有这样的案例跟我们分享一下。
11: 嗯，这个实际来讲，尤其在五一、十一这种大型节假日的时间，
10: 小长假
11: 特别多。原来呢，我们这个可能是这个。也偶尔也会放一天假两天假，后来呢从今年的春节我就改了，
10: 嗯，
11: 就是必须得
10: 有人值班了，
11: 因为这个每天的这个需求啊特别大，尤其像今年的春节，然后我上节目之后呢，我也跟大伙分享了这个发动机这个花瓦的别墅巷不走道的这种特别多，你想呢，这一个春节这七天假，然后呢，我基本上车间满满的，都是这种挂碰和发动机异常，
10: 嗯，
11: 小挂小碰那种呢，能走的，
10: 嗯，
11: 肯定不会放在店里。
10: 对，小问题小都
11: 是
10: 没事，
11: 对，都是发动机出现的问题。其实结合刚才我说的这两个反面的案例，其实提醒大家一下，就是说这个车我要么就不修，我自己就处理，我要么就修个彻底。你就像刚才这个保时捷这个车主，实际来讲。我也挺为难，这个增压箱和冷凝器都没漏，就是因为进去了这个这些铁屑这种杂质，
10: 嗯，
11: 导致这个清洗不彻底。我也知道，其实我要是车主说那你给我清洗的，
10: 嗯，
11: 因为它洗不彻底，你可能是大伙对那个增压箱冷凝器啊，可能是这个你上网不知道的啊，你可以上网上搜一下，看看这图片你就知道了，那个里头全是通过散热片的形式这个来进行工作的，你说这个这里的杂质你怎么进行清理掉？清理不掉，而且这种铁屑它就是相对来说比重特别沉，
10: 嗯，
11: 比重比较大，
10: 都沉底了。
11: 对呀，而且都容易特别容易进到一些缝隙角落里去，会导致这个散热不良，那继续你明年后年还会出现问题，长痛不如短痛。其实刚才咱也讨论这个问题了，你如果在当时多花这几百块钱进行一个管路清洗，那就一点问题没有。
10: 嗯
11: 嗯，其实这就是一个维修不彻底的典型的一个反面案例。其实有的时候
3: 这样的事情会经常遇到吗？
11: 哎呦，经常遇见。
3: 哦，
11: 其实我呢，在有的时候在车间也跟车主遇到这样的车主啊，我也很无奈。
10: 嗯，
11: 但是
3: 你准备几个案例给他讲一讲。
11: 你讲了，他会觉得
10: 你在推销。
11: 你哎，对，是。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就像是说我跟梁老师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去年在12月份在这个杭州那边

0: 发给你们两个这个，
1: 就车主自带的，要求就是给个工时
0: 你给
1: 费
0: 我
1: 呗，
0: 换，
1: 帮我
0: 对，
1: 换，
0: 120块钱工时费，导致呢这个在一个月之后
2: 就出问题了，
0: 对，发动机出现问题了，然后呢导致这
1: 个就说不清是油
0: 报
1: 的事儿还是怎么回事儿，
0: 对
1: 吗？
0: 然后呢，当时用了他店里的一个滤芯儿，然后呢，后来这个 S 店的维修费用不低，这个后来诉讼至法律吧，油品的检测报告那单元肯定都有，网络销售的人肯定是准备的比较全，但是唯有一个他这个机油滤芯儿没有原厂标识，
2: 来路不明，
0: 法律只能是这个依照这一点来进行了一个各自50%的一个责任
2: 确认，
0: 那其实来讲，作为这个我们这个同行来讲，其实我觉得是挺冤的，
2: 但实际上回头想想哈，就你为了挣这120块钱，可能会把自己置身于风险之中。
0: 对，
2: 没有必要哈。
0: 是，
2: 好。
1: 所以其实现在很多修配厂就是对于你车主自己带的油，你其实可以选择拒绝。
0: 对，还有一个问就是，咱那天第二天下了节目之后，这个车主打电话问我。为什么你们说这个品牌和这个平台呢不说出来名字呢，让车主模棱两可呢，怎么去找？
2: 我们是怕找麻烦
0: 是
2: 怕打麻烦，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要拿数据说话，
0: 对，
2: 因为毕竟这个检测数据不是我们做的，
0: 对，
2: 只不过现在有这种现象比较明显，就比如说你在某平台上某网站上某官网上买到的这个东西还真不一定是真的。
0: 是，
2: 曾经咱俩以前做节目是不是曾经聊过，说法国巴黎的香榭里大街的 LV 专卖店，那家伙每次我去的时候那都是排队的哈。你要买某一款包包，你要排队2小时才能排到你买到。当然我也不买啊，我买不起。结果就在那个店里边，居然能发现 LV 的假货，这是很多人都想象不到的。所以某些时候呢，我们要在选择这个渠道的时候很重要，包括自己的辨别程度。
0: 是，
2: 来有个问题来回复一下。
1: 这个听众说他的车是13款的吧？
2: 捷豹 XGL2.0，大概开了10万公里，一开空调就好像是有皮带的这个声音。关了空调就没事儿，平时呢感觉还抖，请问这是空调的问题呢，还是我车辆其他的地方有问题？就是和开空调有关。
0: 这个两种可能性哈，第一个呢就是你这个皮带是不是这个到了更换周期
2: 松了？
0: 对，
1: 我们说这就是空调皮带呗。
0: 对，第二个呢就是看看你的这个进气节气门，就是进气量这块够不够，因为它是这个你开空调的时间，发动机负荷增加，如果是这个时间进气量不够的话，也就表现为这个，节气门过脏，或者是喷油嘴这个过脏。
2: 但是这个喷油嘴过脏、节气门过脏和开空调有关系吗？
0: 有关系啊，
2: 有啊，
0: 它增加发动机的负荷
2: 了。哦，所以有这两种可能性。
0: 对，
2: 你就去查，那别的不用查了，要么就是这个空调的这个皮带问题，要么就是节气门和
0: 对喷油嘴
2: 有喷油嘴脏了，
0: 对，
2: 埋汰了，给它洗吧洗吧，可能这要是洗的话200-300块钱就够了吧。
0: 对，再有一个你把这个空气滤芯要进行一个更换。
1: 这几个问题你来查一查。
0: 对
1: 哈，
2: 他这也是离心脏老远了，问题不大。
0: 其实怎么讲哈，就是离心脏远的确是离心脏远，但是如果是长时间的在这种进气量不够，导致这个燃烧不充分，那对发动机其实也是
2: 积碳会越来越严重，
0: 对，是一种伤害。
2: 所以早点处理它，好在这个处理的成本没有那么高。
0: 对，
2: 像捷豹13款捷豹到今年都已经13年了，
0: 对，
2: 这些说难听的该洗的也得洗了，
0: 一定要洗了。
2: 何况费用不高哈。
0: 对
1: 对，就我们听众说刚听到了刚刚说空调的事儿，就开始这事儿也得问一问了哈。
2: 好了，有一个寻人启事我们来帮助一下，是昨天的一件事儿。于善瑶老人家84岁的一位老先生，身高1米7，64公斤，戴眼镜，左脸上有一个痣，是有小脑萎缩的。在昨天的早上9:08，在沙口区的马兰广场红星美凯龙附近就走失了，穿的是浅蓝色的短袖衬衫，黑色的暗条裤子，黑色皮鞋，浅色的蓝色鸭舌帽。有遇到这么一个特征的老人，这个朋友啊，请联系一下，看看啊，是这个电话也行，这个电话应该是万众救援队的。
1: 说一下这个电话吧，3921-9958，是不是这个号？
2: 这是一个，就是这是其中一个公益组织的
1: 3921-9958。
2: 我这还有一个他家人的电话，老人女士的女儿的电话， 13591110637，13591110637。

0: 06937，老人啥也没带，手机也没带，是什么公交卡也没带，那么很担心说大暑节气啊，就是老人受到其他的伤害。这是昨天早上发生的事情，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好嘞，我们再来看看这位朋友的问题，是石林，
1: 16年的车啊。
0: 东南 DX7，9万多公里，最近发现发动机运转的动静和柴油发动机一样，一股一股，一波一波，这叫波涛汹涌，感觉它的形容。
1: 而且还费油，
0: 费油，百公里十
1: 12
0: 三个，
1: 三个。
0: 这个是啥原因？需要检查一下吗？
2: 一定需要检查。其实就像这种状况吧，然后呢，最近接触应该有个2到3台左右吧，但是没有你描述的这么严重。那其实来讲，都是机油使用不当导致的。
1: 机油使用不当是什么概
2: 对，
1: 念？
2: 就是，
0: 不匹配吗？
2: 不是，就是机油使用寿命啊，因为机油的作用主要是润滑和散热嘛，那润滑放在第一位嘛，那你机油当没这个失去了润滑的这个效果的时候，那一定是就是这种情况，干磨。
1: 你的意思有可能说超过1万公里没换机油？
2: 对，或者是这个换了不恰当的机油，7000公里，它这个一定是在临近换油周期的时候，出现的这种情况，不是肯定不是刚换的油。
0: 但是我在想一个问题，像这位叫石林的朋友，他开了这么多年车，这车都已经快10年了，他应该会知道这个换油的标准或者是这个流程，有没有可能，比如说是变速箱有问题呢？
2: 他
0: 他
2: 是。
0: 所谓的一股一股的、一波一波的动静大，有没有可能是变速箱油它没有及时的更换？
2: 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它不出现，它有一种那个象征词的描述嘛，是吧？
0: 是像
2: 是，
0: 柴油发动机一股一股一
2: 对
0: 波
2: 呀，
0: 一波，
2: 因为柴油发动机就动静比较大嘛，
0: 那还是和发动机关系更大，
2: 说是我个人意见，还是说使用了不恰当的机油，可能是关系更大一
1: 哎，
2: 些。
1: 你说它这个如果是油有问题的话，就是我们通过肉眼就能看出来，还是需要上设备看一下哪有故障码之
2: 你
1: 类
2: 看，
1: 的？
2: 第一个油有问题啊，你是看不出来的。
1: 颜色上也分辨不出
2: 你
1: 来
2: 分辨不
1: 吗？
2: 出来，就是说为什么我刚才一定要强调这个油的品质呢？而且这个平台上销售的这个油品来路呢，你一定要甄别呢。你换上发动机，你换上任何一个品牌的机油，它绝对不会是立马就出现发动机报废，它一定是在行驶一段时间之后，1个月、2个月一定周期之后才出现问题。
0: 有个磨合的过程。
2: 让你无从可查，是发动机的问题，还是油的问题，还是其他配件的问题？这就是某些这个不良商家出现这个销售的这种劣质机油出现的发动机出现的问题吧？所以说呢，车主呢一定要出现这种情况，及时到修配厂进行一个检查，减少损失。
0: 包括这个石林，他可以自己回忆一下，就最近一次换这个机
2: 对，
0: 油是什么时候？
2: 是。
0: 换的是跟之前一样的品牌，还是说我这么多年一直在这一家店没换过？你好好的回忆一下，
2: 对，
0: 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换了某一个店、某一个人、某一款油出现的问题，或者时间上不对。
2: 是有这种可能性啊。
1: 他也可以写的再详细一点啊。
0: 东东的问题是，我是哈弗 H6 的车主，我现在怀疑这东东是王总找来的托，在我们的节目里夸你呢。他说头一阵子呀，在你那修的空调换了蒸发箱，效果杠杠的，有这么个人吗？
2: 这个确实有，这个啊，跟大伙描述一下的。第一次去修的是这个，左后门，它里头有锈蚀返锈，这个给它修完了之后，能有。在今年的20天之前吧，然后呢，他说我这个空调确实折磨人，他说我这个车我都想卖的，因为其实车况来讲确实不错，养护的也非常到位，他说我就修不好了，因为他到我那块儿开车需要大概1个小时左右的
0: 啊，
2: 车程，
0: 挺远，
2: 特别远，他说我就不然的话，你给我一个建议，我这车是卖还是这个留的，怎么修？他说肯定是也修了，
0: 没
2: 这
0: 修
2: 个
0: 利索。
2: 对，修了若干嘛。但是我们查的过程中呢，也是这样，也经过了2天的排查，确认了是这个蒸发箱的问题，然后呢，这个赶上蒸发箱呢又缺货，缺这个件儿，后来换完之后呢，本来呀修这个车大概也就最多4天时间，结果因为配件的供货周期稍微长了。

0: 可能是这个12天时间，
1: 嗯
0: 嗯，但是通过刚才这个车主的反馈，应该
1: 换完了是没问题，
0: 应该彻底解决问题了，
1: 嗯嗯，那就行，多等几天又如何？
0: 对
1: 啊，好嘞，这位云淡风轻的问题是2019年2月份的轩逸经典 CUT 变速箱，我跑了42000多公里，这个时候需要换变速箱油吗？7年40000公里，你无论是从年限上还是公里数上，是不是都应该换了？
0: 对呀、啊。
2: CVT 变速箱
0: CVT
2: 对
0: CVT、
2: 嗯、他写错了，
1: 他写个 CUT
0: 对
1: CVT， 嗯，他这款这3年4到6万公里是不是
0: 一定要换？
1: 嗯
0: 嗯，尤其这个 CVT 这个项呢，就是相对来说吧，嗯，就是抵抗力能稍微差一些，
1: 日产的，
0: 哎对，
1: 你看哈，年头上你已经超了，
0: 嗯，
1: 公里数上你恰到好处，
0: 对，
1: 赶紧换，像他这款车换个8900-9000也差不多，
0: 够了。
1: 8900-9000，
0: 对，
1: 就不要等啊，赶紧换。
2: 嗯、这位听众说刚换完油跑了8000公里，全合成的，他指的就是他那个车就是开
1: 就是东南那个 DX7、
2: 哦、
0: 对吗？那肯定就是到了这个机油临界点，你把机油换了之后，立马这个动静肯定会小
2: 啊。
0: 哎、而且你要回忆一下，你之前换的是什么油，在哪换的？
1: 嗯，
0: 这个油的这个渠道
1: 变没变？
0: 你可以这个溯源。
1: 嗯，
2: 溯源哈，
0: 对，
2: 就如果这么多年一直在一个地儿换的，那就应该没啥问题，
1: 还相信，哎，问题不大，
2: 对，
1: 就怕这个一换啊，就是叫什么水土不服啊，不匹配，
0: 是，
1: 就出现了问题，
0: 对，
1: 何况这个东南的车，它市场上占有率还挺高，
0: 对，
1: 即便是出了故障，我觉得从专业的角度，比如上车一试，
0: 对，
1: 或者是电脑故障码一上，
0: 对，
1: 就能够看得出来，这个故障码特别有意思，这两天我不是去保养车，我就特意从头到尾跟了一遍。就是他把这个电脑接头接到我这个车机上之后，咔咔咔，哪地方是红色，会有什么警示？一看，哦，
0: 对，
1: 这个地方的问题是需要
0: 对
1: 赶紧处理。这个地方没问题，我给你码消了就行。
0: 是，
1: 所以有的时候呢，就像去医院做心电图，或者是做完抽一管血、做完检查，这个报告是一个道理。
0: 对，
1: 啊，
0: 嗯，
1: 试车，然后上电脑就能够查出来你这个是发动机的问题还是变速箱的问题。
0: 对。
2: 嗯，哎，其实刚刚说的那个朋友，就是到你那儿去换了个蒸发箱的那个朋友啊，他说以前是修过好多回，都修的不彻底，一直在修。就一个蒸发箱的问题，这么难以诊断出来吗？
0: 其实是这样，你这个问题问的就是特别转，因为是什么呢？漏点呢，它不是那么直观，而且蒸发箱这个角落又特别暗。你想呢，就是你把这个肥皂沫啊，你给喷在上面之后啊，你真的盯在那看。这是其一，第二个，你真得观察那个，压力表
1: 有没有泄压？
0: 哎、对，而且是你这个观察的角度一定要是一致的，一定是有技巧的，就是说判断，因为这个空调管路是比较长的嘛，而且弯弯曲曲的，不规则的，你这个时间要根据这个压力的这个缺失，你要有一个大致的一个判断方向，因为那个接头啊，有一些是在这个比较隐蔽的角落，你是看不到的。你在处理起来，在检查过程中都非常棘手，其实来讲，你要是如果要是经验比较丰富的话，以及这个，你的判断方向如果对了的话，你会走很少，这个很少的弯路。但是你如果要是这个南辕北辙的话，你要处理起来的话就特别棘手。就以蒸发箱是在仪表台里头，冷凝器是在最前面，中间隔了这个干燥罐以及这个空调泵。啊，然后呢，这个你可能是这个接头也好，三通也好，肯定都有若干，
2: 嗯
0: 啊，至少得有超过20个接头，啊，这个一个循环，那你说你怎么判断是哪个点是在前面冷凝器漏，还是在后面蒸发箱漏？你都要有一个判断，都有可能出现问题，
1: 都要随时盯着，
0: 哎、对你都要随时看的、
2: 嗯。这样一说，这工作量挺大呀。
0: 对，其实来讲，你说有的时候跟车主这个。我们要300-400工时费，
1: 他觉得贵呢。
0: 有的车主不理解，
1: 嗯，
0: 这就是刚才那个保时捷那个，我清洗个空调管路，你要我700-800，
1: 嗯
2: 嗯。
0: 其实来讲，你想的它多吗？不多，因为清洗这个空调管路啊，需要把这个前保险杠拆下来，等冷凝器拆下来，所有的空调管路拆下来，包括这个蒸发箱，你整体都要拆下来。拆下来完之后呢，进行在外部用这个高压水来进行一个清洗。
1: 嗯，
0: 其实来讲，你说很多人呢，他不了解这个过程，
1: 就类似于上饭店似的，你点那个红烧狮子头，你觉得10块钱一个挺贵的，可你知道这个狮子头从采购到和馅到最后成型啊什么的，那成本时间成本呢？
2: 那你想过那个

0: 雪棉豆沙吗？你要说红烧狮子头不好做，那雪棉豆沙就不开心了。
1: 我们那叫雪
0: 棉豆沙。
1: 你看，咖啡就说了，他说我当初啊，我这车冷凝器就漏了一个小点儿，找了俩小时才找着。说这种小漏点越小越不好找，嗯、
2: 对，是这么回事。
1: 那你所谓的工时费，说的难听的，搁那给你盯着两三个小时，眼睛都盯花了，你说你费不费劲？
2: 一定是这样。
1: 嗯。
0: 嗯，不容易啊。另外一个听众说，可以单独清
1: 洗
0: 一个节气
1: 门
0: 吗？
1: 可以吗？
2: 单独洗
1: 就是刚才那个，它是E3款捷豹2.0那个、哦，就是好像是空调一开空调，哦、就皮带声。他说，如果是节气门有问题，单独清洗它可以吗？
2: 可以啊。
1: 对呀、啊，如果是他的问题，当然可以、
2: 啊。当然可以了，对啊。
1: 清洗它这个200-300块钱够不够？
2: 够。
1: 够了
0: 够啊、嗯，那这个工时费不需要另付吗？
2: 就是工时费，清洗节气门主要就是工时费，
0: 哦、就是工时费。
2: 对，
0: 我以为还要药水费。
1: 你的意思是整点那肥皂沫是不是还得收钱？
0: 这个肥皂沫好像清洗不了节气门哈、
2: 啊。对，
1: 但是我们说的是什么？就是你首先要判断是不是
2: 节气门的问题。对，
1: 如果是说难听，你都能看见是吧？
2: 对，
1: 通过内窥镜也好，通过什么的。
2: 对。你是这样，一个是能判断出来，它有那个流量计以及电脑、
1: 嗯，
2: 你一定是要上电脑来读取这个数据流。
1: 嗯，
2: 哎，
1: 好，这位石林发来信息了，他说我呀，确实是，啊，他说我这台车呀是今年3月份买的二手车，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东南，
0: 你怀疑它的机油有问题的、
1: 东南、
0: 这个、
1: 啊、
2: 哦，对，
1: 买完以后呢，我在某猫店里换的什么机油，我也记不住了。你看他就有点也有点这刚才我们分析的他过去的这十年并没有说从一而终的在某一个店里换某一个品牌，一定是中间换过。
0: 今年3月份买的二手车，所以之前这车在哪换的机油他当然应该不
1: 就不
0: 知
1: 道了。
0: 嗯，
2: 但是如果说你刚换完机油没有这么大噪音，那现在8000公里出现这个噪音，那就
1: 大概率是
2: 机油的问题了。
1: 机油的问题、
0: 嗯、
2: 对，那你就抓紧时间要给他换掉，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这个研判吧。
0: 哦，对、
1: 啊，
0: 肯定得是到店里看一下了、
2: 啊。对，
1: 他连什么牌都不记得。
0: 对呀、啊，那你想想，你当时买车的时候，每次给你保养用的什么机油，你知道吗？
1: 至少那个剩那个半瓶，我会放我车里啊。
0: 那如果没剩呢？今天就没剩下半瓶，一点没剩，你知道用的是什么机油吗？
1: 我当然知道呀，我那个车一直在这保养，一直用这一个呀。
0: 哦，那你还可以啊。
1: 啊，我是从一而终的人。
0: 那你知道你用的变速箱油是什么油吗？
1: 没换过呀。你想我的车最多就是开了6年，通常都是5年我就换了、
0: 嗯，
1: 就是在换的节点我就没有到换变速箱油的时候。
0: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的车主对于这个我选择的这个店是很信任的啊。
2: 对，
0: 他就觉得你说的这个油应该就适合我的车。
2: 对，
0: 就其他的没有多想。
2: 对，
1: 嗯、你知道信任这个词有多重要？
2: 是，
1: 就比如说我总去一家修脚店啊，我跟这个修脚师傅跟了10年，就是他在那儿在哪儿，我就跟他到哪儿。为什么呢？到那之后，我是一句话都不用说，所有我的诉求他全都知道，这就是信任，就零交流。
2: 对。
1: 啊，就是、
0: 嗯、就没有交流成本，
1: 没有交流成本，
2: 对，
1: 那就是信任。一，他不会宰我，
2: 对，
1: 如果宰我，我不会跟了他10年。
2: 是。
1: 二呢，他的手法，他的技术，我都可以躺着睡觉。
2: 对。
1: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积累的信任是很珍贵的。
2: 对，
1: 嗯，
2: 其实修车也是一样的、啊，你要想省钱，其实你在一家店
0: 不要来回换哈，
2: 你是最省心的，你最省钱的，出现任何问题，都能这个很简单、很快速地去处理掉这个问题。你就像这台车是一样的，那你想查这个异响。那如果说我来接手的话，
1: 嗯，
2: 那我肯定是从发动机、变速箱、
1: 对
2: 节气门，我整个都要排查一遍。
1: 对
2: 对，
1: 然后再决定是你的发动机的机油有问题，还
2: 是
1: 变速箱油有问题，
2: 是，
1: 然后再决定你换还是不换。
2: 对
1: 啊，
0: 好嘞。
1: 今天的大暑节气，非常感谢王总冒着暑热来给我们做这个空中课堂的培训。
0: 嗯，谢谢王总，有空再来做客，再见。
2: 再见。
0: 好，下一档是小蝶带来的《天天好听》。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下午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目前路面上的整体的交通状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东快路，依然出市区在鞍山的路段呢是维持一个车多缓行的状态，前方呢是在香炉礁立交桥，尾端呢大概是在五一广场啊，然后呢21中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位置，一个路段可能是出现了一个车多的情况。另外呢就是滨海路西段东行的方向上，今天下午也一直持续着一个车多缓行的状态。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山广场，那么中山广场的整体都是一个缓行的状态，尤其呢是友好广场出来，中山路进入到中山广场，上海路进入中山广场，包括呢还有人民路进入到中山广场，都目前呢是一个饱和的状态，所以呢就导致呢现在目前啊，因为中山路进入到中山广场的这一段是红色饱和，导致现在友好广场整个东行方向，中山路进入友好广场的东行方向都出现了一个缓行的目前的一个状态。那么现在呢，中山路友好广场出来，中山路汇入中山广场，这个红色饱和呢卡点呢就在于说我们汇入的车流和广场本身自转的车流呢出现了一个交叉互动，所以呢就现在导致现在汇入广场的车辆就出现了一个可能暂时排队的一个状态。所以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要么咱们就选择这个七七街这个解放路七七街，从后边小路咱们走，目前还一路畅通的。如果说您已经进入了中山路东行的这一条线的话，咱们就耐心等待。例如跟汇入到广场之后呢，跟主道的车流量一定要注意，不要发生刮蹭的事故。那么整体的道路状况，全市状况都是非常良好的。市内新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小林编辑播报。

0: 101.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好嘞，请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有雾，沿海东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3到4级，气温24到29度。可是我怎么觉得外面不止29度？现在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所以明天出门带雨具。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气温24到29度。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

阿牛任贤齐浪花一朵朵啊、哦，还有光良，对，这首歌里记录的都是他们各自青春的模样啊，花衬衫，还有沙滩裤、人字拖、气垫床、木吉他。夏天的海边是消遣的乐园，对于生活在海边城市的我们，夏天青海已经成了常规动作，一定要注意安全。你发现就是夏天呢，亲吻浪花的感觉都不太一样，所以在好多歌里面哈、我们通常比较喜欢在夏天捕捉到夏天的浪花，与我们最亲。

高高大大的，然后蓝眼睛的费翔老师的一首歌曲《夏天的浪花》。这些歌曲真的就只适合在这个季节要多播多分享，对不对？因为它是有季节时效性的，是你要在大冬天播放这些歌曲就不合时宜了。所以呢，我会在夏日里的甜点好听节目当中多选择跟这个季节相得益彰的歌，希望在你感觉很炎热的时候恰巧与我们节目偶遇，可以呢在音乐里面获取片刻的清凉。来吧，欢欢和小薇的主打歌也要在这个季节多听。

0: 这俩小姐妹唱的真好哈。交通广播的欢欢和小薇联袂带来的踏浪，就每次跟大家分享都会跟大家说，哎呀，百听不厌，百放不厌，百听不厌，每一次会感慨说唱的真好。这首歌的原唱是沈燕啊，沈燕的踏浪，沈燕的原名叫周美林啊，60年出生，因为这首歌太红了，当时呢还被命名为踏浪精灵。这首歌呢收录在她1979年11月30号发行的同名专辑踏浪当中，这首歌跟我同龄啊，各位踏浪。如今呢交通广播的两位女主持欢欢和小薇的翻唱也已经成为了大家津津乐道的一首非常有感召力的歌曲，通常会在一些线下的演出现场，真的是又唱又跳还有又敲，敲指什么？敲鼓，因为他们俩重新改编了这首歌嘛，加入了现场敲鼓的部分啊，真的是。是有才华，超级有才华。关注路面上通行状况，稍后再回来哦。
1: 路况报道，
2: 路况报道。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目前整体的路街的状态。我们首先要关注的还是东快路，我们的主干路街啊，在这个点位经过了半个小时，明显的车流量比上一个点段增加了相当之多，而且呢不管是出市方向还是入市方向，东北路、东快路在鞍山路民权街的这个路段桥上目前都是车比较集中，而且是一个缓行的状态。另外呢，西安路和黄河路的交汇处，西安路南行的方向上目前也是整体的下午啊都是车多缓行的状态，包括滨海路的西段东行的方向依然是一个车多缓行。那么中山广场整体也是维持着缓行的状态，尤其是友好广场进入中山广场，在上一个点段我们看还是黄色缓行呢，这个点段看已经是进入红色饱和了。那么还有呢，上海路进入中山广场，包括还有人民路进入中山广场的这一段也是车辆比较集中。另外呢，在这个点段还有一个新的地方，就是华南广场啊，颐和城购物中心的这个附近，这个转盘现在明显的转盘的车辆也比上一个点段增加了不少。还有一个半小时，5点钟之后呢，进入到晚高峰的状态，很可能以上的主干路街都会呈现出一些车多饱和的状态，所以提醒各位错峰出行。另外，我们再关注一下整个市内的新海岸大桥、滨海路沿线都是正常开通的，大连管段的高速也是正常开通的。以上内容是由小林编辑播报。
0: 好，谢谢。这个时候，我们插播一条寻人启事啊，一起帮忙找一找哈、啊。寻人启事，于善瑶，男。84岁，1米70，64公斤，特征是戴眼镜，左脸有痣，患有小脑萎缩，走失的时间是在7月22号，昨天上午的9点08分，是在沙河口区马兰广场红星美凯龙附近走失。穿着情况是浅蓝色的短袖衬衫，黑灰色的裤子，

黑灰暗条裤子，黑色皮鞋，戴浅蓝色的鸭舌帽。有知情者呢可以提供线索哈，如果你在开车啊走路啊遇到此特征的老人，请跟这部电话联系一下，3921-9958 3921-9958。从机场向西南路方向进入匝道，还没有过铁轨，右手边有一个入山口，担心老人呢进到山里面了。这附近呢如果有人看到的话呢，也提供一下线索，也可以拨打3921-9958 3921-9958，大家帮帮忙。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这个时间我们再次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有雾，沿海东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3到4级，气温24到29度。明天白天的后天白天提前看，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带雨具，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气温24到29。从天气预报来看呢，这两天的温度都差不太多，但是明天啊有阵雨或雷阵雨，所以提醒大家提前做好准备啊。看一下生活气象指数，更多人关注的赶海指数，傅家庄、夏家河、棋盘、墨鱼人码头、黑石礁赶海指数3级，可以赶海。虽然说潮汐条件一般，但天气条件比较适合赶海，可以去海边碰碰运气哈。好，我们再看一下，这是洗车指数，当然不太适合洗车啦，因为总说有雨嘛，对吧？这两天总是会有雨。偶尔会有雨啊，垂钓指数3级，局部地区偶尔会出现小雨，对垂钓影响不大，外出记得携带雨具。另外呢，中暑指数2级，气温比较高，湿度稍大，有发生中暑的可能，请注意防暑降温，多喝水。年老体弱者尽量的减少中午时段长时间户外活动哈。还有就是呢，炎热指数6级，外出时感觉炎热不舒适，不要长时间从事室外的活动。紫外线指数看一下啊，5级啊，辐射强度很强了，最强的晒伤时间是从上午的10点开始到下午4点钟，所以请尽量的啊，避免在这个时间段进行户外活动的安排，尽量就是如果要到外面遛弯啊、运动啊，在早晚会比较好一些啊。如果一定要外出的话呢，提醒啊，必要外出的时候涂抹防晒指数不低于30的防晒霜，无论男女老少。

0: 欢迎收听夏日里的天天好听，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三点到四点钟就在这里 FM100.8 首播重播随缘，我是小蝶。哎呀，大连老马好久不见啊，看到你留言了，小蝶好，费翔82年的歌哦，刚刚那个夏天的浪花是吗？哦，你记得好清楚，82年的歌，昨天我还听到了呢，好听好听，今天的节目当中又听到了，好开心，欢迎你驻足多听听我们稍后的节目，希望也会有你喜欢的歌。
1: 听歌扫货，心情有我，天天好听，听歌 Go Let's Go。

天天好听，听歌够。看看今天在这个时间段，我们要一起团购点啥啊？反正是一上穿戴用品，就火得一塌糊涂，大家就开始拼手速了。不管是包啊。

0: 单买还有269呢，今天我们免费送啊，你买两个三个还会有折上折，到手价格更划算哈、啊。限时福利，每一款只有100个啊。都说包治百病嘛 ，MLB 的这款包呢，今天确切讲是几款包，这个牌子几款包，对，真的要闭眼入不踩雷。就是它有一个横版的托特包嘛，如果你日常要带电脑啊 iPad 啊出门，你选它就对了，容量很大，还附赠了同花色的钱包，大包小包叠搭，层次感瞬间拉满， T 恤短裤啊、一跨，哎，就街拍范儿啊，它就好搭嘛。对，26年的新款单肩手提包啊，又一款追求的是慵懒法式风的女生可以看这里啊，黑色浅灰色两色都百搭的，那你可以配吊带裙裤腿裤，随手一拎就很有味道。你看我们小伙伴尤其是小编哈，真的是把每一款包给你这个搭配的建议都想得很周到了，都给大家列出来了。小个子记得选那个叫短肩带的哈，它更显高挑。波士顿包又一款，通勤约会啊，想一直搞定就选它啊。所以、啊、还有一个就是鞋 logo 托特包，我看一共四款哈、啊，赶紧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包啊，每一款都看一看哪款是你喜欢的，只要299起，299起啊，前20名下单还送你他们家的那个棒球帽啊，他们家棒球帽也非常火的，单买269。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包就下单链接啊，正品保真，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个，来吧来吧小宝贝儿，开始吧。
1: 每天在这座四季分明的城里行走，耳边总有美好的声音与你如影随形，欢迎收听交通100.8，夏日里的天天好听，下向深处之时，愿你我永葆一颗喜乐的心。

小蝶你好，在哪能听到刚才那版踏浪呢？在交通广播的天天好听里呀。在每一次，不能说每一次啊，不敢保每一次他们俩都要唱。

很热烈的一首歌，叫《热铁皮房顶的夏天》，王赫野的一首歌曲。是，其实呢，大暑之后呢，夏向深处，确实是有几个关键词哈，除了热之外，大暑还是明媚的，大暑也是热烈的，所以根据这几个关键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相关系列的歌曲。大暑也是滚烫的，对，大者乃炎热之极也。似火骄阳，居高临下，热浪翻滚，暑气至浓，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就是大暑。俗话说，说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大暑节气到来呢，也意味着蒸煮模式的开启，用了蒸煮这两个字。是，此时呢是高温酷热，雨水充沛，湿热交蒸达到了顶峰，所以说是滚烫的吗？那么大暑是明媚的，因为阳光毫不吝啬的倾洒，知了不知疲倦的叫着，荷花怒放，满池生香，蜻蜓飞舞，蛙声四起，忽然一阵骤雨，酣畅淋漓，雨后天边又会挂起一道美丽的彩虹。当然大暑也是热烈的啊，草木褪去青色，显出深沉的墨绿，瓜果加速的饱满。我今天看到一篇推文说，这个季节吃什么很好，就水果方面啊，桃子，各位，应季的桃子，继续诱人的甜蜜啊。天气虽然说是酷热，万物却在这个时候呢蓬勃生长，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有人说不行，我只有觉得大口的去吃西瓜，咬吃西瓜才觉得痛快，解暑降温。确实是，好多地方你说这个到了最热的时候，家里是西瓜不断的，但是不要贪食，不要贪食，因为中医说西瓜属于凉性食物，吃太多也容易伤身的。

上述是滚烫的，于是我们听到的摩登兄弟刘宇宁的励志歌曲《热辣滚烫》，这也是同名电影当中的主题歌。刚刚听了呀，很热烈嘛，对，大暑是热烈的，是我们听到的就是热铁皮房顶的夏天，大暑也是明媚的，于是乎这首歌就来啦。张学友的《壮志骄阳》，你就说吧，我用没用心？

虽然只是24节气当中的一个，但它本身就是有不同的关键词和解读，我们也会对应相应的歌曲和大家一起听。炎炎夏日，暑气正盛啊，平心静气，淡然从容，是安度大暑的最好的方式。食安生安益心安，饮食方面不说了吗？山东人喜欢喝羊汤，对，广东人吃仙草，也有人喜欢绿豆汤或银耳百合粥。我们这边通常会，对，也会熬绿豆汤。是，习俗习惯虽不同，但都却有同样的一个愿望，就是对，食安生安心安，对吧？走过挥洒汗水的夏天，才会迎来硕果累累的秋天。刚刚那首歌来自于张学友的《壮志骄阳》，虽然说夏天的阳光很烈，也要好好珍惜。对，这首歌啊，两个版本，粤语版叫《壮志骄阳》，国语版《拥抱阳光》。

0: 你发现没，不管是热烈还是滚烫还是明媚啊，这三个跟大暑节气关联的词语对应的歌曲听下来都是充满正能量的，都是正向的，都是励志的，对吧？都是包容的，积极的，温暖的，充满希望的，自带美好的。这样的歌多听啊，一定要多听，我们需要这样的能量。嗯，张天王的这首《拥抱阳光》啊，我在想有没有会让你在歌里面顺势闭眼片刻，微微扬起你的脑袋，尽情的感受来自阳光的无私包容，享受一股自然纯粹的暖流由外入内的滋养呢？有没有？当然，一定是你在安全状态之下、静止状态之下，你可以以这种姿态去享受这首歌。好嘞，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天天好听，但愿为各位精挑细选的这份歌单你会喜欢。我是小蝶，稍后是品游天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一周又一周，可不是吗？过得好快啊，明天又是周末了。提前提醒大家一下哈，到了周末我们是有好看电影推荐环节的，那么大夏天不愿在外面逗留时间太久，可以走进院线看电影哦。
1: FM 100.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2: 北京时间，首先呢咱们先做一个联系啊，想要和我们品游天下栏目组，想要和我们的这个团里面的啊负责人，也就是我的搭档浩哲取得联系的话，就通过我们的公众平台，只要输入旅游两个字，您发送过来之后的话呢，回弹的那个二维码直接就是和我搭档浩哲进行沟通的线下方式。好的，那平儿就说了，浩哲今天出发还发了个笑脸，没错啊，此刻我就是这样笑的啊，露出了标准的八颗牙齿。像星河骏马就说了，苏林啊，要说你此刻的心情，那一定是恋恋不舍，开心豪放自由。哎，这几个词真的应该是同一个方向的意思吗？他们之间难道不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冲突吗？我觉得你是完全了解我的啊。好，另外呢还有，我们看看瑜伽妹妹是怎么说的，那这苏林的这个现在的心情就应该是啦啦啦啦啦，是不是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嘿，还是我雨佳妹妹特别了解她姐啊，是这么样的啊。为什么选择《踏浪》这首歌呢？当然有这方面的心情了。月光茶坊还特意给我发来了一个图片，是不是啊？这张图片是这样的啊，踏浪，然后呢，我应该是，踩在一个滑板上。踏浪板上，然后呢手里面呢还拿这个陀螺，哎呦喂，真是好牛啊。渔翁呢也非常了解我，他说你看看啊，品游天下节目当中呢，这个浩哲走了之后就立刻加了文艺氛围啊。是的，浩哲没走之前呢，他就是我的文艺氛围，他走了之后我就自加一些 BGM 啊，锦上添花，心情美美的。哎，说到重点了，是不是渔翁？另外呢还有增加，说是踏浪寓意着大连人上海玩的季节到了，是不是？是的。好，我跟大家说一下我此刻的心情是什么啊，为什么要放踏浪这首歌呢？一个字就能表达我此刻的心情。搭档从今天开始离开大连去往新疆啊，什么时候回来呢？是在本月底，也就是7月30号。那我此刻的心情一个字就能够解决。大家可以想想，在这么炎热的夏天，如果我们能到海边踩一踩海水，踏踏浪，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感觉就一个字儿，那就是爽。

没错，我现在心情呢就是非常的爽啊，嘿嘿，这可好，家里可就我一个人喽，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嘿嘿，想带大家玩什么就玩什么，这可没人管了，我可就撒了欢喽。大家可就一起继续歌来继续舞啊，趁着我的搭档浩哲不在，是不是？好的，和大家开个玩笑啊，最近一段时间确实是只有我一个人当班，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多多支持。另外呢，大家呢可能随时也会收到消息，我搭档在新疆究竟遇到了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都会和我们分享啊，我们也随时期待着我搭档的这个空降惊喜，我们也一起盼望着我的搭档啊早点回到大连和我一起主持节目啊。好，还是什么有这个和我们的旅游有关的问题啊都可以发送过来，比方说收到了东磊的信息就发送了新疆两个字，没问题，如果你发送新疆的话将会收到的是新疆比较详细的说明，刚才我们不是有一个听众发了旅游两个字吗，就会把近期的什么甘南啊新疆啊西藏所有的行程的简述那可以拿到手，但是呢像东磊已经指定新疆的话，他收到的首先是八月份新疆八天七晚的参团说明，这里面写的就是一团20到23人，一价全含，那含往返的飞机经济舱的机票，当地用餐是7早12正，同时呢正餐的餐标是50元钱每人，住宿呢是网评携程的4钻的住宿，含景区的门票、景区的小交通、含旅游大巴车、含旅游意外险等等啊。好的，如果想了解详情的话呢，还是一样有一个绿色的二维码，没说吗？通过这个绿色二维码一扫之后，您就会找到我的搭档浩哲了。无论他在天南海北，还是此刻的新疆，他都会竭诚的为大家服务。好的，还是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和我们实时的进行联系啊。那我们今天来说点什么呢？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这个夏天玩什么这个系列。前两天呢，我们已经说了2026年夏天的十大避暑的热门地已经出炉了，比方说呢像贵阳啊、呼伦贝尔啊、承德呀，包括呢像这个六盘水，还有呢像青岛、大连都是海滨避暑的首选。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详细说一说啊，盛夏时节烈日炎炎，寻找一处清凉宜人的避暑胜地已经成为了许多人的心愿。那么中国呢是幅员辽阔的，我们都知道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分布着很多适合夏天旅游的绝佳去处。那么以下呢就是国内的十大的夏天的旅游的胜地，那么他们呢是拥有迷人的海滨风光啊，或者是独具特殊的高原气候，还有呢就是蕴藏着丰富的自然和人文的景观，总之呢总有一处让你在炎炎夏日找到属于自己的清凉和惬意。好，这里面当然是有咱们的城市大连了，但是咱们把它放到最后啊，咱们是大肉，咱们前面的一个个去排，咱们先去河北的秦皇岛，这是海滨和历史的完美交融。南临渤海的秦皇岛，年平均的温度只有11度，夏季平均的气温是23度，这是华北地区难得的避暑天堂。这里拥有北戴河、南戴河等一些优质的海滩，沙滩是平软的，海水是清澈的，这是消暑玩水的理想之地。除了海滨的风光之外呢，像秦皇岛还拥有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遗迹，像老龙头就是明长城的东起点，雄伟壮观，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更是见证了无数的历史风云，漫步在古城墙下感受历史的厚重，同时也是享受一下海风的轻拂，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好，这是今天推荐的第一个啊，那就是河北的秦皇岛。咱们当地有没有河北人正在收听广播的？有没有了解秦皇岛或者去过秦皇岛的？可以把自己的感受发送过来，我们共同的分享一下。第二个推荐的就是山东的青岛，啤酒和海的狂欢。青岛呢被誉为东方的瑞士，这是一座融合了德国风情和海滨文化的城市。

夏季的青岛呢，气候宜人，八大呀观景区绿树成荫，红瓦绿树，碧海蓝天，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青岛啤酒呢，当然是享誉世界的了。夏末呢，来到青岛之后，一定要尝一尝新鲜的青岛啤酒，感受一下品酒节的狂欢氛围。此外呢，青岛的海鲜当然也是一绝。各种海鲜呢，再加上各种海产品，真的是让人垂涎欲滴。这就是我们的第二个推荐，山东青岛。这个了解山东青岛的人真的是太多了，所以呢，赶紧把你的感受也发送过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或者呢，曾经您在山东青岛玩过，或者是住过，或者是在那儿喝过啤酒的，都可以发送过来，我们共同分享一下。

好的，去过了山东之后呢，我们再去贵州的六盘水，这是中国良都的自然馈赠。六盘水啊，相信咱大连人一定不陌生啊，因为咱们和六盘水是友好城市，享有的是中国良都的美誉。为什么呢？因为夏季它的平均气温也仅有19到23度。我的天哪，这是避暑的绝佳选择了。那乌蒙大草原的辽阔壮美，牛羊成群，仿佛置身于内蒙古的大草原一样。还有梅花山旅游景区，它是以奇特的喀斯特地貌著称的，还有山峰林立、形态各异的各种各样的山林奇景。还有呢，咱们这个很多的旅游度假区则是集自然风光和民族文化于一体，可以体验浓郁的彝族风情。这就是到了夏天都要盖被子的贵州六盘水，中国良都，这是我们推荐的第三个地方。我们要推荐的第四个地方是哪里呢？我们来说一说啊，第四个地方就是四川的九寨沟。这是人间的仙境，五彩斑斓，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对吧哈？很多人就算是没去过，但是也早有耳闻。九寨沟呢，被誉为人间仙境，夏季的平均气温是17到25度，也是避暑胜地。这也是国家地理评选的中国最美湿地。在夏季的时候，九寨沟呢真的是风水期，瀑布气势磅礴，湖泊五彩斑斓，宛如梦幻仙境般。比方说像什么翠海啊、蝶瀑啊、彩林啊、雪峰啊，还有藏晴啊等等，九寨沟的五绝让人流连忘返。其实呢，我记得和大家分享过和九寨沟相关的一些信息，九寨沟可绝不止这五绝啊，好看的景色真的是成百上千，所以有机会的话去九寨沟，这也是夏天不二的选择之一啦。九寨沟您去过吗？如果去过的话，也可以发送一些图片照片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当时去过什么样的心情，有什么样惊艳的感觉呢？我们都可以共同的分享一下啊。好的，我们又收到了谁的信息呢？这是叫做应该叫月见吧，王字旁那个月啊，山见的见，很好听的名字。他也发了旅游两个字，那么你将会收到的就是近期一个月的行程，当然只是简述。比方说近期一个月我们可能去甘南，也可以去新疆伊犁、西藏，还有呢新疆阿勒泰。如果您看中哪个地方，比方说你可以发甘南，他就把详细行程发给你了。如果你再发新疆，他就会把伊犁和阿勒泰的这个行程发给你。如果你发西藏，同时8月10号西藏的行程也会发给您。如果还有一些个性化的问题的话，您就加下面的二维码，直通我的搭档浩哲，他会线下给您一对一的进行服务。

这个时候来到咱们东北了，那就是吉林的长白山，原始森林的清凉世界。这个呢，对于咱们东北人来说一定不陌生了。长白山森林覆盖率是极高的，夏季呢平均的气温是10到20度，是天然的避暑胜地。那长白瀑布飞流直下，气势宏伟，天池如同一颗明珠，镶嵌在群山之中，神秘而美丽。在原始森林当中徒步的时候呢，呼吸清新的空气，感受大自然的宁静与祥和。所以说，咱们吉林的长白山也是避暑胜地。好的，这是我们排名前5的地方啊，这些地方你到底去过多少呢？如果想和我们进行交流的话，可以随时的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林交通广播。还是我们稍后休息一下，马上进入到半点路情，一首歌曲过后呢，路情过后我们回来再说另外的5个地方啊。这首歌来自于金莎和林俊杰为您演唱的《被风吹过的夏天》。

当时我的搭档赢了，下面不是有一个绿色的二维码吗？你加这个绿色的二维码，直接就可以线下和我搭档进行沟通，他会竭诚的为您服务。你想问甘南的行程，他就会把这个甘南行程的详情给您发送过去，其他的问题他会一一的帮您解决啊。好，记得如果方便的话就加这个二维码，他是一对一服务的，而且是我搭档亲自为您服务啊。好，苏赞呢发的是新疆，我们看看新疆的反馈是什么啊？新疆是八日新疆八天七晚的行程，那么一个团呢是20到23人，一价全含，包括的是飞机经济舱的机票、七早十二正，正餐的餐标也是50元钱每个人，住宿是网评携程的四钻的住宿，含景区的门票，同时呢还有一些什么小交通啊都包含在其中，同时呢也有一个我搭档的二维码。关于这个新疆呢，其实呢这个行程当中呢是有两个的，一个呢就是新疆的伊犁，这是8月8号，还有一个呢是8月22号的新疆阿勒泰。伊犁这个行程啊已经由我们的主持人大海这位呢为你们带队啊，已经定好了。大海呢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主持人，年轻帅气啊，而且呢就是拍照非常的好看，做视频也非常的漂亮啊。所以说呢有机会的话咱们和大海一块出去玩，一定会觉得情绪价值拉满。8月8号的新疆伊犁是由大海带队的，8月22号待定。相关的情况的话大家都可以参看我们发过来的这个旅游的信息，如果想去新疆的话发送新疆两个字也可以。好，像这个请确认啊发来的信息就是旅游，没错，您如果是发旅游的话给您的就是整个甘南的6日游、新疆的伊犁8日游、西藏7日游、新疆阿勒泰8日游的相关的信息，当时简述了。那根据你的需求我们还会做这个一对一的服务，最重要加上那个绿色的二维码，那一切尽在掌握了。Happy 也发了甘南啊，如果有什么不懂的问题的话，那个绿色二维码直通我搭档的微信，你可以直接和他线下进行交流。感觉这个时间他应该是刚下飞机到了新藏，到了这个新疆。如果大家觉得这个服务延时了的话请见谅啊，因为他今天带团去新疆，现在呢应该是比较忙碌的，那大家呢稍等片刻就好。好的，再次代表我们的品游天下栏目组感谢大家的支持和信任啊。那无论如何的话我们好好的沟通，我们也好好的为大家服务，有任何和旅游相关的问题，无论是不是和我们现在设定的团期有关的，您都可以通过线下的微信，这个绿色的这个微信二维码哈，和我的搭档进行沟通，他会把这些问题呢都和我们进行这个整体的去解决，还有他个人的一些知识呢也可以贡献出来啊，帮助大家能够玩得更好，在旅行过程当中呢吃得更好。如果有机会和我们交通广播一起出游的话当然就更好了，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和您结伴同行。好的，接下来呢回到我们今天节目内容，节目内容呢我们推出的就是夏天十大最佳的旅游胜地。刚才呢我们说了前五个啊，一个呢就是河北的秦皇岛，然后是山东的青岛、贵州的六盘水、四川的九寨沟，还有吉林的长白山，以及新疆的伊犁。哦，刚刚说到的是吉林的长白山对吧，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就是新疆的伊犁。现在呢我们的行程当中呢就有设定啊，塞外江南薰衣草花海。伊犁呢被誉为塞外江南，夏季的平均温度只有20度左右，6到7月份的时候呢是薰衣草盛开的时节，紫色的花海呢浪漫至极，仿佛置身于普罗旺斯，那赛里木湖湛蓝如宝石，和远处的雪山相映成趣，美不胜收。那有还有呢这个那拉提草原呢，还有呢其他的一些壮美的草原景观更是让人心旷神怡。刚才我们说到的很多的地方，那可能我们都能够在我们的行程当中体现，所以大家如果想去新疆的话，现在通过我们的官方公众号发送新疆两个字就可以了。
我们再说下一个地方啊，就是第七个推荐地，就是青海湖，油菜花和湖水的交响曲。为什么这么说呢？青海湖七月份的平均温度15到20度，这时候呢，湖畔60万亩的油菜花已经盛开了，金黄色的花海和蓝色的湖水相映成颤，同时呢，美轮美奂，是摄影爱。

好者的天堂，骑行环湖，感受高原的辽阔和壮美，这是一种难得的体验。所以青海湖，如果大家愿意的话，七月份去真的是非常的凉爽啊。继续推荐第八处，就是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啦。草原上的自由驰骋，呼伦贝尔大草原夏季的平均气温是20度，草原绿意盎然，牛羊成群是体验草原风情的绝佳去处。驰骋在辽阔的草原上，感受自由和奔放，邂逅一下天下地居曲水。末日格勒河，对吧？欣赏一下蜿蜒曲折的美丽的身姿，探访一下额尔古纳的湿地，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所以说推荐给大家的第八处就是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好，第九处推荐给大家的就是湖北的神农架，这是华中屋脊的神秘传说。神农架夏季的气温凉爽，这是华中地区的天然避暑胜地，这里拥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是天然的动植物王国。神农架的野人传说更是为这片土地增加了一丝神秘的色彩。徒步原始森林，感受大自然的神奇与奥秘，所以呢，湖北的神农架也推荐给大家在夏季的时候可以避暑的好去处。最后一处啊，最后一处当然是我们大家的偏爱了，那就是辽宁大连，我们的家乡，浪漫的滨城的欧式风情。大连的这座充满浪漫气息的滨海城市，夏季的温度大概是在25度左右，那么凉爽宜人。星海广场是大连的地标性的建筑，广场上呢，确实是现在呢也有很多很多的海鸥，这也是一段奇景，对不对？还有呢，你也可以去金石滩呢，那个地方呢确实是有一些地貌也是非常文明的，怪石嶙峋，形态各异，也令人叹为观止。大连的好地方就太多了，我就不一一细数了，将来我们还会有另外一个专题，就是这个夏天你不来大连的话就亏大了。大连呢当然还有很多的欧式建筑，漫步在街头的时候仿佛置身于欧洲小镇，真的也能够感受到这种啊非常丰富的文化。非常自豪，我们的辽宁大连也是避暑胜地。那么到了夏天的时候，刚才我推荐的这十处都希望大家能够走一走看一看。夏季呢，其实国内的旅游胜地还是非常多的，无论是海滨城市、高原湖泊还是草原森林，都能让你在炎炎的夏日找到一份清凉和惬意，选择一处心仪的目的地，开启一段难忘的夏日之旅吧。好，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今天的和旅游相关的节目的内容可能就要告一段落了。最后还是送给大家一首歌啊，来自于梁静茹的《宁夏》，还是希望呢大家呢在这个我们的节目当中能够有所收获。

好的，还是收到了很多人的信息，比方说呢，像悲喜自度就说了，大美新疆他待了18年的地方。哇塞，是不是非常的美啊？有机会的话，好好和我们分享一下啊。还有我们的听众段说，旅游有没有云南的团呢？这样啊，你先发送单独旅游两个字，这样的话呢，你除了会看到近期我们8月份的团期之外，你还可以看到一个二维码，这是我搭档的二维码，浩哲的二维码，你就可以呢和他尽情交流。你说你希望去云南，要知道刚刚有一个新的航班可以直通云南的，这是一个利好消息，前两天的时候我们分享过。所以说呢，很有可能我们近期就会慢慢的设定啊，也许8月份来不及了，但是9月份、10月份都有可能。所以把你的需求和我搭档进行沟通就好了。还有旭已经发了新疆，那你收到了相关的信息，如果有不太了解的部分呢，你可以继续加我搭档

这个二维码哈，有一个绿色的二维码。还有鱼，你也发送了旅游两个字，已经收到了。那么稍后的话呢，还是那个绿色的二维码，将会对您进行一对一的服务。好的，信息很多，我们稍后一一回复。稍后呢，还是这首歌，来自于梁静茹的《宁夏》，和大家共同的分享。之后呢，还会有其他方面的信息和大家共同分享。我们稍后再见。

0: 世上没有丑女人，只有不善于装扮的女人。轻松变美时间，
1: 美丽大过天。
0: 大家呢进入到美丽大过天这个专栏啊，今天呢我们还是请到了蔚来，和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关于康贝佳口腔的一个政策。现在的这个政策呢真的是太优惠了，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先有请出蔚来啊。蔚来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据说呢是由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栏目发起，康贝佳口腔落地执行了一个叫做齿间的幸福这样一个公益行动，现在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据说呢有一些是专属于老年人看牙福利的，那么有一些人可能今天才知道这个消息，赶紧请到你跟我们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好不好。
2: 嗯，好的。那这个公益活动其实有一段时间啦，也很快就要收尾了，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那基于呢之前全国的口腔调研显示啊，咱们国家呢65岁到74岁的中老年人呢牙齿的龋坏率居然高达 90% 以上啊，那缺牙呀或者有牙周问题的发生率呢也是高达了80%以上。所以呢相信咱大连的很多叔叔阿姨哈，你也在面临着牙疼啊、松动啊、缺牙呀或者是蛀牙等等这样一些问题啊，也有不少硬扛的啊，就觉得怕治牙收费贵呀、又怕这个种牙什么遭罪呀 所以呢其实你老在那拖着不治呢，这才是最可怕的啊！它不仅能拖坏我们肠胃这些消化的系统哈、还会降低我们身体的免疫能力，影响晚年的生活质量。所以呢，这一次啊，媒体才发起了齿间的幸福的这样的公益活动，采用呢医院直补的一个方式哈，就是实实在在的补钱，为咱们60周岁以上的大连市民怎么样呢？免费治牙哈，真的没有隐形消费，也没有捆绑销售。只要你报名就能免费看牙了。
0: 嗯，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的听众和我现在同样的一个表情哈，你说的是免费治牙吗？
2: 啊，真的是。
0: 这个是确定吗？就是一分钱都不用花吗？就哪些项目是可以免费治的，还是所有的项目？这个给我们好好说一说。
2: 嗯嗯，这个呢绝对是真实的哈，全程是免费的。它呢就是涵盖了60周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的大部分的口腔问题。

0: 题哈，然后呢你可以选这里边的任何一项都是免费的啊。因为呢康贝佳口腔已经播出了专项的公益补贴，就是钱摆在那儿给大家兜底儿呢啊。那这都包括哪些项目啊？包括比如说免费的补牙，免费的残根的拔除，免费的牙周的节制啊，免费的牙周的冲洗上药，松动的牙固定，活动的假牙调整等等哈，反正你有上面这些问题哈，只要打一通电话就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帮你免费的给他治好了啊。因为现在咱们划拨过来的这个专项公益金还没有花完哈，所以我就给你打保票，你打进电话呢就是免费治的啊。那电话号码赶紧告诉大家，8886-5533，8886-5533，也可以添加微信啊，三个英文字母 KKK 加上8886-5533。
1: 嗯，好，我们再来确认一下啊，刚才未来你说到的像是免费补牙，免费的残根拔除，对吧？
0: 对，
1: 还有免费的牙周
0: 节
1: 制。
0: 对，
1: 这个洗牙，还有免费的牙周冲洗上药，
0: 对，
1: 还有松动的牙固定修复，还有活动假牙的调整等等，这些项目全部都是完全免费的，一分钱都不花，
0: 针对
1: 是不是
0: 60周岁以上的老人，
1: 60周岁以上的老人， 对吧，只要拨打电话，其他的那些项目你也可以咨询，比方说除了这些项目之外还有什么是你现在面对的问题，看看是不是也在目前免费的过程当中，是不是？
0: 对，
1: 这个电话号码是8886-5533，8886-5533，就拨打它就能够了解详情。如果现在你也遇到了刚才未来说到这些问题，想要免费的去解决的话，你不妨拨打一下电话，是不是啊？
0: 嗯，
1: 8886-5533，别错过这个机会啊！8886-5533，也可以添加个微信。通过微信的话呢，咱们也可以这个进行一对一的服务。这个微信号码是三个字母 K， 对吧？
0: 对
1: ，KKK 也是8886-5533 ，KKK。8886-5533，中间是有破折号吗？这个
0: 没有，
1: 没有是吧？哈，
0: 对
1: ，KKK 微信啊，里面输入一下三个 K，KKK 8886-5533，这个主要针对什么呢？还是给爸爸妈妈咨询会比较多，是吧？未来
0: 是
1: 通过微信会比较方便。
0: 在听我们节目的您，现在没满60周岁呢，哈，你也可以把这个电话号码记下来，告诉家里的长辈，告诉爸爸妈妈哈，你的亲戚朋友都是可以的。因为现在我们划拨了专项的公益金还没有用完，所以呢，60岁以上的老人都是可以免费的治牙的啊，
1: 但是要注意要抓紧时间了，因为专项公益金一旦要是用完了，
0: 活动就结束了。
1: 哎，这也是一个实际情况哈。
0: 是我们今天节目播出的时间哈，就是跟大家保证一定是没有结束的啊。那咱们讲完了这个免费的治牙呢，其实这一次我们的公益活动呢，种牙也非常的便宜啊。那康贝佳呢，我们都知道它是全国连锁的集团啊，在全国有十几二十家的这样的医院，所以呢，它会统一的采购集采啊，省去了中间商，直接跟种植企业厂家来合作。那这一次呢，和德国的浩朗德植体厂家共同合作呢，在康贝佳的平台上种一颗德国的植体呢，只要1980元啊。那这一次因为参与公益活动了，这个补贴金呢，用一半的费用呢替你免费掉了哈。所以说现在预约德国的植体呢，只要990元一颗啊。那我们知道呢，德国的工业和医疗技术水平全球顶尖。那德国的浩朗德的植体呢，也以它的精密耐用、生物相容性好、使用寿命长、种植成功率高来著称的啊。那这一次呢，康贝佳就选了这样的德国的植体哈，因为它的适用人群非常的广，只要你想种牙，就一定能找到一款适合你的啊！而且这一次990元种一颗牙呢，是全包的价格，它是包含了植体、基台、牙冠、术前的检查、手术、诊疗的费用等等，所有的都包括了。换句话说呢，就是990块钱就给你一包到底种一颗德国的植体，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哈，就给你种好了。因为咱们的优惠名额有限啊，补贴也快用完了，所以告诉大家一定要提前预约啊，一定要提前打电话锁定这个优惠的名额。
1: 嗯， 刚才说到的是990元前德国进口牙是吧？
0: 对，
1: 以前的话这个价格可能是非常的高，但是现在呢是990元钱一颗，大家可以横向比较一下，因为呢各个医院可能都在推自己的、不同的这个牙品是吧？
0: 是。
1: 那么这个990元钱的德国进口牙到底之前是什么样的价格，现在是否有优惠呢？一目了然。但是呢，如果大家想要这个机会的话，赶紧拨打电话，号码就是88865533，88865533，或者呢还是一样，通过微信呢和这个未来进行一下沟通，微信号码就是 KKK 三个字母 K， 然后后面也是88865533，就可以找到未来了。但是预约呢稍微要快一点了，因为还是有专项的公益金来辅助这个活动，但是呢公益金用完之后活动就结束了。
0: 嗯，这个微信呢是康贝佳口腔的
1: 哦，康贝佳口腔的，
0: 康贝佳口腔专门的一个微信啊。
1: 好的，
0: 所以这次的活动呢就是你看治牙免费啊，然后种牙呢价格非常的亲民，还请到了欧洲顶级的专家巴沙尔博士到大连来亲诊哈、也就是28号、29号他就空降大连康贝佳口腔了，咱们大连的人就不需要远赴德国或者去北上广啊去找这样的世界级的名医去进行一对一的亲诊啊。那巴沙尔博士呢他的经历哈真的在行业内全球都是顶尖的，其实呢他出生在欧洲意大利哈，那有中国的关系呢，他是在南京医科大学学的口腔种植学的硕士，然后又回到了德国啊巴斯大学了读了5年的颌面外科的博士，然后就在德国上班了哈，在德国的哥平根医院从事高级种植医师的岗位啊，这样的一个经历，后来又被咱们挖回到中国了哈。他在口腔种植领域呢工作了20多年，因为他精通咱们中国人的口腔结构哈，是个名副其实的中国通，他在极客种植啊还有那种骨缺失特别多的这种难种的哈，或者是高龄的复杂种植的这样的领域非常的厉害哈，所以很多国内的患者呢就打着飞机跨省哈来找他治牙。那这一次呢28号29号巴沙尔来大连了，你不用跨省去找他了啊，他在用上咱们康贝佳的 3D 口扫技术啊 AI 智能方案设计技术啊这等等哈，全程可以实现一个微米级的精准操作哈、就告别了那些小机构凭经验凭手感种牙的这样的一个弊端哈、所以你找这样的大专家来种牙，咱们可以实现什么呢，就是无痛种植哈，那微创种植手术的这个伤口只有几毫米，而且呢可以实现术后48小时都不疼哈，种牙比拔牙还轻松，能实现当天种牙当天就戴牙当天就吃饭。所以呢如果你现在哎呀年龄有点大了，或者有点基础疾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哈、这真的对你来说就是一个绝对的福音了。
1: 嗯，也就是说这次呢是完美升级啊，首先是国际名医亲诊，同时呢咱们升级了咱们德国的进口牙，
0: 是
1: 还有呢就是优惠的政策，也就是给我们的一些公益的基金的这个支持，所以这次呢真的是几种利好全部都汇总在了一起。如果大家想要抢输这个名额的话，就是拨打电话88865533，或者呢添加咱们康贝佳的这个医院的电话，对不对？咱们专属的工作人员 KKK 88865533登记报名，就可以实现的就是免费治牙，还有就是990元钱的德国的植体，还有就是抢占巴沙尔博士他的这个免费的专家号，电话号码88865533，88865533。咱们再来说说这个位置好不好？咱们康贝佳的大连呢，再有几家分院，在什么地方能够找得到？
0: 康贝佳在大连有5家分院啊、分别在长春路、人民路、山东路、荆州和普兰店，全都有哈、
1: 还是非常方便的，是不是？
0: 就近的来找到康贝佳来就诊。
1: 嗯。好的，相关的情况咱们就打电话就可以了。刚才说到的就是5家分院，长春路、人民路、山东路、荆州和普兰店，都打这个同一个电话就可以。
0: 是的。
1: 88865533，88865533。好的，未来，等未来有机会的时候，咱们再和大家沟通一下相关的这个细节，好不好？
0: 好嘞。
1: 好的，我们再下次再见啊。

0: 好的，以下时间我们连线一下直播中心的小林。小林你好。
1: 好的，各位晚上好。那17点钟啊，进入到我们的晚高峰时段了，我们要一起关注一下此刻路街的最新状态。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东快路的出市区方向，目前车

0: 量还是比较集中的啊。那么入市区方向目前呢也车辆也非常的多，出市区方向呢是进入江山隧道之前就已经是行驶缓慢了。入市区呢香洲路进入东北路车辆已经是饱和了，红色饱和。另外车辆的尾端呢排队也比较远。那现在呢我们来关注同步关注另外一条主干路，接东联路的车辆虽然也多了起来，但是呢车辆并没有达到一个缓行的状态。所以说无论是咱们今天晚间晚高峰出市区还是入市区，我们都建议大家选择东联路来出行。另外呢，同时跟东北路有交东快路有交叉的疏港路，今天晚间这个时段也呈现出了一个双向都是红色饱和的状态。其中在疏港路的西段有一辆白色的厢货，在今天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就已经停在路上，应该出了一些问题啊。那现在呢，警车已经到现场了，应该是等待相关的维修或救援的力量。那现在呢，现场是三排车道，最内侧车道呢是已经被占用了，所以所有的后方车辆都需要紧急的，后方应该是四排车辆从桥上驶下来之后，都需要并入到最右侧的两排车道。所以导致呢目前的疏港路西段这个路段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路街情况。五一路西南路目前呢随着晚高峰的到来，车辆也逐渐的开始多了起来，属于缓行的状态了。西北路入市区锦绣路段也开始车多缓行，红林路目前的施工路段也是车多缓行的，包括华北路华东路的桥下目前的车辆也是比较集中的。高尔基路随着晚高峰到来也能明显的感觉到压力山大呀，车越来越多了，各个车道都摆得挺满的。另外中山路西行129九街路段，那么今天晚间呢是晚高峰啊，一般都是西行的方向上车辆会比较集中，所以中山路的西行在129街路段也是呈现出了车多缓行的一个状态。中山广场整体还是缓行状态，尤其是友好广场进入到中山广场，上海路进入中山广场这一段还是车多饱和。华南转盘呢相对上一个时段呢车速明显放缓了很多，晚高峰的态势已经非常的鲜明了。提醒各位司机朋友，咱们行经在路上保持合理的车距，并道的时候保持好您的注意力，一定要集中啊。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大连管段，包括还有我们的市内的新海岸大桥、滨海路沿线都是正常开通的。以上内容是由小林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24号的8点前后转阴，局部有阵雨。

0: 小五人说，最近交通广播晚高峰的风格变了吗？像相声啊？是吗？咱俩这个说学逗唱了吗？
1: 误会了，误会了。
0: 捧哏逗哏了吗？
1: 那个大家可能有点是小品。
0: 嗯，那也不是，
1: 嗯，
0: 是杂技。
1: 相
0: 声、小品、杂技、曲苑杂谈。
1: 曲苑杂谈。
0: 小马哥说，夏天夏天悄悄留下小秘密，压心底压心底，不要告诉你啊。这首歌曲好像传唱度还是比较高的啊。
1: 哎，刚才有朋友说了，这歌不是粉嘟噜嘟的回忆吗？
0: 粉嘀了嘟噜的回忆。
1: 这拎串葡萄这是、啊。
0: 哎呀，齐先生说了，第一个想到的是梁静茹的宁夏，她的歌曲呀、啊、平静而且温柔。是这首歌曲吗？

0: 后确实好有夏天的感觉，让我想起了好像是在某一棵梧桐树下，一个小姑娘穿着碎花裙儿
1: 啊，
0: 走在树下，还手里拿着一个小风车的感觉，光着脚丫在草地上走，
1: 好有画面感呢。
0: 有这种感觉没有？
1: 后来小姑娘一边走一边呲牙说：“哎呀呀，扎扎脚！”
0: 哎呀，你这么一说，画面感都没有了。但是你发现没有？小姑娘手中缺点啥？
1: 缺点啥呢？
0: 缺个包呗，缺个啥？缺个包
1: 啊！要刨冰没地方放。明白了。
0: 啊，发现没有？一到夏天哈，发现衣柜里的很多短裙啊、短裤啊、碎花裙全部都翻出来了。但总觉得好像少了一只合适的包来搭配它啊。今天给您挖到宝了，什么呢？明星同款的、时尚潮人们都在背的 MLB 的经典复古的老花包，它来喽来喽！
1: 而且价格非常的合适啊，只要299元起。每款限量100只，售完不补啊！咱知道这个 MLB 呢是风靡全球的国际潮牌啊，他家的复古老花包那更是包包界的顶流，不管是明星博主还是街头潮人儿，哎，几乎是人手一只，妥妥的时尚风向标啊！你要去大商场一看，这包可不便宜啊，印满这个经典老花的那得1000多块是吧？但是今天咱给大家安排的啊，全是大爆款。巨能装的横版托特，兼顾颜值与实用的26年新款的单肩手提，还有复古百搭的波士顿包，辨识度拉满的鞋 logo 的托特包，足足4款任大家选择。
0: 而且面料非常的耐磨抗造，上手一摸就发现，哎，触感还挺细腻的呢。这包身呢非常挺阔不易塌，每一个针脚都发现非常的细密平整啊。平常出去啊背出去发现不怕刮蹭，不怕磨损，背再久不怕变形，也不怕起球啊。平常你通勤穿搭也好，或者随性时髦穿搭也好，都是比较合适的。另外周末呀出去配个连衣裙啊，精致又非常高级。有人问多少钱，之前看过这款包，几乎好像都1000多块钱啊，很少是有优惠的。咱们今天好不容易从品牌那边要来了全网的秒杀价，只要299起，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前20名下单的，我们再送给您一个棒球帽一顶，他家帽子帽型真的好好。小美强推那个米色和灰色啊，因为颜色是可以选择的。
1: 光这个帽子啊，平时就要单买啊，卖269啊。今天呢，咱免费送，买2个3个呢，再折上折，到手价更划算。正品保真，马一店可以溯源啊，是韩国直采，就这一批卖完就不补了。直接登录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回复一个字"包"，开始抢起来吧。

0: 路况报道，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整体的路街上的情况。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是疏港路的西行侯二的方向，具体位置在哪儿呢？有辆事故的车辆啊，就是在香一街的这个小广场刚一右转到疏港路上之后，您就能看到在最左侧车道是有一个面包车，应该是一个箱货啊，坏在路上了。那么在今天下午呢，大概三四点钟的时候就已经坏在那，现在拖车已经到达现场了。那么现在应该是很快能撤离了，后方有警车，还有一辆这个救援的其他的这个车辆，一共是四辆车，目前在最左侧的车道上。那后方所有疏港路西行从桥上下来的车辆呢，您都只能是并到最右侧的两排车道进行通行，所以现在后方确实排队的队伍相对长了一些。另外还有一个位置我们要来说一下，有一辆事故车辆是在哪儿呢？故障车辆啊，是在胜利路太原街交叉路口，在太原街北行临近路口的位置有一辆大巴车，就差那么两三米马上到路口的时候咔嚓坏在那儿了，所以现在导致后方也是有些许的排队。另外我们在平台上还有听众发来消息，在南关岭的方向甘南路桥有事故，另外五一路净水厂的方向左侧车道也有两车的事故，就在左转西南路的位置啊。另外呢还有在红林路近期在这个供暖管道施工的这个路段也出现了一个事故，但目前的这个事故车辆已经是挪到了最外侧，在占据了最外侧的车道。那这个因为施工路段从下午开始啊，这个红林路其实就已经呈现出一个车多缓行的状态了，所以现在的事故车辆虽然已经撤到最外侧，但依然对现场的交通是有一定影响的。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看到了现在目前疏港路西行这个现在的这个故障车这个箱货已经是挪到了拖车上啊，已经挪到拖车上了，相关的其他人员呢已经回到自己的车上，可能现场很快就会撤离了。我们也提醒后面耐心等待的朋友啊，稍安勿躁，现场很快就会撤了。另外呢，我们还是要说一下东北路出市区的方向，东北路东快路出市区的方向是真的晚高峰车太多了，出市区呢行驶非常的缓慢，尤其在广电中心的这个路段。那东联路的车轮呢也跟随着是多了起来了，但是相对比较没有东快路车那么多。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如果您出市区的话，我们建议选择东联路来进行通行啊。另外呢，在西北路入市锦绣路段目前也是车辆比较的集中。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要说到的就是中山广场，那中山广场的这一圈目前都是一个车多饱和，随着车辆的不断的集中，你会发现疏通起来还真的慢了非常的多，完全是晚高峰的一个状态。尤其是友好广场进入到友好广场进入中山路，中山路进入中山广场，包括呢这个人民路进入到中山广场，目前都呈现出一个车多的一个状态。提醒各位咱们注意，如果有条件的话，咱们重新规划一下您的线路啊。另外呢，我们再关注一下市内新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都是正常开通的。以上内容是由小林为您播报。
1: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2: 主持人带队友，八月西北避暑胜地一网打尽。
3: 八月四日，甘南崇文六日游；八月八日，新疆伊犁八日游；
2: 还有八月十日，西藏七日游；八月二十二日，新疆。

0: 泰八日游，主持人带队友，品质始终如一，四个团期等待你的加入。
1: 报名方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获取具体行程和价格。旅游专线13500799782，席位有限，报名有优惠。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24号的8点前后转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3到4级，大连气温24到29度。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铁路出行提示。
4: 好，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文。小文你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哈尔滨、齐齐哈尔、丹东方向票额充足，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8月6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0: 此刻无论您是
7: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8: 住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7: 又或是
8: 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0: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9: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8: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好像一如既往，但改变已经在路上。
1: 新台的海鸥又有了新的小伙伴，
2: 108108，我今天可以跳100个球啦！
3: 上次反映的红绿灯问题已经解决好了啊！谢谢交通广播。
4: 看似不曾改变，其实日渐变化。美好的生活一定向前有光。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
2: 回家。

0: Paxi。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今天是大手接戏，咱们互动说到的是关于夏天，想起那首歌曲，什么样的场景呢？雨佳在说啊，说到夏天让我想起一首歌曲，叫做《小城的夏天》，
0: 来自于利比的，
1: 是这首歌曲吗？哎。开头这个，就是那个声音，是好像是那种冻了的可乐倒在杯子里的声音，而且可乐是要摇晃了很多气儿的那种，
0: 呲啦一声哈。
1: 啊，对。
0: 而且在前面你看说了两句英语啊，就特别有那种动感的感觉。
1: Hey girl，
0: 啊 ，Let's go， 那 go go go
1: 啊，不是黑女孩的意思吗？
0: 翻译过来就。走啊，干啥呢？
1: 走，老妹儿，
0: 等你半天了都。
1: 宜家说，夏天最舒服的状态就是吹着空调，开着 WiFi， 吃着鸡架，再喝一杯奶茶。还是要说一句，空调是最伟大的发明了。
0: 还有冰箱，
1: 还有洗衣机，
0: 哎，
1: 还有彩电。
0: 所有这个为我们提供服务的都是伟大的发明啊！逍遥应该是新朋友，说哎，是这样发信息不？跟主持人互动，买东西是这样发不？
1: 对，像今天你回复一个字包就可以了，能看到咱们会谈链接，通过这就可以购买了啊，
0: 是不是？
1: 在此刻和说完了，说这个说到哪儿？说不限号，主干道限号也不行吗？啊，堵成这样了还不限号？家人们，此刻和发起限号的投票，问问大家跟不跟票？豆哥，你同意吗？限号？
0: 我随大溜，大家同意我就行，看大家的需求。
1: 我也没有办法了，是不是？感觉
0: 我们把这个问题甩到美玲身上，
1: 甩我身上了
0: 啊！你同意不？
1: 我同意。
0: 哎，
1: 我都看我现在是尾号是零号，二四，我同意限单号。
0: 呵，意思
1: 因为我是双号，
0: 你意思单号别出来了呗？
1: 所以说嘛，很可能限号的时候，很多朋友在说哈，如果家里有两辆车还行，有一辆车有点倒腾不开呀。
0: 哎，真的，如果说当车啊，这一个城市的车的保有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1: 嗯，
0: 啊，可能就是如果单双号一起出来，每天真堵得很厉害的时候，那可能真的就每天都要单双号限行。
1: 之前咱们不也不是没限号过哈，包括像这个东快路，还有这个达沃斯论坛期间的时候都有限号，确实给很多朋友出行哈带来一定的困扰。比如说咱们大连这边是一个纵向延伸的城市，比如说我家住甘井的，住开发区的啊，上市内上班的，或住得更远的，来来回回走可能就不太方便了啊。当然，咱们希望大家能够绿色通行很重要。咱们隔几天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坐坐地铁呀，坐坐公交啊，感受一下不一样的生活的出行方式也很好的啊。
0: 如果大家啊真的就是，愿意啊绿色出行，我觉得还好一些。但如果说可能长期单双号限行，那大家就开始想招了。我要买两辆车啊！我要买一辆新能源啊！那个凑把我家那另外一个号补齐。
1: 新能源很可能这个车辆确实保有量现在也挺高的哈。
0: 是。
1: 另外，这个天空在说啊，金三角入市方向比较压车，快压到千山路这边了。
0: 尔丽说，看到西安路周边啊，这家伙这路况不简单呐。
1: 怎么呢？
0: 打开地图，啊，
1: 看看，
0: 一片红色交织。
1: 哎呀，三十里，你在哪个位置啊？给你堵哪儿了？堵在第48中附近了是吗？啊，锦辉购物这边，哎呦，车都挺多的啊。今天什么日子，这么多朋友出去购物了呢？
0: 天赐说了，夏天第一个想到的是任贤齐的冰力十足。今天跟昨天不。

0: 一样，今天互动的是什么歌让你能一听或一想就觉得挺热？
1: 他感觉这首歌曲也是有夏天的感觉啊。我朋友说好像这个是某一个饮料的广告曲，是不是？
0: 冰某茶。
1: 但是没找着啊，我明天找一找给大家放一放啊。
0: 嗯，有够时间有够久了啊。
1: 嗯。
0: 学员说：“哎妹呀，对对对对，就是那个此刻夏天的感觉拉满了啊！比心两位主持人，
1: 啊，想听那个梁静茹的宁夏，也给你安排上了啊。”另外，星辰在说啊，夏天必须和小伙伴在河里捉泥鳅，来首捉泥鳅吧。
0: 捉泥鳅会唱不？是一首小儿歌。
1: 捉，
0: 那是找朋友啊。
1: 怎么唱？
0: 捉泥鳅你不会吗？老出名了。
1: 怎么唱？
0: 我在小河边抓呀抓泥鳅，
1: 不找到一分钱吗？他怎么唱来着？星辰你还记得吗？啊，真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0: 啊，
1: 到暑假真的会到河边去玩，捉泥鳅，抓那蝌蚪，然后摔那个泥巴，你还有印象吗？
0: 是
1: 把那泥巴一把抓起来之后弄成团，然后四周给它弄成那个小边缘，然后往地上一扣。看谁的先破了，
0: 哎，
1: 当时是破了厉害还是不破了厉害？
0: 是摔响
1: 啊，
0: 看谁摔的响
1: 啊，声音大是不是啊？
0: 抠那个凹陷的那个坑啊，是为了听声。
1: 而且那个泥巴呀，还不能找带沙子那种的，沙子那种不成形，得找那种特别黏腻但是成形的那种泥巴。
0: 我们男生都不用水货，
1: 那我就不信不深问了，
0: 不能深说，
1: 有点味儿的感觉怎么？小毛露露说哈，想听一个盛夏的盛夏，
0: 来自
1: TFBOYS 那个是不是？
0: 啊，对对，
1: 一会儿给你安排上，安排上听节目就可以了啊。
0: 小毛说了，那必须有浪花一朵朵，一席之地啊，也是任贤齐的啊。大元啊，报个路况啊，说是黄河路东行方向从西安路拥堵排队，即将到达盖州街铁道的位置啊，导致周边的如意街啊、广平街啊、盛平街、盖州街也都是挺堵的。
1: 那疯狂舅姥姥说了，我同一限号，你说说你是从哪到哪儿呢？缝隙在说啊，我举双手双脚赞成限号，两辆车。那限号一在哪儿呢？是不
0: 是？
1: 你都得开车出去啊。
0: 嗯，
1: 其实咱们大连这边哈，对于车辆的这个通行的情况，已经有了非常非常相比别的城市来说哈，很完善的规定。比如说有一些多成员车道，对不对？
0: 嗯，
1: 还有很多那种啊，BRT 公交车的那种专用车道，很多城市是没有的。
0: 是。

0: 刚才德路啊，包括梦鱼，还有这个乐信都在问，刚才放的哪首歌？今天放了很多个夏天勇的歌曲，都是大家点的歌曲啊。大家如果说想不起来，可以找一下大连云回听一下，在这个用手机音乐哈、搜一搜功能，搜一搜是哪首歌曲呢？圆说了，我也同一型号。
1: 你看，
0: 反正我有一辆单号车，一辆双号车，太衬了。圆圆，
1: 就最后
0: 真衬呢。
1: 我跟你讲，限号的时候一定会出现这种情况。
0: 我不同意，还有，
1: 反倒是促进汽车的销量了。
0: 是啊。这首歌曲好像也是周杰伦写的。
1: 是的，就大家爱听的这几首全是杰伦的歌。
0: 爱的是我偶像啊。另外这个小星星在说哈，那歌这么唱的啊、想起来了，你看他一说歌词想起来了
1: 啊。
0: 池塘的水满了，雨也停了，天边的稀泥里到处是泥鳅，是这么唱的吗？
1: 你确定？怎么听怎么是找朋友，
0: 啦啦啦啦啦，找呀找朋友。有没有会唱的给大家唱一唱啊？星辰也是说的，
1: 嗯，
0: 豆哥你来唱一个，可是这个感觉吗？
1: 这个看这个词儿挺陌生的。
0: 池塘里的水满了，雨也停了，
1: 嗯，
0: 田边里的稀泥里到处都是泥鳅，
1: 呵，
0: 应该这么唱的吧？啊，被喜子都说哈，找朋友抓泥鳅。
1: 而一说想到了一首歌词啊，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这首歌咱都放完了，而立、啊、
0: 粉红色的回忆吗？
1: 嗯。
0: 还有想听这个庾澄庆的《热情的沙漠》的，都给大家安排上啊。但说到夏天哈、啊，让我感觉需要关注更多的还是。

0: 这身材，家人们，
1: 嗯，
0: 跟大家说一好消息，小美本人在昨天穿上了两年前的裙子，
1: 正式瘦身成功。
0: 哎，太不容易了，
1: 听懂鼓掌。
0: 小美近水楼台先得月嘛，
1: 啊，
0: 是不是？天天碰到于洋老师啊，
1: 哎呀，
0: 而且你发现在网上嘛，总能刷到很多这个美女帅哥的身材呀，晒穿搭的呀，再低头瞅瞅自己。家人们，你说一打开衣柜，一整衣柜的衣服，当时买没少花钱，他穿上一件套不上去，嗯，穿上一件套不上去，
1: 干着急呀，
0: 真难受啊。
1: 是啊，
0: 但你看你那个网上很多主播啊，确实瘦啊，穿什么都好看。你问问，你好主播，
1: 嗯，
0: 130斤，160选多大码的？
1: 哎呀，那你得买大特大码的。
0: 肚那肉啊跟天气似的，一路飙升，啊，用力吸都吸不回去呀。
1: 所以说今天咱们专门请到了深耕身材管理16年的一位实力派的导师于洋老师啊，他每年都会接待上千位的减肥顾客的需求，
0: 嗯，
1: 全是实打实的瘦身经验。于洋老师晚上好。
2: 晚上好。
3: 晚上好，两位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哈。那我每天哈确实就是会接触到很多的瘦身顾客哈，其实我发现哈，就大家瘦不下来还真不是意志力的问题，就像很多人和我一样哈，就是上班族早出晚归的，又要顾家，忙活一天时间哈，就是回家只想躺着，所以那种高强度的跑步啊跳操啊本身就是一种精神折磨，就自然是坚持不长久的。还有的顾客就属于哈，被各种的五花八门的这个减肥的产品哈，就是试过了坑怕了，就很怕说花了钱遭了罪还没减下来肥，所以说心动但是不敢行动啊，就观望纠结考虑，总是瘦不下来还越来越胖。那今天哈，我来给大家非常坦诚的讲，就为什么我每次来都是推荐大家来试试五点瘦身，因为五点瘦身它的初心就是为了解决这些肥胖痛点而生的，就它不用去占用你大量的时间，不用节食，不用运动，不疼也不遭罪，就主打一个轻松开心的减肥，而且不影响大家的生活和工作。那从这个夏天开始以来，就是来减肥的顾客就是几乎天天爆满，特别是入伏之后哈，三伏天当然是一年当中仅此一次的这个减脂黄金季了。那这个时间哈，其实它地表的这个阳气是非常足的，所以我们全身的经络呀毛孔全都打开了，所以你像你常年堆积的一些深层的湿寒顽固的脂肪都能够更快的代谢和排出。所以五点瘦身我们直击的就是肥胖的五大核心本源，包括个人体质、基础代谢、体脂率、内脏脂肪、深层的湿寒。你不只是看到自己体重的变化，包括说你包裹在内脏上面的一层油脂，还有你经络里面淤堵的一些痰湿，这些导致你减了肥又反弹的一些元凶，我们会帮你去解决掉。你只需要全程就舒舒服服的来躺瘦就即可了。做完之后呢，不单你的体重下降，像腰围、后背、腿围当场收紧啊，当场帮你量测这个尺寸当场掉的哈，同时呢，就是在三伏天帮你去解决一些常年手脚冰凉、浑身乏力，然后比较身体沉重，饭后很犯困的这些亚健康的问题去一并的改善掉，就是由内而外去打造一个你不易长胖的易瘦体质。而且我们是边减边收紧，这样你瘦下来皮肤是紧致不松垮的。
1: 嗯，这五点瘦身啊，属于是不用遭罪运动，不用忌口，这个躺着呀，就能减脂的，还能顺带调理寒湿带来的各种亚健康，真的非常想试试啊。今天呢，我想问于老师，给咱们的听友朋友的专属福利是什么呢？
3: 好的，那哈，今天其实在我们门店哈，我们单次的五点瘦身原价是298元一次的，是从来不打折的。那今天在咱节目当中，我们只开放10分钟的一个限时的团购，198元直接可以带走4次的完整的减脂小疗程，同时我们还免费送大家价值200元的专业体质测评，就是我们绝对不是所有人一套模板下来，而是用测评的数据来区分你是属于痰湿型的肥胖，还是那些那种就是脾虚湿阻型的肥胖等等，并且呢去精准的来测评你的代谢高低，你内脏脂肪超标的程度，再来定制一人一套的专属的减脂方案。那上个月哈，我接待过一位顾客徐姐，她也是通过咱们节目预约了一个198四次的小疗程。第一次她做完就反馈哈，就说哎，就感觉肚子上的肉紧致了。那当时我们帮她测量了一下，维度已经一次减少。

0: 了有2.5公分的维度。他说当天回去之后就睡眠特别好，一觉到天亮，早上起来也没有感觉身体以前那种疲惫感了，就感觉轻快了很多。那四次做完体重是掉了5.7斤，腰围细了4.8公分，然后大腿细了2.2公分。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啊、就当我们就中间中焦这一块薄了，那人才会有曲线，我们穿裙子才会显身段啊，也没有刻意的节食，也不用你高强度的运动，只要你利用好现在夏天三伏天排湿减脂的一个黄金期，确实啊是选择比努力更重要。那在这里我也承诺大家198元，包括四次的5点瘦身，加上送大家价值200元的体质测评，没有任何隐性消费和你需要加价购买的项目都没有。同时2到4次内体重维度都会发生肉眼可见的变化，就让大家不会白白浪费时间。
1: 嗯，而且你发现不但效果非常好，诚意是拉满了。团购热线您记好，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是8461-8813，8461-8813，微信也可以现在添加，微信搜索 M8461-8813， M8461-8813。报名需要留下您的姓名联系方式，于洋老师会给您最近的这个门店在您家跟前儿的去比较方便的。198元四次5点瘦身，附赠价值200元的专业体质测评，全程躺着就能减脂塑形，就适合一些没时间的、怕遭罪的，还有反感推销的听众朋友们。团购热线现在拨打，电话是8461-8813，8461-8813，微信是 M8461-8813， M8461-8813。
0: 如果说哈，你此时此刻就有减肥的想法，真的建议大家抓住现在三伏天这个契机，因为之后换季了之后，它湿气就是内收的，所以寒则凝嘛，所以那个时候它脂肪是会凝固，那个时候想减哈，但是你付出的时间、金钱、精力都是会加倍的。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开出的团购福利198元四次，平均一次还不到50块钱，就不过是2顿外卖哈，几杯奶茶的一个开销，就用极低的一个成本，可以让自己有一次轻松变瘦的机会哈，也可以就是你可以不用忍饥挨饿了，也不用去透支气血去出汗运动了，就四次体验，咱们亲身来感受自己体重的变化，以及你体态的紧致，还有身体轻盈的那个程度哈。还有包括脂肪肝、尿酸值、血脂、血压，全部你肯定都能看到很明显的一个好转反应。这198绝对是性价比之高、回报率非常直观的一个自我投资。
2: 嗯，咱们呢，这个老是习惯性的说，哎，等等再说啊，老是拖延症，是不是？其实都是自己时间啊，肉会随着时间不断的堆积啊，特别像脂肪肝，身体啊，就是乏力这些亚健康问题，只会慢慢的加重。现在。我觉得趁着三伏的黄金期，咱们顺势减肥，让自己今年夏天啊就能毫无负担的穿上好看的衣服啊，收腰的裙子，还有体态轻盈、气色红润的体态啊，改变权就握在咱们自己手里，抓紧时间拨打热线8461-8813，8461-8813，占线的时候你也别着急，添加微信 M8461-8813， M8461-8813。只在节目当中呢，这个时段啊开放咱们团购啊，结束就恢复原价了。
0: 嗯、是的，那我们也是做专业的瘦身实体门店，所以5点瘦身真的已经有上千人真实的通过它蜕变，见证过效果了。因为我们确实不是靠那种网红产品，没有售后的，那我们也不需要你用意志力很艰难的去减。5点瘦身它是科学的专利项目，所以还受邀登上了央视的影响力对话节目，因为它够专业、安全。有售后，有效果，有保证。那夏天哈，减肥最宝贵的就是这2个月时间，人生没有重来的机会。那黄金时节也是一样，转瞬即逝，绝不等人的。我们人生的每一次选择，每一次改变、提升、成长，也都不是等来的，都是我们主动的一个选择。那再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渠道哈，可以打电话8461-8813，或者搜索微信 M8461-8813。啊，其实我们这儿最近哈不少就是夫妻俩搭伴来减的，然后也有就是父母带着孩子趁暑期啊来一起来减肥的，就特别现在高中生哈，其实学习时间特别长，没有什么时间活动啊，一坐就是8个10个小时，又正是长身体费脑子的时候，所以肯定不能节食。
2: 嗯、
0: 那么通过5点瘦身，我们不光是体重下降，你会发现孩子的精气神、专注力都会变好。 那注意力集中才是对学习最大的帮助了。
2: 不光是男士啊，女士还有这个学生朋友们都能做啊，咱们得抓紧时间了，三伏天瘦身期，用五点瘦身赶紧躺瘦啊，抓紧拨打84618813 84618813，选对方法就是养生变美，而且少走弯道啊。198元四次，仅限节目时段，也记下微信是 M84618813 M84618813，感谢宇阳老师，
0: 谢谢。

0: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傍晚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一个最新状况。首先我们还是要来关注一下东北路东快路，目前出市区的方向上真的这个车实在是非常的多啊。我们能看到广电门前这个位置车型相对缓慢，尤其是在黄河街这个上桥口之后，你会发现并入一条车道之后，这车辆速度明显的又减慢了一些，一直到前方都是长长的车流。而尾端呢，我们通过监控摄像头捕捉到，最起码这个尾端排列到东北路的白山隧道了。我们也看到平台上呢有位我们的听友朋友行者啊发来消息，白山隧道北行方向应该是左侧车道，还隧道里面发生了两车的追尾事故啊，所以提醒后方的这个司机朋友，如果有条件的话，我建议今天晚间您不要选择东北路出市北行的方向上进行行车了，确实速度相当缓慢。那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联路。那东联路呢，整体的路段相比较上一个时段车辆呢也是流量起来了，但是跟东北路东快路比那是相当的好，所以我们还是双向啊都建议各位选择东联路来通行。另外呢，我们来看看大圆也在平台上发来消息，五一路东行过了解放广场桥过斑马线呢是有一个两车的事故占据了左侧和中间车道，仅有右侧车道可供通行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疏港路的港湾桥，疏港路呢之前我们在上一个点位提到的有一个事故车辆故障车辆撤走之后，西行的方向上明显畅通了非常多。那我们现在再把视角转向到疏港路的港湾桥，下桥之后进入港湾广场呢依然是呈现一个车多饱和的状态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广场我们要说到的华南广场的转盘，在晚高峰阶段也是车多缓行，但是没有事故。另外中山路的西行129街路段也是车辆比较的集中啊，高尔基路目前也是车辆相当多，车多缓行的状态。其他路街一切正常，市内的新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小林为您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据大连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24号的8点前后转阴，天气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24到29度。
6: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7: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6: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0: 每天的生活你感受到变化了吗？
1: 宝贝啊，我还是6点半到家，现在正在路上。
2: 这个跟以前一样，还是很劲爆啊！我放点海米啊。
3: 生活好像一如既往，但改变已经在路上。
4: 新海的海鸥又有了新的小伙伴。
5: 108，108，我今天可以叫100个小啦！
2: 上次反映的红绿灯问题已经解决好了啊！谢谢交通广播。
0: 看似不曾改变，其实日渐变化。美好的生活一定向前有光。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
5: 回家。

0: 去捉泥鳅。
1: 哎，这才正版嘛，来自玉宁。
2: 这把调对了啊。
1: 蜜糖他还说哈，每唱的对哈，你儿子应该开始听了呀。哎，家人们，我才了解啊，自从有了小朋友之后，你会想起你从小到大会唱的所有的儿歌。
2: 你会给孩子唱当胎教了是吧？
1: 那小兔乖乖一天唱八百遍，
2: 是不是啊？
1: 小燕子穿花衣穿好几遍，穿八百遍衣服。
2: 小燕子都续费了都。
1: 你看人家那孩子都，小燕子不用穿花衣啊，直接进来就出去就走了。

0: 后来鼻子
1: 躺床睡着了，
0: 鼻子孩子都说话了，说妈你能不能下一首切一首呗，
1: 这首歌一放就迷糊哈。但是我家小鹏一听世上只有妈妈好就哭，为什么
0: 本身这首歌就是感人的吗？
1: 一听就哭，太搞笑了、
0: 哎、孩子带住情绪了。
1: 那这首捉泥鳅真是很多这个70后80后90后的回忆了。
0: 嗯，
1: 路上情况咱们看行者的爆料。
0: 行者说白云隧道啊去往高尔基路的方向左侧车道，隧道内有两车追尾。
1: 嗯，大家可能需要准备好心态了。另外大云爆料一个路况哈，他说啊这个51路东行方向解放广场桥这边过了斑马线有两车事故，这样的是左侧和中间车道，仅有右侧车道可以通行，感谢大云。
0: 飞提到啊说这个以后说我有个想法，星期一到星期天、嗯按照车位最后一位数对应的号走，然后890按照单双号限行，这样是最好的。
1: 你我现在看这串文字我都迷糊了，我每天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出门。
0: 飞宇呀，有不少朋友没有车位呀。
1: 是啊，他是不是车牌号最后一位呀还是车位呀，能说得清楚一点吗、
0: 啊、
1: 小启说哈、啊、重温粉红色的回忆，然后恍然想起去年夏天风的气息一如宁夏那般清爽，后来听见了小城夏天才发觉所有的夏日的温柔都藏在晚风与旧时光里。
0: 哎呦，拿歌名编成了一句话。
1: 小启平常说话这么浪漫和温柔吗？
0: 嗯，这样的小伙应该不缺对象。
1: 出口成诗啊。
0: 哎呀，
1: 凤西说了，
0: 说美玲唱的没毛病，就是调不对。
1: 哪儿不对呀？
0: 都不对呀。
1: 差在哪儿了呢？凤西说哈，哎呀，对呀，就那个不好看不瘦的主播不会让你看到的。哎，你可不能这么说。
0: 嗯，
1: 人家有的出镜的主播确实人身材好啊，
0: 是不是？
1: 那天看到一主播哈，帮大家刷没刷到过一个女孩
0: 啊、
1: 嗯，她曾经上过记录，就是她一分钟可以换多少套衣服。
0: 哦，我知道那个。
1: 里面穿个打底，然后穿一个安全裤，然后哭哭一顿换衣服。
0: 拿脚一踢，然后就下一身。
1: 关键人那衣服一穿，嗖一下上去，拉锁子儿下就拉上去了呀。
0: 哎呦，这
1: 到咱嗖一下还卡住了，
0: 特别丝滑哈。
1: 是啊，那还得身材好啊。你再什么瘦腿呀，什么美颜呐、啊，那你的换衣服这一块肯定就卡住了呀。
0: 哎呦，连直播带货带锻炼身体都有了。
1: 是啊，这下直播肯定老累了，还得好的身材穿出好的效果呀。
0: 是啊。
1: 而且说到减肥，袁在说我昨天减肥第一天加油吧，今天第二天瘦了2斤了，哎呀，希望就在前方。袁姐妹也是刚生完宝宝不久的啊，这条路真的是太难了。
0: 袁袁、嗯、
1: 小美是相当难受了。
0: 袁袁为了鼓励自己晚上吃顿烧烤啊，反正有吃饱了才有劲儿减。
1: 袁袁可以像小美一样骑自行车，骑着骑着发现烧烤摊了。
0: 呵，子哥说了，这个主干道限号辅路不用啊，也不影响家长送孩子。再就是高峰期限号，说跟当初那个东快限号一样，
1: 嗯，
0: 就不至于现在这样了。
1: 现在关键车越来越多了，包括新能源这个车的这个价格，好像很多朋友说，哎，这个我也可以照亮照亮了哈。
0: 哎，3-5万就能买个新能源。
1: 静在说了哈，顶小美就是原唱，你这么说我可自信起来了啊、哦。还有朋友点想听这个夏日花店，这首歌曲是第一次听啊。
0: 陈柏芝的。周杰伦的调儿，
1: 哦，也很有夏天的感觉呀。
0: 嗯，还有周杰伦的感觉呢，你听听。
1: 另外，徐一飞说哈，说到儿歌这事儿，我要说一个冷知识
0: 啊。你说啊，
1: 全国知名的儿歌，
0: 嗯，
1: 这歌豆哥会唱吗？
0: 月儿明啊，风儿轻，
1: 树叶儿遮窗棂。
0: 妈妈，我冷。
1: 知道为什么叫小朋友一唱歌他就哭了？这歌就说诞生于普兰店
0: 啊，真的吗？
1: 哇，
0: 来，
1: 这可真是冷知识，很多人不知道的
0: 啊。来自于咱们大连，这小时候我记得好像妈妈一直都唱这歌哄睡觉。
1: 哼哼，这首歌曲哈，
0: 哎，
1: 嗯。他说童年的回忆，很多朋友会说想起什么童年回忆呢？
0: 嗯，
1: 小的时候夏天就在家里边看那个很多碟，什么碟？就是这个周星驰的很多电影
0: 哦，
1: 嗯，
0: 光盘，
1: 哎，
0: 嗯，
1: 好多很多朋友印象非常深刻的啊，
0: 唐伯虎点秋香
1: 啊，对对对对对，
0: 算死草啊，
1: 啊是啊，
0: 七品芝麻官啊，
1: 咱可以互动说一说哈，你还有哪些印象比较深刻的周星驰的电影呢？
0: 嗯，
1: 为什么说到这儿，最近那个功夫女足，哎，
0: 嗯，
1: 不火了吗？
0: 是，
1: 不知道您是否上票房当中支持了这一票，说了，哎呀，我欠周星驰电影这张票我已经还上了啊，
0: 哎，我组织全家人看的啊，
1: 据说好像票房很可观啊。 但最近消息说，央视直播报道说的《功夫女足》据说被偷票房了。
0: 哎，说你买的《功夫女足》电影票啊，可能根本没算进票房。
1: 有朋友说拿到那个电影票，他不有二维码吗？一扫啊，查票 APP 一查，跳出来的什么？猎流啊、花瓣雨啊，这种冷门的片啊，
0: 甚至有人拿到手的是一张手写的白条，连二维码都没有。
1: 你别管要什么票，你进去能看就
0: 行
1: 了呗。
0: 甚至有人被诱导线上退票，
1: 哎呀，
0: 改收现金进场。
1: 周星驰这事他也知道了，这事儿啊知道之后就连发了三个问号，
0: 在一个票上啊，
1: 怎么事儿？
0: 哎呀，这三个问号啊，点了一场全国影迷自发性的票房保卫战呢。截止到目前，由周星驰影迷会牵头，全国各地的粉丝自发组织已经追回了160多万的被盗票房。
1: 哎呀，据说啊，咱们看一下相关数据啊，在7月中旬的时候啊，这部电影《功夫女足》全国这个中映了，公映了。据说第一天就已经达到了2.87亿，四天破了7亿，五天破了8亿，上7天综合票房突破了10亿，是今年暑期档最大的爆款了。想问大家是否走进电影院支持这部电影了呢？
0: 哎，但是
1: 你去看了吗？
0: 我看了呀。
1: 啊，看了怎么样？我还没有看，没有看过。
0: 我觉得一如既往，就是周星驰的风格。
1: 哦，
0: 啊，
1: 就是好像有那个张艺兴，娜扎。
0: 对
1: 啊，都是帅哥美女啊。
0: 对，都是那个流量明星。
1: 张艺兴没在现场来个大花轿吗？
0: 啊，张小斐。那、
1: 张飞是演电影演得非常好的一位
0: 主演啊、怎么讲呢，就是虽然哈跟功夫比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但是我还是非常欣喜的，乐于见到说哎周星驰在有生之年才能拍片啊、让我们看到啊，这还是很高兴的、
1: 还能够走进电影支持他一张票哈、好多朋友之前都从电视啊或者很多这个一些网站哈看的这部电看的很多他的电影，
0: 是
1: 还有那个大话西游是不是、
0: 当时啊多冷门啊，
1: 是不是、
0: 哎、
1: 但是很多朋友好像看不懂这部电影，很多这个台词是不是像苍天再借500年，不是
0: 哎哎
1: 什么五个字啊，不是吧，
0: 那是康熙王
1: 朝爱你1万年什么时候
0: 曾经一份爱情放在我的眼前，
1: 但是
0: 我没有
1: 珍
0: 惜啊，这个啊
1: 大家可以来互动说一说哈，一个台词证明你看过周星驰的电影。另外这个福州的朋友也在说了，柜台买的票打出来是空白的，网友网上买的这个票却是一切正常的，有观众一次性被偷了11张票、还有网购3张票发现其中2张的二维码是完全失效的。
0: 哎，涉事影院呢、给出的解释是出奇的一致啊。哎，我们这儿票纸受潮了啊，油墨不清，员工新培训没注意等，但是观众不买账啊，手写白条根本就无法通过国家电影专资平台扫码核验，意味着这笔票款很可能压根儿就没进入到片方的账目啊。
1: 其实3号的时候，电影《功夫女足》发布了声明，说了倡导文明观影，联合抵制偷瞒漏报票房的行为，并且开通了举报的通告。另外16号晚上的时候，周星驰本人在社交平台上晒出网友投稿的手写的票啊，截个图也配了3个问号，问这怎么事儿啊，我怎么不明白呢。
0: 哎，很多人头一回听说，说咋钱花了电影看了，那票房怎么还被偷呢，谁偷了呀。
1: 哎，
0: 说白了呀，偷的不是观众手里的票，是片方的分成，国家的税收。正规票房啊，要扣5%的电影专项资金，3.3%的税费，剩下的钱片方发行院线啊，影院再分账，影院到手大概就是50%。如果绕开这个票务系统的私收现金，100%票款那自己留着，巨大利益也催生了成熟的灰色产业链呐。
1: 有几个套路，大家可得稍微提防一下。比如说哈，给你写个条吧，哎，我们那个取票机坏了，
0: 故障了，
1: 没事，不耽误你看哈。所以说你可能你就拿了一张白颜色的纸，上面写的哪排哪座，就进去看电影票，看电影去了。
0: 哎，
1: 但是这种票款，就你花那个钱是完全不进入系统的，这算是其中一个套路了。
0: 第二招，阴阳套票，你去看《功夫女足》，打出来的票面印的是什么猎流啊、花瓣雨、太空旅客这些冷门片，票房被原封不动的转移到了其他丧尸片的账户下。
1: 还有就是什么呢，很多朋友在说有那种啊诱导你退票改现金的，你把网上那个退了，网上不花50吗，你给我这儿买40、30或者更便宜。
0: 哎，
1: 线下收现金让你进场，后台就会把这观影记录彻底的抹除。
0: 第四招，套餐捆绑，电影票搭配爆米花可乐捆绑销售，把其中的一小部分的金额计入票房，剩下的这个餐饮收入啊，就算这儿了。
1: 还有那。

0: 种后台做那个批量恶意退票的。正常你坐着看电影呢，影院会把后台把整场票的这个订单批量给退掉了，票房数据直接清零了，钱全部进入私账了。
1: 这个影迷会啊，后来做了个数据对比，发现冷门片列流在七月十一号单日的票房猛地冲到了38.7万，花瓣与同期飙升10倍，两条线和这个功夫女足上映的周期完全吻合，等事件冲上热搜之后又立刻崩塌，这就是完整的证据链啊。
0: 最终现在确认了一下，涉案影院达到91家，遍布了全国，涉事的影院全部被勒令整改了，而且补缴被票被盗的这个票房，合计是160多万元的票房，分文不少的被追回来了，重新被记录到了功夫女足当中的官方票房数据。
1: 太好了。
0: 因为咱们可以互动说一说哈，周星驰的电影你看过吗？你看过几部呢？有没有哪句台词让印象比较深刻的呢？这个台词，哎，我一说很多朋友都知道，来自周星驰的电影呢。小雨在说，我说一个啊，我觉得特经典的，不去上班好不好？
2: 我养你啊！
0: 嘿，这个印象很深刻，跟这个张柏芝是不是？
1: 张柏芝
0: 那个桥段
1: 啊，很感动，傻瓜，
0: 然后头发甩了一下啊，
1: 哎是，
0: 哦，张当年真的感觉好美啊，
1: 好经典啊。
0: 大家全是在说一个字儿，绝，
1: 哎，
0: 这也是哈，
1: 是这个好像被当做表情包播放的比较多啊。
0: 来吧，互动说一说吧，周星驰的电影哪部印象比较深刻呢？台词你记得哪一句呢？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哎，刚才说到周星驰电影的经典台词《悠然红》这一段，
1: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0: 他人那块得拉一个长的距离。
1: 豆哥来一个，
0: 我笑他人看不穿，大概是这个意思。
1: 还有这个呢？
0: 这是方唐镜。七敏之风而立，哎，我进来了，哎，我出去了，我又进来了，我又出去了，怎么的？你打我呀？当时就是，周星驰，然后和那个吴孟达给他胖揍了一顿，说，哎，大家都听到了啊，这是他自己要求的，我第一次有听到有人有这种要求。
1: 啊，好像这个我没有看过呢，这个桥段。
0: 嗯，
1: 小美好在说无敌风火轮，他也提到了这个，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0: 很经典啊。
1: Sophie说，其实我是一个演员。这首歌曲此刻正放的这个啊，《一生所爱》也是周星驰电影当中的一个经典的一个歌曲了，《
0: 大话西游》里的啊。
1: 因为许先生在说啊，说我想到一句啊，记忆是痛苦的根源。
0: 哎，
1: 想问大家，这个知道是哪部电影吗？
0: 大家猜猜啊。
1: 路上情况，也让大家可以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另外 H 在说啊，这个东快这边是发生事故了吗？出事方向在莲花山隧道这边是一动不动啊，问大家到底什么情况。
0: 我们也来帮一位听友啊，发布一个寻人启事。于善饶，男性啊，今年84岁，身高1.70米，体重64公斤，特征呢是戴着一个眼镜，在左脸是有痣的啊，患有小脑萎缩。于7月22号的上午9:08，在沙河口区马兰子广场红星美凯龙附近走失，当时身穿浅蓝色的短袖衬衫，黑灰色的条纹裤子啊，暗条裤子，黑色皮鞋，戴着浅蓝的鸭舌帽。如果有哪位听友看到了，可以提供线索，联系电话3921-9958，3921-9958。

0: 况报道。
1: 好的，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整体的路街上的一些情况。首先啊，是有一位我们的听友 H 在问说，东华路是怎么个情况啊？出市区方向，他现在目前是堵在莲花山隧道一动不动了，想问问前方是发生什么事故了吗？首先啊，今天晚间从我们的晚高峰解密开始呢，就已经是呈现出了东北路、东快路北行，大概是出市区方向车辆非常的集中啊。那现在经过我们的观察，一直是在广电门前位置都是行驶缓慢的，包括在香炉江立交桥上都是一直在排队的。那上一个时段我们说尾端应该是排在了白云山隧道里，为什么呢？是因为有一位听友告诉我们说，白云山隧道在也是北京的方向，隧道里面发生两车追尾了。可是经过了半小时时间，我们现在看到最新消息，莲花山隧道现在也一动不动了。那就意味着今天晚间东北路、东快路啊，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排队的尾端已经到了莲花山隧道了。叠加晚高峰的车流，加上白云山隧道的这起隧道内的两车追尾，今天晚间整个北行啊，东北路、东快路出市区方向是非常不建议各位选择的。还是那句话，东联路现在非常好，尤其是经过半个小时的车辆的运转流转之后呢，现在东联路的双向都是一个绿色畅通的状态，所以呢，强烈建议大家啊选择东联路来出行。另外呢，西部通道的西行方向上，西南路路段目前呢也是车多缓行的状态。那西部通道红林路的上下桥口目前也是一个黄色缓行，高尔基路目前呢也是车辆比较的集中啊，缓行的状态，包括中山路的西行129街到西方广场也目前是车多缓行，其他路段呢目前已经是多多少少已经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屏风的状态了。大连管段市内的高速公路，包括我们的新海湾跨海大桥、滨海路沿线都是正常开通的。以上内容是由小林编辑播报。
0: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主持人带队友，八月西北避暑胜地一网打尽。
2: 八月四日，甘南崇文六日游；八月八日，新疆伊犁八日游；
0: 还有八月十日，西藏七日游；八月二十二日，新疆阿勒泰八日游。主持人带队友，品质始终如一。四个团期等待你的加入。
2: 报名方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获取具体行程和价格。旅游专线13500799782，席位有限，报名有优惠。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24号的8点前后转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24到29度。
6: 救命啊！救命啊！
7: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8: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3: 海港航班动态。
5: 好，来关注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您带来的新夜和明天白天的海上航班情况。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21点畅龙海轮，21点30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点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港始发22点普陀岛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点40吉隆岛轮，12点20顺龙海轮，12点50长山岛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点永兴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的班机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属优惠等您来。
4: 此刻，无论您是
11: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12: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13: 又或是挤成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4: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4: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15: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的幽默导航，一期上线。
1: 左转避开路怒，直行收获快乐。
0: 快乐有直言，堵车不堵心，
2: 开心方向盘。

0: 都得打码。
1: 就是一条什么什么，一张什么什么什么，
0: 啊，
1: 都是他有用处的。
0: 哎，
1: 这是周星驰国产007的台词。
0: 一般周星驰的御用配音石斑鱼给他配音的时候啊，
1: 嗯、
0: 所有的的都得读成D。
1: 哦，
0: 都有他的作用，都有他的用处、
1: 哦、
0: 啊，他D。
1: 告诉我们，天生我们必有用啊。
0: 嗯，
1: 啊，另外这个。小美好说了一个《长江七号》，这好像是算是近几年当中的一部上影院当中的一部新电影了。
0: 唯一一个我觉得就是不怎么搞笑，而是打这个情感的一个片
1: 啊。对对对啊，
0: 嗯，
1: 说我们虽然穷，但不乱说脏话，我们不去偷，我们不去抢，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我们不会拿。你要努力读书，将来做一个有用的人。
0: 这是爸爸对孩子说的话啊。
1: 嗯。
0: 也来关注一下路况啊。小曼提到海底隧道出事方向，说此刻挺拥堵的，前方有没有知道朋友啊，我说因为什么这么拥堵呢？
1: 跟咱互动说一说。另外看到了凯哥爆料说，金三角市场门口红绿灯那儿有个大客坏了，可能后续是比较压车的。
0: 嗯，风说了星爷所有的电影啊，他说我都看过很多遍，每当压力很大的时候我就看那个功夫足球。
1: 嗯，
0: 最喜欢的台词就是，做人如果没有梦想和咸鱼有什么区别，我心中的一团火是永远不会熄灭的。
1: 还真是，很多台词包括很多场景，你发现很多现在电影当中的一些画面也是致敬很多这当时星爷的电影的，比如说演员的自我修养。
0: 嗯，
1: 这本书很多电影啊电视剧会有这样的一个小段的。
0: 哎，其实
1: 哪本书
0: 真的有这本书。
1: 嗯
0: 啊，真的，这是一个外国的作家写的啊。
1: 是毛毛说了一个
0: 啊，他说什么呢，说小强小强，你怎么了？小强，小强，你不能死啊！我跟你想，
1: 都跟你模仿的好像啊！
0: 同甘共苦这么多年，一直把你当做亲生骨肉教你养你们，想不到今天白发人送黑发人呐、啊！
1: 豆哥不愧是我们交通广播的声霸呀！
0: 啊，声带。
1: 一生啊，一天，世界情说了。还有谁？
0: 那是冯小刚导演说的。
1: 对呀、啊，这功夫里边有一句还有谁啊？
0: 哎。特别霸气啊！
1: 雪峰说了一个，
0: 人生啊，就俩字儿。这最近，郑智导演在宣传电影的时候会引用的李小龙的一句话
1: 哦、哪俩字儿呢？
0: 就是
1: 就人生，
0: 那不是叫什么 ？Be water、啊，意思说就要像水一样
1: 哦。哎，这么一看，好想去影院支持一下这功夫女足啊！
0: 哎，
1: 好想去看一看啊，
0: 值得一看啊。
1: 另外，这个 DI 在说哈，少林功夫好，哎，真的好。
0: 嗯，
1: 他是铁头功，铁头功啊，我是金刚腿。这好像应该说是功夫当中的某一个这个台词吧？
0: 哎。
1: 黑 C 在说功夫的台词，咱互动是说你发给咱们，咱给你播出去。不是我俩这现编的啊，这可能是个新朋友，是不是？
0: 不是他
1: 欢迎新朋友啊，
0: 他这个可能在点呢，意思小美你来一段功夫的呗。
1: 第一在说哈，这句话有没有搞错？
0: 嗯，
1: 这个好像很多朋友印象比较深刻哈。
0: 哎，大元说了，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功夫里的啊。
1: 所以你发现哈，经典才是。让大家记忆比较深刻的
0: 是，
1: 不管是电影也好、包括歌曲也好，还有很多咱们生活当中必备的一些物品也好，
0: 嗯、
1: 比如说这个包也是这样的哈。
0: 是的、
1: 都说啊，这包治百病啊。
0: 嗯
1: ，MLB 这款包哈、咱都知道，闭眼入不踩雷、
0: 哎，
1: 特别那个横版的托特包，如果你平常啊需要带电脑的。啊，平常带这个平板出门的，选它准备错，因为容量特别的大，还附赠那个同款花色零钱包，大包小包叠搭，开始进行一个穿着啊，层次感瞬间拉满了。
0: 哎，2026年新款的单肩手提包啊，是追求那种慵懒法式风的女生啊，黑色浅灰两色都百搭，吊带裙、阔腿裤，这手一拎就特别有味儿啊。小个子的记得选这个短肩带款啊，横显高挑。波士顿包呢，通勤的、约会的，想一直搞定的就选它。包型立体不塌，黑色、浅米色都是经典耐看型。衬衫、高腰裤配上它，利落有气场啊。斜 logo 的托特包，奶油色非常温柔啊。黑色的萨裤，日常 轻装出街都非常的好看。
1: 大家都知道这款包平常价格都得是1000左右，但今天只要299块钱起，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就是294了。请2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给你一款棒球帽，一款啊，一顶啊，非常非常的好看，也很百搭。这款棒球帽平常在店里当中卖的是269元，今天是免费送给您了，买2个3个再享折上折

0: 到手价格更划算，是韩国之彩的正品保真的限量福利的每款只有两个啊，只有100个的啊。
1: 嗯，
0: 登录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包，赶快开始抢购吧，错过就不再有了。
1: 来，包这个字刷起来吧。

0: 喂喂，
1: 堵车不堵心，飙哥更飙戏，
2: 太霸请就位，
3: 在桃花盛开的地方。
1: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0: 想买包的朋友回复包一个字来到我们互动平台，不是回复 MLB 啊，
1: 嗯，就一个字啊，
0: 不用回复那么多数字英文啊，这一个包就能看到回弹链接就可以购买了。
1: 方提到东北路吧，出事方向，有人骑摩托车在焦金山隧道的这个跟前儿啊。
0: 啊，这应该是不能行进摩托车的啊。
1: 嗯，
0: 来吧，开启咱们今天的猜歌环节啊！这首歌曲也是刚刚有朋友点过的，但是我们一直没有放哈，就留到这儿给大家放一放，听一听。
1: 压轴出场
0: 啊！主叫这首歌曲可以引起大合唱，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呢？你听没听过呢？会不会唱呢？来听一听吧。这能猜到吗？风铃的声音。
1: 哎，感觉就是风。山雨一来风满楼啊、
0: 好像小的时候某几年吧
1: 啊、
0: 风铃特别火，一根一根那种的哈。
1: 据说呀、周杰伦说了啊，有一次他俩演唱会就是在一个现场出现，杰伦说了、啊，我当年就是听了你的歌受到了很多启发。
0: 哦，这首歌曲吗？
1: 听听吧。
0: 下雨了，打雷了，收衣服了。

0: 在哭泣，哗啦啦啦啦啦滴入我的心。Oh yeah。
1: 最后那一句的下着哦耶
2: 耶，好像只有很多陶喆的歌曲耶耶哦，这声音来自 C 流哈，这好像是第一次在咱们晚高峰当中亮嗓啊。
1: 哎，
2: 还有呢，还有呢。
0: 摄氏66.6度，快要焚化我的眼珠。忽然一场大雨降下来。
2: 听了很多我们就是互动的这个听众的声音哈，原来我们唱快晚高峰的听众这么的年轻化呀，
1: 都是麦霸，
2: 都是小伙儿啊。
1: 小美问你，摄氏66.6度，快要焚化我的眼珠是啥意思？你翻译翻译。
2: 热呗，一个字热。
1: 热是前提，后面就是眼珠子要烧着了。
2: 有没有小闺女啊？没有小闺女啊？

0: 这段能不能跟大伙 PK 一下？
1: 豆哥唱的真的是每个台词都记住了耶，
0: 太周杰伦了。这是周杰伦那个陶喆的一个经典啊。这你知道吗？
1: 知道。
0: 咚咚咚那个。
1: 是好像在某一个综艺节目的现场啊。
0: 大家都在飙高音儿。啊，所有人都看向了这个导师陶喆。导师陶喆来了。
2: 哦啊啊耶耶咚咚咚那个那个。
1: 画面感。

0: 伟给咱发了好几个陶喆的表情包哈，太可爱了。伟在说下班吧，你俩外面凉快了，我俩在这躲热呢。
1: 就这么讲吧，现在就是说哪儿凉快哪儿待着，绝对是一句祝福啊。
0: 谢谢你的关心啊。看到了 Miss 的 S 啊，包括李燕、相貌微光啊、GXT 涛，包括这个曲先生，还有这个狼人啊、嗯，都已经答对了。包括小明好都在说找自己，
1: 哎，
0: 面朝大海说滴哩哗啦啦。
1: 小美
0: 唱歌的很多朋友，
1: 小美特有意思啊。搜索这首歌的时候啊，小美都搜开始搜粤语了，找自己，搜半天没搜出来。
0: 不是自己啊，我会控制我自己的啊。哎

0: 上，希望能够自己找到自己啊，做回真正的自己。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畅快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感谢大家一路陪伴。
0: 稍后是大磊为你带来的1008换车帮，我们明天见啦。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街上的最新状况。那么基本上大部分路街都已经恢复到正常的状态了，但是呢，目前呢，东北路、东跨路的出市区方向依然是维持着缓行的状态，尤其是广电中心门前到香炉礁桥的这一段啊，车辆速度确实比较缓慢，但像比较于整个晚高峰期间其实已经好了非常非常多了。那现在我们看到目前的缓行的尾端依然是在白云山隧道的这个位置上啊，但是呢相比较之前也好了很多，最起码大家的这个车速明显的提升上来了。东联路依然是双向绿色畅通的，那么西部通道横林路的下桥口现在目前呢还是有点黄色缓行，高尔基路呢也是车辆相对多一些，还有中山广场又出现了重新又回到了缓行的一个状态上。那其他的大多数的路段都已经恢复到一个正常状态了，各位可以放心选择。那最后呢，大连管端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小林为您编辑播报。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4: 行吧，我来吧。
5: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5: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5: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5: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明天白天至下午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3到4级，关注气温24度到29度。

0: 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发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脚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得？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换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时间来到了7月23号了啊，这个距离大连国际车展时间呢也是比较近了啊，8月中旬啊就开始车展了，所以最近呢明显感觉到大伙儿的换车的热情啊，需求啊提高了，所以各位如果说啊您有关于把手里的旧车卖掉，或者说买新车，或者想关注新车，但是最终可能还是想选择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需求，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来关注一下二狗子发了一条路情，在白云隧道左侧车道呢是有两起事故的，一起呢是两车追尾，一起呢是出租车的独立事故啊，在白云隧道左侧车道是有两起事故，提醒各位啊，晚间啊来到了19:05，也要格外的小心驾驶，注意安全。当然现在车呢是越来越安全了，出现问题的概率呢整体来讲呢是越来越低了啊，所以呢很多朋友进入到了，哎呀我这车它也没坏，但是呢我就想换了，哈哈，正常呀，是不是？你5年前10年前买那个车，那个配置也当时也是遥遥领先，对不对？但现在来看的话可能不太够用了，不太够看了啊，可能跟朋友出去玩坐朋友车啊，人家一召唤谁谁谁，你给我这座椅调一下，窗户开开，这那的一套帘啊都行，你回去上你那车的，你说这那一顿说，他说你说什么玩意儿呢，快给我加点95号油。是不是？你看这个状态在这个发生变化了，所以各位呢，哎，想要追求更好的生活，换辆更好的车，我觉得现在呢也是个好时机。

0: 然您手里的旧车不如以前值钱了，但是现在的新车它也便宜了呀，二手车它也便宜了呀，所以呢综合来看您也没有说多花钱或者赔特别特别多，因为你买新车便宜了。之前你说我买个速腾，我买个什么迈腾，那都是十几二十万的车，现在新车它也便宜了小十万，小十万夸张了，速腾赔没有了啊，至少赔便宜了五六万七八万的呀，对不对？所以呢综合来看呢，您的兜里的买车钱啊，它还是一个在这个状态里的啊。如果说您现在想换车，我认为依旧是一个好的时机啊。同时通过节目能帮您完成什么事呢？首先您想买二手车，不会选不会挑找不着好的，可以把您的想法诉求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给您推荐车，给您找车，帮您找到这台车。你看昨天在抖音上就有朋友私信我说我想买个什么什么价位的车，我说这个车你去在那个嘉宾那儿，他那必有，而且车况非常好，价格绝对透明，行你就定，不行扭头走，没有任何问题，而且都能试开，都能体验服务嘛，对不对？车况透明，价格拉到底，行你就定，不行扭头走，就买车也可以变得很简单。为啥你现在不敢买二手车？之前说不敢买二手车，哎呀，车况不知道，车况不透明啊，卖完之后恨不得给我卫星删了。现在不是了啊，三方报告、出险报告啊，各种各样的这个保养数据，能拿到的数据全给你看，以证明之前什么样的状态。同时还有这个就几年几万公里的质保，那不就是为了让你放心的选择二手车吗？当然不排除这是行业在内卷的一种表现，卷卷他们的呗，舒服的不是咱消费者吗？这是关于买车方面的啊，卖车就比较简单了。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相关的回复。昨天例子，今天没有新例子啊，在昨天有例子啊，一台4S店评估完十万块钱的车，通过节目卖了十一万，多卖一万块。一台4S店评估完五万还是五万一的车，通过节目卖了五万六还是五万五，反正多卖五千块。你要是跟钱没仇，你要是想把你的旧车多卖钱，因为你可能已经有非常精准的定位了，我就要换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车啊，我新车已经选好了，或者我二手车已经选好了，但我的旧车就想多卖点，您渠道可能不行，通过我们节目就有渠道让您的旧车多卖钱。如果您有卖车想法，如果说您跟钱没仇，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发送您的车辆信息，但得说明白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以及您的联系方式，通过我们的渠道帮您把您的旧车多卖点。你说我可能我想先了解了解也没问题，也可以的，但是更多的朋友是什么，哎，我这车我赶紧出手，我新车已经定了，或者我新车已经这个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那我现在旧车得卖了啊，至少进入到这个卖的这个周期当中了，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就可以。对了啊，说半天没说怎么找啊，发信息发哪儿啊，哎，发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就是把您的这些车辆的信息啊，是买呀、啊、是卖呀、啊、是置换呢、啊、是询问呢、啊、是了解呀、啊、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同时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节目之外想找到我，因为节目期间我只有每天晚上19点到20点能看到咱们的平台信息，你在其他时间发信息过来我这看不着啊，我不在这坐着呢啊，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我的名字大小的大四点水的点说车，就那个说车了，换言之我想在节目上听到我的车，哎，您在节目进行期间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就可以了，你说我想直接解决问题，我不想着你这张大点一张嘴全世界都知道了， OK 抖音私信我一样解决问题。好吧，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不是说说而已啊，通过节目就能做到，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在此刻发送文字信息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各位先发着，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老朋友了啊，来自于云达车市的博文啊，博文你好。
1: 大家晚上好，听友们大家好，我是云达车市人人好车的博文。
0: 嗯，再一次邀请博文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二手车买卖置换的事儿哈。最近我感觉进入到七月下旬，能比上旬和六月下旬能强点，就咱说现在二手车都是以半个月半个月作为一个更换周期了哈，我觉得能稍好点，你感觉呢？
1: 的确抬头了，
0: 小抬一样、啊。
1: 最近这几天吧，其实不光是我家，包括现在我看左邻右居啊，卖的也都不错。像我这两天啊，基本上都是一天就是两三台，基本上，这几天。

0: 啊，卖的都不错，就市场流量啊，都也挺好的。相比的，就是上这个月的月初来讲的话，算是好很多。一开始以为这个月要凉透了呢，结果这下半月还能稍微好一点，
1: 对，因为
0: 这
1: 你
0: 能
1: 看
0: 强
1: 现
0: 点
1: 在这几天，咱说天比较热哈，包括这个温度比较高，湿度比较大，一出去感觉闷呐、呼得慌。晚上稍好一点，所以在这种的，咱不说极端天气夸张了，就是比较这个热的天气或者比较冷的天气，他依旧选择往市场去逛啊。因为咱说云达也好，后沿也好，他都不在市中心啊，他一定是专程前往的。那他来都来了，就会带有非常强烈的目的。他不买，这个时候让人来溜达，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你不像说你春秋啊，包括冬天，没有一次一滑的时候，咱去溜达溜达，我觉得挺正常的啊。这个环境也好，温度也合适。你说这个天让人去溜达，你们是真不开空调啊？
0: 对，现在的客户状态怎么说呢？就是说他想来车市溜达，他基本上都是有目标，他是想买车的。像我这两天接走客户，他也有的是溜达两三天了，就是打算想买，哎，买一个合适一点车，但是都是抱着这种有这个目标车型的，不像就是可能前一个月啊，就是干溜达。你问他，他也没有目标，可买可不买，哎，也不是说太着急这种。最近的这个客户的状态来讲的话，买车的热情也的确上来了。
1: 没错啊，这是关于买车方面的。刚才介绍，我一天买2、3个、3、5个呢。平均价位基本上也是集中在3、4万、3、5万、5、6万、10万以里这样价位吗？
0: 对，这个月的价位来讲的话，基本上都是3、5万、7、8万啊。像最近收的车，以这个里程数少一点的，完了年限可能稍微长一点的这种车型，性价比高一些的，像BBA 到这个年限，很多人现在就是怎么说呢？他可能没太了解二手车，结果可能我发一个车，哎，朋友圈一问，啊，这个车现在都这么便宜了吗？都有的很多都不相信。对，
1: 对，他
0: 的确是
1: 不
0: 这个
1: 关注，
0: 车，
1: 他就会觉得现在价格很诧异啊！这个行业要没了吗？怎么这么
0: 对，
1: 便宜？车还能买吗？
0: 对，像我昨天有一个那个微信好友，他可能是5年前买一台奔驰 C，完了之后他看我发朋友圈有个17年奔驰 C。我说这个车现在才7万多块钱，哇，这么便宜了吧？他简直都不敢相信。哦，行，我明天我就去看一看。这种就是很多人他了解了价格，他会更有这个吸引他过来看车的这个点。可能如果说他不了解过价格，他对于他来讲他没有什么概念。
1: 对，他你贵的贱的，我感觉都贵。但是如果他长时间关注或者之前了解过再来看的话，就会觉得哦，这个价格就是确实是便宜了。
0: 对，因为现在按现在的行情来讲，所有车的确是要便宜很多。按3月份的话，像咱说这个车价，基本上都是在掉，小车的话都在掉个大几千块钱。你要贵的车，可能一两万、两三万都很轻松的。
1: 是的，所以说您要不关注，可以最近开始关注关注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大伙儿发过来的消息，提醒您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试步，这问题非常言简意赅，X C60年限近点儿。怎么理解？3年、5年，我觉得都算近啊。甚至于这个车，咱说实话啊，它是17年，对，17年改的款，一直到25年还26年这期间的，哎，长得都一样。
0: 对，基本上它这个改款，像大连老师说的，它这个应该是2017、2018以后改款了，那个就是长得稍微大一些的那个款，基本没有说太大的变化。你要说年限新，那你可能是3年、4年、两三年，基本上也算是很新。你如果你再新的话，那你可能基本上和新车差也不是说差太多，因为它这个新车也是刚掉下来的。咱可以打就是2022、2023年，就是你性价比稍微高一点的话，我觉得你买一个里程数稍微少点的，花个13、14万、12、13万，我觉得可以做一个这个参考，就这么个价位。
1: 对，就是这个车呢，就是咱说，如果你预算有限，咱甚至说买那2017年、2018年改款的，你不告别人，别人你说我21年的，你别看后面字儿哈，有小字儿能看出来，你别看后面小字儿，乍一看他都看不出来。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这个，看您的预算啊，你说我就要买那些最近的， 那我就觉得这个车就买二手车性价比高哈，二手车本身性价比都高，不管买哪年都便宜，比新车都便宜，但是就没花到特别刀刃上，这种车型就别买太，就买三年内的，我就性价比不高啊，买个五年左右，刚才说2021可能就是十万出点头或者11-12，我觉得就可以了，很好了。
0: 对，就花最小的钱你能感受到这个车的品质来讲的话，我觉得性价比才是高的。如果说你跟新车的话差价可能差个30万-45万，可能这种车型这种客户也有啊，就是也可以买，不是说不可以买，但是它性价比不像是年限稍微长一点能拉的这个价格要合适一点。反正
1: 对，我换一个更加通俗的话跟你讲，你12万买那台和你花16万或者说甚至说17万买那台，别人看不出来区别，那为什么不花12万买呢？
0: 哎，对，就是这样啊。
1: 嗯，咱问老道，拿 A6 举例子哈，老款 A6 2.0T 1.8T 2.5的，那是19年改款之前的，跟19年最经典那个叫B8还是 C8 吧，啊，就长得老大区别了，内饰老大区别了。你既然如果说预算有限，或者说咱就买19年改款第一批的，你告别人21年、22年的，你也给他唬住了。
0: 对，就是咱们讲的意思，就是你如果想买车的话，咱最好是买这个刚中期改款的第一款，那个可能是20年出的，这个其实买这款的话性价比最高，因为你花最少钱，那个这个办最好的事嘛，算是
1: 就这个道理，好不好？我觉得说的非常清楚了，是不？你可以看一下您的预算是多少，或者说结合一下你想买哪年的，我觉得我们说的很清晰了，你自己参考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也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啊，因为我们多次回答啊，很多朋友算不明白这个账，我给你算一下啊。08年雅阁，我这个旧车，我是置换合适呢，我还是报废合适呢？说白了，前提是您要走这个买新车了，你就要纠结着走报废补贴还是置换补贴。我之前讲过这件事儿，你要搞清楚三件事儿。第一件事儿，您旧车是否符合报废年限？那首先，08年雅阁指定是符合报废年限了，就是您既符合报废补贴又符合置换补贴，选哪个 ？OK， 第一点过了。第二点，您的旧车值多少钱啊？你的旧车。举个例子啊，不打你这车举例子啊，我这车能卖2万，能卖3万，那你还纠结报废吗？肯定不能报废，卖都卖3万，报废补贴才最高才给2万，对不对？所以第二件事，您的旧车残值。而对于您说08年雅阁，公里数、车况我们都未知的情况下，我觉得过万应该是也不太现实了啊。这是价格的问题，这是第二点啊，它能卖多少钱？第三点最为重要，你要买什么价位的什么车？因为之前去年不用之前，去年你买就是旧车卖了，买新车油的补贴13000，电的补贴15000，把旧车报废了，油的补贴15000，电的补贴20000，它是固定补贴啊，就是这儿能算明买什么车买什么价位都给这些钱。今年不是，今年按照比例去补。我慢点说，你把旧车卖了买油车，补贴你车款的6%，上限是13000；买电车补贴车款8%，上限是15000啊。有那个报废的话，旧车报废掉，买油车补贴你车款的10%，上限是15000；买电车补贴你车款的12%，上限是20000。所以你要算清楚，你买什么价位的车，你对应你买什么油的电的，你能确定好你能领多少补贴，然后你分别算一下这个补贴额度，加一下这个账。我最后给你这个答案是什么呢？你的旧车能卖超过7000块钱及以上，卖就合适，如果卖不上7000，大概率报废合适，这是最终的答案。我说完了，波文可以补充了。
0: 大家老师说的非常到位啊，就是把这个车能卖到多少钱，包括你那个报废多少钱，怎么合适怎么来，这个真得需要根据你那个买新车的价值来算啊。但是咱话说回来，10年的雅阁，如果咱按这个市场价值来。08年的雅阁按市场价值来讲的话，你这个车基本上是过不了万的啊。
1: 嗯，
0: 基本过不了万，应该是大几千那样的具体在看车了。
1: 对，
0: 所以说咱可以自己算一算这个明细账，看怎么合适怎么来的。
1: 对，这个细账最终就是在于你买多少钱的什么样的新车，然后你简单算算你的补贴额度分别是多少，然后再来，我们可以免费给您上门看一下这个车，08年雅阁，即使这么热的天也可以去，没问题，给您个大概齐的价格，你再算这个车报废。高高说3500吧，撑死了，我觉得3000块钱应该差不多了。08年的，
0: 2018年的他雅阁城啊，那个不止，应该是得多少钱呢？一吨几的话，应该是得4500块5000。
1: 哦，你看那这报废还不少，所以说这个账你得自己算。我就说白了，我这车卖能卖多少钱？报废能给多少钱？我卖的补贴给多少？报废补贴给多少？你。

0: 一下哪个合适走哪个。
1: 哎，是的，对，
0: 这个账能算明白吧？如果实在算不明白，等回头吧，我等出个短视频。这个点挺好啊，因为以前总有人问，我这还不如拍个段子得了。过两天吧，下周吧，你就不爱公
2: 不理想。
3: 我们大家必须联合起来，要跟他斗争到底的。
2: 看革命先辈用青春与热血谱写光辉岁月。
4: 不行，心情只有好哥一两人。
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百炼成钢。
5: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还是提醒您，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互动，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给您点时间陆续的把关于二手车的问题发送过来，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老朋友了，来自于云达车市的博文。博文你好。
1: 大家晚上好，听友们大家好，我是云达车市人人好车的博文。
0: 嗯，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啊。月半军这个车，哎呀，这是挺遗憾的一台车吧，也不是遗憾，现在新车更不值钱啊。回头我想拍这个车的新车的砍价呢，因为我感觉这个车现在挺有流量。14年的宝马320i 标轴的，14年的标轴，81000公里，看到这是不是挺好？哎，给你来个圈七，你的优点和缺点就对冲了啊！你的优点是81000公里，你的缺点是圈七，但你还有个缺点是320i。
1: 嗯，它这320i应该是进口的，当时如果是长轴的话就是国产。14年这个里程数不错啊，但是这个圈七的跟这个价格本身这个里程能多卖一些钱的，结果这个圈七。
0: 对，拉
1: 的话又给找回来了。对，14年呢，现在这个车收购的行情的话，应该是在3万中到3万大啊，基本卖的话，卖应该4万块钱也差不多算是到头了。
0: 嗯，你看能不能接受啊？那不能接受也没办法，这个车现在新车那掉的更猛。
1: 对，再一个你可以参考一下刚才那个听友那个15年奥迪 A4 那个多少钱，对不对？你这个主要是里程比较不错，
0: 嗯，
1: 所以说给您一个稍微高一点的价格。
0: 对了，是这样的啊。继续来看一下，还有人间理想啊，您挺客气啊。24年爱安 S， 应该是那个爱安的轿子是不是啊 ？Max 什么什么这个505纯电版本呗，是吧？前嘴一套，哈哈，一个电车前嘴一套，防撞梁没动，气囊也没动，不重要。两个前翼子板全换啊，两个 A 柱都有点喷漆了啊，65000公里，这车赔一半都不够赔的。
1: 他这个从他的描述当中啊，他这个车出险应该是不会太少啊，因为前头基本上就整个浪都换了，
0: 而且这个是电车呀，这个不是油车呀。
7: 油车呀。
1: 对对对对，所以说您这个价格啊，这个给你估不了太准了，因为这个。
0: 必须看出险，
1: 看看你这个出险到底，对，看出险多少钱，包括你这个实车到底伤成什么情况。像事故车的话，它就是说按正常的车的行情是打多大事故是打5折、打6折还是打7折，这是根据你这个车的行情来的。
0: 嗯，是的啊，反正你就照赔一半作为底线，然后再开始赔才行，好不好？
1: 对，是的，
0: 至少赔一半，然后再看多赔多少，那是在看车的事儿了啊。你要不想卖，咱就按照一半去说；你要真想卖，还得把还不够赔呢啊。所以说，您看您自己的实际情况，有需要的话留个联系方式，可以去上门看一看。尤其你这个程度的话 ，A 柱到底什么状态，还真没准啊。寂寞的影子啊，您这个考验我啊。99年宝来啊，应该打错19年宝来吧，不能99年宝来吧啊，99年干27年车了啊，哎，我们比我们00后都大，应该是19年宝来，1.5自吸的，4万公里原本原漆，能卖多少钱？挺好啊，19年4万公里，公里数很少了。
1: 对，这个里程数啊非常不错，19年它应该是新宝来，不是宝来传奇了。咱拿新宝来给你评估，如果说你这个车它是一个

0: 舒适版带个小天窗，4万公里的话，这个车现在能卖多少钱呢？应该是市场价能卖个4万左右，收车的话应该是8万56，车好的话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
1: 是的啊，这个您自己判断一下就可以了。最终价格还是以看车为准啊。凯旋门问这事儿好像不归我管呢，不归咱这个业务呀。说鞍山人在大连买车，落户在大连还是落户在鞍山，两地跑，跟车没关系这个事儿，这是看你方便呗。但如果按照我忘了这个今年限号政策了，就限不限外地号牌了？如果说要限外地号牌，你整个辽 C 也挺好吧？是不是？除此之外，我想不到咱们能提供什么样的所谓的好与坏呢？
0: 今年达沃斯会议，反正外地牌的话，的

0: 上大连牌，也不需要暂住证什么。以前的话，往前推个几年啊，之前你没有暂住证的话，都那个过不了户，现在不用了。
1: 嗯，
0: 所以说你在哪过都可以。
1: 对，所以在这个手续上对你来讲是没有掣肘的，就看你自己哪咋方便咋来呗。
0: 对，再一个，如果说你从大连买车，想过家里的也可以提档过户或者视频过户，这两个都可以。费用的话其实也差不太多，提档走的话，对面一个提档费用大连的话是150，如果回去你落的话，可能自己花个200多块钱，基本也差不太多。上下不会差个100-200块钱吧，也就。
1: 对，另外你要想起这，我就补充一点，就如果你买的是新车，举个例子哈，你开的是大连的发票，那你就得在大连落；你新车是鞍山发票，你就得鞍山落，这个是没毛病的，对吧？
0: 对对对，新车的话跟二手车它还不一样。
1: 还不一样，对，所以这个您这，我觉得都不是大事。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
0: 对对对，
1: 这边医药有缘人说，刚才那个2011年速腾10万公里，你有电话吗？我想跟他对接一下。没留啊，没留，所以我一直说，我一会儿大伙儿如果有需要，你这车这样卖，你留联系方式，因为通过节目真的有人想买。你看这位医药有缘人自己把自己电话发过来，没用，你电话人家没留电话，你俩沟通不上，是不是？
0: 看咱这个那个听友能不能听到这条信息，如果有的话，咱可以帮你俩链接一下啊，你把车可以开到我们这块，完了把车我们给你验一下，完了真实车况跟你说一下。如果说这个10000块钱左右，咱说做三方了，觉得可做可不做。如果说贵一点的话，咱可以给你提供一个三方检测，什么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对，都是没有问题的。
0: 这样你就手拉手就可以过户了。
1: 哎，
0: 对对对对。
1: 你看这刚说完，八戒又来了。刚刚那个 A4 换比亚迪那个能值多少钱？我正好想找个2-3年比亚迪，他也没留联系方式。但是你要买个2-3年的比亚迪吧，倒是非常好买，就是那个比亚迪秦，2-3年的比亚迪秦，太好买了这车。
0: 对，市场还是比较多的。你像2-3年的秦。他那个是120的，能稍微贵点，55的现在2-3年的，基本花个5万块钱左右，你都可以买出来。
1: 嗯，是的，而且车源是比较多的哈，就这个车找起来我是比较有底气的，不像刚才那个让我找四驱 A4 那个，我没有啥底气，这个非常有底气，他不留电话没事，有的是车源啊，包括那个天赐石林那朋友，你要说只用这台车，那我没有招，你要是就是10000多块钱想买个速腾，想买个宝来，想买个朗逸，那我觉得这事儿也好办。
0: 对，一点问题没有。
1: 好吧，你看一下你的想法，如果你就要找那个，那我就没法帮你了。你说，我好像就是这个想法，10000多块钱买个德系的，包括说日系的这种能开得住的小车，您确认一下。这样的话呢，我就让这个博文今天太晚了，明天吧，明天给您去个电话，约个时间，或者给你加个微信，发几个照片都可以。但是这都是前提建立在您同意啊。你说可以大点，你让这个博文联系我吧，我就安排。你说不信，我就要找那个，那我不会安排人联系您。您的信息虽然发过来了，但是只有我能看到。别人谁也看不着啊，其他朋友也是这样的，好吧啊。说到这儿啊，包括八戒也是啊。继续来看到这位朋友的消息啊，这个也挺老的，但这个跟今天节目刚开始那朋友有点像，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这台哈，2020年的凯迪拉克 XT5， 但公里数大，跑了12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20年的 XT5 12万公里，1年2万，稍微对于这个车和我们大连来讲多了点。
0: 对他这个里程数啊，所以说卖价的话要吃亏了，就是少很多了。20年的，您这个如果是28T 四驱的，20年12万公里，车况好的情况下，现在能值多少钱呢？这个车的话应该是7万大，靠8万左右的那么一个收入的行情。可以大概了解一下。
1: 嗯，是的，你看看能不能接受啊。反正新车也挺便宜，这人王顿不顿的，反正价格挺低，估计也快那种大改款或者怎么着的哈。这个外观造型好像是好久没变了哈。
0: 对，像他这个车改款改的比较少，但前几年吧，其实刚出的时候，包括前2年这个整体的车价贵的时候，其实这个车有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但是现在其实二手车的市场活跃度，这个车型其实很一般，因为我们这个车型吧，就算是怎么说呢，它算是中规中矩。你要说便宜，它也不是说太便宜；你要说这个车吧，有什么太好的点，也不是太那什么。就二手车市场的销量一般。
1: 嗯，是这样的，所以说您自己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啊。就是咱就说简单说，保值率还是不行啊。继续来看到这位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
0: 对对对，
1: 这是一辆2016年的朗逸1.6的，不是1.5的吗？没打错吗？是1.6，有1.6的朗逸。

0: 对，它那个改款之前的是1.6的，后期的是1.5的。
1: 哦，明白了，又长知识啊！16年跑了8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自动挡应该是自动挡，嗯。
0: 16年的，如果说你带个小天窗，舒适版的，16年的现在能卖多少钱？16年的现在市场能卖到2万大，收车的话2.45万左右。如果你不带天窗的话，你这个车基本上也就再少个2000块钱左右吧，基本上也差不太多了。
1: 嗯，好的啊。然后这边这个要一有缘人补充了，说对我就是1万来块钱预算，想买个德系、日系、省油、抗造的就行，可以联系我，没问题。节目之后，安排这个波文跟您取得一个联系，做好服务。1万多块钱，现在手里有现成的吗？
0: 昨天刚搜一个现代的小车，我可以发给你看看。如果没有合适，帮你看一看有没有相中的，到时候发一发给你看一看。
1: 对对对，加个微信啥的，然后沟通好啊。没问题，天赐有缘人
0: 可
1: 啊。
0: 以。
1: 继续，医药有缘人，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车真是可以卖了，2015年的奥迪 A3 1.4T 两厢的，跑了13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啊？
0: 一五
1: 两
0: 年
1: 厢，
0: 的奥迪 A3。
1: 两厢，
0: 啊，这两厢的其实还挺友好的啊，因为它这个发动机变速箱，这个总动力总成啊，它都是用的这个速腾和高尔夫的，相对来讲维修保养比较便宜。15年的，咱说，但是这个收车的价格啊，其实跟高尔夫的差不了太多了。这个15年的收车，如果说您这个里程数车况差不多的情况下，应该在三万左右吧，3万多一点应该也差不多到头了。
1: 哦，就3万来块钱，属于是。
0: 对，因为我们刚卖了那个2017年三厢的那个车呀，也是12万多公里，换了一个车门，那个车最后成交价的话是3.9万成交的。
1: 高尔夫是不是也就这样呢？
0: 对，所以说它这个年限的奥迪跟这个高尔夫是市场比较认嘛，所以说它这个价格跟 A3 的价格其实差不太多的，但是性价比高的肯定是 A3 的。
1: 这品牌呗，那除了品牌，其实也没有其他的，咱说比高尔夫强的地方，因为东西好像都一样，咱说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嗯。
0: ，A3 可能是后排的空间照高尔夫能稍微小那么一丢丢，但是有限的也
1: 那都看不出来，要我说，就体验都体验不出来。
0: 是。对对对。
1: 明白了吧？啊，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我觉得这车是该换了。我前两天去看那个新款的 A3，说裸车就卖12万了，你说说这事儿闹的。
0: 对，现在新的这个价格真的是跳水跳得太严重了。
1: 嗯，是的，哎呀，现在博文现在也是我们明星车商、明星嘉宾了哈。你看这边海洋威风说大点，我就要买个车，我就想让博文联系我，然后海洋威风把自己联系方式留过来，没问题。博文，这纯冲你啊！我觉得我跟你讲，你这必须服务好。
0: 可以下，必须的，下播我就会联系你。
1: 啊，对，但是不知道您想换什么样车啊？最好也能补充一下，这样的话在联系之前也能做好这个准备。你说你上来啊，我想看看那个迈巴赫 S，那个还得现学我们。
0: 对。
1: 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是一辆，哎呦，今天德系的开会呀，14年的迈腾 1.8T 的，跑了14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老款。还是 1.8T，还10万公里以上了，机好该烧机油了吧？应该。
0: 现在，这个车型吧，要按现在呀来卖的话，其实它这个车型买的人少了，不像迈腾，像几年前啊，你要买个老迈腾，它是 B 级车里面标杆。现在就是买这个年限的人，人群它少了。像我店里有一台，应该是3月份，现在。2013年1.8T 的，一手12万公里，车况非常好。那个是多少钱收的？那个应该是2万收，2万6收的。到现在没有人问，
1: 嗯，
0: 都说你这个车，你这个车收车价也大概是2万多块钱，跟我这个车情况其实差不太多。我这个现在可能就是要涉及到赔钱，因为他买的人问的人太少了。
1: 对，一听，哎，老迈腾，哎呀，烧机油，这那的，感觉都知道，而且他确实如此。
0: 对，它不像，就是你买这个价位或者年限的，基本上以什么为主呢？什么凯美瑞、雅阁啊、天籁这种，它后期的养护成本能稍微低一点。你像迈腾的，它不管是 1.8T、1.8T 的，它这个一个是烧机油，二是变速箱，它是这个七速双离合的，后期里程大的话，可能也在需要维修，所以说认的人还是比较少的。
1: 嗯，是的啊，方块问了个事儿，说有没有2、3万的纯电车可以干网约车用的？ 你昨天听节目好，昨天那人擅长这个。

0: 每周二的嘉宾，他这个擅长这方面。
1: 对，他有好几个这玩意儿，而且可能营转这手续啊，咱给你说明白啊，手续呢是营转飞，所以呢，因为这个手续它就应该是60万公里强制报废，还是多少年报废？是不是有个说法？我记得。
0: 对，单线60万公里，但是这个也不是说强制吧，因为它这个里程数，这个可以让它是一直都不到60万公里。正常营转飞的应该是，我记得应该15年报废吧，应该正常都开不到那个时候。嗯，
1: 对，所以说这个先给您说明白。所以因为这个手续的问题呢，它比正常的车就要怎么便宜一些，可以这么说哈。
0: 对，的确要便宜啊。这样，因为什么呢？你要如果说不买营转飞的，你像花这个价位，你真去买一个干活的，至少啊，你真买不到。除非就是事故里程大，你开的也不好，后期养护成本高。其实对于你来讲，就花最少钱，它车能开得住。至于是它这个东西，咱说是一个交通工具也好，或者赚钱的工具也好，就开的好没有问题。其实营不营转飞，在这个价位来讲都已经无所谓了。
1: 哎，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您自己判断一下，给您把前提说明白了。那既然如果把缺点能接受了，那剩下都是优点。像咱说相亲谈恋爱似的哈，说哎我这人有什么毛病哈，我这可能怎么好喝点怎么，但是我其他地方我老好了，就一个道理，是不是啊？
0: 对，像这种车型就是在价位面前就都不是问题了。
1: 哎，是的，主要钱好，剩下的都是那啥啊。但是这个预算你要买大品牌的可能你得稍微涨点。你说我想买个什么比亚迪，或者想买一个什么这个叫什么玩意儿来着，丰田 BZ3 之类的，还得再稍涨点2-3万，可能品牌上不会是那种特别主流的大品牌，是不是这样？
0: 对。对，像2-3万的话，就是咱说之前有一些做这个混动的，像卡罗拉创行的，年限老一点的这种在线的，我觉得买营转飞的也没有问题，因为丰田车就里程大，即使里程大一点的话，你也是可以开住的。
1: 哎，
0: 但是现在纯新能源来讲的话，很少有说下线，你买个 BZ3花2-3万的。市场啊，基本上没有，你也找不到。
1: 嗯，是这样的，所以说咱也把这个，先说不好听的嘛，是不是？不好听的说完了，咱剩下说，
0: 对对对，
1: 唠着都爱听了啊，就这个道理，方块啊，给您说完了。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来的消息啊，这节目也快结束了啊，一看表，看到的是曲言说想买便宜的旅行车3-5万，推荐一款，推荐两款，一个叫17大众的威领，一个叫上汽大众的朗行。
0: 对，没毛病啊，这两个车就是你花最小的钱能体验这个旅行车的乐趣。
1: 但而且是相对有车源的，我没跟你说斯柯达什么什么，斯柯达也有，买不着，你大连你大街上都没见过，但是这俩肯定能找着。
0: 对，就是主要方向其实在威领，你像买一个18年左右的，可能就4万多块钱，现在基本就下来了。颜值啊，包括操控性啊，也有1.4T 的，开的都非常不错的。
1: 嗯，所以这个是很确信的，能找到的。其他的太冷门的，我觉得说的没有意义。其他我想不起来，主要是。
0: 对，现在旅行车要么就是说，贵一点的，像7-8万，10万左右的这种，你可以，炒了炒了，像什么蔚揽呐、奔驰 C 旅啊，包括沃尔沃的。哎，他如果买沃尔沃的那个老款的旅行也行，但是那个养护成本比较高。沃尔沃的那个叫什么60的那个旅行 S60 旅行，应该
1: V60
0: 那个价位
1: 那太贵了。
0: V60 对 V60，
1: 你 V6，你再往 V60说，我就沃尔沃 V90了，我就这个奥迪 A6 Avant 什么什么 Allroad 了，那就太贵了。
0: 对他，但是老款的这个旅行啊，就是沃尔沃的，它相对像13年、12年的那种的。它便宜，但是它后期养护成本高。像大辽老师说的非常好，就是你想买这个价位的来讲，大众的这个威领和这个朗行都可以的。
1: 嗯，好吧，您参考啊，而且比较好找。来看到马大瓜说想买个全顺长轴的，可以，没问题。云达有专门的区域，有需要的话，像其他朋友一样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啊。秦天良是我们今天晚上最后一条互动信息了哈，马上要结束了啊。一辆22年的，你别卖了，宝马5系尊上版，那不得535G 以上啊？22年5系黑色，跑6万公里，左前大灯换过啊，出险得2万，能卖多少钱？22年5系尊上6万公里换个左大灯，

0: 二年，他这没说是525还是530哈？
1: 没提。
0: 尊上版啊，这个怎么说呢？要如果说是530，他这个换大灯了，而且，
1: 就是出险出2万吗？
0: 530，530的话，这个车四驱的，基本上22年的话，应该能给到多少钱呢？换大灯的话，应该过20左右吧，我觉得。如果说525的话，价格就要便宜很多了。525的话，大概22年的换个大灯应该14-15左右的那么个价格，可以参考一下啊。这个，这个配置怎么太准？这个我们也得具体的查一下。
1: 对，因为五系具体的是这个以数为那个基本线啊。另外的话呢，就是您到22年买的时候是，我老说这个词儿君哈，机好个贵，但是现在呢是机好个便宜。您可以先关注一下新车价格，然后再听我们的价格，您可能就能我觉得理解一些吧，属于是哈。
0: 对对，是的，
1: 是的啊。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与支持，也感谢博文连线。这有时间，我们也会继续邀请博文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关于二手车的事，好吗？
0: 好嘞，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节目上没有回报的信息，稍后会通过文字的形式给您一一回复。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在明天早间前后转阴，转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在明天下午2点前后增强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3到4级，大连主城区气温24到29度。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你见过凌晨5:30街道两旁的路

0: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1: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0: 他们不是风景，
1: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
0: 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1: 共同守护
0: 美丽家园。
2: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3: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2: 我的快递是歌声，
4: 月光快递，
2: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个暧昧横行的时代，越来越喜欢简单的关系。年纪越大呢，喜欢简单的人和事儿了。希望我们永远简单，永远澄澈。OK， 又到了我们一起听歌的时间了。进行当中呢，你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留言告诉我。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啊，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大连交通广播，在平台留言就 OK 了。来吧，月光快递还是老样子，要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爱在夏天过完之后，锁在秋天，挨过冬天之后的我好了一些。嘿，雨后的天上彩虹出现，衬出一片蓝天。开场第一首歌，一起听王力宏《春雨里洗过的太阳》。

OK， 王力宏《春雨里洗过的太阳》，这是一首让人听起来就觉得很快乐的歌，优美的旋律再搭配非常美式的 R&B 的技巧，让这首歌听起来真的很好听，很动听啊，忽然有一种阳光的气息。

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啊，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周一到周六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我都在这里和你一起听歌，我们彼此陪伴。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支持和喜爱，继续吧朋友。微信公众平台你搜索一下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风四快乐，我记不住哪天，我得记住今天。晚上好，王子明。他说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大暑，天气真的很热。他说我们的节目更火热，想听一首《解放》，祝所有的朋友天天开心。晚上好，乐一。他说谢胖胖啊，乐一来打卡了。今天晚上想听一首陈小春的《该我的爱》。哎呀，这首歌好像在这儿没播过，压力蹭一下就出来了。晚上好，大圆儿，谢谢你在。小曲说，每每开车穿行在滨海的夜里，最期盼的就是月光快递开播。他说你的声音啊，就是深夜赶路最好的慰藉。借着周四的晚风送上祝福，愿万事无忧，日日皆有小欢喜。想听一首《白月光与朱砂痣》。晚上好，洋洋，来听歌啦，真好。快快乐乐说，疯狂星期四的夜晚如约而至，问候一下你，今天晚上想听一首 As Long As You Love Me。 疯四啊，Superman 说今天是大暑了，这天热的不负节气，周四的听友们是不是要疯四了？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我疯狂完了。想听这首歌，这首歌叫 Wati No No No 对吗？我好像没听过这歌呢，不知道旋律起来是啥样呢。他说很好听也够嗨，悄悄地说一声，说你千万不要有压力，压力老大了。晚上好，爽姐姐。他说要冒个泡证明自己在，证明来听歌啦。志芳来了，周四快乐，志芳。他说今儿早早的来打个卡，证明一直在那儿。哎呀，我这个心呐，乐开了花啊。幸福安静的小熊，他说谢老板，刚从海边开车往家走，想给儿子点播一首《大东北是我的家乡》。生活在大连，夏天真的是太幸福了，小烧烤配小啤酒，哈啤酒，来吧，袁娅维《大东北是我的家乡》。

它不只是你的，也是我的。该怎么描述东北呢，朋友？该怎么描述呢？来吧，这题儿出来了，怎么描述一下我们大东北呢？

是来自袁娅维的大东北，我的家乡。是你的家乡吗？刚才我们说该怎么描述大东北呢？梁道说听着这歌感觉小花棉袄就套上了，酸菜炖大鹅就安排上了，不对，炖大鹅。是不是大东北？我觉得真的在东北其实挺好的，凡事温吞一点都没劲儿，一定要大开大合，大红大绿大紫才好。就好像我们东北绝望的冷，那是真冷，像大连的北不对，大北风呼呼的吹啊，覆灭感的大雪，这才带劲儿，才尽兴，才痛快，对不对？好像听这首歌就有一种豁出去的感觉。我觉得这首歌好像就是只藏着东北人的基因啊，好像放在了我们的身体里啊，不一样。好，说主持人，我是刚到大连来的游客，特别喜欢这个地方，在网约车上听到了你们的广播，想听一首毛不易的《只在今夜》。哥们儿，咱不只在今夜，明晚你还在不？你还在不在大连？能不能听到节目？这歌我好一顿找，我努力了，哥们儿没找到啊！你这太会点了。欢迎你来。

连玩，希望你下次还来，一直来，玩得开心，朋友。虽然说周四快乐，他说我今天下午啊在南山风情街看着一女的骑个自行车电动车，长得特别像你，戴个小小的帽子，他说我还以为是你呢，但一想你应该骑摩托呀，今天大暑，我一般不吃大暑，我一般只吃中暑，咱俩一样，大暑太贵，性价比不高。我吃小暑。真不是我哥们儿，我肯定骑摩托呀。哎呀，我今天又买了一辆心爱的小摩托。大暑，我才知道今天是大暑。我说今儿怎么这么热呢？就好像我火热的心情一样，热辣辣的。白纸黑字，他说我跟你打个招呼，晚上好。他说我听了你五六年的节目了，第一次给你发信息。别停，哥们儿，你别停，接着发。洋洋说来了，你知道吗，听月光都忘记了家的路口了，竟然开过了。你这一脚油都到哪儿了，都是我的错。你看心想事成还说呢，他说这首歌有激情，是不是不一样。来吧，下一首。N 加一文老师来了，他说我今天回家早啊，想听一首周华健的花心，来吧。花心这首歌前奏一响，好像穿越了岁月，熟悉的旋律藏着多少人的青春和过往呢？这首歌其实它的歌词你仔细听非常简单，一点都不难。这首歌我想你听的时候一定会听到这人生里面的悲欢和遗憾。

借花献佛的时间到了，这首歌欢迎所有来到大连游玩的外地游客。刚才点歌的好，虽然你点那首歌我没有，但这首歌特别的送给你，与你分享。

周华健的《花心》这首歌久违了吧？年少听曲，中年懂人生。春去春来，花谢花开，时光带走年华，但是呢，我觉得它永远都带不走经典。所以你会发现，每一次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好像我们再一次的和时光重逢一样，对吗？北京时间20:21，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在这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声音来自 FM106.8 大连交通广播，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继续欢迎你。青青还问我，还有小冉说你今天晚上表现又不好了，怎么又停更了，又不献饭盒，都不知道今天晚上吃点啥。今天太忙到了，没顾得上做饭，晚上吃的疯狂星期四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还惦记我的饭盒，也谢谢大家，希望大家关注我的抖音，我的抖音号俩，一个叫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还有一个号叫谢卓谢老板，你都关注上吧，行吗？不差那一个。光明说谢胖胖，收听节目很开心，音乐总能带来太多的快乐。他说听节目就超级开心，想点播一首阿密特。阿密特啥呀哥们儿，好歹你就来是吗？他说这曾经是很欢快的一首歌曲，音乐一响真的就好像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时光总有美好回忆，好歹你就来。我的天哪，这是一首大连话的歌吗？大连话的歌吗？大圆来了，周四报道了，大暑安康。他说倾听月光快递，畅想仲夏时光，想点播一首张学友天气这么热。天气怎么这么热呀？刚才大东北我的家乡凛冽的大北风，冻得够呛的大雪，你听着这词儿你不凉快吗？强晚上好，好久不见。他说声声的蝉鸣和阵阵的热浪告诉我们夏天真正的到来了，今天是大暑节气，太阳公公高高的挂在天空，仿佛对我们说老虎不发威，是不是以为我是 Hello Kitty？ 他说今天想点播一首夏天的微笑，祝大家在炎热的夏天里也能找到属于这个季节的快乐。说得好 ，Yes。好多朋友说虽然不说话吧，但是一直都在听，谢谢大家的一直在。咱能不逗吗？他说支持一下，默默的听歌。太逗了哥们儿，早点告诉我 你在支持我呀，别默默的呀，喵悄的呢，大大方方的行不？晚上好 Kevin， 好久不见了 Kevin。 后街来了，他说坐标下班的公交车的窗边，虽然夜幕下身处黑暗里，他说我能做的不过是静心等待，直到双眼适应黑暗，静候8点的星光。每一天节目反反复复 say hello 与关门晚安，都能消散一天疲惫，心动收尾。想点播一首戚薇的你好再见，总结起来仨字儿：一直在。OK， 来吧，这首歌送给此刻所有收听节目的朋友，点歌的朋友是咖啡很苦，他说好久都没听灌篮高手的主题曲了，那就来一首直到世界尽头吧。

直到世界尽头，回到了我们的青春嘛。在冰冷森林中，我已孤单穿行太久，我们为了理想踌躇奔跑，追忆年轻的自由，希望在这路上我们彼此陪伴。

OK， 北京时间来到了20:30，继续问候大家，我是谢卓。继续，志芳说不知道听什么歌的时间来月光快递，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来月光快递，不知道去哪儿的时候你就来月光快递找谢老板，准没错。每天开开心心的来，恋恋不舍的说晚安啊。这个世界真的，它真的从来都不缺心动的新鲜感，但是像这样长久又真诚的陪伴太难得了，谢谢你朋友。

说想听一首《丁香花》晚上好，星河骏马，划破夜空的流星。他说谢老板，今天周四了，章鱼奶爸的千军万马很励志，也够劲爆，分享给每一天为生活奔波的听友们。压力大，哥们儿，不过我会努力的。晚上好，杨一爸爸，慈悲了。徐大大说，这个点儿我还堵在路上，好多地方都修路呢，已经堵得踩刹车都没劲儿了。你精神点，精神点，给油别过猛。但是呢，也咱也别犯困，堵一会儿听一首歌啊。1980说花心，一听这首歌让我想起了在部队里的女战友了。哎呦，还惦记呢，哥们儿。明明说我一直在呢，今天我早点来。昨天晚上到8:50了，他说我的微信一点就是直播卖玉米呢，他说一下子就卡了，退不出来了，没法编辑信息了，这下给我急的发不了信息了。他说你有没有在等我呀，你看到告诉我一声就行，不用读出来，那不是我性格，朋友，你是懂我的，我一定会大大方方大声的对你说一句，我在等你呀。意不意外？Bewitch， 他说想听一首薛之谦的，就这首歌《意外》。生活里面有那么多的意外，意外的惊喜，意外的措手不及，可是好喜欢呢。晚上好，麦田和远方。晚上好，乐活，他说停车了，发一个赞。

这首歌来自薛之谦，意外。人生真的不确定性才是一种确定性，总有那么多的意外，意外呢可能它真的就是会一定会发生的，对吗？意外有的时候带来的并不是预期的结果，但是有的时候也会带来超预期的结果。所以当我们不允许意外发生的时候，你想其实呢在那一刻我们也就失去了这些事情变得更好的可能性。来吧，接受所有的意外，接纳它，并且拥抱它。乐一说，刚才那哥们儿啊，听五六年了你才冒泡啊，我都已经够能忍了，我一天不冒泡我都不得劲儿，你是咋忍住的呢？我要问问那哥们儿了，那哥们儿刚才还真说。

友嘛，他说都支持多少年了，你下班我都不带下班的，节目越办越好，一直会在的，谢谢你。别控制，直抒胸臆，想说啥说啥，来就行。孙姐说周四开心快乐，刚到家停好车，她说哪天你骑上你心爱的小摩托，你让我看看兜兜风呗。行啊，妥了。霸气的萌新他说谢老板，想听莫文蔚寂寞的恋人啊，好经典的一首歌。心想事成还说呢，他说灌篮高手这部动画片太经典了，所以刚才这首歌同样经典。 Oh yes。 吉星高照来了，他说我非常喜欢你的主持风格，我就愿听你叭叭，你叭叭有一定道理啊，你品，你细品。他说我希望你接着叭叭，不能够，有人就不愿意听我叭叭，嫌我话多，我就是个话痨，所以千万别让我逮到机会。啊，你看王子明告诉我了，他说好歹你就来呢是张惠妹转型成阿密特的经典歌曲，也获过最佳金曲奖，超级棒。哦，原来是这样，我不知道的事儿太多了。新国说晚上上班之前我不听你节目都没劲儿，怎么样现在是不是有劲儿了？晚上好，飞翔的潘帕斯他说我就不点歌了，我就想听下个朋友点的歌。这么难吗？柳柳说不知道最近怎么了，总是无名之火蹭蹭往上窜，跟家里人跟同事莫名的心情不好，总是想发火，好难受啊。哥们儿是不是天热的呢？夏天烦躁可能就容易脾气差，你这有可能，我给你诊断一下，你这有可能是情绪中暑，他在找你麻烦。尤其是今天大暑嘛，今天天热呀，很多的无名火一下子就上来了，好理解。在这个时候一般我也是天气热我受不了，一点小事我就容易炸锅，明明没干啥事儿吧，就浑身特别累，莫名的情绪低落，控制不住的想东想西，其实这不是矫情，这有可能就是咱情绪中暑了。人家说气温升高呢，好像我们的交感神经就会持续的紧绷，然后呢会让我们积攒的负面情绪跟着气温一起的发酵，所以你积压的疲惫啊，你所有之前受到的

有朋友提醒我们说未来还会更热的，下周中期气温最高32到33度，最低24到26度。天气这么热，想想招呗，但是不能吹太多的空调啊。人生跟盛夏一样吧，有燥热难熬的片刻，也就有风，有风能接住我们所有的凉爽和温柔。

天气这么热，你是不是哪里也都不想去？我现在真的，我想到了另外一句话。天气这么热，天气这么热，好，天气这么热，天气这么热，天气这么热，啊，天气这么热，哪里都不想去。打败我们的不是天真，是天气这么热。你现在想到那句话，是不是哪凉快哪待着去？这不是一句不好听的话，这句话到现在你在听，哪凉快你打待着去，绝对是最深藏不露的爱，满满的都是爱呀、啊！来吧，咱找个凉快的地方，咱待着。啊，我的平台好像一下子涌入一群信息的时候，它就容易有 bug。好多朋友的信息看得不及时了，现在已经不更新了，不知道什么情况。孙姐说听完节目就上楼。北斗来了，他说谢阿姨想听一首周杰伦的简单爱，爸爸加班一天辛苦了，此时他还在开车回家呢，希望他每天开心平安。他说我和妈妈很爱他哟。哎

到点儿我就着急。20:46了，哈！大奔说：“直到世界尽头，这首歌一响起，脑海中就浮现出三井寿跪在安西教练面前，对他说：‘教练，我想打篮球。’那是一个少年对自己梦想的追求，那是我的青春呢。Oh yes， 也是我的。”晚上好，平儿。

首歌点歌的朋友是小北斗，哦不对，小山顶是你爸，送给爸爸的一首歌。许先生说，把白天的烦恼倒进夜色里，酿成明天清晨的勇气，向下扎根，向下开花，别焦虑，别人比你跑得快。想点播一首张学友的《吻别》。

周杰伦《简单爱》，喜欢这种东西呢，即使捂住嘴巴也会从眼睛里跑出来，喜欢是藏不住的，喜欢一个人真的藏不住，但你喜欢两个人及以上你就好好藏。有的时候真的你会发现好多心动的瞬间它真的很简单，没有那么复杂。所以呢，谢谢你喜欢在这里听歌，我们每天晚上彼此陪伴，还有两首歌的时间了，我就要下节目了。有一些遇见，有一些相逢，就是为了在彼此的生命里留下温暖的印记，对吗？谢谢你来，朋友。

信息更新的比较慢，刚才曲先生还问我说消息是不是顶掉了，都顶掉了。晚上好 Q， 要跟我说晚安了，好几天没见你了。上山若水说你要下班了，我来签个到，够晚的。霸气的萌新说下个季节就是立秋了，感觉还没有过够夏天就要过去了，不怕热吗哥们儿。越来越好说谢卓，你有没有发现你很可爱。人家其他的女生如果把这句话读出来，一定会读出来特别可爱，就那个劲儿。我呢，我咋就不会呢？我昨天还说呢，说一个女生长得不漂亮，你就只能说她可爱。晚上好，宁静致远。他说有一首歌叫《岁月开成一朵花》，很好听，谢谢分享，哥们儿。但今儿来不及了。明天，他说我跟我远在湖南的诗和远方说，前两周在你节目里说了我们的故事，他对你的节目也很好奇，今天让他下载了大连云调频到你的节目，现在我们一起再听你的节目。 Yes。 大涛哥说大爷喊你学说大连话，我的天哪，大涛哥这消息我好像才看到。他说谢卓，都说女人是水做的，你也是水做的，只不过呢你是芬达做的，只能捧着不能晃，一晃就爆。够经典，就像这首歌一样经典这句话。 OK， 点歌的朋友是不是曲先生啊？要应记啊，记不住啊。老乔说我每天都在听你的节目，你信吗？我当然信，你说啥我信啥。明浩说想听一首《简爱》。志芳说刚才是不是有听众听着听着到家门口了就走过了，这还没播放闷呢。

OK， 又到了跟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诚信说，谢主我忘打卡了，我也在，谢谢你在，朋友。过期的少先队员说，谢老板请加班，钱都让你挣。我要回家了，现在就是爱谁谁的节奏了。快快乐乐，晚安，快快乐乐，大暑安康，明天见，明天见。OK。这首歌一定要作为今天晚上的结尾吗？早早的时候，大林小胖就说想听一首《闷》。Mr. Ice 说：“晚上好，大镯子，《闷》一放必须上高速，收油脚啊，哥们儿！”晚安，明明，大暑安康。晚安，慧华。慧华说：“谢卓，喜欢一个人就要让他知道，我就是每天发信息让你知道我有多喜欢你的节目 ，Love you， 比心。晚安。谁说爱上一个”晚安，大雷小胖。晚安，曲先生。晚安，胖大圆。晚安，小曲。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真的。总有那么一些瞬间，那么一些温暖的瞬间，能让我们瞬间的就感觉到你会开心起来，能治愈我们疲惫的心灵。就好像此刻我们共同的感受温柔的月光，听着一首歌，它总是能温柔的洒在我们的脸上，让你能感受得到，对吗？ OK， 不加班了，下班了，朋友，明天见，我的朋友，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接下来由月如主持。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多云，明天8点前后转阴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明天14点前后增强到6级，阵风7级；17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温度24到29度。

0: 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2: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1: 我的快递是歌声，
0: 月光快递，
1: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从白天抽离出来，把那些没说完的话、没想完的事儿都暂时放在身后，晚上的风刚好能够吹走一点疲惫。今天节目下半场的第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来自徐良和刘丹萌共同演唱的歌曲《抽离》。

北京时间21:1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6.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首先欢迎大家打卡报道，还有韩语，还有飞翔的潘帕斯，他说晚上好啊月如，想点播一首恋曲1900。

说大树安康，问候月如晚上好，周四快乐啊！今天的想听一首《粉红色的回忆》。哎呀，时间过得真快，你看今天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愿这个夏天我们都有数不尽的好运，数不尽的快乐，数不尽的幸福，数不尽的财运，数不尽的健康，相信一切美好都会属于我们。吴Sir说晚上好啊月如，这第一首歌徐良都出来了，他说那不得不提三巨头的汪苏泷了，来一首不分手的恋爱。哎呀，这歌太经典了，一会儿我必须听。欢迎大涛哥，他说机场打卡报到了。欢迎杨一爸爸，欢迎麦田和远方，小菊同学说大暑热浪席卷整座冰城，世间所有的温柔与晚风只属于你。他说大暑安康，问候月如晚上好啊，今天呢想听一首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高凤欣啊，还是没从这个戒断反应当中走出来，他说我又来了，今天依旧点播一首周杰伦的《等你下课》。昨天呢，高凤欣给我发了一段他在现场看的演唱会，然后他自己剪的一些视频，绝了，我就这么给他回的。

怀念那些年，未来遥远的没有形状，我们单纯的没有烦恼。想起放学等候的年少光景，总希望美好的陪伴能够一直延续下去。接下来这首歌依旧是青春里的 BGM， 来自汪苏泷的《不分手的恋爱》。

比起永不分开的陪伴，我想更难得的应该是毫无修饰的真诚。康宁说，三剑客怎么能够少得了许嵩呢？给我放素颜。天哪，我昨天还看说汪苏泷、徐良、许嵩他们仨接下来有一场演唱会，同一天三个不同的城市同时开唱，问大家支持。

哇塞，今天晚上的歌听得太爽了。许嵩、徐良、汪苏泷，当年大家口中的音乐三剑客，今天晚上的歌都放了一遍。简简单单的旋律，装满了一代人的青春时光。我相信这也是很多人音乐路上最初的热爱。时隔这么多年再听，依旧能够瞬间找回到年少的记忆。

涛哥说，我支持月光快递，就支持一直在。感谢大家每天晚上的支持和陪伴。心上人紫薇说，家人走失紧急求助，怎么联系交广呢？你就接着在微信平台，哦，他发来了消息，我们来播一条寻人启事。走失的老人的名字叫做王立忠，男，60岁，身高1.72米，体重大约130斤左右，患有脑血栓后遗症，不会说话，走路微瘸。今天下午1点呢，从富民广场金星养老院走出去，到现在还没有回来。老人走失的时候呢，身穿黄色半袖上衣，下身穿着黑色或者是深色的短裤，脚上穿着蓝色拖鞋，目前呢只有这些信息。

1384-4628 1384-4628，我们再重复一下，走失的老人呢是身穿黄色半袖上衣，下身穿着黑色或者是深色的短裤，脚上穿着蓝色拖鞋。走失的时间呢是今天下午1点左右，地点呢在富民广场金星养老院走出去。老人身高1米72，体重大约130斤左右。如果有看到的朋友呢，可以联系这位女士，电话号码是1384284-4628 1384284-4628。

广汉说想点播一首《游山恋》。乐怡说晚上好，月如，乐怡打卡报道了，想听一首陈小春《0932》。小鬼看家说晚上好啊，月如，大暑快乐，今天呢想听一首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Maria飞说晚上好，月如又来报道了，他说我发现我听的歌啊都很小众，但是每次点歌都能点到，那说明还不够小众。因为你像我们听友真的有特别特别小众的歌曲，有的时候还真的点不到。他说咱们月光快递的歌单呢、还是太全面了，今天呢想点一首美美的 Love Story， 愿我们都能够遇到自己的罗密欧。

哎，我们补充一下刚刚寻人启事的后续。这位发送寻人启事的朋友啊，他刚刚说了说老人呢自己回来了，走回到老养老院了，他说特别感谢，平安归来就好。

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1: 国人在黑暗里面待的时间太久了，我们需要光了。
0: 风雨兼程，不负理想。
2: 我们大家必须联合起来，要跟他斗争到底啊！
0: 看革命先辈用青春与热血谱写光辉岁月。
3: 不行，心情只有好歌一两人。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百炼成钢。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多云，明天8点前后转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明天14点前后增强到6级，阵风7级，17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温度24到29度。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林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连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时间21:38，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我们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海伦的《游山恋》。《游山恋》里有着山水间的洒脱，当然我们所居住的城市当中也不乏藏着一些不一样的温柔情愫，所以接下来一首经典的曲目，来自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点歌朋友是小鬼看家，

梅小翔说，我的天啊，月如，你年纪轻轻的怎么这么有品味，0932绝了。不不不，是我们的听友更有品味。有发现就是每天大家点的歌曲，要么就是很经典的歌曲，要么就是那种代入感很强的歌曲。感谢大家共同的努力支持和陪伴，造就了我们这样一档节目。好吧，0932是专属的想念，在这么大的世界能够相遇，我想本身也是一种难得的缘分。就像月光快递，我们因为这档节目结缘和大家相识，感谢命运的安排。这首歌来自成名程响，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点歌的朋友

能够在偌大的世界里遇见彼此格外珍贵。所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首怀旧金曲来继续重温甜甜的旧日时光，来自韩宝仪的《粉红色的回忆》，点歌朋友是快快乐乐。

评说真是有年代感的粉红色的回忆呀、啊、今天晚上我们的节目主打的就是一个怀旧风。把夏天写进日记，把故事翻到最后一页。追风说晚上好啊，想点播一首最后一页蒋雨辰的歌曲。龙哥发来一串链接，哦，他说想点播一首多想还小，链接我打不开，歌手是谁你发过来我找找，但是有可能今天来不及了。

最后一页舍不得合上，是因为第一页太甜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汪苏泷的《有点甜》，点歌的朋友是 As If。 平静的幸福贯穿生活的每一刻，而我也刚好喜欢这份平静。别贪心，我们不可能什么都有，别担心，我们不可能什么都没有。感谢收听今天的月光快递，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明天晚上的9点钟我们再会，拜拜。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是净化水质，熬中药肯定要加水，这水的水质决定着药的品质。北京城最好的水在哪儿？在玉泉山上，是皇家专用的，以前咱平民百姓根本喝不着，但是咱们即便用普通的井水熬糕，有了这个吸材质的锅盖加持，水蒸气上来之后，吸把水反复冷凝，

复净化，最后这个水丝毫不逊色于山泉水，甚至比玉泉山的山泉水还好，标准还高。通过硒的净化，让水中的杂质不留分毫，让药中的杂质也不留分毫，水和药融为一体。最后咱们将纯植物的中药材熬透了，熬化了，把天然草本生生的熬出。他曾经得过一场病，挺严重的。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凡是收拾锡器的人有一个特点，手里通常会拎着一根长竹竿，这竹竿是干嘛的？拴东西用的。竹竿上经常拴着台灯、茶壶、锡盆、锡碗等即将要修理的锡器。老韩为了多挣钱、多揽活，白天会走街串巷，在胡同里吆喝，等这个竹竿上的锡器挂满了，就打道回府，回到家里了，统一的一口气都给大家修。当天下午或者第二天再给主家送回去。那次来到我家门口的时候，老韩手里的竹竿已经挂满了，这是往家走的路上遇到我了。他虽然没大我几岁，但辈分比我高，我管他叫韩叔。我说，韩叔，今天还能帮我家修锡器吗？明天我正打算熬糕啊，今天务必得把这个锅盖修好。老韩说，哎呦，这锅盖这么大，要是一点点用钳子复位，用铁锉抛光的话，恐怕今天干不完，这个活且得干一阵子呢。他说，这么的吧，你要是信得着我，我就把这锅盖扛我家去，我今天晚上趟点黑，说什么也得把它修好，明天一大早我再给你送过去，绝对不耽误你正事儿。我说，行了，韩叔，咱们两家是几十年的老街坊了，从我父亲那辈咱俩家就有交情，我信得过您，您拿家休息吧。就这样，我们家这个宝贝锅盖被老韩扛家去了。第二天一大早，都已经九点来钟了，老韩还没过来。我心里想，可能是昨天晚上活比较多，老韩没忙过来，那就再等等嘛。一直等到了中午12点多，眼瞧着快一点了，我是实在坐不住了。我穿上衣服，刚打算出门，老韩的媳妇就跑进来了。他着急忙活地跟我讲，胡大夫，快点救救我家老韩吧，他快不行了，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不行了呢？老韩的媳妇说，他最近这几天就说难受，就是头晕手麻这些个小毛病，没当回事儿，没想到今天早上起来突然就严重了，现在躺在家里连话都不会说了，您快给他看看吧。我一听，断定老韩确实病得不轻，赶紧进屋，把我家仅剩下的不到半罐的膏方拎了出来。甭管是啥病，即便是脑出血或者脑梗，只要有胡家老高在，我心里就有底。去老韩家的道上，5分钟。

路上，我又了解了不少情况。老韩的媳妇说，老韩昨天晚上又贪了一宿黑，今天早上四点多钟，他媳妇起来做饭的时候，就听老韩在这小声嘀咕，说自己咋这么不重用啊，贪点黑，这手就不听使唤了。媳妇关心丈夫，问出啥事了？老韩说自己手又麻了，这几天手就爱麻，最近这次麻得更厉害，连钳子都握不住了，手上使不上劲儿，像不过血似的。老韩媳妇说，那你快休息休息吧，等一会儿我做好饭再叫你，吃完饭兴许就好了。老韩说，那也只能这样了，先睡一会儿吧。等六点来钟，媳妇把早饭做好了，刚打算叫老韩起床时候，就听见里屋有动静了。媳妇心里想，看来老韩已经醒了，醒了就吃饭吧，就把菜端到桌子上，饭盛好摆好，筷子已准备好了，最后连老韩的洗脸水都倒好了，一切安排妥当。但是老韩还是没出来，媳妇喊老韩，老韩也没答应，这回他着急了，直接进屋里去一看，发现老韩正拼劲儿全力往起起，头上都累出了汗了，但就是坐不起来。我问老韩媳妇，我说老韩早上六点就起不来，为啥早上没来找我呢？为啥等到下午呢？他媳妇说，半年以前类似的情况已经发生过一次，也是在他熬夜干活之后突然间就晕倒了，晕倒醒来之后也是坐不起来，但是在家休息了一上午之后自动就好了，跟没事人一样。这次寻思跟上回一样呗，缓缓就好了，可是没想到缓了一上午一点改善都没有。这次最严重的是他不会说话了，以前没有过。我听到这儿心里头一紧，原来这都是第二次犯病了，上次轻可能是腔梗，这次重，像他这种病犯一次重一次，这次要没见到本人真不知道能不能救回来。但是好在老韩当时岁数不大，才40多岁，身体底子不弱，用胡家老膏还是有救的。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始终不明白，我说为啥老韩非得晚上干活呢？白天不能干吗？老韩他媳妇苦笑了一声，他说，胡大夫，您不知道啊，我家老韩修吸气就夜里干最好，最出活，有的吸气如果轻微变形的话，白天在太阳光底下看不出来，想想找瓶必须得等到太阳落山，在煤油灯下观察才知道哪儿平哪儿不平。他说到这儿我就明白了，我虽然没修过吸气，但是我家贴过瓷砖，贴瓷砖就是这样，白天看都是平的，但是晚上用灯一晃就能检验出干活的人手成还是不成，这两件事儿应该是一个道理。老韩这次犯病是因为帮我修吸气累的，所以我手头剩下的这

0: 半罐胡家老膏，我说我不收你的钱了，赶紧给他用上，用没了之后应该会有好转。老韩媳妇说，那哪成啊，一码归一码呀，修习器您也是花了钱的，另外我们家老韩挣的就是夜里熬夜的钱，得这病赖不着您。我说赖着赖不着，先把病治好了，病好了再说，救命要紧。老韩用胡家老膏吃了将近一个半月以后，腰上手上有劲儿了，自己能坐起来了。头一个月还经常手麻，但是一个月之后手麻和脚麻的症状再也没出现过。他说话恢复的最慢，我给他那些老膏，他马上要吃没的时候舌头才好使，吐字比之前清晰了，比我预估的要慢，但是他站起来挺快的，两个来月就站起来了。我建议他，我说您今后不要在晚上熬夜干活了，您这个职业习惯不好。您这么着，您家住四合院，那么多房子随便空出来一室，把门窗都封好，白天您进里边点着煤油灯干活呗，晚上该睡觉睡觉，熬夜的这个习惯危害无穷。很多老年病年轻人得都是因为熬夜造成的。所以听节目的听众们，如果您家里有年轻的孩子经常半夜不睡觉熬夜工作，我的建议是最好让他们换个工作，换不了的多养生多保健，宁可花点钱防患于未然。还有一部分老人是因为失眠半夜睡不着觉，这种情况跟熬夜没啥区别，必须把失眠这个病先治好。胡家老膏虽然不是治失眠的药，但是几乎所有人用过之后都说睡眠好了。睡眠好是因为您本源回归了，您的生物钟，您的新陈代谢提高上来之后，它自己就调节了。这个不用感谢药，要感谢的话，感谢我们的身体，感谢我们的本能。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一定是顺势而为，顺应自然了，您才会找回健康。健康不是胡家老膏给的，健康是您自己选择的。好了，就说到这么多吧。接下来的时间接大家伙打来的热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
2: 哎呦，
0: 你
2: 真辛苦了啊。
0: 哈哈。
2: 哎，你每天呢、为我们这些广大患者呀、不辞辛劳的工作啊。
0: 嗯。
2: 哎呦，让了我们好多患者都摆脱疾病的痛苦啊。你真是一个大好人啊。
0: 哈哈。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 啊。
2: 嘿，我要向你学习，向你致敬啊。
0: 谢谢。
2: 我呢今年65岁了啊。
0: 哦。
2: 我也是一个农民，我家呢在吉林通化的哈。
0: 啊。
2: 我叫刘文涛啊。
0: 嗯嗯。
2: 今天我跟你通电话呢，我就是想跟你汇报汇报。哎呦，我用这个胡家老高的收获情况。哈哈。
0: 好的啊，您请讲吧。
2: 哎，胡老啊。
0: 啊。
2: 我呢主要呢就是患有这个老肺病啊。
0: 嗯，
2: 这个毛病呢有好几个年头了啊。
0: 嗯。
2: 我那个是年轻的时候呢可能就带下这个病根了。
0: 嗯。
2: 那个时候呢整天啊在地里干活。哎呦，干得累了是吧。这个中午呢天又热。哎呦，我就想找个凉快的地方休息一会儿啊。
0: 啊。
2: 哎，当时我就在河边上啊，就在那个树底下就睡着了。
0: 快了。
2: 哎呦，等我睡醒了以后呢就感觉不太对劲。
0: 嗯。
2: 嗯，自从那个以后呢就好像受了风寒了。
0: 嗯。
2: 这个一受凉啊，我这个嗓子里就发紧
0: 啊。
2: 这个咳嗽呢，这个气就接不上来。
0: 嗯。
2: 这个夏天天热的时候啊，稍微减轻一点。
0: 嗯。
2: 可是到了冬天天冷的时候呢，这个病就加重了啊。
0: 就是。
2: 而且身上的衣服呢，这个穿了多少也不行，总感觉这个后背啊冒这个凉风啊。啊。
0: 嗯。
2: 后来就拼命的在身上加衣服。
0: 嗯。
2: 就是到了夏天哦。我都不敢脱多少衣服，天气太热啊，就是那个三伏天啊，哎呦，爷爷穿这个厚衣服
0: 啊，
2: 这个稍微天气冷一点啊，哎呦，外面还要套一个毛坎肩，
0: 你看看，
2: 这个稍微不太注意啊，大意一下就犯病了，
0: 嗯，
2: 这个嗓子眼儿啊，总是感觉啊，痰哦黏糊糊的卡在这个嗓子眼里面，吐不出来，而且也吐不干净啊。哎呦，真是一年一年啊，这个罪难是真没少受啊。
0: 嗯嗯嗯。
2: 哎，但是我自从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呢，我感觉我这个身体变化真是太大了啊。
0: 啊、
2: 哦。哎呦，我还是没想到我这几十年的老肺病啊，竟然把我这个病能够治好了，我感到太高兴了哈、
0: 啊。嗯
2: 嗯。我记得我刚开始服用的时候呢，就感觉这个痰呐、啊、变得比以前多了啊。这个每天早上起来呀、啊，就要先吐他一阵子。
0: 嗯，
2: 哎呦，当时我挺害怕的，我以为是不是病情加重了啊？
0: 嗯嗯嗯。
2: 后来我感觉呢，想象呢，觉得这个吐痰呢跟以前不一样
0: 啊。
2: 以前吐痰的时候呢，就是吐起来感觉没完没了。
0: 嗯。
2: 哎，现在每天早上吐的痰呢都是白痰，
0: 哎，
2: 而且更
0: 稀薄了，不像那么黏了，不像那么稠了，是不是啊？哎，
2: 嘿，是的，是的。
0: 太好了，有所改变呐！啊，
2: 嗯，而且吐完了以后，这个嗓子眼呢感到舒服了，
0: 嗯，
2: 这个气呢也感到顺流了啊，不像以前那个气哦聚不上来啊，
0: 嗯嗯，
2: 感觉从上到下都感到顺流了，
0: 嗯，
2: 我大概吐了有十来天嘛，哎就不吐了，哎呦，我当时想啊，这可能把我身体当中这些毒素啊都吐出来了啊。
0: 哈哈，您说的还是确实是这样情况，嗯，太好了。
2: 这个时候我发现我感觉后背发凉的情况感觉也好多了啊，
0: 嗯，
2: 现在基本上不发凉了，
0: 嗯嗯，
2: 我现在呢住在儿子家啊，我儿子住在五楼啊，
0: 啊，
2: 因为我们这个老小区也没有电梯啊，
0: 嗯，
2: 哎呦，以前那个上下楼都挺费劲的啊。上个楼哦，要吸个两三回，哎，要不然的话就喘的这个气都透不过来啊，所以我平常都不敢出去。
0: 嗯，
2: 现在呢，每天早上，哎呀，我出去逛逛，晚上溜个弯回来，再上个楼啊，明显感到轻松多了。哈哈，
0: 你看这转变多大呀，是吧？啊，
2: 哎，是的，是的。
0: 嗯，
2: 哎呦，有的时候一口气就到家了，也不要休息了，也不喘了啊。再一个就是我这个常年的老肺病呢，我这个心脏也受影响了啊。
0: 嗯，
2: 就是有点这个心肌肥大，还有什么二尖瓣、三尖瓣，还有什么反流啊。
0: 哦，
2: 以前呢经常感觉身体啊没劲，哎呀人犯困，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又感到这个心慌， 跳得厉害。

0: 哎呦，就好像那个心脏那儿呼噜呼噜呼噜的啊。这个时候发慌
1: 啊，
0: 之后呢还要深呼吸几下，我稍微才慢慢慢慢平稳下来。而且有的时候感到特别难受啊，哎呀，我就赶紧喊话一点那个啊，丹参滴丸呐，稍微缓解缓解啊。哎，自从我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呢，我这个心脏再也不难受了。
1: 啊，
0: 而且感觉身上也有劲了啊，劲头也足了，哈哈哈哈。哎，我想可能就是我这个心脏功能恢复了，是不是啊？
1: 没错，这是胡椒老高给您很大的一个转变的啊，太好了。
0: 胡老啊，我现在用这个胡椒老高感觉真是太好了，身体好了，毛病也不犯了，吃也吃得香了，睡也睡得香了。这个身体感觉也比以前啊强多了，
1: 你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啊，
0: 哎，是的，是的。首先啊，我就要感谢胡老啊，哈哈，感谢你们这个胡家老高啊！啊，
1: 您别客气，主要的就是您选用对了。那么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这些，有了它，咱们就健康没病了。缺了它以后，必然有多病缠身的，这是自然的。
0: 是。
1: 那么，回归了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啊，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让它回到咱们原来的健康状态。所以这个太好了，咱们选用对了，这是最关键的。那它主要的道理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那咱还追究到那就是胡椒老高。胡椒老高来激发它，这样才能发挥咱们的身体的优势了。我非常恭喜您呐、您高兴吗，老朋友啊？
0: 哎呀，我非常高兴啊，胡老啊。
1: 哎，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对不对？您好了，
0: 对对对对，
1: 您的家里头的这些人还有您的亲戚朋友都会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是的，是的，我代表全家感谢胡老
1: 啊。您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啊，好的好的，那胡老再见。
1: 好，谢谢。哎，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是胡老啊？
1: 是我。
3: 你好啊，
1: 好，
3: 胡老，
1: 非常欢迎你啊。
3: 胡老啊，
1: 哎，
3: 我是吉林市的患者。
1: 哦。
3: 我姓白，我叫白永华。
1: 嗯嗯嗯。
3: 今年87岁了。
1: 啊啊啊！
3: 啊，我用咱们胡家老高啊，将近7个月了。
1: 嗯。
3: 我在没用咱们胡家老高之前呢，我这是一体多病的人，主要心脑血管病，心肌缺血，2/3间瓣反流，还有脑梗，高血压，但我用这7个来月的时候吧，现在呢，大多数这个情况都改变了，特别高血压明显，高血压。在没用老高之前呢，高压都达到156，低压呢都90多，
1: 啊，
3: 但用到咱们老高。

0: 现在呢，我只吃一次了，吃一次吃苯化酸氨氯地平片，吃一片。我现在的血压呢，一天吃一次药能控制在130到120的样子。
1: 多好啊！
0: 那个低压呢75左右。所以这个血压降的这挺明显。
1: 明显，非常明显。
0: 我这个心脑血管病、心脏病吧，心肌严重缺血，2-3天半反流。自从我吃上咱们老高，我是4月6号开始吃这咱们老高。我吃咱们老高以后啊，就发作一次。一直到现在5个多月没发作。
1: 你看多好，治疗很彻底。
0: 是的，这老高我用的挺好的。但是呢，胡老啊，我现在吧，这心脑血管病还有这个风湿骨病，我原来这两个腿吧，这是风湿骨病、滑膜炎吧，腿疼。晚上睡觉都疼醒了，完了走路也不敢走远，不能多走。现在这腿也不疼了。
1: 太好了。
0: 这都是我吃老高以后的效果。但是我现在呢还有两种病控制我有点那个没办法了。就是一个是呢，就是尿频尿急、泌尿系统问题。尿频尿急控制不住，老尿裤子。再一个呢，就是浮肿，这个小腿啊，一直到脚脖子浮肿。还有一个严重的病呢，就是我子宫脱垂。我现在就这三种病了，困扰我。求胡老能给我想个办法呗。
1: 好的，我说一说吧。我听得非常清楚了。老朋友，首先说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啊，让咱们更多的病人呢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这么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但是离着完全康复还是需要一个阶段的，对不对？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啊，咱们就接着用这个方法来治疗。
0: 我一直接着用呢，我现在最近我又买了一批。
1: 好，太好了。
0: 我现在手里有30多瓶，将近40瓶药呢。
1: 老高，你有40瓶了，是吧？好，太好了。坚持用，是不是？千万咱别半途而废啊！这是一个问题。另外
0: 一
1: 个问题啊，
0: 我准备用1年到2年。
1: 好，对，这个太好了啊。咱们只要坚持再用一个阶段，咱这些疾病都会好的。咱们首先说，您跟我提出来了，就是尿频尿急还没好，小腿的浮肿还有，还有您这个老年病，从年轻时候就有的，就是子宫脱垂啊，这三个疾病，您别着急。先服他3个月的这个胡家老膏啊，到那个时候那都能得到同样的效果，也就是说胡家老膏对您这三种疾病是能够完全解决的，没有问题。
0: 是啊，
1: 胡家老膏他对老年病的一些个疾病都是这样啊，越用越好啊，只能把这个病去掉了，好了，没有问题，您就放心吧。啊，
0: 我
1: 这样
0: 好
1: 啊，您一定会完全健康起来，没有问题啊。
0: 谢谢胡老，
1: 别客气啊，这是我应该做的。好，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好，再会。

0: 古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您好。
3: 啊，你好。
2: 我是内蒙古包头的，今年63岁了。我今天很高兴。我终于把电话打通和你通上话了，我心里很激动。哎呀，胡老师，你这天天为我们讲课呢，辛苦了。这多亏了你，让我们这么多的这个患者通过胡家老高摆脱了病痛折磨。
3: 好，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只要大家身体健康起来，那是我最高兴的事情。
2: 哎呀，您真是好大夫！我现在用胡家老高，这都大半年时间了。我今个打通了，我就把我的情况向你说一说。
3: 哎，好，您请讲吧。
2: 哎，我每天我都坚持听你的节目呢，我就爱听你讲课。用这胡家老高，原先感觉就是睡觉睡得香了，就是睡得踏实了。能睡的时间能多一些，再一个梦也少了。原来我睡觉就是睡着一会儿就醒了，这醒了以后啊，这就很长时间翻过来翻过去的睡不着。再一个睡着觉了以后就是爱做梦，一睡着就做梦。现在这就是睡眠好了，这睡眠的这个质量改善了，睡得踏实，做梦少，睡的时间长，不容易醒。所以我非常非常感谢胡老师您。我在一提活18的时候啊，我这个左眼和这个右眼就是先后检查出来是黄斑病变。当时呢就是看东西看不远，要是在外边啊往远处看的话，就得把头仰起来这能看得稍微远一点。眼珠子嘛，就好像往下面了
3: 啊，
2: 那眼珠顶上、好像有一种那啥东西，就是灰蒙蒙的那个东西在那挡着，所以走路的时候啊都不方便了
3: 啊。
2: 哎，这后来有一次机会啊，听到你这讲课了嘛，哎呀，你这讲的一下给把我给吸引住了。你讲的说是人是因为消耗过量了嘛，本源亏虚了，这才会生病。
3: 没错，
2: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道理啊，特别特别的在理儿。我就给老伴商量，我说咱也买点这个胡家老高，咱们试试。就这样，我们就定了，拿到药当天我就吃上了。哎呀，胡老师，我原来这个眼睛啊，就看那个汽车牌子啊，30公分这么远的范围之内啊，我才能看到的那个字幕。再稍微远一点我就看不清了，
3: 就看不见了
2: 肚子。对对对、
3: 这主要是由于您黄斑变性所引起来的这个视力明显的衰退啊有关系。
2: 哦，你不知道我以前见到熟人啊，我就不打招呼，因为我看不清，我打招呼往往就说是为人就为错了，
3: 他认错人了，是不是？
2: 对，得人家和我打招呼，我听了声音才能知道是谁。这你看我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这十来天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眼睛就有变化了
3: 啊，
2: 就是在路上走的时候啊，前面看的这个距离远了，原来吧就是3-4米远才能看见，前面有个什么就说是啥电动车呀，或者是过来个啥呀，我都看不清楚，反正就是模模糊糊的。这时候有个10几米20米，我就能看见这来车了，有人了啥的，我就说哎呀，这变化挺大的。这个看那个车牌照啊，在1米到1米34，我都能看清那个车的那个数字和字幕了。
3: 您看多好，这个视力的改变太大了，是吧？
2: 是的，是的，我用了1个月的时候上医院去，就是做了个检查嘛。这没检查之前吧，我的眼睛原来不是0.02
3: 啊，
2: 吃了胡椒老高啊，这一个月以后啊，这一次检查是0.06了，视力提高了。
3: 你看看视力明显上升了啊，太好了。
2: 对对对，当时一检查出来，哎呦，我真的心里很高兴，很高兴。这个视力提高的速度啊，
3: 啊，
2: 后来就是能比以前能提高的能慢一点。
3: 嗯。
2: 可是还是一直好转，就是一点一点的变化。你像我原来看电视，有个1/3我能看见。
3: 啊啊。
2: 我这右眼的右边就是一片黑，看不到右边。看不着这个右边的这个啥东西也看不到，看电视的右边也看不见。现在通过你们胡家老高啊，这用上以后啊，我现在整个电视框里面的这个人呀啥我都能看到了。哎呀，这看东西这右边也能看到了呀。
3: 变化太大了，
2: 哎，
3: 是吧？嗯，
2: 是的，是的，胡老师。另外啊，我这还有心脏病呢，早搏。心总是慌的啊，胸口这闷的，有时候这气儿就上不来了。
3: 嗯，
2: 你看我现在和你说话说了这么多话，我这胸口不难受，我气儿能上来呀，这就像个好人一样。
3: 有心脏病的病人呐，是不是？啊，这个心脏的状况，心功能也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为您高兴啊！您说的啊？
2: 对对，太高兴了嘛！你说以前的话，就早都呼噜喘气儿的，气儿上不来了。
3: 啊，是的，是的，啊。
2: 再一个，那时候啊，还经常性的心绞痛，平时吃那个心脏的药就不算，带了病以后啊，连疼的你都不敢动，全身都出汗，脑袋上那个汗都往下滚。这每次都这个时候，你就得马上把那个速效救心丸含在嘴里边，这慢慢的才能过去。真不是我夸张，就我这眼睛啊，看不清，身体也不行。到老了，你说这一身的病，人就那个时候觉得一天活着啊，不是过日子，就是熬日子，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
3: 那可不是。
2: 你看我现在啊，幸运的这用上胡家老高了，眼睛呀，
3: 啊，
2: 这啥都好好的，不光眼睛好了很多，心脏也舒服了。
3: 嗯，你看多好啊。所以说咱们胡家老高，他不是单纯治一种病，而是多种疾病都能获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2: 是的，是的，你看我现在这就不是例子吗？我现在不光眼睛好，我这心脏舒服的啊，不喘气，今天能和你说这么多的话，这你听我喘了吗？一点都没喘，这个，
3: 听不出来了。您没有什么心脏的毛病，眼睛的问题影响到您这个生理状况，是不是？好，恭喜您的。
2: 再一个，你看我这心绞痛啊，从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以后
3: 啊，
2: 这还真没犯啊。刚用上，我记住犯了一次，犯的就轻一些，再一直再没犯。你说以前隔上几天就犯，
3: 啊，
2: 隔上几天就犯。
3: 嗯。
2: 哎，我说。原来就因为我这身体的原因，孩子们和老伴儿几乎天天都要陪着我，天天为我操心，我内心真的不是个味儿。现在好了，我能自己照顾自己了，也能让老伴儿孩子们他们都轻松了，不为我操心了吧？
3: 就是就是，而且大家也为您高兴啊啊！
2: 是是，
3: 您这位老大姐，身体状况明显的改善了，明显的好转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2: 是的，是的，哎呀，胡老师，您真是我的大恩人，找到了这个原因以后啊，解决发病的源头，让他回归到本源，哎呀，能让我重新拥有好生活，这都是你的功劳。
3: 没错，但是，您应当感谢咱们胡家老高所形成的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源。是什么呢？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啊，它能很好的来解决了，
2: 嗯，
3: 所以这样您的身体就好了。那么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呢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也就是回归本源了。所以说，
2: 哎，
3: 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您呢很巧的在咱们使用了咱们胡家老高， 黄斑变性是咱们眼科学难以治疗的一种疾病啊。另外一个，您的心脏的问题，还一个您的高血压的问题，还一个您脑血管不好引起失眠的问题，所以心脑血管病您是占得非常齐啦，所以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在过去来说。可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经络气血足了啊，本源得到恢复了，所以才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我为您高兴啊啊，您得到这么一个结局，这是很难得的，老朋友啊，太好了啊，您坚持用咱们胡家老膏会更快的来恢复健康啊。好，就这样，咱谈到这儿吧。好，大会，
2: 再见，再见，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有了点小小的收获。也就是说呀，我们把这一期的福利物资都已经发放出去了。这一次的福利物资呢，发放了6天。我们节目组啊，也拿出了我们最大的诚意，拿出了我们在孟非老师上班的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一个王牌的好东西，就是这个阳台盘。这个阳台盘呢，别看少，一个人呢就这一小盒，可是啊，这一小盒你用下去，那感觉是不一样的。怎么说呢？你别看它只有6只啊，这6只正常吃3天，但是呢，我这次跟大家嘱咐的很详细，我说您呢把它分成6天来吃，因为咱们以前呢就没有用过纯度这么高的阳台盘。你看啊，这个盒子上有3个字，我相信呢，如果是孟非老师的老听众，见到这3个字啊，倍感亲切。上面优颜诺，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哎，这3个字啊，你一看到你就知道了，这属于定制标识，它不是商标，但是呢，它是定制标识，也就是说，这3个字代表了品质，这3个字啊，代表了中心定制，100%的精品。那您说，无论是海棠茶也好，包括这个阳台盘也好，其实啊，它外面是有的，甚至有一些大厂啊，它也有，可是我们中心不用，不是说人家的质量不好，它的质量好，但是呢，它达不到我们的要求和标准。我们的这个要求标准呢，基本上现在比普通的医院和药厂还要高。所以啊，在我们中心这里啊，有一个非常实际也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什么？我们一切以患者的疗效为基础。那在我们这里啊，它不分什么药食同源呢、蓝帽啊、食品呢、农产品呢、药品呢，我们不分这个。我们分什么？我们只分把这个东西吃下去对身体有没有用，有没有变化。我们就一个目的，治病就行，哎，有效就行。这同样的东西啊，我们中心都必须是自己定制。主要一个原因呢，就是外面的这个东西啊，我们有的时候进不着。那不是说很多大厂都不行啊，关键是什么原因呢？关键是有一些小厂，它做出来的个东西啊，它都有点不像话了。包括外面的一些药啊，它质量达不到那个我们需要的那个药劲儿。哎，这是个主要原因。你看外面现在很多药材啊，都是种植的或者是养殖的，能够让很大药效起作用的那种啊，相对就少多了。你说我们这儿又大包大揽啊，我们这儿还必须要出效果，这个东西质量药效达不到，那你说影响不影响啊？那没办法呀，我们就自己定制。甚至啊，我们都见过什么的？甚至说我们见过有一些企业啊，没良心，那都用掺假的。你说这样的话，这给病人吃了怎么会有效果？怎么会出现身体情况的改观呢？这一类的情况还挺多，明白吧？

那你说我们不可能因为这点东西砸了我们中心的招牌呀，是不是？有些人还说了，有些人说，那如果说这个药材啊，这确实是实际情况上说，种植的多，野生的少啊，达不到你们的要求。那既然是种植的药劲儿低，你们多用一些啊，原本用10克起效，你用30克、50克增量不就行了吗？我告诉你，不可以。这药啊，跟别的不一样，你不像说吃米饭，你多吃一口两口啥事儿没有，那没关系。药它可不允许，因为药这个东西啊，它国家药典它有规定的，你不允许超量，哪怕它药劲儿不足，那是他的事儿，但是你用的总量克数要超了，那是不允许的。这就是什么？没人查就没事儿，有人查，哪怕没有危险，这都属于医疗事故，不允许你违法了。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得要药效好啊，我们只能自己做，哎，用最好的原料做，几乎是所有的只要能定制的，我们都定制。当然说有一些，你像安宫牛黄丸这类的药，那我们就不定制了，这个没必要，人家同仁堂的好嘛，对吧？但是剩下的只要是不达到我们标准的，我们都定制。哎，无论是从选材呀、选料啊、加工啊、生产呢、那出来这个东西啊，它就好，就精品，效果就强。你就包括给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发的这个阳胎盘，是不是就是属于啊？那市面上也有啊，那为什么我们自己做呢？还是一个原因呢，就是市面上那些用的都是生产胎，它也有用，它吃了之后也补虚安脏，它也能补一些气血。可是，如果你要达到效果最大化，那你必须定制，因为现在所有生产羊胎盘的单位都是用生产胎，我们用的是羊内胎，那成本价、原料那一个天一个地，这是第一。第二，他们做出来的叫冻干粉，我们做出来的叫精粹版的。那你说加工工艺上就不一样，那你看这叫不叫精品呢？这是不是吃了就有效啊？到今天为止，有的人呢可能吃了2、3天，有的人呢，就是最早一批打电话的，可能吃了4天甚至5天了。你看，就这几天呢，我已经收到了很多感谢的电话了。为啥呀？有效了呗，是不是？你看，有的人给我们反馈，这个说身上有劲了，哎，这个是最多的，这个数量能排第一。然后啊，第二个就是什么？感觉手啊、脚啊，哎，热乎了，这类的数量也多，排第二。第三类的啊。就是什么感觉？这个心脏这儿啊，透亮了，啊，得劲儿了，这样的排第三。然后大小便，小便减少了，哎，大便痛快了，这类的排第四。然后呢，感觉这个脑袋啊清亮了，不浑浆浆了，哎，排第五。还有一些呢，说这个眼睛看东西不像那么干痒了，这样的排第六。还有啊，就是说胃口变好了，哎，吃的东西香了。排第七，你看看，这才几天的时间，2、3天、4、5天，就达到这样的变化。那你告诉我，他要是没有效，他有这些身体变化吗？是不是？如果说你要按照疗程来吃，那就不得了了。那怎么个疗程啊？我们最小的疗程是3个月，最小最小啊，这就是适合什么？身体当中刚刚出问题的人。哎，这样的话，3个月一个最小的疗程，效果就出来了。正常情况下，就是6个月一个疗程，那就是6个月一个疗程，12个月一个疗程，还有呢就是18个月一个疗程了。你这么疗程要用下来，那不得了了。为什么？因为我这2天一直跟大家讲，咱们治病啊，你要治对了顺序。怎么治呢？先治气，哎，气血，气血，气在前，血在后，先治气，气治好了再治血，血治好了回过头来再补气。这样的情况下，气血气三个地方一起看，效果就出来了。我告诉你，危险性降低，再复发的概率都低了。所以说呀，这2天给我回馈的结果说好，那我不意外。我都说了，我说至少有一半的人拿到这个羊胎盘吃6天见效，咱不能说所有，至少一半的人。那剩下这些人还有一半吃了6天不一定有效。那你不信，你再吃半个月试试，你再吃1个月你试试也见效。你甚至是说不吃我们这个精粹版的，你吃那种农村收购来那个生产的胎，你再接着吃上溜上，它都会有效。这羊胎盘效果就这么大，为啥？四大点嘛：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祛邪。
那我就是在这里啊，给大家详细的讲讲。哎，那这个阳台盘你们不在我们中心住，那你们拿不到，对不对？别说在我们外面呢，这个东西啊，你在医院里头没有我们这样的，你在药店里你更拿不到，对吧？那有些人说了，那我吃了这几天好用啊，有效了，我想接着吃啊，可以啊，你呀、啊、就到农村，到农村找找那个放羊的，现在有，你买那个生产胎，你量大点吃。哎，那有人又说了，说孟非老师啊，什么病最适合吃这个羊胎盘？那我给你讲一讲啊，你听一听，什么样的？三高的你要吃，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为什么？我跟你讲，三高这个问题都跟气有直接的关系。哎，你气机乱，这个时候血压容易高，你气机不通达，蒸腾作用不好，代谢不好，这个时候血脂血糖容易高，那怎么办？引气归经，蒸腾代谢，三高的人你要吃，心脑血管的患者你要吃。为什么啊？你看心脑血管那血管是不是堵得越来越严重，堵得越严重最后就成梗塞了，梗塞就有后遗症了，你就吃药吧，这个上顿吃下顿吃，一天不知道吃多少，结果吃了之后有没有效你自己是最清楚的。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个药啊，直达药灶，直达病灶这个地方来了多少，这很关键。你说你这个水管这个地方堵了，你再往里进水，那水都过不到那块去，所以说你吃了心脑血管的药，那个地方堵了，你这血都流不到那个位置去，这个药啊是被血液吸收进入全身循环，你都循环不到那儿，你怎么办，对吧？那你再想想，谁推着血过去，是不是气过去，气有冲撞力，就像水管里头一样，这水管往前使劲冲，水管里有点渣渣土啊，这水管水流大，一冲都能给它冲走，为啥？它有劲儿，血它没有劲儿，气才是有劲儿的。为啥心脑血管病的人要吃羊胎盘？哎，它在这个静脉血管当中，这气往前走，它就跟那个电钻一样，它把你堵的这个地方钻个眼儿，咱别说钻个大眼儿，钻个小眼儿，哪怕钻个头发丝儿那么大的一个眼儿，你说这个地儿气儿是不是就过去了？气儿只要一过去，血就来了，血只要一过来，我慢慢慢慢往前冲，慢慢慢慢往前冲，这个眼儿就越冲越大，越冲越大。哎，这就叫啥？这就叫给它开个路，这个路一开开，气带着血过去，这血带着药来，这个地方是慢慢就化开了。这第三类骨病的，那骨病的啊，咱们干什么？就是风寒湿邪呀、啊，啊，受伤啊，这受损啊，增生啊，这要干什么？邪呀、啊，是不是？你看你钻眼儿的一事儿叫大不正气，哎，但是呢，你骨病这块就叫扶正驱邪了。这个扶正驱邪，把你风寒湿毒邪这些地方排出去，把骨骼呀从上到下给它修一修。这个时候你要不要用阳胎盘？这阳胎盘四大功能啊，它都有啊，是不是？最后一个就是什么样的人要用阳胎盘？大病初愈的、体质虚弱的、免疫力差的这类的人。那这类的人呢、啊，时间久了呀，都会出现什么结节啊、增生啊、包块啊、啊这个囊肿啊，然后肝肾功能啊、肺气特别弱，喘个气儿都累。你看看那些呼哧带喘的，啊，这个老慢支、肺气肿的，都是这样，是不是？这类的人，你要补虚损。阳胎盘第四个功能，大补虚损。你看，我给你总结一下啊，这三高病的患者，只要做到引气归经，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你得用阳胎盘。这心脑血管病、堵塞病的，只要大补正气，给血开个路啊，钻过去，这个时候你要用阳胎盘。这个骨病的患者，你要扶正驱邪，你要把这个风寒湿毒啊排一排啊，把那个地方热气上来，精髓补上，你要用阳胎盘。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大病初愈的、结节包块的，咱们要做到大补虚损，你要用阳胎盘。那可能说呀，这几个呀，咱们用上之后，你呀别太着急，说我能不能像你这精髓版一样几天起效？不能，因为什么？因为你手里没了。你要想吃，你只能到农村买这个羊胎盘生产胎，你在那儿买不到这个内胎。你要能见到，除非是什么那个羊怀孕一个月流产了，流产的是病胎，那不能吃，知道吧？那个都本身有病，你说你还拿那个治病，那怎么治啊？那怎么办？你就只能拿生产胎，生产胎可没有这个效果，达不到这么快，知道吧？那你到农村怎么买呢？它有两种，就农村放羊的这儿啊，
他养的羊多，只要养个二三十只羊以上。

0: 放的，他就收集这玩意儿，有人要的，所以他把这卖钱。这个呀分两类，第一个就是新鲜的，那这个新鲜的咋办？哎，你把它洗干净了，切成小块，放锅里煮，煮多久呢？你把它煮上个半个小时，这个时候啊，给它煮成那个汤。记住啊，什么都不要放，什么都不要放。我这两天不是说有药引子吗？那药引子跟这个不能合到一块儿。药引子是给它送下去那个粉，这个可以。你要是大药引，那可能就是8味药、10味药的药引。你这里是新鲜的洋菜板，你别往里加，这不合适，知道吧？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用这个汤送药粉，可以啊。或者说你送别的药的药粉可以，但是你不能把别的药跟洋胎盘一起煮，这样不合适。新鲜的洋胎盘，哎，你一次煮一下，一个煮5碗水，一天喝一碗，你放冰箱里就行。你这样呢，你慢慢吃。第二类的呢，就是干的，他把这个洋胎盘呢，它晾干了，晾干了更好。晾干了呢，你拿回来，你把它放在瓦片上，石板上，底下加上火，给它烤一烤，这叫烘焙。干巴了之后，你把它压成粉，这样的话呢，这个量多啊，这个多，这个呢你吃5天，用什么呢？就用温水。如果说你会喝酒的，用上2勺那个黄酒啊，给它送下去；或者说你有条件的，你用点这个3七粉，给它送下去也行。我给大家说个东西啊，有个什么东西呢？叫桃仁儿。这个桃仁儿啊，是个好药材。尤其是对心血管、脑血管啊、梗塞、堵塞的这类的病，加点桃仁儿效果好。哎，桃仁儿呢，3克5克都行。这个桃仁儿啊，尤其是对糖尿病并发症比较多的人，加点桃仁儿，这洋胎盘跟桃仁儿合到一块儿，那效果更厉害。哎，那这个时候洋胎盘你就吃吧，新鲜的煮汤，干的压粉，这个吃上之后，基本上一个月就能见效了。它可没有这个精粹的快啊，但是呢也见效。那刚刚提了个词儿啊，糖尿病。那这个病啊，今天我呢就着重的给大家说一说。为啥？因为现在糖尿病的确实有点多啊。这个以前生活条件差，咱也没说那么多糖尿病。现在条件越来越好了，这糖尿病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这个病麻烦，麻烦在哪儿呢？它一不好治，第二个呀，它遭罪，第三个呀。它引起别的病的风险系数特别的大，在这儿啊，我就不给你细说了，什么哪的问题啊？为啥呢？因为我相信收音机前年纪大的人呢，这久病成医啊，啥没见过？我就不说什么糖尿病是因为什么肝脾两虚、肾气不足这些虚造成的，我就跟你们说说糖尿病啊这个事儿要注意啥，咱们以后啊怎么治才能让你不危险？哎，这个角度上。我给你剖析剖析，我给你个方，让你们呢在家里面自己解决解决。我把我们中心的方给你，这样的话呢，你用上了之后，咱们虽然不在中心治病，但是你用上中心的方，我能让你以后不出危险，我能让你远离并发症，这一点孟非老师是能做到的。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洋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洋胎盘，甄选道地优质洋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 精血亏虚。

0: 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1: 400-651-5266 400-651-5266，
2: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3: 我跟你们说个情况啊，你们自己对照一下看一看。就咱们说这个糖尿病，你说糖尿病都知道啊，跟这个糖摄入有直接关系。那你说小孩吃不吃糖？哎，这小孩啊，他水果咔咔吃，哎，甜的，雪糕咔咔吃，甜的，蛋糕啊，点心呢、啊，哎呀，咔咔吃，甜的，这饮料啊，奶茶一直喝。那你就说个事儿吧，他为啥不糖尿病呢？是不是？当然啊，现在也有的小孩有糖尿病，很少，哎，微乎其微。实际上呢，你要反过来算啊，现在很多孩子运动量都也不多。那在我们老年人呢，一旦有了糖尿病，那管住的就不是嘴了，也不是腿了，是两个一起来，天天都说管住嘴，迈开腿，多运动，少吃。其实啊，孟非老师说一句话，不能说是空谈啊，但是呢，你想想啊，有几个孩子他走路的能坐车不走路，三个宝一个倒，睡得还好，你说他们也没管住嘴，也没迈开腿，你看人家血糖就不高，对吧？那如果要是跟他们吃一样的，放到咱们年纪大的人身上，老头老太太身上，坏了，我告诉你，那血糖呼呼就上来了。哎，你还别说 6.1 了，16.1都可能。那为啥年轻人没事呢？那老年人和年轻人到底有啥区别？不一样啊，对吧？我告诉你们，就是气。我说一句话你们听听啊，我们吃进来的任何东西都是脾胃运化吸收，对吧？我们讲吃进来之后进入胃肠，哎，脾胃腐蚀五谷之精微，这就叫运化了。取之成赤，取就是取得的取，汁就是汁水的汁，哎，到最后这个东西变成血就给人用了。你看我们无论年纪大年纪小的，血都是这么来的，那血糖也是这么来的呀，对吧？那孩子们吃进去太多糖分的东西，那血糖它也吸收。那第二个问题来了，那也吸收了，也进入血液了，为啥血糖不高呢？哎，用了呀，对吧？人家一切呀进来的东西，它有进它就有出，一进一出。你看孩子是不是尿多？我说的这个尿多呀，不是说尿的次数多，是一次尿的量多。那他尿一次赶上你尿四五次的量多了，他拉的也多，他出汗也多。哎，最主要最主要的一个事儿，气多。这五脏六腑的气呀比你多，正气更多，多到一定的高度了，比你高好几倍。那你看同时他这个气啊还听话，人家在五脏六腑里啊他不串门，哎，都在经络里面乖乖的很听话。同时按照五行相生的关系啊，循环往复，这形成一圈就是一个大循环。哎，同时五脏六腑是老头啊，这个说话的时候清醒的时候多了，哎，他有些时候坐那他能琢磨事了，以前是一半清醒一半糊涂，现在他自己琢磨事，脸上的表情多了，睡觉变好了。等到第六个月的时候，好事来了。啥好事啊？哎，一个锦旗出现了，给谁的？ 你们都猜到了。

一个锦旗送来了，给我的。这不只是一个人来的，一家十几口人来了。锦旗上面烫金的大字儿写了2排，怎么写的？我给你们炫耀一下啊！锦旗上写“孟大夫回春妙手，羊胎盘彰显奇功”。哎呀，这一下，这个家里面这十几口人呢，过来看看，高兴。锦旗送完了，没想到出了个事儿，什么事儿呢？这个他家这个儿子呀，有意思，给那帮亲戚送走了。他回来了，我说大哥，我说咋了？我说你说嘛，有啥事儿？他说没事啊。我说没事，你咋不走呢？你又回来干啥呀？你有啥事儿要跟我说？他说我也住。我说你别开玩笑了。我说你住啥呀？他说我陪住。他说我这看着你们这每天呢，真好。他说你看啊，我现在岁数也不小了，是不是？我也马上60的人了，我这身体啊也不好了。他说我就想着呢，早点调理，在你们这儿啊，咱就升级了。就不是调理了，咱们直接改治疗了。他说这样的情况下，我把我的身体治疗治疗，这是第一。第二个，我跟爹妈多待一待。然后第三个，我呢，跟着这个护工也能待一待。我呀，一起照顾照顾我爹妈。哎呀，我的天！我跟你说，那刚刚开始啊，那眼泪我是没下来。听完他说这句话，我那眼泪哗我就下来。我是自己呀，这么多年呢。我照顾不了自己的家庭，对吧？孩子照顾不了，老婆照顾不了，爹妈我这也照顾不了。这爹是亲爹，妈是继母，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也是自己父母。你说妻儿老小，父母啊，这都没照顾得到。你说这我一看到别人这种孝心呢，我就羡慕啊，我羡慕得不得了。哎呀，我看着他这种情况，我给他安排房间，我那眼泪就一直掉，我也不说，他都懵了，他一直问，他说兄弟咋了咋了，我就不说。等到把他的房间弄好了，哎，跟我回来了，到我办公室问我，我才说，我说大哥呀，我说我羡慕你啊，我说咱们人呢，一辈子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什么？就是儿女孝顺，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人过了60多、70多，还有个爸，还有个妈。我说这个呀，就是家庭的完整。我说我呢，这个小的时候上初中，我母亲就去世了，所以说有句话叫从小没娘，说来话长。我说我呀，这后来呢，老爸给找了个继母。我说继母人也好，我说他们生活在一起。我说自从我上了大学之后，我说我就很少回家了，参加工作就到了这边来。我师傅一手给我包办的工作，婚姻都是我师傅给找的。我说我工作就这么多年，我说看着你啊这么孝顺，我说我就感觉愧疚。我说大哥，我跟你一比啊，我说我不称职，我说我不是个好父亲，不是个好丈夫，我也不是个好儿子。我说我看中你这个事儿啊，我不只是羡慕啊，我就感觉你们这一家人呢，虽然说老爷子老太太身体不好，我说你看你们这一家人在这块儿，你照顾他们，他们呢享受这个晚年的幸福生活，我说我真的是羡慕。哎呀，说完了，这大哥说行啊，他说兄弟，他说晚上咱俩喝点，我说我不喝，就这样在这住。哎呀，这一家人身体是越来越好，你看这有爸有妈就是家，所以说听众朋友，你们不为自己活着。你们为谁？你们为孩子活，你说好不好？是不是？哎呀，这是我在那儿治，你说羊胎盘是不是好药？给你们发的就这个，就是好药。那这两天呢，有很多人打电话都提，说刚吃出效果，不想中断。哎呀，说我期望着以后效果越来越好。那我想吃，我也说了，我说你们自己买点农村的羊胎盘便宜啊，我们中心这定制款太贵了，一个月得吃2盒，一盒30只嘛，吃15天，2盒，一盒790。两盒1580，你说这老百姓多贵呀、啊，是不是？当然啊，这个东西也不是什么保密的东西啊，只是品质高，含量足啊，比市面上的更纯，就是贵。这个东西很多听众打电话说孟非老师啊，说能不能帮我们搞点？我说实话，我有点拦着，为啥？这玩意儿价格太大了，你知道吧？高，你说老百姓工资也低啊，是你治病，但是你也得考虑家庭情况吧，对吧？当然，我们这个只有我们有。我们这个是精粹版内胎，而且呢是绝对好的。可是不是一个人问我，我也不知道说咋回答你了。你说你要吧，这个我也不能说整完抹角，这东西我们中心有，我只能说我心疼你们，这玩意儿太贵，对吧？你要说是真要是以后想非得让我帮这个忙搞点这个羊胎盘，不是不能搞，但是我就琢磨这个价格太贵了，你知道吗？一盒790块钱，一个月1580。我就琢磨着，怎么要是帮你们的话，能不能把这价格给？

0: 也得调一调，是不是？当然这个不归我管，我只能问。一个呢是问我们中心能不能从加工成本上、原料炮制成本上给少一点；第二个问问西藏球本能不能从这个生产工费上给少一点，是不是？你这样的话，你一个月两盒，你吃下来多少少一些，咱们也减少一下家庭负担。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呀？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事儿啊，这么多人跟我提了，开始我还想着你们自己找样态盘，现在跟我提了，我只能说我尽量一问，我看看问完结果是啥，我到时候啊，我在节目当中呢。就给你们说一说就行了，能弄到，能价格少点，你们别谢我；我要是弄不到，你们别埋怨我就行了。你们自己找去，在外面找，该怎么治就怎么治。大家说好不好？孟非这个人呢，啥性格你们都品透了。我这人就是有啥说啥，明白了吧？那这样，今天呢时间也不短了，咱们呢过会儿接两个听众朋友的电话，我给他们解决解决问题。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儿，那咱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明天呢。我们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

0: 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 400-651-5266。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2: 来，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
3: 啊，孟老师你好。
2: 哎，好，
3: 真高兴啊，和您通上话了。
2: 哎，我也高兴，你好。
3: 孟老师，
2: 哎，
3: 我是吉林的哈。
2: 啊，老乡。
3: 啊，您的节目一开播，哎呀，我就跟着听了，可一天都没漏下呀。
2: 那我得表扬你，好事。
3: 完了，孟老师，我还拿到了您送的那个羊胎盘。
2: 啊，挺好，收到了。
3: 对。
2: 嗯，
3: 完咱的磷虾油吧，我也天天吃的
2: 啊。
3: 这次这羊胎盘我拿回去了，也配合着一起吃了。
2: 对，可以可以，他俩可以一块儿吃。
3: 啊，别说这效果挺好，我挺满意。
2: 嗯，您说说，我也替你高兴一下。
3: 啊，收获吧，的确挺大。没想到吧，就吃了有4-5天的时间哈。
2: 嗯。
3: 哎，就见到效果了。我原先那是失眠的。现在退休了，也是经常2-3点钟就醒，
2: 哎，
3: 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
2: 这挺痛苦。
3: 哎呀啊，算下来，哎呀，这失眠的毛病得有10来年了。
2: 嗯，
3: 这期间吧，吃过褪黑素，还有那个安神补脑，但是效果吧都一般，不怎么好。
2: 嗯，
3: 没想到就是吃了咱们这个羊胎盘呐。
2: 嗯。
3: 这才4-5天的时间哈，这睡眠明显见好。
2: 哎呀，真好真好真好。
3: 啊，你听我说孟老师。
2: 嗯。
3: 这不昨晚上我是9点开始睡觉，一觉睡到今天早上5:30呢。
2: 哎呀，这太好了，这不正常了吗？
3: 哎呀，太解乏了孟老师，真是从来没睡过这么好过呀。
2: 哎呀，太好了，我听着都替你高兴。我跟你讲一下老同志啊。
3: 啊，
2: 睡觉吧，年轻人熬夜没事，岁数大了可不能熬夜。但是你这是属于身体问题，睡不着。我告诉你啊，为啥我跟你说吃羊胎盘管用？这个人睡不着啊，就俩事儿，要不然是肝不藏血，就这个气把肝血乱推；要不然叫心肾不交。这肝不藏血，这个肝气乱走是睡不着；这心肾不交就是睡着了容易醒。你看你是不是就是那个睡着了容易醒，醒了睡着？
3: 对对对对，
2: 这就是典型的心气不足，晚上下不来；肾气不足，晚上上不去。这水火不相交，他俩不和，你这就醒了就睡不着，越躺那儿越精神，那眼睛瞪着滴溜圆。
3: 对，
2: 你说我说的是不是？
3: 对。
2: 哎，就这种情况，你看你这一吃完了之后，这羊胎盘它大补正气啊，你这个心气一足，白天往上走，晚上往下走；肾气一足了，白天往下走，晚上往上走，他俩一碰。温和了，人就睡着了。你就是这个事儿有效，你接着吃吧。回过头来，你自己在家里搞点那个羊胎盘，就那个农村你收点儿哈。

0: 像放羊的这都有，你回来煮汤接着吃也管效，你继续吃，这对症了就挺好嘛。
1: 是啊，挺好挺好，孟老师。所以啊，就像您说的阳台盘呐，我也得继续吃。可
0: 对。
1: 是我手里的吧，马上就要吃完了，我寻思再买一点接着吃啊。
0: 你说拿我们这个呀？
1: 对呀，您这方便。
0: 老同志，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就是我们这个是中心里面的定制的，它不是在外面卖的。我都一直说这个事儿。你这样，既然说到这里了，我就只能多说一句，我说啥呢？这个东西绝对是比市面上的所有的阳台盘都要好。我只能说，我跟中心里面的领导打个申请，问问，如果说能搞到价格还合适的话，给大家搞点儿。搞到了别谢我，搞不到别埋怨我就行。你说行不行？
1: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埋怨啥呀？哎呀，先得谢谢您呢，孟老师
0: 可
1: 啊！
0: 以，那就这样定。到时候你就关注我们节目，我有什么事儿我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好不好？
1: 好了好了，谢谢谢谢孟老师，太
0: 哎，
1: 感
0: 不
1: 谢了！
0: 客气，好，祝你健
1: 哈哈，
0: 康，哎，再
1: 哎，
0: 见，
1: 再见，
0: 嗯，
1: 哎，
0: 再
1: 再见
0: 见，
1: 再见，
0: 嗯，
1: 哎哎。
0: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
2: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孟非，你好，
3: 哎呀，孟非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哎，
3: 哎呀，我是您这个百色康复中心的会员了。
2: 啊，你是我们的会员呐，哎呦，你
3: 是
2: 好，
3: 啊，我都康复了有1年多的时间了。
2: 哎呀，
3: 哎呀，
2: 这。咱俩居然在广播里面见面，挺好。你好，
3: 是啊，真是没有想到，这不是前几天我打开收音机吗？哎呀哈，无意之中又听到你这个节目了，
2: 你说
3: 我
2: 这
3: 感觉
2: 多
3: 真是
2: 巧啊！
3: 太巧了。
2: 太巧了！你好，你好，
3: 是是是，我就感觉咱们真是太有缘了。
2: 哎呀，真是有缘。你说，估计我不一定见认识你，但是你应该见过我，是不是啊？
3: 是是是，
2: 你好，你好，哎。
3: 你看我是咱这个阳台盘的这个受益者。
2: 对，我一听我就知道你绝对吃这个，你说说，
3: 哦，是，你看我这不是原来这个有这个糖尿病吗？我从检查出来这个糖尿病到现在都有6年多，将近7年的时间了吧？
2: 也算老病号了，
3: 哦，你看我没在吃这个阳台盘之前吧，餐前血糖是8.5，餐后2小时是16点多，医院大夫建议像我这个血糖来说吧，你说吃降糖药控制不住了，建议让我打胰岛素不是？但是我一直没有打。
2: 对呢，不打对着，这能控
3: 哦，
2: 制
3: 这
2: 住。
3: 后来我去了咱们这个康复中心之后吧，哎呀，特别幸运。用上这个阳台盘啊，
2: 我就知道，那百色治疗跟我们这一样，我们都一样。
3: 是是，我记得我吃了有20来天的时间吧，这个血糖就下来了，
2: 挺快。
3: 餐前血糖是6.5，
2: 原先是8点多，又降两
3: 餐
2: 点，
3: 后血糖就是13.1，那个13点左右那个样子吧，
2: 这不挺好吗？你看，
3: 是是是啊。吃了4个月的时间吧，哎呀，这个血糖保持的特别好，特别的平稳。原来吃的那些降糖药都停掉了，这个血糖还是挺平稳、挺稳定的，也没波动。
2: 这多好啊！
3: 哦，是啊，真是没有想到，哎呀，咱这个阳台盘效果就这么好。
2: 好事，
3: 这不是我上个月我又去检查了检查吧。尿蛋白加号也没有了。
2: 哎呀，真好，
3: 哦，人家医院大夫都说我这保持的都挺好的。哎呀，
2: 这不就
3: 我
2: 对
3: 说
2: 症
3: 实
2: 吗？
3: 话，真是太谢谢咱们这个中心这么好的产品。
2: 你看，这中心这你当时花那点钱不白花，
3: 是是是啊，我今天打电话是什么？就是给你证明，咱们这个康复中心好。哎呀，咱们中心的医生嘛，对于我们这患者是尽心尽责。哎呀，中心治病有高招。哎
2: 哎呀，
3: 呀，
2: 谢谢表扬我们，
3: 我给你点赞。给咱们中心的所有的大夫们点赞。
2: 太好了，太谢谢你了，老同志，我也给你点赞。为啥？你看看你现在，这你说在百色那儿康复了1年，现在应该身体很好了，是不是
3: 是
2: 啊？
3: 啊，是是啊。
2: 我估计你现在手里还有阳台盘，你接着吃吧。这个东西你多吃一段时间，咱们治病分3段，这个糖尿病这个东西是从。

0: 地上问题出来的，咱们先解决气。然后第二个，糖尿病的并发症都是跟血有关，咱们现在解决血。我估计你现在是第二阶段的，给你开的补气加补血的，解决这两个事儿，后面咱们再解决气。我都知道你吃这啥，你现在一定是羊胎盘加十味药一起吃着呢，是不是？
1: 确实是这样的。
0: 对吧？这是第二阶段，解决这个所有的血的时候，你是进入第二个阶段。再过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治好了，再来第三个阶段，你就这个糖尿病基本上就控制的好好的了，以后并发症就不会找你了，你这身体只会越来越好，你就放心吧，好不好？哎呀，今
1: 我
0: 天
1: 会
0: 十
1: 在
0: 分
1: 真
0: 感
1: 心
0: 谢，
1: 实的，
0: 我都
1: 哎呀。
0: 感谢你，我不是感谢你来电话，我是没想到在节目当中居然能够有我们的忠心会员在听，你说这缘分一下就到了。你有时
1: 是，
0: 间，你要是再到百色那边去啊。就是或者去拿药，或者去旅游，你告诉我一声，我也往百色走一走，到时候咱们见一见，你说好不好？好不
1: 哎呀，
0: 好？
1: 好
0: 好
1: 的，
0: 了，同志，祝您健康，哎，
1: 那
0: 再见，
1: 好，哎呀，那就不打扰你了，再见。
0: 哎，再见，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3: 400-651-5266，400-651-5266。
2: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 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两口子在一块生活十几年几十年以后，会出现一种有趣的现象。什么现象呢？这俩人的面貌长着长着会长成一个模样了。人们管这个叫什么呢？叫夫妻相。而且我还发现一件事儿，凡是同心同德一起患过难的夫妻就越有夫妻相，凡是感情越好的两口子越有夫妻相。所以看谁家的日子过得幸不幸福，您不用问他们，就观察，看他们俩长得像不像就知道了。有夫妻相的两口子不会有什么大争端，小打小闹兴许有，但是这辈子都不会闹掰了，也不会离婚。有夫妻相的两口子很少分开，还长寿呢，不信您就观察吧。我见过一个患者，是天津人，叫高秀英。高秀英和他的老伴老刘，他俩那模样简直了，就是一个模子上刻下来的。你看他的眼睛、眉毛、鼻子、脸型，瞧哪哪像，连法令纹都一模一样。所以我给高秀英治病的时候，我就跟她讲，我说老妹子，您这个病您就放心吧，能好，因为你老伴儿对你好，他肯定能用心伺候你，用心再加上用胡家老高强强联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您就请好吧。后来高兴英病好了，跟我聊天，他说，胡老，您能掐会算呐，您怎么就知道我老伴儿能伺候我呀，而且还是用心伺候。我说我不用掐算，我就看你和你老伴儿的面相，您二位长大比亲兄妹都亲呐，就这个长相关系就不带差的。高秀英说，我咋没感觉到我们俩关系好呢，我总跟他吵架。我这辈子呀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刚跟他结婚的时候。高秀英跟我回忆啊，她丈夫老刘娶她过门的那天是她这一辈子最风光的一天，八抬大轿，好几十口的人送亲，那马车上堆满了嫁妆。那天他特意绞了脸，铺了粉，头上插着一个彩色双飞的金簪子，红缎子棉袄，翠绿的绸子裤腿，一双水红色的条纹鞋上头坠两个大绣球，漂亮极了。结婚那天那个场面真惹人羡慕啊。但是

人这一辈子他就轰动这一回，一旦结完婚，两个人在一块儿过日子的时候，问题就来了。高秀英说，从打结完婚之后，这日子就变得鸡零狗碎的了，总因为芝麻绿豆的小事儿而闹矛盾。秀英妹子承认，每次闹矛盾基本上都是她挑的头，然后老伴儿都让着她。其实家家户户都挺像，基本上都这样。就拿我和我老内来说吧，我老内是要强的性格，沾火就着那种。我呢，性子比较缓，心思比较细。我们家和高秀英他们家是一样的，有一个硬气的，有一个服软的。如果两个人都硬气，过不到一块儿去。两个硬的凑到一起，肯定没有消停的时候。如果是一硬一软，一个倔脾气，另外一个会说软话，这样才互补，幸福指数高。高秀英也承认，在一块过的这几十年，没少欺负老刘头，也没少挑他理儿，但是最后患难见真情，最后病倒的时候，是老刘知疼知热的伺候他，喜心的照料他，他才知道他这辈子没嫁错人呐。高秀英当初用胡家老膏治的是什么病呢？具体咋治的，我一会儿再跟大家来讲。反正没有他老伴儿，绝对没有他的今天。他今年84岁了，身体可好了，上个月还参加了太极拳的老年组比赛，还拿了名次。搁一般84岁的老太太能做到吗？他和他老伴儿老刘头，他俩闹矛盾的一些事儿都是小事儿，有些事小到跟针鼻一样，但上来劲儿了就是控制不住。高秀英也说，我要是不挑老刘理儿，我就感觉生活没啥意思。老刘自己都承认，每回高秀英对他撒泼，像机关枪似的这么教训他，他倒觉得舒坦了，心里头莫名其妙的踏实。老刘说，这么多年都过来了，早就习惯了，不吵吵闹闹反而失去了乐趣。举个例子吧，就拿煮粥这件小事儿，高秀英因为煮粥没少跟老刘生气。老刘这个人随和很老实，他还心疼老婆。高秀英不在家的时候，有什么事儿嘱咐过他，他都会竭力的来配合。但是有一次他忘记了高秀英让他煮大米饭还是熬大碴粥，他挺焦虑也挺纠结的。他明明记得秀英跟他说让他熬大碴粥，但是他又觉得不对劲儿，明明早上喝了粥，为什么中午还继续喝粥呢？莫非秀英想吃的是米饭，却口误讲错了？老刘心里头矛盾呐，心里想，我到底应该按照他说的做，还是按照我对他的了解来做呢？老刘最终决定按照高秀英交代的办，还是插了粥。结果没成想，高秀英还是生气了。你说说，咱俩早上喝粥，中午又喝粥，就算我说错了，你就不会动动脑子吗？劈头盖脸的损了老刘半天，俩人就因为这个事儿吵起来了。最后老刘主动认错，这事儿了了。还有一次，高秀英出门办事儿，
中途打电话回家，叮嘱老刘煮地瓜粥。老刘挂了电话就开始为难，因为他实在找不到地瓜，又不敢把电话打回去询问，老刘只好冒险找了胡萝卜代替地瓜，一边洗胡萝卜一边在心中默默地祈祷，心想秀英千万不要因此而骂我呀。但是怕什么就来什么，不一会儿高秀英回来了，她看到老刘手中的胡萝卜，脸色非常难看，埋怨老刘连个地瓜都找不到。老刘解释了半天，高秀英反而更加生气了，俩人又吵了一架。我相信我们自己过日子的时候也会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争吵，一个家庭里头总会有一个人情绪容易失控，失控了咋办？另一个人别火上浇油，要说软话，要努力克服。就拿高秀英他们家来说吧，秀英失控，老刘克服，秀英主攻，老刘主守，攻守兼备，和谐万岁。这是一个小家庭产生矛盾化解矛盾的法门。有的人听我讲高秀英他家这些家长里短的事儿，认为高秀英是个霸道蛮横无理取闹的人，她丈夫老刘呢是个毫无主见软弱无能的男人，但实际上不是这样。高秀英的性格泼辣野蛮，时常口不择言，但她对于周围人热情善良。她用胡家老高治好病以后，把剩下的没拆封的胡家老高送给过他家对门的邻居，邻居心脏病，以前花好几千块钱买药都没见好。还有他对他丈夫老刘也是刀子嘴豆腐心，在他的眼里头，老刘是一个迟钝优柔寡断的男人，但同时呢也是让他不得不挂念不得不操心的这么一个小老头。老刘离开他也不行，老两口就是这么回事儿，谁也离不开谁。高秀英07年生过一场重病，确诊是脑出血，她脾气不好，生气的时候是真生气，一件小事就气得不行。这种性格的人最容易得脑病，年轻的时候兴许没事儿，因为年轻人的血管弹性好，血压突然升高的时候血管能承受得住，但是上了岁数血管硬化以后就承受不住了，急脾气上来一下就能把血管顶爆了。高秀英就没逃过这一劫。有一回她生气，因为啥事生气呢？她家楼下有一块空地能种菜，这个空地原来是一块荒地，小区物业一直没管，他看见了心里想空下来挺可惜的，他就跟老刘扛着锹扛着锄头在荒地上开垦了一块种菜的园子，种子种下去了，菜也长出来了，眼瞧着就能吃了，结果没想到小区物业发整改通知，通知业主说不允许私自建菜园子，派铲车把他那个园子给推平了。高秀英就想不开就生闷气，老刘怎么劝都不行，最后给自己气的气出来脑出血了。得上这个病以后，在医院里和家里头治了一年半，没有改善，始终就是坐不起来，也站不起来。

个腿能动，但是没有劲儿，跟面条一样。他右边最厉害，右边胳膊抬不起来，腿也走不了。后来他老伴儿听广播，跟我通电话，才用上了胡家老膏。用上胡家老膏以后，他的老伴儿很细心，问我饮食上有啥需要注意的没有。我说不用忌口，就是不吃辛辣的东西就可以了。他还问我在吃老膏的过程中可以做那些康复训练吗？我告诉他从第一天开始就可以做手腕的锻炼。他的手不是能活动吗？就是不太受使。我告诉他老伴儿，我说你经常性的帮他活动活动手腕和手肘的关节，等高方吃十天半个月之后，他的手有劲儿了，就能自己活动了，到时候再让病人每天都坚持做手腕和手肘的练习，等什么时候这两个动作他自己就能做的时候，就可以进一步尝试抬手臂了。一点一点来，别着急，等什么时候他手臂都能抬起来了，尤其是患者最重的右侧手臂能抬起来了，这就说明他这个脑病恢复的差不多了，距离能站起来也不远了。高秀英的老伴跟我说，胡老，您放心，我一定按照您的吩咐帮秀英来做锻炼，争取让她早一天好起来。我说好啊，有您这句话，病人的康复我就更有信心了。后来等到把胡家老膏喝没了六瓶半的时候，高秀英的爱人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胡老，我老伴儿能抬胳膊了，手肘终于能抬起来了。刚开始抬手臂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筋短似的，可以摸到手肘上有一根筋拉扯着，一抬手就疼。刚开始不敢抬手，后来吃胡家老膏吃了三周左右，这个筋好像变长了似的，筋软乎了，抬起来也不费劲儿了，现在基本上能抬到跟肩膀齐平了，而且他手上也有劲儿了。老刘说，我还给秀英买了一个握力器，让他没事就练习一下。最开始他的手没劲儿，根本就捏不动，但是从胡家老膏吃到第三瓶开始，他的手就有劲儿了，能捏握力器了，现在一口气捏十来下都没有问题。用胡家老膏眼瞧着他身体状况渐好，我问他，我说您爱人试着下地走过吗？他老伴说，是啊，胡老，我正想跟您说呢，昨天我老伴儿就下地能走了，但是可能是躺久了的原因，秀英觉得突然间站起来的时候有点头晕，我昨天扶着他走了两步，没敢走太长的时间就让他躺下了，怕他累着。我说没事的，得脑中风长时间卧床的人刚站起来的时候都这样，多练几次就好了。有胡家老膏保驾护航，他的体力要比一般的病人充沛，所以每天都要锻炼，自己扶着东西，别让别人扶着，自己在地上锻炼半个小时，没啥问题的。老刘说，行，那我从今天开始，就让他自己锻炼，我在旁边看着，他要是踉跄了，我马上就扶他。后来
又过了2个月左右，

0: 高秀英自己拿着手机自己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我能走了，不用拐棍儿，我就能自己走十多分钟，我现在自己能出门买一块豆腐，买两根黄瓜，这都没啥问题了。我说好啊，这不就跟正常人一样了吗？高秀英说，感谢胡老啊，也感谢胡家老高，没用胡家老高之前，前前后后治了快两年了，没有一点改善，但是自从喝上胡家老高就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说你还少一个人没感谢呢，没有您老伴儿这么精心的呵护，这么耐心的伺候，你不会恢复到这么快的。老伴儿是好老伴儿，咱们胡家老高这个药也是好药，好老伴儿配好药，脑病不给他治彻底了都奇怪了的。人呢，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人生。就像老伴儿这个角色，老伴儿有时候是冤家，您恨他的时候恨得牙根直麻，咬牙切齿的，但是您记住了，在关键时刻，您如果有病倒的那一天，需要有人伺候您的时候，他也真卖力气。老伴是您的恩人，老伴是老人的宝，都这岁数了，如果老伴还健在的话，您就珍惜吧。咱们和老伴之间没有爱情也有恩情，平时吵吵闹闹不要紧，遇到事的时候在事儿上见，您细琢磨琢磨。好了，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吧，剩下的时间接大家的热线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

0: 最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4: 啊，你好，欢迎您。
5: 胡老，您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好老师。您看您医德高尚，为人正直啊，都这么大年纪了，又不图名不图利的，就为我们这健康，哎，含在辛苦的付出呢。您这个大爱之心吧，真是令我们感动。
4: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谢谢您啊。
5: 尤其就是您讲这个回归本源吧，让我才彻底懂得了这人为啥得病呢？得病了应该怎么治疗？
4: 嗯，
5: 老师，反正我就感觉您讲的太好了，我是越听越爱听，越听越爱听的，这
4: 是吧？
5: 反正每天都坚持听您节目，尤其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以后，让我好受的多了。那所以，老师，我今天就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4: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那时候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了，就这脖子一开始吧就是僵硬僵硬的，那头都扭不了了。
4: 嗯，
5: 一转头脖子咯嘣咯嘣老是直响。
4: 嗯嗯，
5: 就是响完以后我就用两个手呀捂着脖子，得捂上半天都不敢动
4: 啊，
5: 真受不了。后来不光脖子疼，后脑勺也发木，胳膊手也是一阵阵的发麻发木。
4: 哦
5: 啊，实在挺不了，我就上医院检查去了
4: 啊。
5: 大夫一检查说我这是颈椎病
4: 哦，
5: 而且说这已经压迫到血管了，造成脑供血不足了。
4: 嗯嗯嗯。
5: 结果没过两年吧，我这膝盖也出现毛病了
4: 啊，
5: 没法走路，你就多走上两步路吧，膝盖疼的就不行。
4: 嗯嗯。
5: 上楼也疼，下楼也疼
4: 啊。
5: 那疼来了就好像用那个刀子在那割呢一样，那个疼的真没法形容的，反正就是钻心的疼，疼的真受不了。
4: 哎，能理解您这个痛苦啊。
5: 啊，反正这疼的实在没办法，我到医院又检查去了。
4: 嗯，
5: 大夫说我这膝关节长骨刺了。
4: 哦哦哦哦。
5: 啊，本来我这人就是个急脾气，爱想事，这有点稍微有点事就放不下
4: 啊。
5: 本来这些年睡觉就基本上不太好，这一下子想的呀晚上更睡不着觉了。
4: 对，这是
5: 反正一晚上就躺在床上翻过来倒过去，咦，那个翻来倒去的，可是他怎么就睡不着。反正那睡不着那个滋味简直太痛苦太难受太折磨人了。
4: 哎，能想象到您这种痛苦啊，非常难以忍受的，是不是老朋友？
5: 哎，真受不了那个滋味
4: 啊啊啊。
5: 最后实在没办法我就吃安静。
4: 嗯，
5: 刚开始吃一片，这最后不行再加一片，最后都加到三片了
4: 啊。
5: 吃的我在第二天早上起来反正就好像没睡醒一样，老是迷迷瞪瞪迷迷糊糊的，浑身发软，这脑袋都发
4: 沉。安眠药量也太大了，而不能解决睡眠的问题，是不是？这是
5: 对的，哎，
4: 最大的痛苦，我能理解，老朋友。
5: 啊，哎呀，反正我就感觉把我折磨的真都不像个人样了。那以前
4: 就是
5: 啊，可是自从用上胡家老高以后，胡老，
4: 啊，
5: 我这才感觉这次真是苦尽甘来了，
4: 能睡了，是吧？哎，
5: 能睡了吗？那天晚上你看也没吃安静，他就给睡着了。而且
4: 看个多好，
5: 好，吴老，我跟你说，从来没睡过那么踏实
4: 啊！
5: 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这脑袋一下子给清亮了，也不像前那么昏昏沉沉了。
4: 你看多好！
5: 咦，真好，吴老，我跟你说，
4: 啊，
5: 这也就用了有个一个来月啊。我这早上醒来的时候，这不得掀被子，得穿拖鞋。
4: 嗯。
5: 那原来穿完拖鞋以后，我这腰弯着撅着个屁股呀，两个手就那么扶着膝盖，一 歇一歇的往前先蹭上几步，反正就感就使不上劲啊。
4: 嗯，
5: 就那么慢慢悠悠的，慢慢的这个腿呀、腰呀才能伸直，腰才能慢慢直起来。就那忍着痛吧，我再接着再走上几步路啊。诶，可是这回我就觉得穿拖鞋那个膝盖也能使上劲了，我就只能站起来了。
4: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哎、
5: 咦，变化真大，而且你看往起一站吧，也没以前那么疼了，明显起码人能受住了。
4: 太
5: 所以我就说这效果太好了，胡老，我对这个胡家老高也那个更有信心了
4: 啊啊！
5: 到现在我这用了有3个多月了
4: 啊啊啊！
5: 胡老，现在我跟你通话，我这脸呀，想往左边就往左边，想往右边就往右边转，怎么都能转了。现在
4: 您看这颈部的脖子的活动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啊！太好了，改变相当大呀，是不是？这是胡家老高给您起的非常好的效果、是不是啊，老朋友？
5: 就是就是就是，最关键你看现在你就是脖子一转吧，里边也没有那个咯巴咯巴那个响声了，
4: 响的声音没有了。嗯，
5: 没有了。哎、也不僵硬了，滑溜了，这、反正舒服的多了。这个我就感觉这就像啥呀、就像那机器原来生锈了，现在你看大锈了以后给告上油了，滑溜了，现在还能正常的转动了。
4: 对对对，您所描述的这种感觉是非常大的，痛苦也解决了，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哎，
5: 就是就是就是，胡老，这可都是因为您这个善举才让我用上的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让我现在有天翻地覆的变化呢。可以这么说，你是您让我这个翻身农奴得解放了，脱胎换骨了，就通过这个胡家老高让我重新找回了健康了，对生活现在也有信心了，也有希望了。胡老，我得好好的感谢感谢你，是您让我现在变得越来越好的。
4: 哎，这个您别感谢我，您能感谢什么呢？您选用对了，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您这些个情况得到非常好的改善。那么颈椎的毛病啊，就容易引起脑供血不足，将来必然容易引起脑血管的问题，这是一个。
5: 对，
4: 另外膝关节这方面啊也有很大的改善啊。所以这样的情况说明什么呢？胡家老高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就是不是治疗一种疾病，而是多种疾病。那么这种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这些方面。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回归本源，这是他的特点。老朋友，
5: 好好
4: 啊，把您的信息啊传达给您所有的病友，让他们啊会得到您同样的快乐，好不好？哎，
5: 我都介绍了好多人都用上胡家老高了，
4: 是吧？太好了，我预祝您健康、快乐、长寿。好，
5: 谢谢谢谢，太感谢了。
4: 咱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5: 哎，好好好，谢谢。
4: 好，谢谢，好，再见。
5: 哎、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

0: 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你好。
2: 欢迎你啊。
1: 哦，我要跟你通上话了，我心里可高兴了。
2: 哎，是吧。
1: 胡老，我跟你说说我这个的情况吧。啊，
2: 哎，好的。
1: 我是秦皇岛的患者。我呀头11年以前，我老爸就没了。老爸66岁没的。
2: 哦，
1: 那年我67岁。
2: 嗯，
1: 去年呢我的儿子也没了，儿子盯着东丽也没的。
2: 哦，
1: 哎，2年1里呀，死的有俩，有俩都没
2: 了。都走了是吧？
1: 都走了，走了。胡老，你说我能好受吗？
2: 哎，
1: 你说是吧？
2: 我能理解您这种心情啊，啊，我也非常同情您这种状况。
1: 完了哇，你说呀，我就脑瓜子也睡不好觉，脑袋也难受，也不知道是怎么的。他死完以后，就抽，手也抽，浑身也抽。
2: 啊，
1: 完了哇，我老兄弟还给我弄医院去了，住了5天呢，也不是几天，瞧好了回来了。
2: 哦，
1: 回来也不好受啊，人都没了。越寻思知道越憋气，完了就脑袋难受，眼睛哭的也瞎不唧唧的，都是白内障了，都眼睛都白了。哎呀，那心脏啊跳的呀，都出不来气啊，都跟喘似的，没一点劲儿啊。我知道现在过到11年了，知道。我还有个老闺女，50多岁了。哎呀，完了啊，那个心脏啊，太不好呢，心脏不好啊，我这个就买点，救心丸，吃点救心丸。脑袋不好啊，让我外孙子给我买点那个血栓冬，我就买那个药吃。那有啥包啊，这个啊，我也没住过院，我也没检查过，我也不知道啥毛病。就至现在我脑袋啥毛病我也不知道，眼睛是我就只是白内障了，心脏也不知道是啥样的。哎呀，这几种病要是好了，
2: 啊，
1: 你讲话来这个，胆囊又来事了，胆囊疼，
2: 啊，老人嘛，病是越来越多，
1: 哎，
2: 是吧？感觉，
1: 哎，不是不吃饭的关系，
2: 哎，
1: 我又吃胆囊药，就攒结石，现在胆里也有结石呢。哎，
2: 您够坚强
1: 的，
2: 嗯，
1: 完了哇，你说那个还腰疼，哎呀，疼的起不来炕。我让外孙子，我就说你给老买点药。买啥药老啊？我说买这个腰疼药。他说哎，给我买了，我就吃这腰疼药。腰疼药我就吃呗，咱们都是过来人了，都这么大岁数了。我呢，我78了，你也90多了，是吧？我说这个呢，还有一种毛病，我也不知道是该说我说了，我也咱这站睡人没事了。啥呢？尿裤子。
2: 哦，
1: 这个尿裤子怎么尿法呢？你要在炕上待着吗？他也不撒尿，你这一下地他就流出来了，一走道就流出来了，你想上厕所去到厕所就没了，都流出来了。
2: 尿失禁了，这叫
1: 哎呀，这尿啊湿啊，我到家还得梳的，还得洗，还得涮的，都得弄干净的，得啥。那咱们以后不是吗？我这妈搁尿盆搁屋里头，搁尿盆里撒。尿盆里啥也不中，还是尿，一下地就尿，一走道就尿，
2: 就赶不上他这个劲儿，对吧？说排尿就排，
1: 完了吧？我说这可怎么弄啊？咋办呢？我说呀，可怎么弄啊？那天呢，我就有毛病了，3天呢，我也没好好吃饭，也没好好也睡不好觉，我也不敢跟我老闺女说，一说就上医院，一上医院。一天一宿就得2000块钱呢，
2: 那可不，经受不起这个负担呢，是吧？
1: 对呀，我这一个人，我老闺女也不那啥，我姑爷呢跟着那个拉那个脏水车在街里，一个月挣1900多块钱，儿子也帮点，人也是江南江的，是吧？说我这阵人是看着我闺女，我也不忍心的，我知道就攒钱。国家给我110一个月， 完了吧，我一喊花钱呢，给我960一年。
2: 嗯。
1: 我攒了一年半呢，攒了一年半多了，还没攒够。
2: 嗯。
1: 完了吧，那现在得重病了，真得病了，也不吃也不喝的，我就让我老妹子，我说你给姐呀买一点方便面吃点。
2: 嗯。
1: 哎呀，买完方便吃完的话，胃酸都哕呀，都哕这哕那的，一口口哕大粘痰呢。
2: 嗯。
1: 照顾的对了。
2: 嗯。
1: 我就寻思了。我说爱咋咋地，我也没跟我老公娘商量。明早起来我就打电话，我就买呼叫老高，我总听着小喇叭，听着有年头了，
2: 嗯，
1: 就是买不起。哎呀，完了我就跟我也没跟我老公娘说，我就打电话给我那外女，我也知道那外女姓啥。他说大姨呀、啊、杨姨呀、啊、我说啊你有事啊，我说我有事，你有啥事啊，我说我想买呼叫老高。我说我特别难受这么的，他说你买多少啊，我说我买五盒，他一样五盒呀不行啊，那太少啊，你买一回你多买点吧，我心话我多买点我也愿意，可是呢经济上不那啥嘛，我说我也是买多少啊，他说你买12盒吧，我说得吃多日子，他说吃来小来3个月吧，两个多月三个来月，我说行。第二天没到第二天，那天就是下午1-2点钟那功夫就给我送过来了。
2: 你看看，您下定了决心了，是吧？
1: 啊，我就买的
2: 太
1: 好，家老高了，给我乐的没法没法的。给我送的呢，送的那我不正有毛病的吗？3天没吃好饭，也没睡好觉了。
2: 嗯。
1: 天天就那天喝一些，我就吃了15克吧，15毫升是15毫升，我也不知道那是少喝呢。就喝点水和了和了，我就吃了
2: 啊，
1: 吃完了这一宿喝一下呀，啥也不知道，胡老高谢谢你
2: 啊，
1: 啥也不知道啊，吃点胡家老高吃完了哇，睡呀翻身呐、
2: 啊、
1: 胃也不疼了，也不哕了，也不沁了，
2: 你看
1: 啥也不知道、
2: 啊、效果多快呀啊，
1: 哎呀真
2: 效果出来了是吧，
1: 啊我一起来我就说呀，哎呀妈呀、
2: 啊，
1: 我说胡老啊，我谢谢你呀、啊，你可救了我的大命了。我说呀，我都要死的心都有了。我说
2: 这是您的福分，
1: 不管事了
2: 啊。
1: 身上5天，我觉着我脑袋可清醒了，可好。也没吃药，也没啥的，脑瓜可清醒了，眼睛就是不像那么有那个痘痘啊，有那个大黑点子了，清小点了，好像是有点亮开了。
2: 你看看
1: 直线头上。
2: 从感觉上就好了，是不是啊？嗯。
1: 啊，胃呢也不像那么难受了。姐大手呢，我也不怕你笑话呀。那3天呢，整来都在屋里姐的大手啊。
2: 嗯。
1: 不能出去，出去就得拉裤兜里头。
2: 嗯嗯。
1: 就得屋姐就吃完这药啊，3天整在屋里姐3天手。
2: 嗯。
1: 这个现在记录的我吃上21天，也不是22天了，我11号吃的。
2: 嗯，
1: 完了啊，就这尿啊，就今天不20多天了吗？憋住了，今天3天了，憋3天了。
2: 嗯，
1: 啊，偶尔的我是滴了点脏水，往外泼脏水去搁小桶，偶尔使点劲儿，它还能叽咕出来一点，要不然就往外拉了，走道也不拉了。
2: 你看看效果多明显的是吧？
1: 啊，裤里不湿了，吃完了我忒好啊，我就给我老闺女打电话了。
2: 嗯、
1: 老闺女，我说呀，我呀吃的呼家老高啊，我说妈都好了，妈真的、
2: 嗯、
1: 我说真的，我说妈的脑瓜子可清醒了、
2: 嗯、
1: 每天我上我老闺女家去跟我孙子他们打麻将、
2: 嗯、
1: 眼睛也黑，眼脑袋也难受，不爱玩，我孙子他也盼我玩的。完了呢这个礼拜呢，我孙子他们上张庄来了，上这来了、
2: 啊，
1: 来了呢，完了呢，我跟他玩，哎呀，我脑瓜可清醒了，哎呀，我这眼睛也亮了，脑袋也不怎么难受了呢。
2: 您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是吧？
1: 啊，我就告诉大叔说，我大叔说、
2: 嗯，
1: 我说哪天吃胡家老高吃的，就有点这高兴啊，我脑瓜也难不难受了，眼睛也亮回来，我赢他们100多块钱呢，我赢他们100多块钱，给我乐的，我说这可好了。我就高兴的没法没法的、
2: 嗯、
1: 我都知道，我知道说啥好啊、胡老啊
2: 啊，
1: 我给你磕个头吧啊，
2: 哎呀您别说这
1: 个
2: 啊，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1: 哎呦
2: 大家也为您高兴
1: 啊， 谢谢
2: 啊、嗯、
1: 我谢谢你忒好了，
2: 哎您服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的结果，同时也感谢你把、
1: 啊
2: 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啊，也分享。

0: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你的真的是一种人心，为我们呢广大的患者带来了胡家老高这么好的治疗药
1: 啊，
2: 真的让我们啊不再受病痛的折磨。说老实话，真的是您给了我极大的生命啊，让我有了现在的健康身体。我谢谢您啊，胡老。
1: 好，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就是我最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啊，
2: 哎。你看我今年67岁了啊，我呢是一个肺腺病的患者。
1: 嗯。
2: 我以前呢是在化工厂上班的。
1: 哦。
2: 年轻的这个时候吧，那个环境啊，防护呢做的都不是很好的。
1: 嗯嗯。
2: 后来呢，我这个肺脏呢就出现了问题了。
1: 哦。
2: 再后来呢就得了肺腺病了。
1: 嗯。
2: 平时呢我经常感觉啊，我的胸口这块啊呢突的跳得快。这个胸口呢就发闷疼痛、
1: 哦、
2: 你像平时吧也不敢多活动，稍微活动大一点吧，哎呦这个气呢就感觉不够用了啊，还上不来气，哎呀可遭罪了。
1: 嗯，
2: 还有呢就是我这个腰呢也不太好
1: 啊，
2: 检查出来吧有腰间盘突出。
1: 哦，
2: 最近这个几年呢好像就是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2: 一甚至不来啊，我这个腰呢就直不起来了。
1: 嗯嗯，
2: 哎呀，弯腰也弯不下去。
1: 嗯，
2: 走路的时候呢，这个两条腿啊就跟蚯蚓似的那么疼痛。
1: 嗯，
2: 有的时候还麻酥酥的，跟固定似的。走路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腿好像就不是我自己的腿似的。
1: 嗯，
2: 我就感觉在呢，好像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似的。
1: 嗯嗯嗯，
2: 特别难受，不舒服。
1: 嗯嗯嗯，
2: 后来我用上了胡椒老膏以后啊，我就感觉到挺好的。
1: 嗯 嗯，
2: 大概就是用上没有两天吧，因为我就感觉这个晚上睡觉呢，比原来踏实的多了。
1: 啊啊啊！
2: 你看原来吧，我睡了半夜醒了以后吧，再想睡就特别费劲，就睡不着了。
1: 啊啊！
2: 哎，这回呢半夜醒了以后翻了个身，哎我又很快的睡着了。
1: 你看看多好。
2: 嗯，是啊。你看以前嘛，我半夜醒的时候心脏呢突突的跳，特别难受
1: 啊。
2: 哎，这回心不难受了。
1: 你看看，好的真快，是不是啊？嗯、
2: 是啊，有磕的那个痰嘛，就好像自己往外出了似的。
1: 嗯。
2: 就是特别湿润的，哗哗的就吐出来了。
1: 嗯。
2: 不像我以前啊，咳嗽啊，咳个半天都咳不出来，越咳不出来就越咳。这好像就这个痰黏黏的堵在喉咙口一样，喘气都费劲儿。
1: 嗯，
2: 哎，这回呢可舒服的多了
1: 啊，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变化非常大，嗯、
2: 啊，
1: 效果是非常好、
2: 哎，
1: 太好了啊！
2: 对呀，大概用了有半个多月的时候，我就感觉吧，
1: 嗯、
2: 我这个腰这块呢也挺好了。
1: 嗯嗯，
2: 那这个腰呢，哎，自己能弯下去了，感觉这个后腰啊不发硬了。你看，不像过去似的，就是腰呢一点不敢弯
1: 啊。
2: 那现在就好多了。
1: 嗯，
2: 你看弯个腰啊，直个腰啊，哎，都能自如了。
1: 你看看，明显感觉不一样了，是不是？
2: 是啊，
1: 太好了。
2: 你看这个两条腿吧，也不像人那样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了。
1: 嗯嗯嗯，
2: 感觉这个腿上呢有劲了、
1: 啊，
2: 硬了，哎，不再是伸一脚停一脚的了。
1: 对对对对。变化你看多大，
2: 是啊，我的心里啊比起都高兴了
1: 啊。
2: 这就是吧，最近这个几年啊，我这个眼睛看东西啊是一天不如一天，
1: 哎，
2: 这个眼睛就像成大雾一样挡在前面看不清楚。
1: 嗯，
2: 你看在家里吧，看个电视啊，看个报纸啊，特别费劲
1: 啊。
2: 你看稍微远一点吧，我就更加看不见了
1: 啊啊啊，
2: 再加上我

0: 心脏不好，腰也不好，我哪都不能去啊。用到那胡椒老高可不一样了
1: 啊！
0: 你看这个眼睛嘛，看东西是一天比一天清楚了。
1: 你看看，反应多快！
0: 是啊，我说我能看见人了，我老婆还不相信呢，
1: 啊、
0: 他非得试探试探我，看我都认出来了，这、
1: 啊、
0: 才相信。
1: 啊啊！
0: 要不然的话，我要出个门啊，他是不放心的。
1: 嗯，哎，
0: 你看现在我用胡椒老高有四个多月了啊。
1: 哦。
0: 你看现在我出门去买个菜呀、啊，那出个门啊，干啥都行了、
1: 啊。嗯。
0: 有，我跟你讲，我现在家里啊，我待不住了。
1: 嗯。
0: 没有事我就出去溜达，一天可开心了。
1: 嗯。
0: 以前是混得没有意思，现在是想多混几年，完全不一样了。
1: 你看这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0: 是啊，哎，胡老，无论有今天的生活、啊、全都是因为你让我用上了胡椒老高啊，让我找回了本源，恢复了健康，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生活
1: 啊！
0: 是你的大爱成就了我，我衷心的向你表示感谢、
1: 哎，
0: 谢谢你啊，胡老。
1: 好，你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咱们共同高兴，对不对啊？
0: 对，
1: 这也说明什么呢？咱们用了胡椒老高以后，您身体的变化特别大。
0: 是的。
1: 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啊，本源疗法对您起的很好的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就是身体里面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来维护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是不是？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身体有这个能力去抵抗疾病了，所以什么都不怕了。
0: 对，
1: 所以我们用了这个胡椒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不仅您高兴，我相信您的家庭的啊一些个您的亲人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
0: 是
1: 啊？
0: 是
1: 是
0: 啊，我老伴特别开心啊。
1: 太好了啊，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0: 谢谢，
1: 坚持怎么用吧。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哎
0: 哎，好的，
1: 好，再见啊。
0: 好，
1: 再会老朋友。哎，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

0: 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早上六点。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局部12点到20点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量20到40毫米，局部可达40到70毫米。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24到29度，旅顺24到29度，进步新区24到28度，普兰店24到30度，瓦房店24到30度，庄河24到29度，茶海24到28度。
8: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02，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电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一看就要下雨啊，这个天还是挺阴的啊，有点发闷。那么今天呢，就是部分地区的阵雨或雷阵雨，也就是不一定下在哪儿啊，不一定什么时候下。明天依然如此，明天的八点到后天八点啊，也是阴天，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阵雨，跟今天呢完全一样啊。温度呢，今天市区是24到29，明天是23到29，差不多啊。只是你像普兰店、往方店、庄河还有长青岛，从中午12点开始到晚上的8点。这个可能短时的强降水啊，这个雨量会大一点了啊。周日还有雨啊。你看昨天的时候呢，说周日没有，就是到周六为止啊。结果呢，今天早间一更新，发现周日这个雨会铺展到全市。目前来看呢，这个雨量也不大啊。周末的最高气温都是在29度，就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周日有没有雨？那周六再看，或者说下的多大？现在啊，就毕竟是入伏啊，所以呢，桑拿天的感觉还是比较足。大家呢，这两天出门啊，未来3天都有雨啊，带上伞。一直到下周一的白天，我市呢还不会彻底摆脱降雨云系的影响啊。那么最高气温市区是29度，预计下周一夜间到下周二我市呢会转为多云，也就是下周一的白天还有雨啊。那么下周二市区的最高气温攀升到31度。未来几天呢，我市的主导风向是东南风和偏南风，那么持续是以暖湿空气吹向陆地，所以早晚时段部分地区呢还有沿海容易出现大雾，能见度比较差，对大家外出的时候要注意交通安全啊。还好这个雨呢现在还没有下来啊，没有影响大家的出门上班啊。满打满算这个也就是现在就是入伏都多少天了，咱也没计算，就30天呗，还剩30天呗，你就这么算就剩一个月，对吧？你就这一个月，我天天这空调从早开到晚，你也不是说你这一天不出门是吧，你这又能怎么，对不对？这空调啊该用得用，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呐、啊，就你哪怕空调给他装上他也不打开啊，这不行啊。因为老人呢这对于这高温天气啊更是不耐受啊。那么最近呢3院啊急诊科接诊了一名96岁长期卧床老人，老人总说自己怕冷，你看这么热的天他说怕冷，在家呢也穿着薄线裤盖着被子，天再热不开空调啊。送医时老人的体温高达40.5度，多脏器已经出现衰竭。那么其实入夏以来呢，医院已经接连接诊了多名同类居家老年患者，都因为不开空调长期身处密闭高温房间，深陷高温高热啊，这个出现了超高热症重症。那么据医生介绍，这名老人呢受心脑血管后遗症的这个困扰，长期卧床，因为发热到医院就诊的时候啊还穿着厚裤子，家里没开空调，说老人迷糊都几天了，不怎么吃不怎么喝，一测体温呢就 40.5 度了啊，然后马上抢救，以最快速度给老人综合降温救治，建立静脉通路，输注冰盐水啊，然后呢周身擦浴，并且呢采用强力风扇加强对流散热，开展的是这个冰盐水的胃肠道灌洗啊，那力争半小时把老人的核心温度降到38度以下，阻断病情的进一步恶化。那么稍后啊，这个各项检查结果都出来了，显示呢老人因为肺部感染引发高热啊，没有及时就医，已经导致呼吸系统、心脏、肾脏等多脏器衰竭，所以这个事情非同小可哈，千万要注意。那么医生介绍，高温极易诱发老人的重症高热，这不是普通的暑天感冒，
而是闷热环境、老年生理衰退还有基础慢性病三重因素叠加导致的。这个背后呢存在四大致命的诱因啊。首先呢就是很多老人啊怕受风，夏天呢紧闭门窗啊，或者不敢开空调啊，室内闷热要超过32度的话，会导致老人的隐形脱水，毛孔排汗带走了水分和电解质，但是老人口渴、中枢退化，就不会主动喝水嘛，所以血液呢就粘稠，心脏负荷加重，同时呢尿液减少，细菌无法及时的冲出膀胱，很容易诱发尿路感染和肺炎，而感染这个迅速引爆高热。所以啊，叮嘱一下啊，你不口渴，你这个水啊也别断，该喝喝啊，经常的喝点水润一润啊。啊，另外呢就是夏天啊，老人食欲差，那吃的比较清淡，说喝粥吃咸菜啊，经常是这么吃了，就摄入蛋白质就严重不足，就导致呢血清白蛋白下降，直接削弱免疫球蛋白的合成，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呢，体内原本潜伏的细菌，比方说口腔啊。皮肤褶皱处呢这块啊就趁虚而入，引发呢菌血症。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我们提到这个96岁老人没有呼吸道症状，但是全身感染非常重，因为这个病菌呢是从肠道或泌尿系统漏进血液啊。那么刚才提到这个老人的这个肾衰心衰，那日常呢可能服用利尿剂或者是降压药啊。那么夏天呢出汗多，如果这个药物剂量没有及时调整，利尿过度会导致有效血容量不足，直接诱发

肾前性，肾衰急性加重啊。同时呢，这个肾脏排毒能力下降，药物蓄积呢可能导致这个体温调节中枢紊乱，出现非感染性高热。这个就让医生排查感染源的时候呢，就更加复杂一点啊。另外呢，年轻人啊，你要发烧，可能啊你也有反应啊，你也知道表达，就寒冷啊，浑身哆嗦啊。但是高龄老人严重感染的时候呢，肢体末端是冰凉的，啊，因为血液集中供给到核心脏器了，所以呢，家属也感觉不出来，一摸到额头呢，哎，也不怎么热呀，容易误判啊。那么入夏之后呢，环境温度高，所以老人即便你都烧到39度了，这个体表温呢，这个你摸起来这也不是太高啊，容易被忽视，直到出现嗜睡呀、说胡话呀，才被发现。这个时候可能到40度以上这种超高热的状态啊。所以啊，我们在家里面啊，照顾老人得注意啊，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把空调打开啊，设定到26-27度，这肯定是不凉的啊，这样的一个状态，风口啊，就是别对着人吹啊，你比如说你冲下，你可以把这个空口朝上一点啊，或者说呢，如果说你是柜式空调，你可以把风口是对着墙啊，你侧过来啊。那么穿这个薄棉长袖啊，对老人啊护住关节，保证室温恒定。另外呢，不要等渴了再喝水，就少量多次，每隔一小时啊，你让他喝，或者说你家里要照顾他的话，你主动去喂啊，一小时你让他喝点水，30到50毫升的温水啊。心衰患者呢，这个要遵医嘱限量啊，但是总量不能太少啊。另外呢，观察一下尿色，如果呢是深茶色，说明脱水就很严重了，所以这一点呢是比较容易辨别的啊。还有呢，就是每天早起来记录出入量，就是饮水量加24小时尿量啊，早起和午后各量一次基础体温。一旦发现体温比早起升高一度，或者尿量比平时减少1/3，哪怕老人说没感觉，也必须立即就医，因为黄金抢救时间只有6小时。再说一遍啊，就是早起记录出入量，就是饮水量啊，然后呢加24小时的尿量记录啊。那么早起和午后你得各量一次体温，一旦发现体温比早起的时候，你中午啊尿高了一度，或者尿量比平时少了1/3，赶紧就医啊，它不会有太明显的反应啊。啊，这个空调该用得用啊，家里啊照顾老人的时候要更加的细心啊。好，接下来我们轻松一下，听一首歌，这首歌啊也是久违了的，张智霖，发布了一首国语歌曲，叫做《歌一直都在》。

0: 好的，我们分享到难得的张智霖的新歌，还是一首国语歌，叫做《歌一直都在》。这听起来啊，好有这种90年代的那种歌手的味道。其实张智霖啊，早年他就是歌手身份出道的，只不过后来呢，好像大众更多记住他就是一个演员的身份，演了好多的电视剧啊。沉寂了多年，重新启动了大规模的巡回演唱会，所以为了这个巡演，写下了这样的一支歌，叫做《歌一直都在》，词曲全部都是他本人来创作的啊。这是一封写给长久守候他的歌迷的回信啊，就不管时隔多年，歌一直都在，散场也不离开。其实张智霖啊，当年的一些歌啊，我们印象深刻的就是两首对唱，极为深刻，广为传唱，一首是《片片枫叶情》，一首是《现代爱情故事》，啊，都是和许秋怡的合作哈。这个歌应该会传唱下来的啊。这是向歌迷的告白，我觉得这么多年来啊，张智霖虽然说容貌未曾发生变化，但是粉丝啊，哪怕我们就是路人啊，就他路人缘也很好，对他的喜爱啊，对他一个很好的印象，其实这些年是越来越浓的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乒超联赛。昨天呢，乒超联赛第一阶段的比赛在我市进行，现场的还有一个开幕式的演出啊，也是全场的灯光秀，也非常的华丽啊，非常的热闹。但是昨天的比赛，作为国内的这个乒乓球的顶级赛事，也吸引了不少的球迷啊去奔赴现场啊。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啊相关的报道。
1: 小袁说，大连的海风与城市风光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宁波与大连同为海滨城市，两座城市有诸多相似之处，让他倍感亲切。此番来大连，目的不再是观光旅游，而是现场见证国内顶尖乒乓高手同台竞技。在他看来，本赛季乒超常规赛首战落户大连，让走向各地的具体实践。
2: 这个乒乓球啊，我得看了20年了，别看我年纪不大，从小学就开始看了，现在大家也知道。
1: 走向各地的具体实践。
2: 这个乒乓球啊，我得看了20年了，别看我年纪不大，从小学就开始看了，现在大家也知道这个票并不是很好抢，热度太高了。
1: 作为资深乒乓爱好者，小袁与乒乓球的缘分由来已久。谈起今年乒超一系列重磅改革，小袁如数家珍，有着自己清晰且深入的思考。
2: 中间像孙颖莎、王楚钦这一批运动员依旧实力是世界最强的，但是他们已经大概都有25、26岁了，等到他们如果有天退役之后，需要有更多的优秀的小运动员出来能够战胜他们。所以这次乒超的这个 U19 的年龄的改革，我觉得对于未来的梯队发展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1: 本次乒超联赛全新启用18局8胜制，同样值得关注。小袁说，
2: 这一次的赛制呢，我觉得更多的是让国内更多的运动员去适应这个赛制，也是在以赛代练。因为这个比赛每一组包括单打双打都只打3局，跟过往的一个比赛长局制是有明显的区别的，运动员也需要在其他的这个技战术方面或者战术的应用方面进行更多的一个适应。
1: 聊起观赛期待，小袁坦言最期盼看到运动员们在赛场上奋勇拼搏的风采。他格外期待王楚钦登场作战，赛场上年轻的老球迷小袁会和众多球迷一道在大连为心仪的队伍运动员呐喊助威。
0: 昨天的乒超联赛啊，第一天的赛事结束了啊。王楚钦是意外的输了球，但是还好队友帮他兜底了啊。因为这个阶段的乒超联赛，他这个赛制就是3局，所以说稍不留神，你输2局就直接就输掉了啊。这个赛制还是比较刺激的，主要打的是团队，就是你不突出一人之功，而且里面的偶然性要相对大一点啊。昨天来的很多的这个球迷啊，当然有早早都来到了啊，大连， 顺便也是观光旅游嘛。啊，其实我们去各地看球，同样如此，就是第一目的肯定是看球啊，然后第二目的可以去当地感受一下，美食啊、风光啊、风土人情啊等等啊。很多的这个外地的球迷对大连也是赞不绝口，是吧？啊，我们有这样的办赛的场馆，这个是在国内也属于顶尖的啊。所以这个平超联赛放在我们这儿啊，确实非常合适啊。好，接下来啊，关注一下世界杯的后续消息啊。那么世界杯落幕，昨天呢德转更新了部分球员的身价，有一些身价都涨了啊，像亚马尔和哈兰德身价都过了2亿啊，都是2.2亿，打破了球员身价的历史记录了。另外呢，本次更新之前呢，这两位的德转身价呢都是2亿欧元，这是此前的德转历史球员的身价记录。那么世界杯两个人踢的都很好啊，所以更新之后啊，两人齐齐刷新了这个记录。哈兰德呢，世界杯5场比赛打进7球，帮助挪威淘汰了巴西队，挺进8强，也是创造了队史的最好成绩。另外呢，19岁的亚马尔是首次参加世界杯，就随球队夺得了冠军。但亚马尔啊，虽然好像也没有调整到自己的最佳状态，但他依然是西班牙队必不可少的边路爆点，因为左路尼克威廉斯这个爆点已经没了啊，所以呢，这西班牙队在边路的文章，基本上就也就指望亚马尔在右路了啊，基本上可以算是完成任务啊，中规中矩。好，那么我们看一下啊，目前呢世界最新的身价，哈兰德2.2亿，亚马尔2.2亿。好，那么都是涨2000万啊，姆巴佩也是涨2000万，现在是2亿欧元啊，奥里塞也涨2000万，现在是1.7亿欧元。皇马不知道对他的这个兴趣是否还依然浓烈啊。然后呢，贝林厄姆涨幅是最高的，上涨了3000万，现在身价是1.6亿。佩德里呢是1.5亿。

不变啊，维尼修斯 1.4 亿，这都没变的啊。然后接下来是维蒂尼亚啊，葡萄牙队这个中场大巴黎的铁主力啊 ,1.4 亿。然后呢是大巴黎这次没有参加世界杯的啊，科瓦拉斯赫利亚，这个世界前三名的左边锋嘛，这个没有什么争议的啊 ,1.4 亿。然后接下来还是大巴黎的若奥内维斯啊，和维蒂尼亚，葡萄牙双子星，大巴黎双中场啊，这个也是同样 1.4 亿。这大巴黎这几个人身价都一样啊。然后呢阿森纳中场核心英格兰的后腰赖斯啊 ,1.2 亿不变。要小蜘蛛阿尔瓦雷斯，这次世界杯啊虽然说也没有那么多进球，但淘汰赛打进一记精彩的世界波，这个身价呢又涨2000万。从射门这个角度来讲，阿尔瓦雷斯啊确实是很有一套啊，现在从1亿涨到了1.2亿啊，都是欧元啊。然后呢法国队的边锋啊，来自于巴黎圣日耳曼的杜埃，身价没变，还是1.2亿。这前几位大佬的身价全都过亿啊，所以今夏的转会市场，刚才提到的这几位球员，你想让他们换地方不太容易啊，这绝对是引爆转会市场的操作。而且从他们的这个身价来看，他们要想转会一定要有溢价啊，你就按照德转这个身价想买不着啊，就这么个情况啊。好，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昨天晚上大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发布了关于做好7月24日强对流天气防御工作的通知。那么据气象部门预报呢，今天啊7月24号的12点到20点，长青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等地的局部将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天气过程。那么降雨期间呢，可能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量20到40毫米，局部可达40到70毫米，还有雷暴大风，最大风力7到9级等强对流天气。那么所以要做好各项的应对准备工作啊。刚才提到的以上地区哈，长青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中午12点以后啊，各位朋友要出门的话也要注意一下啊，尽量把这些事情，外出的事情安排在上午就完成啊，怕下午这个雨太大啊。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阳光音乐早餐单元，我们要听到的是萧敬腾和黄丽玲职业生涯的首次正式录音室合唱单曲。其实呢他们全球的这个首次舞台的表演合作呢已经是在阿令的北京巡回演唱会上已经呈现了。当时呢萧敬腾是作为惊喜嘉宾然后呢弹着钢琴，两位同台演唱。这首新歌叫做爱上你不是我决定，三拍子那种圆舞曲的感觉，听起来也是非常的浪漫啊。好，来关注到萧敬腾阿令的初次合作全新单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0: 各位好，早间的6:30，我们关注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间的大部分的通行状态还是比较平稳的，车辆密度不高，走起来压力也不大。这样的情况之下，建议各位走的时候呢，千万注意驾驶安全，慢点开。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的，稍后我们再会。
1: 你见过凌晨5:30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2: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1: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2: 他们不是风景，
1: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2: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3: 主持人带队友八月西北避暑胜地一网打尽。
4: 8月4日甘南崇文6日游，8月8日新疆伊犁8日游，
3: 还有8月10日西藏7日游，8月22日新疆阿勒泰8日游。主持人带队友，品质始终如一，4个团期等待你的加入。
4: 报名方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获取具体行程和价格。旅游专线13500799782，席位有限，报名有优惠。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全市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局部12点到20点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量20到40毫米，局部可达40到70毫米。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24到29度，旅顺24到29度，进步新区24到28度，普兰店24到30度，瓦房店24到30度，庄河24到29度，长海24到28度。
8: 救命啊！救命啊！
9: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10: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1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3: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4: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7: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35，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到商务部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那么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的发布会上表示呢，说六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到62.8%，相当于呢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啊，确实比较的迅猛，每一年呢都会推出好多款的新车。更新换代速度呢，也比传统的油车要快很多。现在呢，销售的新车占据了 半壁江山以上了，但是存量市场还是传统燃油车要多一点。所以你看，究竟哪一年存量市场如果说满大街跑的啊，新能源车绿牌车要多于蓝牌车，那么这就另外一种样子了啊。那说明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哟，可以说是到了一个非常成熟的这么一个区间段落了啊。好，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微信在昨天呢公布说呢，微信的这个未成年人模式啊，进入之后，家长可以为孩子设置每日消费限额和单次消费限额。哎，这个挺好啊，因为放假了，大家呢在家里要孩子啊要玩手机什么的啊，得注意一下，可以进入的这个啊，设置一下。受到限制的微信，在超额支付的时候将会看到一片灰色。另外呢，这个模式下的微信还将隐藏 Q 币充值、理财通、信用卡等入口，杜绝误触。所以你就放心了啊，密码只有你自己知道。那么开启这个未成年人模式之后呢，会被限制每日观看时段及观看时长，在允许观看的时间内也只能刷到适合未成年人对应年龄段的视频内容。哎，开启该模式之后呢，用户可以绑定监护人，未成年人可以向监护人发起特定公众号文章、小程序、链接临时访问申请以及延长视频号使用时间的临时申请。那监护人呢可以远程进行同意授权。就是你们俩自己商量吧啊，人家向你申请你要不要同意啊。

好，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国际足联正式公布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梦幻十一人球迷票选的最佳阵容。那这份十一人的名单呢，是由全球球迷通过FIFA官网投票产生的。这个结果呢，也不令人意外啊。我说完之后，大家可以想一下，有没有漏网之鱼啊？有没有其他表现很好的球员没有入选这份名单？当然也很正常，是吧？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自己的喜好。好，守门员这个位置好像没有太多的争议。虽然说呢，这个金手套最佳守门员奖呢是颁给了西班牙的乌奈西蒙，但是呢，球迷票选最佳门将是的，就是如你所想的那样，福德角的沃奇尼亚啊，他的得票率高达 39.6% 啊。这个我看了一下啊，在所有入围球员当中，他的得票率是最高的。好，另外呢，右后卫西班牙队的波罗啊，图纳姆热刺这个球员啊，得票率是 18.74%。 法国队来自于拜仁的于帕梅卡诺得票率是 14.93%， 这属于这个右中卫是吧，这个位置啊。左中卫利桑德罗马丁内斯啊，曼联的这个小个中后卫啊，阿根廷队的这名球员得票率是 10.28%。 另外呢，左后卫刚刚转会皇马的西班牙队的方便面头型啊，库库雷利亚得票率高达 22.56%。 库雷利亚本届世界杯表现非常好啊，6000万转回皇马，有的朋友都觉得卖便宜了啊。中场罗德里本届世界杯的金球奖，有一些阿根廷球迷不服啊，零进球零助攻能拿金球奖啊？就全看数据吗？罗德里的这个成功不是拿数据能够衡量的啊，他的这个得票率是 15.34%。 啊，另外呢，法国队的奥利塞啊，也是进入到中场的这个阵容了啊，所以相当于他是一个前腰的身份入围的吧。啊，拜仁队的右边锋，在拜仁踢的就是右边锋啊，得票率也挺高的，18.94%。然后再接下来，贝林厄姆得票率高达29.02%。好，再接下来，前锋线丝毫不意外啊，梅西得票率22.17%，哈兰德得票率27.46%，姆巴佩得票率29.8%。这就是国际足联正式公布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梦幻十一人，怎么样？梦不梦幻？看看有没有你心仪的球员没入围的啊？

值得一提的是啊，尽管世界杯啊，这个西班牙队仅丢一个球，但是乌奈西蒙啊，只要是球迷投票，只要是官方投票的话，可能也就是他了啊，没入选。你像西班牙队的主力后卫，赛事的最佳年轻球员库巴西，这个甚至都没能入围最佳阵容的候选名单。那么根据规则呢，这次活动的投票窗口呢，是在每轮小组赛和每轮淘汰赛最后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开放啊，持续48小时。所以说呢，他投票窗口呢，在世界杯啊，这个梦幻十一人啊，是在决赛之后开启的，同样是开放48小时。完完全全由球迷的投票出来的啊，这代表什么？群众的意见。好，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足球项目的分组出圈仪式。昨天呢，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举行，最终呢，中国男足被分在了 B 组，对手分别是阿联酋、伊朗和朝鲜队。其实啊，中国队去哪儿都是死亡之组，哪个组对中国队来讲难度都极大啊。这几个对手你品一品感觉怎么样啊？就那么回事吧啊，我觉得这个签抽的一般嘛啊，也不能说就难度特别大，也不能说哎顺风顺水啊。男足的抽签分档呢，是依据今年1月份举行的 U23 亚洲杯最终排名而定的。那么中国男足呢和东道主日本、韩国、越南队，我们都是第一档。那么本届亚运会男足比赛呢，最终是15支球队参加啊，分4个小组，前三组各有4支球队，那么 D 组呢是有3支球队的。这样的话，每组前两名是晋级8强，然后呢单场淘汰赛决出冠军啊，传统赛事啊。那么中国男足呢将会在中超联赛第26轮，就9月6号结束之后呢，择期要有新一期的集训的序幕啊。看看我们英国队啊有哪些球员，像王伟杰入围，应该说悬念不是很大了啊。那么其他廖锦涛啊、朱鹏宇啊，看看包括我们的马里奥啊有没有机会啊。那么随后会利用9月21号到10月6号这段国际比赛日的窗口期，坐镇重庆主场和4支球队进行国际一级热身赛啊。重庆这一下子办4场比赛啊。那么现在初步圈定的四个对手分别是亚洲排名第7的乌兹别克斯坦啊，这也是刚刚打进世界杯的啊，亚洲排名第21的朝鲜，亚洲排名第17的塔吉克斯坦和亚洲排名第15的巴勒斯坦啊，他们也都是在亚洲杯的24强之列的啊。那么我们先是要考虑到亚洲杯的问题啊，然后呢再考虑到这个亚运会啊。那么明年进行的亚洲杯，中国队呢是和伊朗、叙利亚、吉尔吉斯斯坦一个小组。那么邵佳怡为主帅的国足教练团队呢，希望热身赛对手啊尽量和同组对手战术风格有近似之处。所以佛得角啊，究竟什么时候安排啊，又另说了，不是我们首要考虑的对象啊。另外呢，11月国际比赛日的窗口期内，我们还可以有2场的国际热身赛。虽然呢说现在没有敲定，但是我们的目标呢还是亚洲杯的参赛球队啊。所以佛得角那个档期啊，真的不太好弄啊，因为我们主要的备战还是考虑到亚洲杯啊。好，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昨天的一个热搜。就是头部演员的片酬呢，从2亿元降到最高2500万元。天哪啊！这个降幅接近90%了，缩水太严重了。2016年到2018年呢，当然平台为争夺流量明星的无序竞价，个别的头部演员的单部剧报价被推高到1.5亿到2亿。啊，你像郑爽的《倩女幽魂》，报的是1.6亿，当时是阴阳合同的啊。税务稽查仅仅77天的拍摄时间啊，也就拿1.6亿，当时也不敢报这么多嘛，所以的阴阳合同。2018年呢，限薪令出台，单集的片酬被限制在100万元以内，那么单人聚集片酬的上限降到5000万元。最近一个话题，就两个 AI 演员比内娱代报艺人都火，这个登顶了热搜第一啊。最近呢，虚拟角色叫方桃子和周以恒，他们主演的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总播放量已经突破2亿，不知道什么人在看这东西啊。那么女主角呢，方桃子个人账号粉丝达到33.3万，男主角啊周以恒也有11.3万粉丝，这都假人，这粉丝这么多啊。
那么和传统的虚拟偶像不一样啊，这两位 AI 角色啊，目前呢社交媒体账号呢，他们是以第一人称视角持续更新高度拟人化的日常 vlog 啊。那么他们的视频内容呢，涵盖居家烹饪、整理房间等琐碎日常，这个面部表情、肢体动作还有生活场景的还原度呢，其实还挺高的啊，有种比较强的这种真人感。所以很多人看完之后呢，也感叹啊，这 AI 技术现在做的这么逼真了吗？啊，甚至出现了针对两位 AI 角色的 CP 粉啊，你说内心得多空虚啊！你粉这个，你磕这个粉干啥呀？啊，不对劲了啊！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有声音指出，这种恐怖谷效应让人感到诡异啊，并对未来虚拟内容可能带来的伦理边界提出质疑。我就问问，你会关注什么虚拟偶像的什么 vlog 吗？你会有耐心看得下去吗？你会追他们演的剧吗？来来来，咱们还是回归到真人吧啊，真人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不支持真人主演的电影的话，未来就全都是 AI 制作，大行其道了。因为成本大大降低啊，最大成本什么呢？片酬嘛。所以其实啊，除了头部演员之外，除了有流量的演员、能带票房的演员之外，其他演员你可以很明显的能够推断，未来他们的生存空间是越来越小了，真的想要接戏越来越难。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演员朋友，你去问候一下他，你说最近是不是接不着什么工作了。

那么这部电影呢叫做《想你了》，今天将在全国上映。两个女孩啊，一同走南闯北20多年，面对生活里的种种挑战和困难，依然坚定彼此陪伴，要做一辈子好朋友。啊，这是闺蜜的感情哈，这样的一个故事。福多多说，我就看了那个方桃的，我是 CP 粉，可好看了。可能是因为我没看啊，要不然我也去看看，我也去感受感受，对不对？因为这个都是新时代的新变化，你不感受一下你不漏步了吗？对不对？你不被时代淘汰了吗？看完之后才有发言权啊。远山听风说，入选的首面哪个国家？佛得角的吗？沃奇尼亚呀，这人气太高了啊。好，同样是今天上映的影片《悟空大圣》，这部影片呢，从花果山美猴王拜师学艺讲起，以一只石猴如何成为齐天大圣为主线，那么串联的灵台方寸山学艺，遭同门陷害，触犯天条，花果山被围剿之道大闹天宫，被压五行山的这个经历，讲述了一段关于成长的冒险故事。好，那么这个是动画电影了啊。好，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昨天呢，有网友发布视频，说呢，这个新疆博尔塔拉赛里木湖景区有人下水游玩。那么这个发布视频的网友啊表示说呢，事发21号的15点58分，我们路过偶然看到的，不清楚是游客还是当地居民。赛里木湖呢曾经是当地的野湖泊啊，有很多当地人呢冬天过来游泳。那么自从设立为国家级的风景名胜区以后啊，是绝对禁止游泳的。那么就此事呢，记者也是致电了景区工作人员，介绍呢，游客下水的行为是不被允许的哦，我们这边看到会制止的，关键太大了都抓不着啊。那么赛里木湖景区的官方公众号，那么其实呢在21号的时候就发布过安全提示，说赛里木湖呢属于高山冷水湖，水体常年低温，即便盛夏表层湖水依旧较凉，那么水下分布深浅不一的沟壑暗流与碎石啊，湖岸滩涂呢常年潮湿湿滑，不具备戏水游泳条件，这为了个人安全也别在那戏水，而且那么清澈的水怎么好意思下去啊？在哪儿不能去？来大连呢，对不对？游泳你想玩水来大连，你跑新疆呢，你就应该看风景拍照片的，对吧？我知道咱们已经报名的听众啊，现在都已经进入到这种旅游状态了啊，天天在这查攻略的啊，不用准备那么明白，因为跟团走啊它就是省心，对不对？那么我们8月份啊即将出发，首先呢是8月4号出发去甘南啊，就是甘肃南部地区啊，这里呢夏天温度非常舒服，平均25度，麦积山石窟啊，扎嘎纳草原花海，这个随手都出大片啊，好好的去拍一拍啊。另外呢8月8号我们和大海一起到新疆伊犁8天7晚，赛里木湖啊也去，当然你别下去洗海澡啊，那个不行啊，当然咱团友也不至于啊，还有呢那拉提草原，是吧，把新疆的浪漫一次性干够。那么本年度的伊犁就剩这一班了，大家抓紧时间预约哈，因为马上要封团了啊。另外呢8月10号我们一起到秘境西藏，神山圣湖治愈你所有的日常疲惫，缺氧不缺信仰，我们去到布达拉宫，我们去八廓街，我们去大昭寺，一些知名的景点，给自己人生的一个交代啊。像西藏啊新疆啊都是人生必去之处，如果我们不发这个团，你肯定在心里去惦记无数次，但是没有迈出去脚步的那份动力啊，所以我们推你一把，我们一起出发啊。另外呢8月22号我们去新疆阿勒泰喀纳斯和睦木屋啊，这次啊浩哲带团啊去的就是这个路线阿勒泰啊，现在正在新疆啊，这个风景也非常优美，大家呢可以关注到下午4点的品游天下啊，包括品游天下的这个抖音号啊视频号啊，看看浩哲发的一些视频啊，跟童话般的美景。那么全程啊都有主持人跟队陪伴，想要了解各条线路的行程呢，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回复两个字旅游就行了啊，旅游这两个字啊，或者城市名称，获得一个回弹的信息，扫描这个绿色的二维码添加信息详细。

0: 了解行程啊。那么旅游专线是13500079982，13500079982。这个行程啊，我们席位是有限啊，所以封团就结束了，大家抓紧时间啊。哎，大家发这个甘南呐、新疆啊、西藏啊、旅游啊都可以啊。好，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小张说，东快路中华路上道口这个匝道啊，东快路中华路这个上道口匝道有两车刮蹭的事故，大家注意要避让啊。好，国哥问我8月1号去不去现场主持，我会去的啊，东北超的这个比赛我也会去啊。因为东北超跟大家昨天也说了，满江啊，还有可口兔海的牧羊人的这个演唱者，其实也是半个大连人了，王琦，他因为他一直在开发区生活之前啊，就是其实就是第二故乡嘛啊。另外呢，天堂乐队，这个键盘手苏永栋啊，也是咱大连人。最近我还一直在做那个 AI 短视频，就是我想当主唱，他们这哥几个都想当主唱，就是 AI 这个做的也确实挺有意思的啊。这次也回到家乡，因为去年天堂乐队当时呢成军33年，发行了专辑33，对吧？当时也是做全国巡回演唱会啊，也在大连就做了一个专场啊，又回来了，所以我们家乡人看着应该特别的亲切啊，尤其是他们演唱的苏玉湾版本的《大海啊故乡》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洞港音乐喷泉啊。已经是要有一个调整啊，是昨天的深夜有一个通知，从昨天开始啊，那么又有一个加场，每天表演2场，第一场的时间呢是19:40到20:00，第二场的时间是20:40到21:00。去东港月喷泉啊，大家千万别开车，好吧？这个我是为你好啊，尤其是今天晚上礼拜五，你开车会堵到你怀疑人生的。而且你开车去也没地儿停，所以呢尽量是坐公交坐地铁啊。你坐地铁呢是2号线到会议中心站啊，2号线会议中心站 B 口出来啊。另外呢你可以坐16路，在港龙路西站下车啊。另外呢，如果说今天要是下雨啊，你说风要超过5级啊，降雨啊，这种天气包括这个喷泉设备维护哈、等等，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呢，是实施限制或停止表演。提前呢，如果说大家想去看啊，看看这个如果下雨天，假如哈、我说假如今天要是下雨，这个喷泉是不是正常的表演？那么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大连东港公司官方微信号，还有大连东港旅游度假区微信小程序啊，都有这个推送的消息。啊，
1: 海港航班动态。
0: 中越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20顺龙海轮，9:40长山岛轮，21:00畅龙海轮，21:30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00普陀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越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

好，看看时间呢，今天的教广早会合就到这儿了。我是阳光，稍后的时间呢，欢迎继续关注高峰和子轩带来的领先早高峰，明天早间6点钟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点段东北路东快路的南行线方向，从香洲路一直到广电中心，已经进入到了早高峰的一个车辆密度当中。另外，我们关注在联合路南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部，包括西北路的入市，在锦绣路的路口位置，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南行的这个北院门口的附近，车辆的滞缓情况还是有一些的。另外，东快路的出市像这个焦金山隧道的部分，车行的速度保持的也会比较低，大家请注意驾驶安全。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局部中午到晚上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量20到40毫米，局部可达40到70毫米。西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4度到29度。
6: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1: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来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6: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1: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好嘞，北京时间早上的7:05，星期五的号角吹响了，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呢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
1: 领先早高峰。
0: 我是高峰，
2: 我是子轩。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互动的方式呢，您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发送文字的或者是图片的信息内容。
0: 哎，今天呢是7月24号星期五，
2: 是
0: 啊，子轩呢也是从广东回来了，
2: 从广东到大连，想你的风终于吹回来。
0: 嗯，回来之后是不是还是感觉大连舒服？
2: 可不是嘛，昨天一下飞机就觉得还是这边好啊。
0: 哎，哪儿好也不如家好，是不是？嗯，来看看小曲同学的问候早安帖。
2: 好，
0: 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大暑的节气了。
2: 是的，
0: 他说大暑熏蒸暑气愁，周五晨光解客愁啊。
2: 嗯，说尘烦尽数随风去，静待闲时赏海玩。
0: 嗯，
2: 早上好，打卡打卡喽。
0: 虽然说呢都没在韵脚上哈，
2: 但是意思明白了，
0: 大概的意思都懂了。
2: 哎
0: 哎，还有这方块说刚刚的这个歌曲叫什么名字啊，非常好听。
2: 嗯，你是问到的我们主题曲呢，还是此时此刻我们放的背景电乐呢？
0: 哎 ，BGM 呢？
2: 嗯，
0: 反正都好听啊。
2: 是，
0: 好听你就多听点。
2: 好，继续来看外说，这周到底能下雨不？
0: 嗯，
2: 哎，能不能给我洗洗车呢？
0: 不是说能下雨不？
2: 嗯
0: 啊，最近这一周啊，这雨就没停过。只不过它是在局部地区，
2: 对
0: 啊，而且呢是分散性，有多分散呢？那是相当分散的，
2: 就是东边日出西边雨的那种分散。
0: 哎，阵雨或者是雷阵雨，
2: 哎，
0: 像今天呢这个天气预报报的就非常具体了，
2: 嗯
0: 啊，连这个最大的小时雨量给你报出来。有的时候你看呢，可能24小时之内这一天呢降雨量不是很大，
2: 是，
0: 但是如果这个量级要是出现在集中的时间。比如说在一个小时之内，恐怕这个雨来的就非常大非常急。
2: 嗯，
0: 哎，
2: 啊，还有大家都在关心哈，说子轩你终于回来了，你来两句那个广东音呗。
0: 嗯，
2: 雷猴啊，压一三谁毛老贼把狗黑呀。哎，你听明白了吗老高？
0: 你好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我听我是一点没听出来，
2: 怎你猜出来了？
0: 我是根据你的表情判断的。油价的走势变化，领先提示。
3: 领先提示。
0: 昨天呢7月23号星期四啊，是本年度第15轮成品油调价窗口的又一个工作日啊。那么下一次到调价的具体时间是7月31号的24点，现在呢还剩下有7天的时间。那么本轮计价周期呢进度已经完成了啊，将近一半了。周期呢现在仍然是处于上调预期，持续的走高。
2: 是，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哈。多家机构预计汽柴油上调幅度呢是分别达到了每吨650元和每吨625元，折算成零售价格就是92号汽油将会上调每升5.2，95号汽油上调每升5.5，0号柴油上调每升5.4。
0: 嗯，
2: 那么预计的涨幅已经是突破了每升5毛钱。
0: 嗯，所以呢各位车友也可以相互提醒一下啊，那么下一次油价调整的时间节点是本月的最后一天，
2: 嗯，
0: 7月31号的24点，又到国内油价啊变化的时候，这次恐怕又要涨了。
2: 但是我能不能大胆的期待一下，接下来的几个交易日国际原油能够有所回落呢？
0: 尽量大胆。
2: 是。好，大家呢也可以。

0: 把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哈、啊，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上来，我们一同共享。嗯、
1: 对。包括有一些朋友啊，像 Y 这样的、
0: 啊、
1: 说这周有没有雨啊，能不能下呀，给我洗洗车呀，大家这个车呀到底是怎么洗啊，是到这个
0: 是干洗还是湿洗还是泡沫洗呀、
1: 啊、对，现在雨来的挺大，确实能给这个车呀冲刷的比较干净，
0: 是的，
1: 但是你也不知道这个雨呢到底是下在什么地方、
0: 嗯、
1: 啊，稍后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领先新气象。
2: 领先新气象，
1: 今天周五呢，我市天空啊略显阴沉，局部还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来袭，建议大家外出的时候呢随身可以携带一下雨伞啊，尽管光照条件现在受限，市区的气温依然会攀升到29摄氏度，所以大家呢外出携带雨伞呢防雨啊防晒，这属于晴雨伞嘛、
0: 嗯、
1: 对不对，两不误。
0: 是的，那么周末两天阵雨和雷阵雨仍然是有逗留的，其中呢明天周六是以局部的阵雨或雷阵雨为主，周日呢会铺展全市，目前来看雨量不大，周末市区的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4度，同时湿度较高，桑拿感十足，提醒大家呢长时间外出一定要带好雨具，有备无患，建议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一定要及时的来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
1: 那么下周一的白天，我市还不会彻底的摆脱降雨云系的影响，市区最高气温呢大概还会在29度左右。
0: 嗯，
1: 预计下周一的夜间到下周二，我市将会转为多云，下周二呢市区的最高气温将会攀升到31度。
0: 是的，另外呢未来几天啊，我市主导风向为东南风和偏南风，持续将暖湿的空气吹向陆地，所以说早晚时间段部分地区以及沿海呢会出现大雾，能见度比较差，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1: 哎，提到交通安全，大家出行的时候呢要及时关注一下路况信息。
0: 是的，
1: 随时也可以把呢文字信息或者是图片内容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互动平台上。
0: 对
1: 啊，方式呢就是编辑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转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这边呢请勿打扰，告诉我们后面啊
0: 有喷枪的
1: 啊、有那个洗车的喷枪啊、
0: 嗯、
1: 还有那个打泡沫的哈、啊、等等，还有这个擦车的这个毛巾呢 啊或者是水蜡等等。
0: 嗯，
1: 你可以尝试一下自己洗车，有的时候自己动手啊，
0: 丰衣足食啊，
1: 累是累点，但是体验的那种劳动的快乐也确实是别的啊其他方式无法给你的。
0: 行，我支持你干波大的，差不多先生哈。
1: 嗯，
0: 还有我是牛说，大子轩你不在这几天哈，我就觉得油价都压不住了。
1: 嗯，
0: 你要不然赶紧回来吧，油价往下压呀。
1: 对，
0: 我这不千呼万唤使出来回来了吗？
1: 这不承重墙都回来了吗？
0: 谁给我起的承重墙啊？
1: 这个后来我们也是觉着哈、啊，这个称呼虽然很形象，就很形象，很贴切。
0: 什么叫很形象？
1: 嗯，
0: 好好说。
1: 据说是晚间给你起的。
0: 我得找他们去。
1: 让他们感受一下承重墙的威力。
0: 对、哎。啊
1: 好嘞，稍的时间呢也打开我们的话题菜单、
0: 嗯、
1: 来看看今天在周五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大家要聊聊哪些领先头条。
3: 全球生产，优选资讯，智慧出行，助力驾驶，领先头条。巴拉蹦，巴拉蹦，巴拉蹦，巴拉
1: 蹦，巴拉蹦，巴拉蹦。好嘞，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领先头条。刚才呢说到这个油价现在啊就上涨的态势，那是蹭蹭的都已经按不住了啊。
0: 是。
1: 所以我们的这个生活成本呢是不断的加高。
0: 嗯。
1: 这还没完啊。殊不知呢就是有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消费场景，你比如说办卡。啊。
0: 这办卡一提起来你就觉得太日常不过了。办个卡咋的、
1: 嗯、
0: 还有陷阱啊。
1: 那必须有陷阱啊。办卡充场兼职着暗藏的陷阱，就拿这个电话卡来说、
0: 嗯、
1: 一张电话卡最高150元，背后可能涉嫌触碰的就是法律风险。
0: 哎呦，那得告诉大家千万哈，莫贪兼职的小钱儿、
1: 嗯、
0: 是不是，咱得守住实名法律底线。
1: 到底是什么事儿呢，或者是大家生活当中遇没遇到过类似这样的诱惑呢？哎，一会儿我们和大家详细说啊。然后提到了 AI，
0: 嗯，
1: 你看这边怡然自得说，给你们提点建议啊，
0: 你说
1: 说咱能不能变老放一些 AI 的歌曲。 还是放一些好听的歌曲。

0: 好听和 AI 我觉着不矛盾吧，只要是好听就行。
1: 是
0: 有的时候 AI 创作的哈也挺好听的啊，只要大家喜欢，那我们是兼顾大家众人的口味。
1: 嗯，
0: 但是 AI 呢不光现在可以创作歌曲，AI 呢也是涉及到了各种各样的行业，
1: 还可以手搓那种短片、
0: 啊、
1: 还可以来给你修图。
0: 对， AI 还可以帮助你完成 APP 呢。
1: 是
0: 说到修图，今天的话题之一呢，我们就将会谈到啊，在衡山有一男子利用 AI 修图干嘛呢？骗水果。
1: 嗯，
0: 啥叫骗水果呢？
1: 就是用 AI 把好的水果
0: 修成，
1: 说你给我修成烂果坏果
0: 啊，然后呢就冒充我收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些货物。
1: 对，
0: 哎，然后呢
1: 这样商家就能给你退钱，
0: 但是呢货又不用寄回去。
1: 是的，
0: 是吧，就把这个好东西自己留下来、
1: 嗯、
0: 通过 AI 修图骗取了 1.6 万元的水果。
1: 嗯，
0: 那么全线导致都是被电商拉黑，买不到榴莲了，买不到水果了。所以啊，诚信守底线啊，那讲诚信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1: 嗯，
0: 没有必要呢去冒充啊。
1: 对，而且呢千万不要因为一人失陷哈、啊、连累了整个大家的群体
0: 啊，整个村现在都是跟着你吃瓜烙了。
1: 是呗。
0: 啊，再说一下呢这个跨境自驾新能源车的事儿、
1: 嗯、
0: 啊，这有辆车呢是新能源，由于呢跨境自驾，它肯定呢是到国外了。
1: 是
0: 啊，然后突然就遭到了远程锁车30个小时啊。
1: 是啊，就看这司机蹲在车前边啊、
0: 嗯、
1: 怎么整它都不好使唤呢。
0: 你都说这个人工智能现在功能就全面瘫痪，
1: 它关键功能挺强大的、
0: 嗯、
1: 强大到真的让你束手无策。这个品牌方现在也回应了，出境确实咱这车有被锁车的风险。
0: 嗯，还有就是现在在路面上呢有很多车辆啊也是属于这蓝灯一开就属于智能驾驶、
1: 嗯、我还以为是咱蓝灯的士正能量呢。
0: 对，我就说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蓝灯是属于正能量啊。蓝灯一开就是代表着一种潜在的信号，现在网上有一句呢非常流行的口号叫蓝灯一开随便加塞儿。
1: 嗯，
0: 啥意思呢？就是你看这个前车如果它开了蓝灯，就说明现在它是处于电脑的智能的自动驾驶状态。
1: 是的
0: 啊，然后呢可能你其他人呢并道啊加塞儿啊，这个电脑就一般为了保护自己
1: 让行，
0: 他就选择这种啊礼让了。
1: 对的
0: 啊，
1: 所以说这个智驾的小蓝灯给别人的感觉就是科技标识。
2: 城区啊，目前在甘海路樱花园小区的部分，包括光明路隧道出来想要进入海底隧道的沿线，华北路出市方向目前在甘南路桥下，川岭路的东行方向目前从生态小区到甘南路桥下车辆的滞缓都很明显，整体是排队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主持人带队友八月西北避暑胜地一网打尽，
4: 八月四日甘南崇文六日游，八月八日新疆伊犁八日游，
3: 还有八月十日西藏七日游，八月二十二日新疆阿勒泰八日游。主持人带队友品质始终如一，四个团期等待你的加入。
4: 报名方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获取具体行程和价格。旅游专线13500799782，席位有限，报名有优惠。
5: 汲取榜样力量，砥砺奋进前行。中共大连市委组织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在鲜红党旗下》专题访谈节目，讲述中央、省市两优一先先进典型的感人事迹。FM 103.3大连新闻综合广播，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每周二、周四上午8:30，敬请收听。
6: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局部中午到晚上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量20到40毫米，局部可达40到70毫米。

西部沿海东南风五到六级，南部沿海东南风五到六级转偏南风五到六级，东部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四到五级，大连市区气温24度到29度。

0: 好嘞，7:36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此刻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就是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领先早高峰节目了，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继续问候大家
0: 啊。你看王大宝也帮我们反馈一下，说我刚刚从东联路金三角上桥口这个地方上来，这地方没有事故啊。看来刚才那位朋友可能就是表达错误了，实际上想说的还是东快路。东快路呢，从金三角这边过来，应该是海口路这个汇流口的位置，就彭辉汇流口的位置有两车刮碰的事故。
1: 是的、啊、那么现在的这个事故有没有撤离啊？有朋友如果在这附近看到的话，也可以更新一下同步信息。
0: 对，今天早间我们又唠起来这个自助洗车的话题了。
1: 哎呀妈，大家都打开话匣子了，发现招老多了。
0: 真是哈、啊，有这么多人都选择呢自助洗车。
1: 是，
0: 一个是呢自己能动动手，全当锻炼身体了。
1: 对的。
0: 另外呢能省钱啊，对不对？哎，你看起早又贪黑啊，一看你这个名儿起的就是个忙碌的命啊。
1: 但是你看我之前是干出租车的
0: 啊，
1: 我去自助洗车的，8块钱给洗了
0: 啊。
1: 哎呀，两台车那家忙啊，
0: 8块钱洗两台车呀，
1: 那家忙的，
0: 那可不是嘛。
1: 关键你这忙的是有回报的，多省钱啊，4块来钱一台车洗的哦。
0: 你看人家涛就说自助洗车呀，我洗了29啊，那家伙累个半死。所以我总结下来，专业的人去干专业的事儿，是吧？
1: 涛，我站你。还有啊，这一位呢，把我的名字念一万遍说，说自助洗车，那家得多带人、
0: 啊、
1: 全家一对上
0: 啊。
1: 小辉跟你的想法一样，
0: 对，洗车的时候呢，全家人全上，那赶上家庭团建了，是不是？
1: 对呗，而且那速度也洗得快呀，
0: 互相之间配合相当默契了。
1: 哎，你说是不是也挺解压的？还有 Linda 说哈，我的车啊，从买回来一直都是我亲自洗。这自助洗车其实还挺享受的，那个边边角角都能给洗干净。自己带的工具在外边洗的话呢，我还不放心那店里的抹布呢。如果说带着那个细小的砂石伤了我的车漆，哎，心情就不太好了啊。
0: 啊，
1: 那我每次洗车呢，
0: 都是90分钟，一场电影都演完了啊。
1: 这家 Linda， 你这车绝对是洗了个大澡。
0: 而且呢确实是对自己的爱车呀啊非常的体贴，
1: 对，
0: 也非常呵护，很在意，
1: 很尽心哈、
0: 啊。另外来表扬一辆车啊，明哥910说，我发现呢在我前面有辆车哈、啊、辽 BL44A4， 一辆蓝牌的小货车，真是我跟了他一道了。我发现他呢就是文明驾驶的典范
1: 哦，
0: 提前就能做到礼让行人，而且呢转弯也提前的打转向灯，我跟在你的后面简直太舒服了，感谢你、
1: 这蓝灯的是正能量、
0: 对，
1: 必须要给上
0: 啊。我替这个 A4 这个蓝牌小货啊回复你一下，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1: 也希望大家都像这样，就这样去行驶车辆的话，我估计后方啊，跟在你后方的车辆，司机都感到非常的舒坦
0: 啊，彼此都是满满的安全感。
1: 对的。
0: 还有这个王姨，
1: 他说我和我对象就是大配合，哎，我对象呢在前面用水枪呲，我就在后边用。

0: 泡沫枪打泡沫，然后呢他在我后边擦洗，基本上每次也就是八九块钱左右。
1: 嗯，
0: 内饰的话呢是开出来自己在外边慢慢擦，还有车上的水也是在外边慢慢擦的。
1: 嗯，原来这么多人呢都去选择那个自助洗车是吗？
0: 我也想去试试，老高
1: 啊。还有这个刘说，哎呀我自己洗车这边省了30块钱，沾沾自喜的时候，
0: 嗯，
1: 我打开我那个股票软件一看，发现我车都没了。哎，你那是属于省了闲言费大将啊。啊，
0: 你再过几天再打开那个软件吧。
1: 嗯，
0: 你就安慰安慰自己个。哦，
1: 就怕那个时候一打开发现车没了之后，你房还能不能剩下。所以炒股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啊。
0: 嗯，川少说呢，我都是9块9，10分钟就搞定了，我还不用他们的泡沫呢。
1: 嗯，
0: 我这是自己车上有泡沫喷壶，还有洗车液、抛光机、擦车的，包括冬天的暴风机。
1: 嗯，
0: 我都是亲自动手。
1: 哎呀，
0: 你这家伙事儿挺全的。
1: 就是喜欢在劳动的时候呢，体验那种快乐的感觉。哎，陶冶身心。
0: 是。
1: 那么我问一下大家，省下来的钱儿想要干啥呢？
0: 我这边省，我那边我就能给花了呀。
1: 嗯，
0: 我干啥花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1: 你算了吧，你省不下啊。你现在这钱明显都不够花还省呢。
0: 嗯，能花会省。哎，
1: 对，这边省这边花。
0: 对
1: 啊，生活就是这样的，有进就得有出。
0: 对，我又不是貔貅
1: 啊。那叫貔貅。哎呀，接下来说一说八月份呢，哎，咱们的旅游线路。
0: 嗯
1: 啊，八月份想出门旅游的朋友啊，注意啊，我们主持人带队的旅行线路又来了。
0: 是的，
1: 八月西北避暑胜地美景连发。
0: 对的，8月4号哈，咱们一起出发去甘南，就是甘肃南部地区。
1: 嗯，
0: 那个地方夏天那温度老舒服了，平均25度，有麦积山石窟，还有扎尕纳，还有草原花海，就等着你随手拍出大片来。那么8月8号将会和主持人大海，咱们一同奔赴新疆伊犁，来一次8天7晚的旅行，赛里木湖还有空中草原，咱就把新疆这个新疆的浪漫一次性给咱看够了。这就是哈本年度伊犁就这一般，朋友们啊，席位预约现在已经过半，抓紧时间。
1: 还有就是8月10号呢，去探访秘境西藏，
0: 对，
1: 像神山圣湖啊，治愈所有日常的疲惫。嗯，啊，虽然有点缺氧，但是咱们
0: 不缺信仰，
1: 对，不缺信仰，
0: 是
1: 打卡布达拉宫，还有八廓街、大昭寺等等这些知名的景点。
0: 嗯，
1: 你生命当中一定要去一次西藏。
0: 嗯，
1: 还有啊，就是8月22号打卡新疆的阿勒泰、喀纳斯和睦的木屋，啊，是现实版的童话秘境。
0: 嗯，全程呢，咱们都是有主持人跟队陪伴的。如果说您想了解各条线路行程，您可以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里边直接回复"旅游"这两个字儿，或者是城市的名字，然后获得回弹信息，扫描绿色二维码添加微信了解详情，具体行程和价格一起发给您。旅游专线是13500799782，咱们一起快乐出发，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1: 这假这旅游的小广告插的现在
0: 这么湿滑，
1: 哎呀，现在心思已经飘远了。已经家里待不下了，
0: 就想出去走走玩玩，
1: 就是
0: 逛逛，
1: 渴望自由。
0: 嗯。

0: 跟着我们的节奏，感受城市的心跳，
1: 讲述我们的故事，记录泪水与欢笑，
0: 将烦恼抛掉，朝向下一个目标努力奔跑。
1: FM 100.8 领先早高峰，
0: 与你一起领先生活，
1: 共创美好。

0: 好嘞，7:48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你看，这边是铁一楼梯还说了：“早上好，二位啊，这歌曲呢越来越好听，越来越给力了。”
1: 是，
0: 但是呢，还有这瘾说不对，等一会儿。这歌是不是骂我了？
1: 没有。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哈，歌曲的名字呢叫做《踏马寻花向自由》。
0: 对，踏马寻花向自由啊。
1: 嗯，
0: 人说的不是踏马，是踏马。哎，是感觉踏马肆意挥霍的那种风采。
1: 老高，你别解释，别强调，你一强调完，感觉你是不是在那个什么我？
0: 我强调了吗？
1: 嗯呐。
0: 这边来看一下啊，刚才说到今天东快路的入市区啊，在彭辉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事故？但是这个事故呢，经过糖醋排骨的反馈，现在已经撤离了，
1: 现在没有了，对。哎，但是刚才我看啊，还有朋友啊，像陈否说到的是东联路联合路下桥口这个地方呢，是有一辆车发生了刮蹭的事故，占据一排车道，大家一定要注意辨认一下。
0: 对，包括这也是看到了，
1: 也在这儿，
0: 东联路联合路的下桥口这个位置。
1: 对，
0: 也感谢艾斌帮我们反馈啊，就是。

0: 起洗车的话啊，
1: 嗯，
0: 就给孩子10块钱
1: 啊，
0: 那家伙孩子洗的老带劲了。
1: 但是现在呢，天儿越来越热了。
0: 是，
1: 嗯，
0: 我出道20，孩儿都不干，我现在都快1个月没洗车了。
1: 你们家洗车都是属于自己动手是不是？自给自足啊？
0: 不，你这相当于左兜套右兜。
1: 嗯。段段说：“这歌唱的，这班还能上吗？
0: 哦，
1: 赶紧出去玩啊！
0: 这班上不了一丁点儿。
1: 哎，哎呀，
0: 行，明天就放假了嘛。
1: 我也听不了，
0: 为什么？
1: 这短视频就经常给我推那个，上什么班？出来玩啊！
0: 你就心动了是吧？
1: 我跟你讲，你只有把班上好了，
0: 嗯，
1: 你才能够踏踏实实、放心的去玩，
0: 对
1: 对吧？现在呢，就除了上班，大家呢也在琢磨一些来钱的道，
0: 怎么能赚点小钱呢？
1: 嗯，然后呢，每天呢能够日进斗金呢？
0: 是的呗，
1: 这是很多人的一些想法。
0: 嗯，
1: 但是当你想赚钱的时候，你也得警惕有一些打着馅饼的，实际上是陷阱的这样的一些。啊，
0: 套路，
1: 对，
0: 嗯，
1: 网络上的各类兼职群啊，也是充斥着什么办卡充场的一些广告、
0: 哦、
1: 啊，就宣称呢，你帮着运营商，你来冲冲业务指标，
0: 嗯，
1: 可能也就是发发广告啥的，然后呢，每天就可以给你返佣，是吧？
0: 你给我返多少钱佣？
1: 你比如说，你办一张卡，你可以赚个80到150的，
0: 哎呦，
1: 啊，然后呢，每天这个钱呢，给你日结，啊，没有成本，
0: 还不用我投入，
1: 对。然后承诺呢，几个月之后就自动给你销户，哎，以此来吸引一些求职者，或者说呢，就是每天能够进点小钱儿这样的人。
0: 你别说哈，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确实有那么一丝丝的心动。
1: 嗯，你肯定就是第一批咬钩的那些啊。但是经过记者的卧底还有暗访发现，中介他会核查参与者名下办卡的名额，
0: 哦，
1: 要求你办理空白的手机号。可能你就得办理一些新号码了。部分团伙呢还要求呢将办好的实体卡统一上交，谎称仅仅是用于群发推广短信。那也就是说呢，以你的名义，
0: 嗯，
1: 你得办一张新的手机号卡，然后这个卡呢你得交给他们，
0: 就我自己还不能用，
1: 他们呢统一来进行什么广告的推送啊、宣发等等。
0: 哎呀，然后记者走访了移动、联通、电信线下的营业厅，这个三大运营商的工作人员啊，统一就发出了警示，说官方从来都没有推过此类的叫做充场兼职。
1: 嗯，
0: 哎，这种兼职呢其实是违法的，你想想，这不是属于高价收卡，这属于非法的黑灰产呢。你知道你用我名下实名的这个卡干啥用了吗？风险太高了。
1: 嗯，
0: 你看现在当下哈，咱手机号是不是都实行的叫做实名登记？
1: 那肯定的。
0: 哎，
1: 一旦要是出借了，
0: 嗯，
1: 或者是出售了，这个电话卡流入到不法分子的手中，用于电信诈骗了，或者是啊从事非法的网络洗钱了，
0: 嗯，
1: 还有网络水军等等这些引流的违法活动，那么办卡的实名持有者就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对
1: 啊，举个例子，你比如说以我高峰的名义，嗯，我去申请了一个新的手机号码，
0: 哎，
1: 我办了一个新号卡，这个呢号码它就属于我的了，
0: 然后我把你这个号码收走了，
1: 啊，
0: 我去干点非法的事情了。
1: 对，虽然这个事儿是他干的，但是这个卡的名字是我的呀，
0: 你得来负责的。
1: 哎，律师解读，依据呢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实名电话卡仅限本人使用，
0: 嗯，
1: 你私自转交他人，这本身就已经违规了。
0: 是的，
1: 面临着呢向通信惩戒，影响个人征信，如果被认定明知卡片用于违法，但是你仍然主动配合办卡，将会触犯这种法律啊，承担刑事责任。
0: 对的，而且呢现在像中介还有收卡上游团伙批量收卡倒卖身份信息，这些还涉嫌了侵犯公民的个人信息罪，属于断卡行动重点的打击对象，相关的链条会被全链条查处。
1: 其实呢这类骗局已经是曝光多次了，
0: 嗯，
1: 不法分子呢收集实名电话卡接入设备，然后开始养卡，
0: 嗯，
1: 输送给境外，有一些专门从事电信诈骗的团伙啊，在此也提醒大众，切勿呢因小额的这种报酬啊，贪图一些蝇头的小利。
0: 对的。
1: 然后办理业务呢，一定要认准正规渠道。就这些啊，不法分子不光是呢来诱导一些老年人，
0: 嗯，
1: 他们可能自我的一些安全防范意识相对啊薄弱一些。

0: 些，
1: 是的，
0: 用他们的身份证去办理一些电话卡，把电话卡收走，
1: 对的，
0: 然后从事一些非法的活动。另外他们也把目光呢投向了孩子，为什么呢？孩子现在多半都是有那种啊电话手表，
1: 哎，
0: 是不是？
1: 是，
0: 哎，那个手表里面其实也会有一张电话卡，
1: 对的。
0: 然后呢，乙说孩子现在几点了，能不能把你那个表给我看一看呢？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把这个卡就收走了。
1: 所以说我们得提醒大家哈，切勿因为小额报酬贪图便宜，然后呢办业务的时候咱得认准了正规渠道，而且得妥善保管好咱自己的身份证，不配合任何的陌生人或者是中介去刷脸办卡。而且定期咱也得查一查名下的手机号还有账户，如果说真的就发现了兼职就是或者是嫌疑啊，要及时的来拨打反诈热线举报，别因小利沦为了违法犯罪的工具人。
0: 还有这个次仪说，我觉得咱俩说的不对哈。
1: 为什么？
0: 哎，刚才你们说把班上明白了才有机会出去玩，但是现实的工作当中，我怎么觉着你班上的越明白，那你就会有上不完的班呢？哎，那说明你还是上的不明白啊。
1: 哎，我觉得啊，这个你应该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属于高能量人群，挺能干的。
0: 哎呀，用一句形容蜘蛛侠的话来形容你，能量越大你责任就越大。
1: 哎呀，蔡不然说，说到自助洗车，我还有一个朋友呢，处女座的，有洁癖，还有点强迫症，这三点占满了。他洗一次车你猜多少钱吧？100元左右。你这他属于惊喜，你发现没有？
0: 不是，你那车是拆了洗的吗？按零件给你洗的呀？
1: 大修大保养大洗。
0: 我跟你说真的，有惊喜，洗一台车你一天你都提不走，好几天洗一台车。有的那个豪车真是洗下来之后呢，这个车就相当于彻底翻新了一样，真是拆下来洗的，
1: 那得多豪啊。
0: 关键是他强迫症这点那就没有坎了。
1: 是
0: 啊，
1: 你还整不了呢。
0: 你知道对于人家洗车店专门的一些洗车工人，也比较烦什么样的车主吗？就是下来之后呢不干活，站那个地方呢抱着个膀，然后呢这个地方没擦干，那个地方还有那儿
1: 还有个点儿，
0: 对对对，还有那块擦擦，你使点劲儿给他抠下去。就各种指挥监工啊。
1: 哎呀，那我这活就更干不了了，老高。
0: 反正是
1: 就不是那细致的人儿。
0: 我要是看到了可能人家有服务不到位的地方
1: 啊，
0: 我基本上就拿着麻布自己上了。
1: 自己上手动手丰衣足食了。
0: 对，就跟着人家一块儿干。这个时候呢可能你再说点什么哈，哎，说能不能大姐这个地方帮我擦一下
1: 啊，
0: 人家是不是从情感上觉着更能接受呢？啊，
1: 也是哈。
0: 那现在呢就是短视频当中特别流行那样嘛，就在家里面两口子也是一样的，然后呢这老公干活的时候比如说洗碗啊，然后说你能不能说我不洗了。你干这时候我不干了，
1: 就是你能不能，你刚要提意见的时候就咱撂蹄子了。
0: 甩剂子了是不是？
1: 是。
0: 现在真是属于大家现在这个情绪都老脆弱了，你稍稍一说点啥都不了带假的，
1: 是不是跟天气有关系呢？天要不这么热的话火气也不能那么大了。
0: 这有人呢也是愿意花高价去体验一下呢汽车的精致洗护，这相当于做了一次小保养了，
1: 对呗。你看小雨就说，我每个月都去精洗一次，把车往那一扔哈，然后我就去商超那里边看电影啊，逛街呀，我是属于两不误啊。
0: 然后精洗一次128块钱，
1: 你这价有点太高了，每个月一次精洗呀。
0: 对自己的车呢也是非常的爱护啊，就是把车照顾好了，这车肯定呢也能给我们发挥更大的作用啊，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好了，稍后呢进入到我们的整点信息，稍后继续回来。
2: 北京时间早上8点，
3: 路况报道。
4: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这个时间点段，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整体的压力还是略有点大的，入市区的方向基本上是会